0: 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我们要继续系列专题赤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讲述各地赤花的前世今生，带我们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那今天要去的是哪座城市呢？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新维度。

0: 欢迎进入生活新视点。如果你在搜索引擎里输入5月25日，你会发现它现在有了一个崭新而且充满活力的名字，世界足球日。有些球迷可能会质疑哈，世界足球日不是12月9号吗？不，那是之前了。联合国大会呢，已经在2024年5月通过决议，正式宣布每年5月25号是世界足球日。选在这一天呢，是为了纪念1924年巴黎奥运会首次举办、全球代表参加的国际足球赛事100周年。那么，在2024年5月，联合国大会中的决议里也提到，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它跨越了国家、文化和社会经济的障碍，是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而在这种宏大的全球叙事之下，足球最温暖、最坚实的落脚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家庭。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一天天的临近了，足球的话题如今也在悄然升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着5月25日世界足球日的由头，不妨把视线从宏伟的国家体育场拉回到我们最熟悉的客厅沙发和楼下小区的草坪里。因为足球在场外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它能为现代家庭提供一种稀缺的共同语言和情感连接。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里，家庭成员往往是各自忙碌，很多的家里呢都会有这样的一幅画面：爸爸在埋头于工作，妈妈呢操劳于家务，孩子则沉浸在自己的短视频和游戏世界里。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同处一室，可往往零交流。那世界杯呢，就像是一场如期而至的甘霖，给家庭情感的破冰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契机。在足球世界里，上阵父子兵，这是最动人的戏码。而这种传承呢，往往就开始于儿时客厅里的那台电视机。丹麦传奇门将彼得·舒梅切尔在1992年创造了丹麦童话，捧起了欧洲杯的冠军。而对于他的儿子小舒梅切尔来说，父亲不仅是电视里的英雄，更是生活里触手可及的榜样。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舒梅切尔在比赛中高接低挡，帮助丹麦队在点球大战中与对手周旋。而更为传奇的是，他后来打破了父亲保持的丹麦国家队连续不失球的记录。我们可以想象，在小舒梅切尔的童年时期，父亲带他看过的每一场比赛，分析过的每一个战术，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他对足球的理解。客厅里每一次他们父子之间的击掌啊、欢呼啊，最终也都化作了他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肌肉记忆。如果你曾经看过央视体育频道，也就是 CCTV5 在2018年世界杯期间推出的一个重磅体育文化纪录片《足球道路》，你一定会对这其中描绘的足球和家庭的关系产生强烈的共鸣。在这部纪录片当中呢，走访了11个国家，记录了不同国家的百姓和足球的真实故事。在那些普通的客厅里，足球是全家人唯一的焦点。当进球发生的时候，平时看起来严肃的父亲会像孩子一样跳起来拥抱身边的儿子。而当球队失利的时候呢，母亲会递上一杯热茶，用一句4年后再来化解儿子的沮丧。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叫卢卡斯的来自贫民窟的足球少年。
1: 这个在场边激动欢呼的老人是卢卡斯的奶奶，也是他的头号粉丝。老人今年已经59岁了，但是每个月至少还是会去现场看一次比赛。
2: 我关心我爸的 meus filhos no futebol。
1: 虽然从小生活在贫民窟，但卢卡斯一直觉得很幸福。尤其在他心中，奶奶永远是自己最大的精神动力。当一个国家7%的人口是足球运动员，几乎全国人民都是球迷时，足球就变成了一日三餐，变成了柴米油盐。相比那些大俱乐部， 一支由贫民窟建立的球队能获得的赞助少之又少，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设自己的训练场地。于是大家只好坐大巴车去很远的郊外，在丛林中的空场上进行体能训练。平均年龄只有14-15岁，每天在野外训练至少7-8个小时。显然来自贫民窟的足球少年要比其他的孩子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辛苦，他们不想成为业余球员，他们希望通过足球改变命运。此刻他们正奔跑在实现足球梦想的唯一道路上。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世界足球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足球和家庭。如果说一起看球是精神上的共鸣，那么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这应该是足球对家庭关系最实在的馈赠。最近几年呢，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孩子走向了附近的足球场。北京国安队的中后卫郎征在2013年的时候迎来了自己的儿子小七，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当了父亲之后啊，最大的变化是领悟了很多，在球场上状态满满。以前踢球呢，可能就是一份职业合同，但是当了父亲之后，再一次踏上球场，他就会想，我要更努力去拼搏。这种父爱的转变，恰恰是足球带给家庭的积极影响。而当这些球员脱下战靴，换上便装，他们也会像普通的父亲一样，在周末的午后带着孩子在小区的空地上练习颠球。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正在一步步的临近，这届世界杯呢会有48支球队参赛，注定会诞生新的传奇。作为家庭的一员，我们完全可以借助着这股即将到来的足球风暴，开展一系列富有意义的家庭活动。首先，咱们可以建立家庭的世界杯观赛清单，不需要等到世界杯开幕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现在开始，您就可以跟孩子一起，通过搜索历届世界杯的经典对决。随便举个例子哈，比如说2014年德国7-1赢了巴西啊，或者说2022年阿根廷的夺冠之战。那么在观看这些经典的比赛的时候呢，可以给孩子去讲解什么叫越位啊，什么是角球，甚至是关于点球大战的心理博弈。这不仅可以帮助孩子增长体育知识，也可以培养他们的专注力和抗压能力。第二点，周末的家庭足球日。受到央视纪录片《足球道路》当中所展现的各国足球文化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周末去组织属于自己家庭的足球日，不一定要去专业的球场，就在小区的绿地啊、公园的空地啊都可以。爸爸当守门员，然后妈妈跟孩子轮流来进攻，或者说进行家庭内部的颠球大赛啊、定点射门挑战等等等等。输的人可以去负责洗碗，赢的人可以获得周末选择电影的特权。这个是让足球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融入到家庭生活里。另外第三点，共读足球历史，共情体育精神。您可以给孩子讲讲那些关于坚持和热爱的故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小舒梅切尔是怎样背负着父亲的光环，最终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或者讲一讲中国足球历史上的一些故事，也说一说那些去国外踢球的球员，他们是怎样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通过足球这样一种世界通用语言去赢得尊重的。现代社会中，家庭成员往往各自忙碌，我们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粘合剂来维系亲情的温度。而足球这项被称作是世界第一运动的古老游戏，就刚好完美地承担起了这个角色。它是一种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当世界杯的战鼓擂响，不管是北京的胡同里还是纽约的公寓中，只要电视上出现了精彩的进球，所有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振臂高呼，相拥庆祝。这种跨越了国界和文化的共鸣，也让身处在同一屋檐下的家人更容易找到彼此的频率。足球就是一本生动的立体教科书，在球场上孩子可以学会规则意识，比如说不能手球啊，也可以学会挫折教育啊，输掉了比赛该怎么办，包括传球可以让孩子去体验团队精神。那么在看台上或者客厅里，家长可以放下你的架子，陪孩子一起笑一起哭，重温自己久违的少年心。下一次当周末的阳光正好，请你带上那个有些磨损的足球，牵起孩子的手，走到楼下的草坪上，或者在世界杯预选赛直播开始前准备好薯片和饮料，自然地坐在沙发上搂一搂身边家人的肩膀。因为在足球这场宏大的叙事里，比分终会被遗忘，但那天下午你跟孩子在草坪上滚打的身影，那个夏夜你跟爱人因为绝杀而同时跳起的瞬间，将会成为这个家庭记忆里最温暖、最闪光。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0: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3: 可是要是说我爱你胜过其他的男人这句话，就好像打了败仗的将军丢了所有的士兵，只好投降，把线交给别人了。
2: 哦，你会变的。
3: 年纪小最讨厌的就是谁都说你会变的。你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吃饭吗？
2: 很遗憾，不行，我晚上有别的事情。
3: 哦，跟谁？
2: 我表妹海伦公爵小姐。
3: 我长大了要像她那样，我要在这儿挂很多的项链，要长高、骄傲、美丽、冷漠、不冒犯，让所有的男人都伏在我的脚下。
2: 我要娶她了，娜塔莎。
3: 哦，别急别急，谁投降了，你还是他？快乐点，亲爱的皮埃尔，我命令你要格外的快乐。
2: 这是拿破仑远征俄国背景下，贵族青年在战火与浮华间探寻生命意义，直面爱与成长的经典对白，出自影史史诗级文学改编电影，是关于青春、爱情和人性抉择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0: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0: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好，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小爱和龚姐演绎的对白，来自文学史诗改编的经典电影《战争与和平》。这段少女对爱与成长的直白倾诉，是影片刻画人物内心、串联时代命运的关键片段。影片改编自列夫·托尔斯泰同名不朽巨著，以1805到1812年俄法战争为时代骨架，以罗斯托夫、波尔孔斯基、别祖霍夫三大贵族家族为叙事脉络，将历史洪流和个人命运紧密交织，完整地呈现人物在战争和和平交替中的成长与蜕变。故事始于1805年圣彼得堡贵族沙龙，此时俄国正联合奥地利对抗拿破仑，上层社会一边热议战事，一边维持着浮华社交。天真烂漫的娜塔莎初次登场，和善良敦厚的皮埃尔相遇，开启了命运羁绊。同期渴望军功与荣耀的安德烈公爵奔赴前线，参与申格拉本阻击战，目睹了战场混乱和小人物的英勇，对战争和荣誉产生了初步怀疑。奥斯特里茨战役当中，俄奥联军惨败，安德烈重伤倒地，仰望天空时彻底挣脱对英雄光环的执念，领悟生命本真的可贵。战后安德烈返乡，却恰逢妻子丽莎难产离世，双重打击让他陷入了消沉，隐居乡间。与此同时，皮埃尔继承了巨额的遗产，在虚荣和诱惑中草率地迎娶了海伦，婚姻迅速破裂，因受辱和多洛霍夫决斗，事后深感荒唐，开始反思自我与人生，踏上寻求精神归宿的道路。和平时期，安德烈在莫斯科舞会上被娜塔莎的鲜活生命力打动，两个人坠入爱河并订婚，却因老公爵反对推迟婚期。海伦的弟弟阿纳托利趁机引诱涉世未深的娜塔莎，使其险些私奔，婚姻就此破裂。 娜塔莎陷入悔恨和痛苦，安德烈则心灰意冷，把精力转向了内心沉淀。皮埃尔始终默默守护在娜塔莎身边，情感悄然滋生。1912年，拿破仑大举入侵俄国，战争再一次席卷了一切。安德烈放下了个人恩怨，重返战场。此次他不再追求虚名，而是为守护家国与人民。皮埃尔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奔赴前线，见证战争的残酷，彻底打破对拿破仑的盲目崇拜。波罗季诺战役成为了剧情的转折点，双方伤亡惨重，安德烈再次重伤，皮埃尔则在战场当中体会到了平凡人的勇气与力量。俄军为了保存实力放弃莫斯科，娜塔莎一家舍弃财物，用马车运送伤兵，意外地发现重伤的安德烈，悉心照料直到他离世。两个人最终达成了灵魂和解。皮埃尔滞留莫斯科，计划刺杀拿破仑未果，被俘后在战俘营结识了老农卡拉塔耶夫，领悟到生活的意义不在于宏大的追寻，而在于接纳当下，坚守善意，完成精神觉醒。随着寒冬降临与俄军反击，法军溃败撤退，战争终告结束。历经战火洗礼，生离死别和自我探寻，皮埃尔和娜塔莎褪去了青涩与浮躁，在岁月沉淀中心意相通，携手走向平静生活。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若有缘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刚才我们听到了《战争与和平》的波澜壮阔，再想想刚才我们说的家庭足球，看着身边穿着亲子球衣笑闹着的孩子，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托尔斯泰笔下的世界总是在寻找乱世后的安宁，而我们眼前的这片绿荫其实就是一个家庭的小宇宙，那里没有刀光剑影的厮杀，只有每一次传球后的信任，每一次跌倒后伸出的那只手。不管是电影里跨越了世纪的悲欢，还是球场上滚了一身的泥巴，最终沉淀下来的都不是输赢，而是我们坐在一起的温度。希望这世上所有的剧本不管怎样跌宕，最后都可以走向团圆和宁静，也希望每一个小小的足球少年都可以在父母的注视下，把日子踢得像一首慢悠悠的诗，一路带球，一路回家。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呆呆》，Shakira 携手 Bono Boy 打造的。作为史上首位四度献唱世界杯的歌手，他在歌中也是致敬了多位足坛传奇，融合了非洲节奏和拉丁旋律。那么在稍后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我们要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今天我们一起去沈阳感受玫瑰花香。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2: 一花一城一故事，文艺生活家系列专题《市花倾城》惊喜上线。栏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带您探寻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解锁与城市文旅碰撞出的独特浪漫。早上八点，下午十七点，让我们通过电波，倾听花开的声音，共赴一场芬芳之旅。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琳。今天文化漫游记市花倾城系列专题，我们把目光投向辽宁省省会沈阳，聊一聊这座城市的市花玫瑰。沈阳地处东北平原南部浑河冲积平原上，冬季漫长寒冷，没有来过沈阳的朋友或许会觉得这样高纬度酷寒之地花草该是稀稀疏疏的，那么真是这样吗？其实啊，沈阳虽然说冬日凛冽，但夏季温热，日照充足，加上浑河穿城而过，湿地丰沛，经过多年的生态建设，早已是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北方园林城市了。在沈阳，玫瑰的种植遍布了城市街角、公园和庭院。因为北方气候冷凉，沈阳的玫瑰花期较南方略有不同，每年六月迎来盛花期，耐寒品种经过修剪可二次开花。眼下三号桥下浑河岸边的玫瑰花海，粉的娇艳，红的热烈，正是赏花的好时节。由沈阳世博园打造的玫瑰园，自2006年中国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起，便常年展示3000多个玫瑰和月季品种，近20万株，成为了经典的赏花地标。而青年大街沿线的玫瑰少女景观小品，浑河岸边的玫瑰花框等，也让玫瑰成为沈阳崭新的浪漫名片。在沈阳，栽培玫瑰的历史十分悠久。据《辽中县志》记载，当地在明末清初就开始栽植玫瑰。辽中栽植玫瑰如种田。

0: 夏初开花，红苞逐月开，连续不断，花放大于盘，香味迷人。辽中玫瑰清代时曾列为贡品，如今更是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中欧100+100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983年到1984年，沈阳市开展全市范围的市花评选，经过群众投票、专家论证，1985年4月2日，沈阳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正式通过决定，将玫瑰定为沈阳市市花。选择玫瑰作为市花，不仅回应了沈阳人几百年来的种植技艺，更是对城市精神的注解。玫瑰枝干带刺儿，却花开灼灼，香气浓烈，不惧东北的严寒霜雪，在冷凉的土地里扎根盛放，这正契合了沈阳人坚韧热情、朴实豪爽、逆境中昂扬向上的城市品格。玫瑰属蔷薇科落叶灌木，耐寒耐旱，适应性强，枝繁叶茂，花大色艳，香气馥郁，也让它成为了北方城市绿化庭院栽培的优选树种。放眼全国，月季类的植物包括了月季玫瑰等，这是被最多城市选为市花的典型，大概有80座城市以此定标，比如北京、天津、郑州、南昌等，都是把月季或者玫瑰作为市花，本质上都是对顽强进取、热情绽放品格的共同选择。那么玫瑰和月季有什么不同？现在花店里常见的玫瑰是不是月季？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史君有花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2: 我们讲玫瑰啊，实际上是咱们国家土生土长的植物，到今天其实在野外仍然有野生的玫瑰来分布，但是野生玫瑰的数量已经是非常非常稀少了，所以被定为了国家2级保护植物。那玫瑰呢，在很久很久之前就被我们祖先关注到了，大概在500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就重视了这种特殊的花朵啊，有很多历史证据会显示啊，那个时候我们祖先就会利用玫瑰去制作一些玫瑰水，并且把它加入到的一些药物当中。那真正开始种植玫瑰大概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孔子啊对此做了一些记载啊，说当时的皇家的这花园里面其实就已经开始种植玫瑰了。那到了秦汉时期，实际上啊，这玫瑰的种植逐渐就规范化了。那之前种植的玫瑰大多是从野外采集来的，那在这个时期逐渐就把它驯化成了一种庭院种植的花卉。到了唐代的时候，玫瑰的种植那就更为广泛了。到了元明时期，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核心的产地以及核心的一些代表性的品种，就比如说山东平阴的玫瑰，那就是已经非常成规模了，而且当时选育出的玫瑰的品种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这个区域啊也发展出了像玫瑰酒啊、玫瑰酱啊一些特殊的做法。那到了清代的时候，玫瑰的种植那更是非常非常广泛了，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赏、食用以及药用花卉就推广开来了。那么在1985年的时候，沈阳市那就把玫瑰选成了自己的市花。那选

成它赤花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说玫瑰啊，不畏严寒，不择沃土，无私奉献的这精神特质与沈阳的精神非常的契合，所以就成了沈阳的名片。那到今天，玫瑰仍然在沈阳，绽放它们美丽啊，美丽且又充满香气的花朵。其实要说啊，玫瑰在全国各地实际上都有啊，分布区非常非常广，从南到北，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栽培。不光光是在东北啊，在华北、在华南啊、西南，包括西北，很多的区域其实都栽培有玫瑰。那这些区域的玫瑰实际上都隶属于一个种啊，我们讲的就是蔷薇科蔷薇属的这玫瑰。那请大家要注意的是啊，这里我们要说的玫瑰就是指玫瑰本种，而不是月季啊。我们在花店里买到了玫瑰，那多半指的就是月季啊，并且是现代月季了，这完全是不同的物种来的啊。我们讲的这个沈阳的市花玫瑰，它就真的是真的玫瑰。那玫瑰呢，它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一年就开一次花，开完了以后啊，那就要等明年去了。当然了，玫瑰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征，就是它的花真的非常非常的香，所以玫瑰呢，它有比较好的食用和药用价值。我们刚才讲，它的食用价值就体现在它的这种独特的香气嘛。比如说我们今天吃到的很多的这种鲜花饼、玫瑰酱，其实就来自于玫瑰这个物种啊。当然了，你说它有一些药用价值也是存在的，因为玫瑰里面含有一些黄酮类的成分、多酚类的成分，包括一些花青素类的成分，对于我们身体的抗氧化的机能还是有所帮助的。只是说玫瑰呢，为什么和爱情绑定在一起啊？其实这就有很多的这种传说就是爱人被玫瑰上的刺刺伤了，然后他的鲜血流在了花瓣之上，于是浸染了花瓣啊，形成了这么一个独特的能表达爱意的花朵啊，大概其啊，这就是一个传说的基本的来源。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在咱们国家历史上，能表达爱情捆绑的其实是凌霄花了啊，这个更能代表中国情人节，或者是说跟七夕捆绑的更为紧密，那是凌霄而不是玫瑰啊。那我们讲啊，今天我们买到了很多的玫瑰，特别是花店里买到很多玫瑰，它不是很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花店里买到的那是月季啊，那不是玫瑰啊。而在月季的选育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非常香的品种，比如说茶香月季，当然呢，也有一些香气不是很明显的这些品种啊，所以我们会觉得哦，这些被称为玫瑰的花怎么不香啊？那因为那是月季，是吧？啊，这是需要去说明的一点啊。至于说，怎么样去识别玫瑰呢？还是我们说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真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5到9片小叶啊，同时呢，它的叶片表面是皱巴巴的，跟月季光亮的那个叶片有明显的区别。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识别特征，大家对照一下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

0: 动的风景。
1: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2: 文化漫游记。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栏目。今天的市花倾城，我们介绍的是沈阳市花玫瑰。前面我们说到玫瑰和沈阳城市精神的交融，而在更早的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长河里，玫瑰也有着清晰的印记。玫瑰这个词儿最早并不是专指植物，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过，梅，食之梅者，龟，朱元好者。也就是说啊，这个梅和龟最早是用来比喻好看的石头或者是珠子。西汉司马相如在《上林赋》当中也提到，玫瑰碧林，珊瑚丛生，指的是用玫瑰来指代美玉光泽。到了唐代，玫瑰逐渐成为了固定植物的意象，比如说晚唐李建勋在《春词》当中提到，折得玫瑰花一朵，平均簪向凤凰钗。这里就明确地提到了折玫瑰来簪发的古代生活习俗。到了宋代，蔷薇属植物辨识度更高，杨万里的《红玫瑰》一针见血写道，非关月季姓名同，不与蔷薇谱蝶通，阶叶连枝千万绿，一花两色浅深红，风流各自胭脂阁，雨露何思造化工，别有国香收不得，诗人熏入水尘中。这里呢就清晰地把玫瑰和月季蔷薇区分开了，也是盛赞它国香馥郁。古人虽然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啊，把玫瑰固化成爱情符号，却常常取它色艳香浓、带刺儿坚韧的意象，或者是簪带装点，或者是寄寓品格。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欣赏几首和玫瑰相关的古诗，首先就是晚唐李建勋的《春词》：日高闲步下堂阶，细草春梭莫绣鞋，折得玫瑰花一朵，平均簪向凤凰钗。这首诗写的就是在初夏的一个晴天哈，女子闲步停街，在草丛边上呢摘下了一朵盛放的玫瑰，然后笑着交给旁边的人替自己簪在凤钗边上的这样的一个很娇俏的场景。玫瑰艳色照人，簪在鬓边更添明丽，这也展现了唐宋时期啊玫瑰融入到日常装扮的生活气息。再来看看唐代徐寅的《司职巡官吴珠一道玫瑰花》：芳菲一字越王台，最似蔷薇好并栽，浓艳尽莲胜彩绘，佳名谁赠作玫瑰，春藏锦绣风吹钗，天染琼瑶日照开，未报朱衣早邀客，莫叫零落尾苍苔。这首诗写的是啊，有人移栽玫瑰，盛赞它繁艳盛化，更说它的这个浓丽呢是天然琼瑶，还以一句莫叫零落啊，说出了古人对于玫瑰花期虽然短暂，但是呢却灼灼珍贵的爱惜之情。还有一首诗是南宋贺铸的《北园初夏》，虽然侧重写的是初夏的庭院，但是呢也留下了玫瑰的香气。天气清和树阴浓，柠檬薄雨湿帘笼，拈红半落生香在，向晚玫瑰架上风。讲的就是雨过天青的傍晚，玫瑰架子下边啊微风拂来，即便这花瓣呢已经蔫红半落了，但是那股独特的甜香却萦绕不去。这也刚好是玫瑰色艳更兼香远这样的真实写照。

0: 当然也是因为玫瑰香气浓烈，持久不散。在古代生活的食用史中，它从来也不只是观赏花。明代养生学家高廉在《尊生八笺》当中就记载，古人用玫瑰花瓣加上糖导致玫瑰酱，宋代那个不仅用玫瑰来制作香花熟水饮用了，到了明清的时候呢，更是普遍填入香囊，佩戴在衣服上，或者是入茶酿酒。而在中医典籍里，《食物本草》记载，玫瑰花主利肺脾，益肝胆，避邪恶之气，食之芳香甘美，令人神爽。它呢是有着疏肝理气、和血散瘀这样的效果的。而在古典名著《红楼梦》当中也写到，贾府用糖腌的玫瑰卤子、玫瑰清露给宝玉理气散瘀啊，化瘀消肿。可见呢，这玫瑰它入食入药，日常熏香，自古就是中式雅致生活的一部分。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沈阳的市花玫瑰说起，讲到了玫瑰在沈阳的历史渊源与城市精神契合度，提到了中国古代诗词中玫瑰的文学意象，也讲到了玫瑰作为香料、食材、药材在古代生活中的妙用。马上到初夏六月了，这会儿正是沈阳浑河岸边玫瑰花海盛放、世博园玫瑰争艳的时节。如果您想看一看耐寒玫瑰的热烈风姿，不妨到沈阳走一走，赏一城繁花，感受东北老工业基地滚烫的生活气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启程，深度挖掘下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饭好啦。
1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7: 穿过了悠悠时光。
16: 文化有故事，
18: 文化有故事，
16: 听文明的呼吸，
17: 触摸历史的温度，
1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7: 慢慢与你的心，
1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认真琢磨过，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拥有属于自己的姓氏，张、王、李、赵、刘，简简单单的汉字伴随我们一生。那么姓氏从古至今从来都是人人都能拥有的吗？如果我告诉大家，在遥远的古代，姓氏不是人人标配， 反而是一件只有贵族才能拥有的珍稀奢侈品，您会不会感到意外？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百姓，我们如今常用来指代普通的大众，可大家是否好奇，商周时期的百姓真的是指平民老百姓吗？从古至今，我们常说姓氏不分家，可大家知道吗？在上古时期，姓和氏完全是两码事。那古人究竟是先有姓还是先有氏？二者之间又藏着怎样森严的等级规矩？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历史书卷，解锁中华姓氏的隐秘密码。

0: 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姓这个字为什么是女字旁？很多人写了一辈子姓氏，却从来没有琢磨过这个汉字的构造。东汉由著名学者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书中有一句注解，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这一句话直接点明了姓氏的出身。大家思考一下，女加生，这代表了什么社会时代呢？没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在人类文明最早期，女性统领氏族部落，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那时候的人类族群最需要区分的就是血缘族群，所以姓诞生的初衷非常纯粹，就是用来标记一个人源自哪一位女性始祖的血缘族群。讲到这里，我再抛给大家一个问题，既然姓诞生于母系社会，那上古留存下来的古姓会不会有统一特征？答案非常直观，大家可以想一下，姬、姜、姒这几个上古古姓全部带有女字旁，这不是巧合，是历史留给我们最直观的文明印记。那么上古时期姓到底有什么用处？难道只是为了叫着好听吗？其实上古古姓核心的实用功能之一就是别婚姻。什么叫别婚姻？上古贵族严格遵守一条铁律，同姓不相婚。古人虽然没有现代遗传学知识，但是凭借千年生活经验明白，同血脉通婚，后代孱弱多病，于是姓就变成了贵族圈层的血缘警报器。只要双方同姓就不能联姻，用来规避近亲通婚的风险。说到这里，我要纠正一个误区，大家平时说的百姓在商周时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很多人以为百姓就是普通平民？这就错了。在商周历史记载中，百姓专指拥有古姓的贵族群体，底层奴隶与穷苦流民大多没有正式姓氏。那这里又产生了新的疑问，既然姓这么好用，为什么平民不能拥有？其实这是因为当时的平民不需要参与贵族通婚，自然不需要用来区分血缘、规避婚姻的姓。对于底层百姓而言，姓并没有使用价值。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了，既然性已经可以区分血缘，规避通婚，古人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事呢？我给大家举一个直白的例子，周天子姓姬，周朝分封的晋国、鲁国、魏国、郑国，所有国君全部都是姬姓，一个姬姓包揽了当时大半贵族。那么所有人都同姓，还能分得清谁尊贵、谁普通、谁有权势、谁没落吗？显然不能。庞大的同姓族群里，身份天差地别，为了精准区分贵族内部的地位、财富、权力，氏应运而生。氏是姓的分支。下面请听重庆大学副教授万曼璐讲述古人如何选氏的故事。
1: 那么这些分支，他们会选择什么来作为自己的称号，作为自己的氏呢？首先啊，如果有一些家支，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人物，得到了分封，他被分封到了一块地，建立了分封国，或者是分封到了一个城市，他拥有了这个城邑，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封国或者城邑的名称来作为自己的氏了。比如说屈原，屈原的名字，原是他的名字了，屈呢就是他的氏。屈原是楚国的王族，楚国王族都是芈姓，可是我们不把屈原称作芈原，因为芈是他的姓，而屈才是他的氏。他为什么会以屈为氏呢？是因为屈原的一位先祖被分封到了屈这个城邑，从此之后，这位先祖的后代就将屈邑作为自己的氏，所以屈原
2: 不叫
1: 芈原，也就叫屈原了。再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姜太公姜子牙，实际上他应该叫吕尚，姜是他的姓。我们前面说到了神农炎帝啊，他就是姜姓的，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那吕尚是姜姓，但实际上呢，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姜来称呼他，应该用他的氏吕来称呼他。吕尚他的一位先祖被分封到了吕国，吕国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诸侯国，位置大概在今天的山西吕梁。那他们在这里分封建国之后，这位先祖的后代就都以吕为氏。吕尚，尚是他的名，子牙呢是他的字，所以他可以被称为吕尚或者吕子牙。而人们称呼他为姜子牙，其实是由于后人不再去区分姓和氏，搞不清楚姓和氏了之后，对他的一个错误的称呼。按照氏加名或者氏加字这样常见的称呼，他应该叫吕尚或者吕子牙。
0: 如果说姓代表古老血缘，那氏就代表当下的地位。宋代史学家郑桥在《通志氏族略》中，将氏的来源归纳为32类，其中最主要的包括第一类，以国名为氏。大家想一想，诸侯受封，建立诸侯国，该如何定氏？没错，封在哪里就以哪里为国氏，封于齐则氏齐，封于鲁则氏鲁。第二类，以采邑为氏。什么是采邑？就是诸侯赏赐给大夫的封地。如果一位大夫得到一块名叫冯的封地，他的族人便以冯为氏。第三类，以官爵为氏。古代有很多世袭官职，官职代代相传，慢慢就变成了家族专属的氏。祖上世袭司马，掌管国家军事军务，家族便以司马为氏。祖上世袭司空，专门掌管工程营建，家族就以司空为氏。第四类，以技艺为氏。在古代，专门的手工业技艺被家族垄断，世代传承。若是家族专门为王室烧制陶器，便以陶为氏。若是世代以屠宰为职业，家族便以屠为氏。一门手艺便是一族之氏。讲到这里，我又要向大家抛出一个问题， 既然姓用来别婚姻，那氏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二者分工真的截然不同吗？通志氏族略中说，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短短一句话，揭开了上古时代的阶级鸿沟。贵族既有姓又有氏，双重标志，区分血缘，划分尊卑，而底层平民终生只有名字，无姓无氏。此刻大家应该彻底明白上古平民无姓的原因了。没有联姻需求，所以不需要姓；没有封地，没有官职，没有世袭记忆，所以配不上氏。在漫长的上古岁月里，姓氏完完全全是贵族专属的奢侈品。

听到这里，很多听众一定会发问，难道古人永远都要被阶级束缚？平民到底从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姓氏？打破僵局改写姓氏制度的时代就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这是一段战火连绵动荡不休的岁月。当时的战争带给古代社会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城池更迭还是人口锐减？从制度层面来讲，最大的改变就是旧制度的崩塌。曾经稳固不可撼动的分封制、宗法制度，在列国无休止的兼并战争中土崩瓦解。往日高高在上的贵族跌落神坛，我们不妨想一想，当周天子自身难保，诸侯国破家亡，曾经尊贵的姓氏还有特权价值吗？答案是否定的。姬姓不再尊贵，公族不再显赫，无数贵族后代在战乱中沦为平民，甚至沦落为奴隶。原本用来别婚姻的姓，用来别贵贱的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原本清晰的界限彻底模糊。在这场时代熔炉的淬炼之下，一场历史性变革悄然发生，姓与氏开始混为一谈，二者原有功能同步失效，最终姓氏合一演变成我们如今熟知的父系一脉相传的单一姓氏。

0: 而在这场变革之中，有一位关键人物，您猜猜他是谁？没错，他就是汉高祖刘邦。那么刘邦在先秦时期按照旧制算什么身份？刘邦的出身在当时的诸侯之中是相当寒酸的，他的家族虽曾为贵族，但到其父辈已失去士族身份，无爵无官职，仅靠土地为生。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记载刘邦的：姓刘氏，字季。这其中的字季实为排行，这一记载打破了只有贵族才有氏的传统，将原本属于贵族阶层的氏转化为全民通用的姓氏标志，标志着姓氏制度从别贵贱向身份标志转型。刘邦登基后，刘姓从一个普通平民家族之名变为国姓，成为尊贵的姓氏。这一反差也宣告着姓氏不再是贵族特权，平民也可拥有并传承姓氏。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当然刘邦只是打开了大门。我想问大家，仅凭一位皇帝真的能让天下平民快速普及姓氏吗？答案自然是不能。真正推动姓氏普及，让每一位底层百姓都拥有姓氏的，是两股普通人无法抗拒的庞大力量，一股自上而下，一股自下而上，两股力量交汇融合，彻底改写了华夏姓氏格局。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股力量，国家编户注籍。大家思考一下，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帝国和之前的分封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是管控方式。分封制依靠贵族间接管理百姓，而秦汉帝国想要直接管控每一位子民。国家为了征税、征兵、管控人口，必须摸清全国人口底数。于是，一套完善的人口管理制度应运而生，它就是编户注籍。朝廷派遣基层官吏，逐一核查人口，登记户籍，核定复议，把疆域之内每一个人清楚登记在册。而这一套制度也成为庶民姓名书面化、固定化的重要途径。在出土的秦简中，我们看到了涉案百姓必须核实身份信息的定名事理制度，这也极大推动了个人身份的精准化。紧接着，我们来听听推动姓氏普及的第二股力量，乱世迁徙，民众自发定姓。如果一辈子只待在小村庄，身边全是熟人，我们还需要复杂的姓氏吗？放在上古和平年代，答案是不需要。西周封建体系下，平民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周边全是邻里宗亲。一个简单的乳名阿大、石头、狗娃就足以区分彼此，姓氏毫无用处。可战国至秦汉，战火纷飞，徭役繁重，一切都变了。百姓会因战乱流离失所，成为流民，会被朝廷强制迁徙，开垦新地，还会被征发入伍，戍边服役。大家试想一下，原本村里的阿大走进军营，涌入陌生城池，遍地都是阿大、石头、狗娃，简单的乳名还能区分身份吗？显然不能。身处陌生人社会，人们迫切需要一个专属固定的身份标签，而姓氏就成了古人行走世间社交往来的身份名片。为了生存，为了区分，流民役夫开始主动确定自己的姓氏。自上而下的国家户籍管控，自下而上的社会生存需求，两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秦汉时期完美交汇。自此，姓氏不再是贵族专属的奢侈品，彻底下沉民间，普及到每一位普通百姓身上。

以上我们走完了古人姓氏发展的历程，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将聚焦中华姓氏文明的源头，去解读上古八大姓。那么上古八大姓分别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全部带有女字旁？他们又是如何分化出如今成千上百的中华姓氏？岁月无声，姓氏传情，一枚简单的汉字承载着华夏千年血脉，镌刻着文明更迭轨迹。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聊。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之声，生活向暖。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上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揭开了姓氏原始的面纱。那么下面我们依旧先抛出几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现如今翻阅百家姓，你有没有好奇过，这么多的华夏姓氏究竟从何发源？有没有几条最古老的血脉孕育了如今亿万华夏儿女？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最古老的古姓都带有女字旁，那么华夏文明最古老的上古八大姓究竟是哪八个？这八个字究竟藏着怎样的华夏血脉密码？带着这些疑问，下面我们将走进上古八大姓，探寻炎黄血脉、神话印记、帝王宗族，在古老文字中触摸华夏文明最初的模样。纵观中华姓氏发展史，如果说秦汉是姓氏普及的分水岭，那么上古时期便是华夏姓氏的萌芽摇篮。华夏先民在蛮荒岁月中创造出了中国最古老的八大姓氏，这八个汉字全部带有女字旁。我想问问大家，您能说出这八大古姓吗？他们分别是姬、姜、姒、嬴、云、归、姚、吉。上古姓氏流变中，民间也有将吉姓与任姓混称的说法，大家不妨仔细听听，这八个字无一例外全部嵌着女字旁，这印证了什么历史真相呢？没错，这再次佐证了姓氏诞生于母系氏族社会。这八个简单古老的汉字不仅仅是血缘标志，更是中华民族从原始一步步踏入文明时代的鲜活见证。这八大上古姓经过数千年的分化、演变、衍生，孕育出了诸多现代姓氏，它们各自对应着哪一段上古历史，又分化出了我们如今熟知的哪些姓氏呢？接下来我们按照宗族源流、文化属性，将八大古姓分为三大类别，逐一带大家拆解品读。首先我们走进第一组，源自炎黄二帝的血脉姓氏姬、吉、姜。提起华夏血脉，我们常说炎黄子孙，那么黄帝、炎帝究竟对应哪一个上古古姓？这两个姓氏又如何发展壮大呢？首先我们来讲姬姓，也就是周武王姬发

0: 的姬姓。
1: 民间一直流传一种说法，皇帝居姬水以为姓，也就是说皇帝居住在姬水流域，便以居住地为姓氏，定下姬姓。那么姬姓又是如何繁衍出海量姓氏的？真正让姬姓发扬光大的关键节点来自于周朝。周武王推翻商朝，统一天下之后，推行大规模分封制度，将大量姬姓宗室子弟分封到天下各地，建立诸侯国。曾经单一的姬姓宗族散落到九州大地，按照上古以封地为氏、以官职为氏的规则，这些宗室后裔纷纷改换谥号，衍生出全新的家族标志。比如鲁国公子展的后裔以先祖名号展为氏，我们熟知的贤人展禽便出自这一支血脉。晋国公族后代受封于魏地，便以魏为氏，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一支血脉散落四方，化作万千氏族。根据通志氏族略统计，单单一个姬姓就衍生出王、张、刘等400多个现代姓氏。讲完姬姓，我们来听听同出皇帝一脉的古老姓氏姬姓。这个姬是女字旁加上一个吉利的吉字，很多人几乎从未听过姬姓，它如今十分罕见。可在上古商周时期，姬姓却是地位显赫的贵族大姓。为什么古老贵族姓氏如今却销声匿迹呢？姬姓同样源自皇帝，在商周时期活跃度极高，并且世代与周王室联姻，凭借政治联姻稳固宗族地位，是周代贵族圈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炎黄血脉一姬一吉，而另一大血脉源头便是炎帝专属姓氏姜姓。这个姜就是孟姜女的姜，国语晋语四中说，炎帝以姜水成，皇帝以姬水成，成而易得，故皇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继也。炎帝因居住在姜水流域，故而得姜姓。那么古老的姜水究竟在如今的什么地方呢？北魏地理名著《水经注·渭水注》指出，淇水向东流经姜氏城的那一段被称为姜水，而《水经注》提到的姜氏城，一说在扶风县境内，一说就是宝鸡氏的姜城堡，是古代姜姓的羌人聚居之处。大家不妨思考，一个古老姓氏如何遍布华夏大地？夏商时期，姜姓族人便四处迁徙，落地生根。曲阜有神农之姜，章丘有台氏之姜，济阳有庞氏之姜。到了春秋时代，临淄齐姜、寿光济姜、莱芜莱姜遍地开花，大大小小的姜姓分支遍布山东多地，形成了庞大的姜姓宗族体系。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梳理完炎黄血脉三姓，我们继续往下听。在上古八大姓中，还有两个自带神话色彩的古老姓氏，一个因水而生，一个随火而兴，他们就是四姓与云姓。首先我们来看四姓，四是一个女字旁加上一个以为的以，这是属于大禹的专属姓氏。提到大禹治水，家喻户晓。 那么我想问大家，大禹为什么会以四作为自己的姓氏？这背后藏着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以德赐姓。大禹耗费多年心力平定水患，造福天下苍生。舜帝为嘉奖其功劳，特意赐姓四，寓意以水德王，顺应水势，恩泽万民。第二种说法源自上古传说， 禹母吞异以而生禹，古人认为异以是祥瑞草木，故而取自为四，定立姓氏。无论哪种缘由，四姓都和水密不可分，镌刻着上古治水的文明印记。很多人好奇，大禹的四姓如今还有直系后人吗？答案令人震惊，在浙江绍兴雨林村，至今 依旧生活着四姓后裔，千百年来他们世代守护大禹陵。2006年，该村出土一部清代四世世谱，谱中清晰完整记录了从大禹到现代族人的全部传承脉络。更值得考究的是，谱中四字的书写形态与西周青铜器铭文完全一致。古老的四姓从未断绝，经过数千年演变， 四姓不断分化，衍生出如今的夏、顾、扈、谭、夏侯、曾、欧阳等等数十支现代姓氏。听完水系四姓，我们再来了解火神一脉云姓。这个云的写法是一个女字旁加上云朵的云字。 现如今云姓极其罕见，几乎淡出大众视野。可在上古时期，它是不折不扣的大姓。大家有没有疑惑，曾经的名门大姓为何如今近乎消失？《说文解字》中注解：“祝融之后姓也。”传说上古火神祝融降生在云水之畔，后世族人便以云为姓，传承血脉。下面来听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1: 赵尔东讲述关于祝融的故事。有这么一个传说，说在远古的时候，地上的人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为了让人们认识到错误，天帝便降下洪水，以示惩戒。一时之间是洪水滔天，大家是哀鸿遍野。该怎么办呢？谁来拯救他们呢？ 山海经中有这么一段话，说洪水滔天，鲧窃地之息壤，以阴洪水，不待地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其实啊，就是这个时候，鲧站了出来。他是怎么做呢？他偷了天地的息壤，拿到下界去堵洪水。请看，这个阴就是堵的意思。 可是大家要知道啊，降下洪水本来就是天地的意思，要惩罚大家，让大家意识到错误。你这个做法不就是跟老天作对了吗？而且你还偷了息壤去堵住洪水，所以《山海经》中说这叫不待地命。那么你没有经过天地的同意， 不了解天地的初心，你就擅自偷了宝物，下去堵洪水，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山海经》中说呀，帝令祝融杀鲧于禹郊，也就是说天帝很不高兴，觉得鲧太过分了，然后就派火神祝融把鲧杀死在了禹山的郊外。鲧被杀死之后，息壤 又被收回去了。于是人间再次陷入了非常困苦的日子，再次进入了洪水滔天的情况。
0: 自周代开始，云姓开启了系统性大规模的分化，族人依据职业、居住地、生存需求改换谥号，擅长制陶的族人以手艺为氏，改姓陶；负责占卜祭祀的族人改姓卜；定居于孟泽周边的族人改称云氏；迁徙至云地的族人定名云氏，后世简化为原姓。战乱年代，为保全宗族血脉，云姓贵族开辟避祸改姓之路，流落楚国境内的族人改用楚国国姓米，投奔晋国的族人改姓荀。秦汉之后，分支姓氏继续演变，北方云姓衍生出芸豆的芸、好运的运等一体写法，南方云姓简化为运等。看似消失的云姓，实则早已化作万千分支，隐匿在如今的百家姓之中。

0: 最后我们来解锁八大古姓中两个帝王同源姓氏，一个大秦王族姓氏，他们分别是舜帝一脉的归、尧二姓，以及建立秦朝的嬴姓。这里的归写法是一个女字旁，一个为什么的为。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归姓与尧姓是同根同源的一对姓氏？答案藏在舜帝的迁徙轨迹之中。上古贤君舜帝最初出生于尧墟，因帝得姓，后来舜帝被尧帝赏识重用，迁居至归水之畔，其后代宗族分支便以居地为氏，形成归氏一脉。现如今归姓十分少见，这又是为什么？归姓族人命运坎坷，历朝历代为躲避战乱、规避祸事，多次集体改姓。西周初期，舜帝后裔归满，受周天子分封，在陈地建立陈国。待到春秋末年，陈国被楚国覆灭，王国贵族为保全族人，纷纷改换姓氏。其中一部分族人以故国国名为氏，改为陈姓，这也是如今陈姓最核心的起源之一。还有分支改为田姓，而后田姓继续分化，衍生出王、陆等诸多姓氏，一脉归水，衍生数十宗族，绵延至今。最后我们来讲八大古姓中最具王朝传奇色彩的姓氏嬴姓，大秦帝国的王族之姓。提起嬴姓，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秦朝秦始皇。那么嬴姓最早的始祖是谁？秦人又是如何从一个边陲部落一步步一统天下？秦人先祖名为伯益。上古时期，伯益辅佐舜帝驯养鸟兽，驯化百禽，教化民生，功绩卓著。舜帝为表彰其功劳，特意赐姓嬴氏，这便是嬴姓的由来。历经夏商更迭，嬴氏部族因故被贬，族人被迫西迁，定居荒凉的关陇一带。周孝王时期，嬴姓后裔因养马有功，获封秦邑，从此有了秦的名号。下面来听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兴林的解读。
1: 从周穆王到周孝王，这个嬴姓的后人形成了三个大家族。一个大家族就是继舜的后代得了赵臣为赵氏的，这是一支。第二支就是鄂来的后人大陆犬丘的那个有公子臣当家做主的这一支，我们叫做大陆之族，这第二支。啊，第三就是秦妃子，封于秦，在这里养马的这一支，就叫秦嬴之族。有了这三大族，由于周厉王的暴虐无道，所以第一支就是那个赵氏。

0: 啊，赵成赵氏他们的后裔统统的离开周王朝到晋国去了，过黄河到晋国。后来在晋国啊，历代做都是权臣上卿，最终三家分晋成为赵国。那么大陆的这一支，就是公子臣做掌门的这一支啊，并不像他外祖父那个申侯所说的，只要封了臣他就愿意摆平这个西周与西戎的关系。结果是西戎进攻大陆之族，灭大陆之家的满门，把公子臣也给杀了。那你像申侯你说了话呢，西戎的部落那么多，你能够都摆平吗？那是说大话。所以这一支被灭掉了，现在就剩下一支，那就是秦嬴秦妃子的后裔。秦妃子虽然没做大陆家族的继承人，但是他是啊大陆的两个儿子之一啊。所以这呢，西戎杀了臣，也就是等于断了他的手足，因此他必须得报仇，必须为大陆家族报仇。报仇得等待时机，要得到王朝的支持，必须得周王朝出动军队，这就是所谓王与兴师。秦哪有王呢？连个诸侯都不是，得等待一个明君。
1: 我想问问大家，秦朝崛起的关键转折点是什么？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立下赫赫功勋，正式被册封为诸侯，自此嬴姓部族正式跻身诸侯行列。后世数代嬴姓君王励精图治，深耕沃土，最终在公元前221年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可惜大秦王朝落幕，王族四散，曾经尊贵的嬴姓族人为躲避战乱保全血脉，纷纷隐姓埋名融入民间。那么嬴姓衍生出了哪些常见姓氏？一部分族人感念故国荣光，以秦为姓，还有族人因先祖封于赵城改姓为赵。伯益长子大连，后人以先祖名为姓，传承连姓，次子若木建立徐国，国灭之后子民以国为氏，延续徐姓。除此之外，姜、黄、梁、马等常见姓氏同样源自古老的嬴姓一脉。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如今当我们写下自己姓氏的那一刻，我们写下的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汉字，它是祖先迁徙的足迹，是王朝更迭的印记，是血脉传承的勋章，更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见证。中华姓氏穿越千年风尘，从未断绝，血脉相连，生生不息，一姓传承，文脉永存。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3: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3: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浙江宁波，去认识一个被誉为宁波商帮乡愁的剧种——永剧。说到永剧啊，可能很多朋友不熟悉，但您知道吗？它是用宁波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剧种，从田间地头的山歌一路走来，永剧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永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作为代表剧目精彩亮相。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出戏，再听听永剧的另一部力作，展现宁波商帮精神的《宝顺轮》。首先，我们有请原宁波市永剧团团长、一级演员、当代永剧代表人物之一、浙江省非遗传承人沃信康先生，带大家认识一下永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4: 永剧 是用宁波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剧种，至今已有200年左右的历史。它发源于浙东农村一带，起源于田头山歌。这种田头山歌是当时农民在田间劳动之余即兴编词随口而唱，目的在于自娱自乐、自我消遣，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感情和理想。田头山歌的基本句式为七字格，由四句唱词组成一个段落，曲调缓慢，节奏自由。下面我哼几句：
15: 山沟河村，开远难去，

后来啊，又发展为对山歌。当时这种形式很受民众的欢迎，被称之为串客。1890年，串客班到上海演出后，又称宁波滩簧。1924年，宁波滩簧在上海造经验后，称四闽文戏。1938年，上演时装大戏后，又称改良咏剧，直到1950年，最终定名为咏剧。咏剧音乐曲调丰富，它由四个点组成：一，从农村的田头山歌、对山歌、唱新闻演化而来的基本调；二，四闽南词曲调；三，从乱弹班带来的快二簧、慢二簧等曲调；四，地方小调。咏剧基本调主要用于叙述故事情节，四闽南词它的曲调主要用于抒发人物情感，二簧主要用于描绘高亢激昂的情绪，而90多种的地方小调则用来表现特殊情景和情感。近50年来，作曲还通过相互转结柔和，又形成了多种综合曲调。咏剧追求艺术真实、夸张、幽默，以半生活半城市的表演为主。如同观众所比喻，咏剧演员表演非常逼真、自然、接地气、活灵活现。这种真实的艺术表演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它既有话剧表演的成分，又有传统戏曲的内涵，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咏剧与上海沪剧、浙江姚剧同属滩簧剧中的表演风格，善于挖掘人物的内心，运用艺术上的唱念作舞，塑造出不同年代、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艺术形象。咏剧的剧目紧跟时代，贴近生活，更多反映的是市井气息、家长里短，擅长于三类剧目。第一类，轻装戏，半把剪刀、天要落雨娘要嫁、三线并省、杨来无与小白菜等。第二类，西装旗袍戏，雷雨、啼笑姻缘、秋海棠，包括民国戏、点漆、风雨祠堂等。第三类，现代戏，它是全省创作剧目中的一大亮点。50年代有两兄弟，60年代有亮眼歌，80年代有浪子奇缘、爱情十字架、群秀才的婚事，90年代有罗科长香港、风雨一家人，2009年有宁波大歌，2013年

0: 年有筑梦，2022年有楼石桥等。以上这些戏的题材是编剧善于运用艺术眼光，及时抓住生活当中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亮点事件进行创作加工，艺术的展现于舞台，既有观赏性又有思想性，深受观众的欢迎。2008年永剧被选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是全国唯一的天下第一团。永剧团承担着剧种传承与创新的核心任务，在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折子戏《三堂行省》唱作当中，既保持本剧种的唱腔念白的原汁原味，以及表演上对人物的细腻刻画，并大胆地吸收其他剧种的戏曲元素，如吊毛、飞跪、后蹄、蹬脚、僵尸、上棍等，充实提升了永剧的舞台表演魅力，将杨乃武的冤屈、官员们的自私虚伪展现得淋漓尽致，更体现了永剧独特的表演风格。
1: 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由永剧青年演员苏醒等为您带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当中的经典选段。
2: 大杨乃武，
3: 好，大杨乃武。

0: 各处杨内府亏欠大财。
1: 杨内府，你说的你妹夫的屋乃是玉王喽？
0: 大圣明鉴，修身确实玉王啊！
1: 哼，玉别玉在，不该听你妹夫的屋，而是痛改门名。
0: 痛改门名？
1: 快把你痛改门名之事总是招来。
0: 哎呀，大圣啊！妹夫他父本是玉皇，痛改门名更是祸多，取他生命金戈玉是玉礼。
1: 呸！这辈子已经供认你瓦给救了，难道不怕本府动刑吗？
2: 有
1: 大应死后，
2: 怕应死后。

0: 皮呀！玉子外姓聪明爱，爹爹到宝君王，八字迷茫糊涂命，爱糊涂心，历史虚伪平庸。在等所谓求定下回命，我请他与烈风翁翁将
1: 杨乃武，你今天说马球的命故，死死光都不用答应死肉啃造，亮
2: 有
1: 罪死

将我养内务，欲修苦多四次，情谢礼你，帮一回，帮一回可以追索此万里旁亲，谁知且被那给你一月，蒙虚则不破此欲，心口拒你，逼近了非你，忽令我打，且打了这枷锁，王今我进，且进了这罗门。遭到我恩傲的谁大岂能命尽高于总能为我清吧，谁知他们鬼鬼相符地道哈巴草鸡生命与内死。

好，上半时段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咏剧名家王锦文带来的咏剧《田螺姑娘》当中的精彩唱腔。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一出展现宁波商帮精神的原创大戏咏剧《宝顺轮》。这出戏取材于清末宁波商帮的真实历史。1854年宁波商人集资购入中国第一艘民营洋轮宝顺轮，抵御海盗，护航漕运，开创了中国近代海运的新纪元。宝顺轮讲述的是清末运河漕运衰落之际，以李海定为代表的宁波商人敏锐捕捉了海运机遇，集资购船，革新护航，在动荡时局中开辟中国近代航运新纪元的故事。咏剧的滩簧调在这里一改往日的婉转，变得激昂有力，把宁波商帮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唱的是酣畅淋漓。剧中咏剧演员苏醒饰演的李海定经历丧亲之痛，一声悲怆的呐喊震撼全场。这段戏苏醒曾在演出中因为情绪过于投入，导致了鼻腔毛细血管破裂，血流不止，但是他坚持完成表演才下场处理。戏比天大的精神也感动了当时无数的观众。他事后说，当时鼻流血的时候演的是生死离别的戏，情绪太投入，在舞台上出现小意外处理一下就好，戏是一定不能停的。再回到剧中，结尾处宝顺轮起航的唱段，舞台之上仿佛巨轮破浪，汽笛长鸣。这出戏不仅是宁波商帮向海图强的史诗，更是咏剧这一古老剧种在新时代起航的见证。饰演李海定的苏醒是咏剧新一代领军人物，他在短视频平台以咏剧苏醒的账号传播咏剧，也收获了大量年轻粉丝。在宝顺轮演出的时候呢，很多粉丝也从外地来看演出，也印证了年轻观众对咏剧的接受与喜爱。正像苏醒自己所说的，短视频平台确实给戏曲演员带来了很多流量，如何用好这些流量，输出正能量的内容，正是自己需要思考的。很多年轻观众是愿意走进剧场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咏剧《宝顺轮》当中的精彩选段。

0: 问你啊，
1: 黑天狗结婚了？
0: 你票？
1: 谁谁不懂？侬是豆子，我养我给他约个礼地。
0: 给你票阿里里吧。
1: 哎呀，跟侬去不用管了。
0: 爸，侬不讲，我是不会用的。
1: 我，这是我洗过这个。
0: 洗过这个？这可不是凶手吗？到底阿里里的？
1: 我把那些接动地的精彩纸包都买丢了。哎呀，费劲给你东西对我来讲也没说用家嘛。哎，不过这一位我倒是好为张傻意了。昨天我在市里高头打了个铁头和那些少辈酒嘛。哎，青菜子、银菜子、翡翠牛肉好嘛嘞，倒不快来看看哦。我跟叶二呀，我一个个看您是越来越逗，越来越逗了。哎，华宇，
0: 我娘，侬是好这样个女人，谁懂个起劲呀？
1: 那也是哦，再用侬报下发动机，报下阿拉个报信时代，一把水洒。
0: 我娘，
1: 黑丁狗。

0: 咋的？
1: 吕老板，不好了，
0: 怎么了？
1: 吕老板
0: 把杨林打了，
1: 打了，怎么回事啊？
0: 吕老板进去去黑馆看你睡晒，只要杨林病了，靠杨林叽里咕噜个一通哑巴，去听嘛听不懂，语不通写，去把杨林打了。
2: 你真是太过分了！
3: 进来给到您了呀，你
0: 这么多，
2: 你们洗去，我来洗家。
3: 走，追。

0: 我们又是再不思进取，再走老路，又能再斗鱼呢？
1: 能有再斗鱼啊？我好了，厉害的！

0: 厉害嘞！既然侬坚持不肯开违法动机，那侬告诉我，去养老的账户，侬打算怎么赔？
1: 老家，再拨我点辰光。各位老板，这个月去养老的礼钿，我已经取到了，马上还拨你哦。
0: 取到了这个月，那我个月呢？再我个月呢？
1: 我们大家再坚持坚持，再熬一熬吧。
0: 厉害的，侬可以问问大家，以前这个局面，谁会愿意跟侬一起走？
2: 我愿意，我愿意跟着海林哥一道往西走。
0: 母娘，侬
2: 爹爹，各位叔叔伯伯，请大家听母娘讲几句。想当初，赵良内用。是黑丁狗，他建议马下放水。

0: 玫瑰。就等下次情绪高低，下次黑林高，七八肯抱起，花草也留名。再抱起了谁？抱起阿拉谁抱？也是生气。爹爹，侬讲讲，谁是阿拉谁抱的命根？如今阿拉好不容易再去马下了发动机，好不容易进去了保存血袋，好不容易欲往昔再了也不爹爹，能有想起黑林狗七夜林王能想从七夜羊把阿拉土狗给也贵狗某娘羊去去口为瑟瑟爸爸，阿拉再等等去，再等等去好不好？
1: 我娘休假过了对，我娘休假侬过了对呀、啊、李老板今年会阿拉同侬一道扣，
2: 是啊，阿拉能吹点事业点吗？
3: 对，
4: 那我也够了，事业都要
5: 吹点事业，
6: 我也要吹点事业。
0: 爹爹，
7: 咱是现在海关与亚宁招扣，首先也是他们说了算的呀。
2: 王家，给水山，现在是杨林警告，我该去见黑鬼，寻杨林，对一对。
0: 黑警告，我等侬一道去。
2: 我去，
8: 我去，
9: 我去，
8: 我去。
2: 好，我们大家一道去。
10: 在，
11: 在，
10: 在。
2: 去什么去？

0: 老阿姐啊，好大姐，我不是同你哥告了吗？求你莫随便，还有指示。
1: 大姐，我们没有指示啊，这是眼下虽虽不公，大家的设施都搞发了起来呀。
0: 哪里没有发了？哪里没有发了？莫黑白天罗子。爷你是九鼎亭那个鬼客？好抱歉，侬是我们大清的鬼。
2: 我不清，侬是我们大清的官，区是王五的养命，
0: 大清的养命。哼，我看侬是想护着侬前个头上的钉铛。你，哼，你黑的，到处个讲，我没有信心算。若不是你，我怎么会失去个致富的钉铛？
2: 那好，今天。
0: 与娘侬余力也走不得，我们追！追！谁敢追？你这是造反！你要是再敢走一步，我就开枪了！铁口是洋枪，
2: 两侬也不给，我们追！
3: 追！追！

0: 你们，你们谁先见老子？天军前攻！是，好不起，好不起！
1: 哥，
0: 母娘，母娘，母娘，母娘，母娘，母娘，母娘，
1: 哥。我相信从于爷爷封为家包子，他不从于

0: 大成啊，这下子看看不到再会遇到家中了，要么哎娘了，谢谢吧。
1: 哎，放我来，放我来吧。啊，
2: 哎，这亲戚这个道姑，哎，最大奇怪了。哎呀，那这个东西，啊，扭来扭去，我扭了半个月劲，也不晓得那点啥东西。
0: 是搞呢？大成啊，拿那个钱说明了。
1: 我就姓李老板。
2: 李老板，那姓个李老板是不是给我买了发动机？
0: 机器包上水的个
1: 李开的。是啊，他在哪里？
0: 嘿嘿，当然在手上了。
1: 手上？可是我听说他把手都组织了一样。你？哎呀，
0: 因为急啦，有万青也好个账户，
2: 才能包了发动机，包了包上水的嘛。
0: 对的，往里头一塞。
1: 哪一声？
2: 报警了！
1: 好，我晓得了，快走，快走！
3: 永剧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在传承中创新。从老一辈艺术家王景文以点漆让永剧重焕新生，到青年演员苏醒以宝顺轮和新媒体传播让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几代永剧人薪火相传，让这个曾经濒临低谷的剧种在新时代扬起了新的风帆。好了，今天的乐听乐友戏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啊，我们将继续《国运牺牲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一个有趣的稀有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1: 夜日今替我归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8: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4: 第121集，齐冉决定自首。
15: 春风绿文化公司的总经理名叫樊继林，是赵志远亡妻的侄女婿，但樊继林和赵志远从不公开走动。赵志远的第二段婚姻是娶了个女学生，人们津津乐道这段师生恋，那早逝的前妻被人遗忘。十年很漫长，但不过一年一幅作品，齐冉可以获得金钱，还可以对着巨匠真迹磨练技巧，踏着大师的足迹前行，他的个人画作也会被春风绿包装走向市场。十年后，齐冉将带走钱财和在艺术界站稳脚跟的声名，或许不会是盛名，但局面一定会打开。他说，
16: 有为，我没怎么挣扎就签了，就算我妈没生病， 我可能也会签。我那时候已经不相信靠自己的才华就能被人注意到。
15: 樊继林为齐冉安排了一系列提升他艺术才能的学习机会，签约画家都很羡慕他，他入门最晚，但最被赏识。明面上，春风绿是新锐艺术机构，但齐冉和同门熟识以后，试探出他们竟无人深入的隐秘核心。樊继林一开始就对齐冉谈过，每年一件作品，他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直到半年后，他才被带到赵志远面前。在郊外僻静的创作室里，赵志远埋头创作。樊继林介绍说，那是书画界高手，你和他谈谈艺术。赵志远停笔，齐冉说，您继续画，我先看看您这儿的作品。创作室里多数是中国古代书画，齐冉主攻西洋画，对他们不太熟。但以他的眼光看去，皆是杰作。中国古代书画浩瀚如海，齐冉印象最深的恰好是赵志远正在临摹的《骷髅幻戏图》，他在传世作品里独树一帜。《骷髅幻戏图》是南宋画家李松的作品，宋代流行傀儡戏，画面便是这一景象的体现。一只大骷髅披衣戴帽席地而坐，用悬丝操纵一个小骷髅引诱一个孩童。孩童的母亲神色恐惧，伸手阻拦，而大骷髅身后另有一名妇人在袒胸露乳地哺育婴儿，同时不安地注视着骷髅戏童。画家将画一分为二，左右对称，生死聚在一起，耐人寻味。有人看到鬼，有人看到杀机与阴谋，有人看到生死。绘制过《富春山居图》的黄公望为这幅作品题词，他认为这是在表达民间艺人风餐露宿、食不果腹、饿成白骨的惨剧。与其说艺人在操纵手中的傀儡，不如说他是被生活所操纵。赵志远下笔老练，技巧很突出，齐冉观摩他作画。赵志远和他闲谈，
14: 怎么看这件作品？
15: 齐冉大学时期曾经连续几天排长队，只为能多看看骷髅幻戏图。他运用写实的笔法和架空的场景，带给他疑真似幻的欣赏体验。他说，第一次在网上看到图片，还以为是惊人作品。在我看来，他和贝克辛斯基死后的世界都属于超现实主义。樊继林悉心栽培齐冉，带他见遍书画界和收藏界的大师。每见一人，齐冉都会想对方会不会派发任务。当他看到《骷髅幻戏图》，立刻明白，那个人等在这里。
14: 国际拍卖场上，西洋油画比中国古代书画拥有更广泛的受众，能卖出天价。赵志远物色油画帮手多年，考察过数人，只有齐冉入了他的眼。他认为齐冉是天才。赵志远平平常常地对齐冉说起自己自幼学画，被邻里师长夸赞，但在专业美院读到大学四年级时仍籍籍无名。北宋王希孟18岁绘出《千里江山图》，赵志远22岁还毫无建树，有极大可能籍籍无名下去。那些零碎的赞赏帮不了他，多少心口还有股气的人看不到也等不着光亮，在黑暗的搓磨中认了命。齐冉认了，赵志远也认了，又或者没有。赵志远喝着茶淡淡地说，你的作品不受关注，无非是进不了大众视野，那些画得平平的，只是被人看到了。你被甲乙丙怠慢，但你套上一张名家的皮，他们就巴巴地找上门，趋之若鹜，一掷千金，有意思吧？赵志远年轻时陷在低潮里，他治好自己，不过是靠着易浮浮、八大山人、倪瓒、郑板桥等人的作品，那些作品都出自他手。但被傲慢的有钱人当成至宝请回家。他们很好吗？当然好。但他能画得一样好，甚至更好， 人们慕强逐利，追捧名气，失意者何不联手玩个痛快？这世人不对我好，我不妨戏耍他们。齐冉不完全认可赵志远的理论，但他需要钱。在后来的合作中，他承认赵志远在书画方面极高明，他受惠良多。齐冉最缺钱的时候，是赵志远解决了他的难题。赵志远是老板，是老师，也是恩人。他说，
16: 有为，过去五年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心甘情愿的。
14: 作为一般有两种目的，获利和欺世，赵志远兼而拒之。在加入贝斯特以前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在作为。伪作四散天涯是赵志远在炫技嘲弄着世界。他很挑剔，西洋油画只交给齐冉。齐冉为他完成的第一件作品是蒙马特女郎。做鬼有做鬼的规矩。齐冉留了六处破绽，但赵志远拿去试探那些鉴定专家，都被当成真迹，珍而重之。岳有为惊问，
16: 顾德生顾老鉴定的也是假的？
14: 齐冉说，
16: 被他鉴定出来了，另外几个国宝级大师也鉴定出来了。赵老师请他们喝茶，让他们再鉴定一次，第二次他用的是真迹。
14: 除此之外，他们瞒过了世人。齐冉之后出产的是莫迪利亚尼、拉斐尔和提香的作品。若不是江之行揭开迷局，今年春拍上齐冉将有一件高更的作品，赵志远的则是那件隔江烟雨图。江之行拆穿隔江烟雨图，齐冉立即接到春风绿文化公司总经理樊继林的通知。你只是公司的签约画家。赵志远一力承担，樊继林和齐冉等人不露头，他们是安全的。岳有为终于彻底明白，齐冉在拍卖场上那讥诮的笑容因何而起了。他和赵志远在暗处把有钱人玩弄于股掌之中。齐冉满身的刺是曾经扎在自己身上的刀子。岳有为问，
16: 赵志远获罪，你能借这次脱离春风绿吗？
14: 齐冉一愣，
16: 你不怪我吗？叶老师也受到了牵连，有为，我觉得他不会是参与这件事的人，你别太担心了，警察一定能查出来的。
14: 暮色降临，岳有为拿起手机问，
16: 想不想喝鱼汤啊？旁边有家馆子做得特别好，我懒得走路了。
14: 岳有为叫了外卖，齐冉说到叶之南，让他没力气去打开门，面对红尘万丈。齐冉也不说话了，起身慢慢观看秦山画给岳有为的一系列植物图。
15: 二月间在江家林，下雨的日子，等秦山忙完，三人在檐下听雨看山，谈天说地。齐冉想过，等江之行艺术馆建起来，他就在旁边的酒店租一间房子，对着湖水常住。可他的老师害得秦山失去了老师，江之行见不到他的个人艺术馆了。两人吃着饭菜，齐冉感慨岳有为看起来不好惹，其实心肠很软，永远看得到别人的好，对他和对江嘉玲的村妇都是。赵志远被查，齐冉很害怕，但有些事再害怕也要去做。赵志远分明不打算供出齐冉，岳有为停下筷子，你要去自首？齐冉笑得苦涩，你好像没责备过我。春风绿文化公司总经理樊继林的妻子是马家女儿，夫妻俩都是马坊传人。樊继林带的那几个徒弟功底也很深厚，他必将带着团队投奔新的去处，和身在美国的薛明重新搭建网络。他们是奇才，不会被闲置。要么继续被樊继林利用，终生受制于人，承受精神崩盘的风险，要么用牢狱时光换取以后长久的身心自由。齐冉选择后者。岳有为问，
17: 你在春风绿只剩五年，你打探过吗？刑期低于五年吗？
15: 本想捞点钱，但涉及江之行的死亡，还导致一家拍卖公司倒闭，齐冉不敢再往漩涡里陷了。
17: 不用打探，总要有人站出来。有威，我是团伙里的核心成员，但我跟他们打交道这几年，一点都没听过他们提过叶老师。我会跟警察说明这个情况的，叶老师不可能有问题，我相信他。
15: 岳有威听得哽住了。
17: 你跟你妈妈还有倪阳都谈过吗？
15: 齐冉说，
17: 都谈过。
15: 齐母懊恼自己拖累了女儿，当年应该去自杀。齐冉对他直言，母亲的病情只是他自甘堕落的动机之一，在创作上他有名利心，而且当时他很需要钱，他救不了母亲的病，但钱能做到。如今他不缺钱了，母亲还能活上一些年，母亲答应他会熬到他出来。倪阳说过会等齐冉，但齐冉不抱太多期待。爱情譬如朝露，经不起烈日的炙烤。他送出梨花不分离，既是自勉，更是祝福岳有威和秦山。
17: 你俩的婚礼我没法参加了，提前送个小礼物吧。
15: 岳有威心中一痛，走到桌前铺开宣纸，沉思一阵，蘸了墨。
17: 我很羡慕别人会写诗，轮到自己挖空心思也只会写个顺口溜，你别介意啊。
15: 齐冉站过去，岳有威用笔静力写下一幅字，
17: 问谁能作词，看那梨花白，写一阙春风坏，愿那对情人不分开。
15: 然后他拿起夏至送的白玉闲章，在自己名字后面盖下去三个红字，雨声慢。等行书字迹干透，齐冉卷起来。
17: 等我出来，花在燃系列说不定有几十幅作品了。
15: 岳有威说，
17: 我陪你去。
15: 齐冉笑了笑，
17: 我自己可以。
14: 赵志远把春风绿相关人等的罪责都扛了，留下了火种。火种扩散，行业会被更进一步渗透侵蚀。若行业也倒下去，艺术工作者的谋生之路会更艰苦。有的事可能不能被完全阻止，齐冉觉得能挽救一点是一点。他执意不让岳有为陪同，独自走进电梯。电梯门合上之际，齐冉对岳有为摆摆手，一席长谈，他不担心岳有为了。岳有威倾慕敬爱的人被捕，他在拍卖会上晕倒，诚然颜面尽失，但只要行业还好好的，他也能好好的。有威，你信吗？艺术是骗术，齐冉曾经说过。他一直在为作恶而不安，但是再恐惧也终于去承担罪责了。岳有威满心难过，回到办公室，把梨花不分离挂上墙壁。江爷爷去世后，岳有为很怕秦山失语，但反而是秦山强打起精神照顾自己，一遍遍地告诉他不是他的错。可是倘若当初不去争取白玉双玉佩，此生可能不会认识秦山，也不会认识江天和江爷爷，江爷爷更不会死于非命。岳有为痛悔万分。有天秦山问，
18: 小薇，你舍得不认识我吗？
14: 舍不得，舍不得不认识他，也舍不得跟他分开。岳有为抹去眼泪，抬眼看秦山画的一系列画作，每一幅都呈现出天然趣味，像他本人，他那么天真单纯，一心一意爱着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不能打着为他好的旗号单方面分手。好不好取决于承受方的感受。秦山认为好才是好。跟他并肩同行以来，走过风雨和生死，一直无话不谈。脑瘤一事不该瞒着他，他有知情权。
18: 最理想的情感关系是肝胆相照，岳有为一直这样觉得。他决定明天一早就动身去江家林，送江爷爷最后一程。有些话他想当面跟秦山说，也许秦山是有承受能力的，就算没有，秦山也有选择权。
16: 头又疼起来，岳有为靠在沙发上缓一缓，顺便分析案情。叶之南掌握的是薛明在国外的销售网络和吴小云走账明细，如今齐冉之自首，赵志远及其门徒逃不脱了，警方能一举摧毁整个网络。唯一的漏网之鱼是吴小云，但如果不是叶之南以顶罪的方式诱出他交代线索，即使齐冉招供和揭发赵志远方面的造假，赵志远依然能推说是销售仿制品，并隐瞒伪作数量。目前市场上艺术品版权管理混乱，大量商家肆无忌惮地印制名家作品牟利，叶之南揭露售假通道，追回从贝斯特拍卖场流出的全部伪作，堵死了赵志远钻空子的可能。叶之南牺牲自由是有价值的，但越是如此，岳有为就越不好受。他拿起手机给夏至发信息，
17: 见个面吧。
16: 当年护送蒙马特女郎甄姬去刘亚成家代藏，夏至指出有六处刻意露出的破绽，刚才被齐冉证实了。岳有为等了一会儿没收到夏至的回复，他拨出电话无人接听。他想去夏家看看，但两处脑瘤齐齐发作了。
18: 岳有为头疼欲裂，吃下止疼药，再吃颗安定片，躺倒在沙发上沉睡。活着有千般好，死有一样好，能见到爸爸妈妈。秦山不理他，他在盼，可秦山回来了，他会心疼秦山往后会因他受苦，怕有朝一日秦山承担不起被自己拖累，怕自己是他有苦难言的选择。睡梦里，岳有为落下眼泪，他梦见秦山和父亲和解，牵着自己的手回家。吴小云穿戴艳丽，笑得危险，像神话里的王母，拔下头上珠钗一划，把他和秦山分隔在大海两端。他如履平地地睡进去，而后大海如大贝盖住他，吞噬他。再后来，他作为孩童重生，一只大鬼操纵小鬼逗着他，他好奇地爬过去，夏至飞奔而来想阻止他，可他看不清也听不清。天空飞舞的一只蝴蝶风筝飘然落下，化作青面獠牙附在他脸上，他浑身血肉渐成骷髅。岳有为被一个个噩梦咽住，手机反复地悠长地唤醒了他。快递员问他在不在公司，有份快递是到付，指定他本人亲自签收。岳有为这一觉睡足十几个小时，他签收快递，寄件人是夏至，撕开快递信封，信封内有一张银行卡以及薄薄的一张亲笔信。有为，密码是我们成为老师学生的那天。后面还有几行字，岳有为预感极其糟糕，赶紧拨打夏至的电话，却传来关机的提示音。他打车去夏家，刘亚成已经带着人破门而入，开锁匠正在把门锁还原，阿宝和童燕随即也到了。
16: 夏至烧炭自杀，平睡在床上，容颜如生。他父母在外考古，童燕已经通知他们了。慈善拍卖晚会结束后，秦山问了岳有为一个怪问题：
18: 你会抱夏老师吗？
16: 岳有为怆然地看着夏至。追求者们无从接近他，都说他是仙境里的雾气，他很难想象拥抱夏至时夏至会是怎样的反应。但那天听他说征集到古文经藏，岳有为应该抱抱他的。岳有为坐在地上，俯身抱住夏至，手臂搭在他的腰上。岳有为的同袍，他最要好的朋友，就这样静静地走了。他永远地失去了他。
15: 房间里刘亚成的声音很惨淡，叮嘱阿豹和童燕。
18: 别跟他老实说。
15: 童燕轻声问。
19: 他知道叶总不可能犯罪吗？
18: 他当然知道，他老师人品贵重。
15: 那张亲笔信最后说，
18: 小薇，不能参加你和秦山的婚礼了，全做贺礼，这笔钱是日本桃叔所得，不是早年钱，放心用，记住不得捐赠出去。
15: 岳有威脸贴着夏至的胳膊，不让人看到他的眼泪，那一幅幅伪作大多从夏至手上拍出，他认为自己造了孽。可是仙人的衣袍纵然长出了霉斑，也能变成灵芝，你为什么不懂呢？
1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电台文艺之声。

0: 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2集，你汇报夏至吗？夏至团队的人都赶来了，他们都是叶之南精心挑选配给夏至的，是全公司最宽容夏至性子的人。岳有威戴上墨镜，坐去露台。在绿岛上，刘亚成的朋友抱怨夏至目中无人，刘亚成为他开脱，说王子不都那样。他说有时他也气得想揍夏至，过一会儿又觉得你还能跟一个瓷瓶子生气不成。岳有威当时想，夏至哪里是瓷器，他是所有珍宝的总和。然而那为人师表的赵老师摇晃了桌案，在所有人忙着收拾残局时，瓷器无声无息悄然裂碎。夏至不是目中无人，他是目下无尘。岳有威泪流满面。童燕坐过来，夏至留给叶之南一对白釉暗刻杏花杯，他不忍去想叶之南看到他们之后会是怎样的摧肝断肠。岳有威走进书房，秦山送的设宴和河曲黄河石都安放在书桌上，然后他去看白釉暗刻杏花杯，它们白如堆雪，玲珑素淡，还配有杯托。可他对瓷器了解的有限，不知底部为何并无款石，但从胎釉和制作工艺看，是让外行人都怦然心动的一眼货。有款与没款价格相差很多倍，但这对白釉暗刻杏花杯，胎薄体轻，兼白细润，是叶之南最偏爱的雍正御瓷无疑。历史上的雍正皇帝苛刻勤勉，审美品味也是惊人的好。刘亚成叮嘱他们，跟我说说吧。雍正朝距今几百年，辗转地藏，小杯和原配杯托还能完好齐全，可遇不可求。岳有威捧起一只小杯，它是杏花口造型，轻盈如帝王掌中起舞的美人。他打开小手电筒，仔仔细细地看，光透杯壁，隔杯见物，暗刻花纹精巧异常，标准的雍正官窑器。刘亚成用岳有威教的办法，捧着另一只慢慢旋转一圈，光影明暗，杯壁暗刻的风卷花纹隐现，花瓣相间匀称，小杯如一朵盛开的杏花般皎洁俊美。他叹息，唉，想他。岳有威本身对瓷器不在行，且是在这种氛围下，他其实没心情为刘亚成讲解，但刘亚成此言一出，他懂得了刘亚成噩耗太突然，让他难以接受，只想跟人待着，拼命去想些别的事。他便问，
2: 他送了刘总什么？
1: 刘亚成从裤兜里摸出一枚青玉麒麟闲章，岳有威看清刻字时惜时乐。在五十号公路遇袭后，夏至去看望他和秦山，说过自己藏有一对青玉麒麟，一枚是惜时乐，一枚是杏花消息。后来回国，刘亚成在夏至办公室看到了，强行要买。夏至说，你都拿去吧。叶之南说，杏花消息雨声中是好句子，于是刘亚成只拿走杏花消息。谁要惜时乐，听着惨兮兮的，他要及时行乐，活在当下。今天清晨，刘亚成收到这枚惜时乐，他问，你的呢？夏至眼力好，懂古籍，在东京淘到过不少好书，被高校和图书馆买去当作研究资料。他特意说这是清白的钱。岳有威一说，刘亚成眼圈红了。
3: 小楼外密室的雨点骤然落下，那十五件伪作刘亚成也收了一件，赵志远瞒过了他请的鉴定团队，连他们都被蒙蔽了。

0: 了，夏至有什么可自责的？他是拍卖师，不是专业的鉴定师。雨扣着窗，雨丝四乱爬行，刘亚成很痛心。
1: 我那帮人视为屈辱就算了，他为什么怪到自己头上啊？
0: 蒙马特女郎重现江湖那次，岳有威和夏至在绿岛的悬崖边散步，大海里有两只虎鲸跃出水面追逐嬉戏，两人都看得屏住呼吸，疑心已不再凡尘。夏至说，
1: 真想在这里待一辈子。
0: 是个人都想好吗？
1: 不会。
0: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刘亚成买下岛屿说是度假之用，但他没住过第二次，他总有更热闹的去处。绿岛闲置了一年多，去年夏天刘亚成把它改成度假场所，客人前去举办婚礼，拍婚纱照和度蜜月。第一天他们都说，哇，好浪漫。离开时却说，这里只适合小住，不能长居，会寂寞致死的。夏至因蒙马特女郎踏上绿岛，那是两年前的春天了。刘亚成深深沉默，他只待过半个月的岛屿，有人却觉得能待上一辈子。生命就是这样，各行其事的。
2: 申时一刻，江之行葬于祖坟山。秦山和江家所有亲戚一同送葬，这是最后的离别。他在坟前烧掉了半副挽联。回岳有威出租屋拿行李时，秦山把书桌上岳有威写的所有挽联都带上了，每一幅都写有岳有威秦山道，两人的名字相亲相爱的挨在一起。岳有威想为江爷爷拟一副挽联，可他没做过诗，也不懂韵律，想得脑袋都要炸了，才憋出一句，他年我一词花去。那不是复杂的句子，但岳有威写了无数次都写不下去，眼泪直掉，最后说，
0: 我们还是翻诗书找两句吧。
2: 翻到看人剑上北邙山，岳有威哭了。翻到忍看蓬背成星轨，他又哭了。翻到他朝无啼也相同，他哭得涕泪横流，抱着秦山说，喜欢你，说了很多很多遍。小薇父母去得早，他惧怕死亡，受不了亲近的人离去，也害怕男朋友和江爷爷一起死在那电梯里。秦山把眼泪忍回去，叶先生入狱，小薇怎么可能不伤心？他和死亡擦肩而过，小薇也伤心啊。半副挽联化作黑蝴蝶，随风逝去。昨晚回来，秦山和江家人入住县城酒店。江天踢开他的门，拿着几瓶酒，要说开导他，但张口就泼冷水。岳有威若是单纯的和秦山实施小性子，那还有救。可他一直惦着别人，滚远点吧。秦山喝着闷酒，他很喜欢岳有威重情重义的性格，完全接纳岳有威这一生都会很珍惜叶之南的事实。他认可那是个值得被珍惜的人，他尊重叶之南。他气恼的是岳有威去找李东明。江天咕咚灌酒，叶之南是什么人？那是赵志远的同伙，他们害得他爷爷枉死，他恨叶之南，家里人对警察和律师说了，恶徒当诛。秦山不吭声，岳有威被叶之南奔走，是不相信他是赵志远的帮凶吧？他也不信。在纽约，他见过江爷爷和叶之南谈笑，以江爷爷的识人之能，叶先生就不可能是恶人。江天说，
3: 岳没害过我爷爷，你不分手就不分手。可是你要想清楚了，前脚原谅他，后脚他每个月都去探监几次，你是不是每次都得找我喝酒？
0: 秦山恶狠狠地咬开瓶盖子。
3: 是你找我的？
0: 江天把他踹翻。
3: 哎呀，你永远追不赢他们那七年。
0: 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他身在现场，看得真真切切。
3: 你都快被害死了，他也没晕过去。对那个人，算了。

0: 就当不认识这女的，喝酒。
1: 过了一阵儿，秦山说，
0: 小薇很喜欢我，她一定会来找我的。
1: 江天骂道，
0: 她找你你就要啊，做人就不能干脆一点。
1: 秦山干光一瓶酒，
0: 你和伊娃也分分合合很多次。
1: 江天火了，抬脚把他踹到地上。少年时秦山也说过做人要干脆一点，江天讥笑没谈过恋爱的人就只会纸上谈兵，拉拉扯扯举棋不定才叫谈恋爱，进退维谷，天人交战，荡气回肠，你懂吗？秦山说，
0: 不懂。
1: 如今谈了恋爱也不懂，越想越不懂。啤酒喝到第四瓶，秦山倒了。度假村项目已经正式展开，郭立川帮项目组找了一个小区，租了一栋楼作为驻地，距离度假村地块只有10分钟的车程。前段时间秦山和江爷爷在山西时，项目经理和众人就已经搬过去了。郭立川笑称金三银四，给秦山留了一套3楼的四居室。小县城的房价不高，商品房盖得阔绰。秦山问，
0: 一楼有小院吗？
1: 郭立川说，
0: 啊，有，顶楼送露台，就是卖得不怎么样，入住率低。
1: 秦山提出住一楼，郭立川反对，
0: 哎呀，一楼潮气大，你住善思堂没发现吗？
1: 度假村是大项目，会待上几年。秦山回答说，
0: 一楼能住花果树，我想给我女朋友搭个秋千。
1: 话一说出口，秦山心里剧痛，默默回善思堂搬东西。他买给岳有威的床垫等大型物件早就被小五他们搬去驻地了，他的私人物品只用2只大旅行箱就塞满了，其余都是他和岳有威互相送的礼物。善思堂佛堂里摆放着秦山做给岳有威的木工台，台面上是岳有威的小兔子水杯，已经完工的木哨子和未完工的抹香鲸，还有一些稿纸，上面画着小木枪，秦山把它们都装上。金丝楠木自在观音像将来会入藏江之行个人艺术馆，秦山捧着它离开善思堂。其实昨晚最后他又梦见岳有威了，去年这时节岳有威来到他的身边，像偶然入梦的菩萨，转眼又已是春天。
2: 齐冉自首，检举了樊继林和他的妻子及弟子们。马访传人悉数落网，正好陪同赵家母子回国接受检查，下了飞机，两人就被警察带走了。赵家母子什么都交代不出来，等两人做完笔录回酒店，正好打车回家。见面后，他没向岳有威问任何问题。秦山的恩师因为贝斯特的罪行死于非命，岳有威和他彼此无法面对，正好不忍再让他烦心。他深信叶之南无罪，但秦山和江天怎会认同？正好在网上订了食材，炒菜烧汤，逼着自己和岳有威吃下。岳有威推迟去江嘉林的时间，他知道秦山很煎熬，但夏至之死击垮了他。岳有为整个人都溃如烂泥，得攒足心力熬到夏至葬礼那天。岳有为的车是公司配的，回贝斯特办理退还手续。有的同事本想再等等，又怕职位被人占了，纷纷向外投简历。然而赵志远等人的恶行影响到行业生态，重塑信誉需要全体从业者付出更多努力。贝斯特的员工被同行所憎恶，发出去的简历少有回复。有同事接到面试通知，对方公司却只为探听贝斯特的情况，他们对被解约或转让的拍品更有兴趣。何云团说，资深同事相对不愁，但普遍被杀价，薪水和职位都不如在贝斯特的时候。
3: 但只能签了，社保不能断，都等着还房贷车贷呢。
2: 同门师兄师姐都来找岳有为，让他不用操心去处。入狱之前，叶之南把弟子们的去路都安排妥当了。
1: 贝斯特涉案，叶之南深感对不住接近他的谢东风，送了谢东风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份。 当然，谢东风在拍卖行业很抢手，几大拍卖行都在找他谈合作，叶志南的嫡系都会被谢东风收为己用。好的拍卖师很稀缺，公司另外几个拍卖师也都有了去向。岳有威得养身体，暂时无心工作，但想为团队的人谋个去处。团队全员都参与了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的筹备工作，工作能力被张茂林认可，岳有威找他开了口。张茂林说，叶志南跟他说过这件事，贝斯特当代书画方面的人才和宣传人员都会加入天空艺术空间。程鹏飞和黄婷是宣传骨干，外事能力也强，被天空艺术空间高薪录用。姚佳宁能力更全面些，更适合拍卖行，但单身母亲得顾及孩子，岳有威帮他把条件谈妥，张茂林也给了优待。张明宇仍想进拍卖公司，宋林在和他恋爱，两人谢绝了天空艺术空间的邀请，携手去旅行。岳有威团队另外两个新人都和天空艺术空间签了工作合同。李东明找到赵杰，归还了天皇石。赵杰母亲哀求他帮忙保住赵志远一命，李东明谆谆劝诫，让他相信法律，相信律师。培训为期一年，赵母认为美国安全一些，于是正好和他们返回美国继续求学。江爷爷赠送腰刀，让岳有威震一震宵小。岳有威不知多想拔刀杀了赵志远，但赵杰无辜，他还得提醒正好看着赵家母子一点。
2: 夏至葬礼当天，蒙蒙细雨越下越大。岳有威捧来一束白玫瑰，然后蹲到夏至父母跟前说话。他们痛失独子，快撑不住了。夏至的葬礼由刘亚成和阿豹合力完成，童眼协助。岳有威交出夏至留给自己的银行卡，但夏家父母让他拿着。
1: 尊重他的遗愿吧。
2: 短短几天，夏至父母就形如枯槁。夏至不知道父母会面临怎样的哀痛吗？他知道。岳有威痛惜夏至，可这就是他的决定。当年赵志远办寿宴，岳有威在他的书房看到他摹写徐渭的《题墨葡萄诗》：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如今才明白他为何推崇徐渭，因为齐冉的路他也走过，因为这世界经常不如人所愿，有人向世界宣战，有人走向了自毁。恭敬渡河。凌云捧花来吊唁，从去年秋拍起，他常去天空艺术空间，找叶之南学到很多。他不信叶之南会犯罪，更担心他听到夏至的死讯。夏至是叶之南最心爱的弟子，所有人都知道。夏至父母面如死灰，凌云悄然落泪。他觉得夏至之死他有责任。慈善拍卖晚会结束后，夏至找到他，问他为什么要派人去向岳有为发难，羞辱他和叶之南。凌云恼羞成怒，口不择言：
1: 金钱游戏本来就肮脏，你这样的人能做这一行还做得很好，我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你竟然还能把岳有为当成朋友，我一直很想不通。你不认为他能把慈善晚会做成，背后没少搞脏动作吗？
2: 夏至说：钱货两讫，你为什么会认为肮脏？艺术和人和资本是一体的，艺术和罪恶也经常分不开。赵志远他们把肮脏的一面掀开了，那些古代书画大多经夏至主锤拍给了藏家和机构，他以死亡殉了道。遥想23岁时的夏至初登拍卖场，站在明亮的灯光下那样出尘的风姿，那时的他如何能想到会和这肮脏的勾当有什么关系？凌云听着一声声惋惜和一声声啜泣，心里恨透了赵志远。
1: 雨空空替人垂泪，吊唁的人越发多了。岳有威望着夏至父母，完全不能去想， 秦山经历他

0: 葬礼的模样。江爷爷之死由他安慰秦山，将来他死了，秦山怎么办？岳有威不忍再看魏王人的眼睛，他本想明天去找秦山，这一刻他动摇了。他害怕秦山步下至父母的后尘，拥有这样一双因为失去而陡然苍老的眼睛。若是从此分开，秦山还能拥有别样人生。
1: 你会抱夏老师吗？
0: 秦山那句话如雷贯耳，又响在耳畔。岳有威躲进卫生间痛哭。以前为什么不好好夸夸夏至？为什么没让夏至知道作为拍卖师的他多么优秀，作为男人的他也真的很迷人？为什么没有好好夸他呢？为什么没让他知道是恶人狡诈，不是他的错？明明那么喜欢他，欣赏他，却没怎么对他说过，以为不用说，可他再也不会知道了。岳有威洗完手，擦干脸，架上墨镜走出卫生间。凌云哭着跑来，狭路相逢，各觉难堪。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当晚，岳有威给凌云发过信息：“谢谢你帮我。”凌云回复：“不客气。”岳有威撇开视线，不去看凌云的泪眼，闷头往前走。凌云喊道：“等一下。”有一天，凌云和团队商讨春拍预展场地时，察觉窗外有人，他抬头发现岳有威在看他。手下一句问话打断了凌云，等他再去看，岳有威不见了。凌云以为是错觉，但现在想想，也许岳有威那天就知道公司出大事了，也知道叶之南要出事了。以他当时的心理状态，应付不了巨型翡翠雕琢全拍卖会，想托付于人。凌云问：“上周五，你是不是找过我？”岳有威那天是想找他，但开不了口。他看着凌云，凌云左手戴着四个骷髅头银戒指。从实习期就如此。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6: 时光漫游机，
15: 漫游经典，
16: 漫游经典，
15: 照亮

0: 大家好，欢迎乘坐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最近啊，天气渐渐热起来了，走在街上能看到树叶的颜色从新绿变成了那种很深沉很有生命力的翠绿。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最近的心情是不是也像天气一样在慢慢积攒着某种能量呢？
1: 吴丹说的对啊，万物都在这个季节里舒展自己。今天啊其实是一个挺特别的日子，5月25日，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知道，这一天被称作心理健康节。它呢是起源于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发起的北京大学生心理健康日，2004年经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批准扩展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
0: 为什么要定在5月25号这一天呢？其实啊是取自525我爱我的谐音，旨在倡导学生群体关爱自我心理健康，进而传递关爱到他人与社会。我爱我这三个字听起来确实是很简单，但是啊，要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真正做到，还真是一门挺深的学问。
1: 是啊，
0: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爱家人、爱朋友、爱这个世界，但往往在这个长长的名单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
1: 我们平时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比如说好孩子、好父母、好朋友。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他们的情绪，送上安慰。但是啊，当自己心里下起雨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跟自己说，没关系，忍一忍就过去了。
0: 或者呢，干脆对自己提出更加严苛的要求，觉得我还不够好，我不能这么脆弱。其实啊，真正的我爱我，并不是说要给自己买多么昂贵的礼物，或者让自己吃多么好吃的一顿大餐，它更像是一种内心的接纳，接纳自己偶尔的疲惫，接纳自己并不是那么完美，甚至是接纳自己心里那些奇奇怪怪的小情绪。
1: 没错，今天在咱们时光漫游机节目当中，我们就想借着525这个契机，跟大家一块聊聊关于自我接纳和爱自己的故事。我们将会通过几段不同的文艺作品，去看看里面的人们是如何在生活的洪流当中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的。

0: 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像一个温暖的拥抱，轻轻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不用一直这么坚强，做你自己就已经很好了。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1: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3: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
3: 欢迎各位跟我们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说到情绪和自我接纳呀，有一部动画电影可以说把我们大脑里的那些小九九描绘的是淋漓尽致，那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头脑特工队》系列。
0: 在《头脑特工队》第一部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乐乐、悠悠、怒怒这些可爱的情绪小人儿。到了第二部呢，主角莱利长大了，进入了青春期，他的情绪控制台也迎来了大翻新，
3: 是
0: 更复杂的情绪搬进来了。其中啊，最让人有共鸣的可能就是那个顶着一头乱发，手里总是抱着大包小包，慌慌张张的娇娇，他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焦虑情绪。
3: 其实啊，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信念它是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的。一开始乐乐总是努力着保护着莱利，想让他拥有完美的自我意识，全都是快乐跟自信的记忆。
0: 嗯，
3: 但是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这个挑战也是随之而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在《头脑特工队》第二集当中，莱利的大脑控制室里发生了一场怎样的冲突。
4: 我叫莱利。
5: 我叫格雷斯。
6: 我叫布里。
5: 原来信念不断生长，汇聚成了最奇妙的东西，莱利的自我意识。
4: 我真的很棒，
5: 它可以帮助莱利做出正确的选择。过去13年的工作有了飞跃性的成果，这就是我们的经典之作。就算遇到再困难的挑战，
4: 我们快上场了。
7: 3-3，
8: 怎么才能赶快得分呢？
9: 哦，用力冲上传球。
10: 不，直接撞飞守门员。
7: 可是格雷斯还没得分呢。
5: 莱利知道怎么做，

0: 耶，我找对赢了，快看呐、那是我们家莱利。
1: 我找对赢得了大奖赛冠军。
2: 姑娘们，祝贺你们获得冠军！
3: 是高中部的教练，
2: 打得真漂亮。最后那一球，哦，你们三个配合得天衣无缝。
3: 谢谢罗伯茨教练。
2: 听着，说得有点晚了。每年我都会举办一个为期三天的训练营，邀请当地最好的球员参加。今年我想邀请你们。
4: 这不是在做梦吧？
5: 拜托，谁来掐我一下？
0: 的确不是做梦。
3: 要是被教练选上，明年就能加入高中校队了。
6: 哦，火鹰队终于能加入我支持的球队了。
2: 你们觉得呢？
7: 好的，谢谢你，
3: 谢谢，谢谢，
2: 很好，明天见了。
7: 哎，棒了，漂亮。
8: 今天你太出色了。
9: 我闺女是大明星，罗伯茨教练看你看的都入迷了，冰球奖学金手到擒来。
8: 胖老爸，我只是去训练营，以后谁知道会怎么样呢？
10: 28号，莱利安德森犯人。
8: 我今天被罚出场，差点害了全队，万一我去训练营也搞砸了呢？
11: 哎，别这么吓唬自己。
12: 是啊，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
3: 没错，妈妈说的对。
8: 是啊，还不错，
12: 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11: 来，小猴子。
2: 好了好了，快睡吧。
13: 听到这一段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笑一下？那个娇娇是不是就很像有时候我们的样子呢？脑子里总是在预演最坏的情况，总是在想，如果我不这么做，未来是不是就毁了？其实呢，他并不是坏人，只是太想保护我们了。
14: 是的，他试图用一种未雨绸缪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安全感。但是啊，当这个焦虑完全接管了控制台，把原本快乐放松的自我意识抛到脑后的时候，我们也就失去了真实的自己。我们可能会开始迎合别人，开始为了一个所

0: 谓的更完美的未来而苛责当下的自己。
1: 这也是我们在学习爱自己的时候经常遇到的第一道关卡。
0: 嗯，
1: 我们总以为爱自己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雕像，但实际上乐乐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也是整部电影最打动人的地方。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2: 嘿，嘿，明尼苏达，你一直盯着手机干嘛？
3: 就快两点了，教练随时可能公布入选名单。
4: 很好，下午两点还差
3: 六分钟，进不了火鹰队会怎么样？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来回答一下。首先，爸爸妈妈会失望，我们当不了职业球员，只能当个不知道是干嘛的民族音乐学家，没有一个朋友，孤独到死。
4: 好了，冷静，这些事情现在还没有发生，对不对？
3: 对，
4: 很好。所以，要不要在舒服的椅子上坐一坐？
3: 好啊。这个主意不错，
4: 瞧，是不是好多了？
3: 哦，是啊，真是太舒服了。
4: 加入火鹰队的事情我们控制不了，那现在能做什么呢？
3: 这个嘛，明天有西班牙语考试还没复习。
4: 哦，你说的对，我已经都给。
3: 回答吧，
4: 什么意思？
3: 忘了。
5: 厉害，太厉害了，
6: 真是。
7: 我也能想起来。
3: 哦，谢谢夸奖。
4: 再说，我们还积极参加了新的校队培训项目。
7: 哦，这是谁的好主意？
4: 这还用问？就是你啊。
7: 哦，对了，还真是。我好激动我自己，谢谢你提醒我。
8: 不用客气。
4: 谁在说话？
9: 是我的新朋友包奇。
8: 嗨，大家好，我是包奇。
9: 能进火鹰队就撒个花。
8: 好主意。
4: 别忘了，无论如何我们都爱莱利。
9: 被淘汰了也撒个花。
8: 对。
3: 哦，是教练发来的吗？
4: 不是，布里和格雷斯。
10: 哦，我好想念他们。
3: 哦，记得吗？当初和布里格雷斯一起。
8: 你的名字。
3: 有事的话欢迎来楼下找我。
4: 还有三分钟到两点，他没问题的。
8: 因为我们超级棒。哦，耶，对吗？
3: 因为呢。是不是？
4: 哦，你说的真好，嘎嘎，你们大家都快看他呀。
3: 嘿，听着，就算你今年没选上，明年还可以继续。
4: 我知道，
3: 我好爱莱利，
4: 谁能不爱呢？他超级聪明，
11: 很擅长打冰球，也很有创造力。
12: 他会无聊，但他不会无趣。
4: 不过有时候他也会说阴阳怪气的话，
8: 还会想出一些特别烂的馊点子。
9: 时不时呢，他也会犯错误。
4: 有时候他会对自己太苛刻，但所有这些组成了真正的莱利。我们爱着他的全部，所有丑陋的和美好的瞬间。
0: 我们无法决定他成为什么样的人。您听啊，当乐乐学会放手的那一刻，才是莱利真正获得内心平静的开始。
1: 这个片段非常治愈。真正的自我不是一朵只在温室里盛开没有任何瑕疵的假花，而是一颗经历了风雨，有虫咬的痕迹，甚至有的枝丫长得有些歪扭的真树。
0: 嗯，
1: 那些尴尬的、失败的、自私的瞬间和那些勇敢的、闪光的、善良的瞬间加在一起，才是一个鲜活的我。
0: 时光漫游机，今天是525心理健康节，我们就跟大家聊聊爱自己的话题。接纳全部的自己就是爱自己的第一步。那么当我们接纳了自己内心的各种情绪之后，又该如何把它们表达出来安放好呢？下面啊，想给大家分享一部我很喜欢的纪录片，叫《人生第一次》。
1: 顾名思义，这部纪录片通过很多个第一次的瞬间，串联起了人生的不同阶段。那么今天你想分享的是哪一段故事呢？
0: 我很想分享的呀，是大山里的孩子们第一次上诗歌课的故事。
1: 嗯，
0: 这也是人生第一次第三集成长的一个片段。这些孩子呀，很多人的父母都不在身边，他们的生活条件呢，也不算是富裕，心事也往往藏得很深。但是啊，当诗歌走进他们的大山，走进这些孩子的课堂的时候，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
13: 直到采风结束，小索也没有写出他的第一首诗。
14: 哎呀，解锁不解？
15: 解锁保不也？
16: 加油！加油！
13: 家里不通大巴车，坐完大巴还要走山路。和他同村的伙伴都在山的另一边。
17: 阿妹，还可以接我？我也想说。
13: 小左一回家

0: 就领着小牛出门了。上完诗歌课后，这一次走进大山有点不一样，他心头的锁一点点被打开了。
1: 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看到了绿色的风，它不绿了山林树木，躺进了我的小牛，亲吻了家里的白墙，染黄了阿爹的包谷，但我不会把风变色的秘密告诉你。
0: 萧索写出了人生的第一首诗歌，不过他并没有读给自己的阿爸。对于诗歌，这里的大人们除了支持和反对，更多的是无所谓。
2: 听到孩子们纯净的读书声，心里啊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对于这些大山里的孩子来说，他们很难用成人那种复杂的语言去诉说心里的孤独或者是想念，但诗歌给了他们一双隐形的翅膀。
3: 哎，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一把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把锁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但是久而久之呢，它反而成了一种禁锢，我们失去了表达真实感受的能力。而文学艺术啊，就是那把钥匙。
2: 在纪录片《人生第一次》中，有一段话把诗歌的作用形容得特别贴切，不仅是对纪录片里的孩子们，对我们这些每天在生活里奔忙的成年人来说同样适用。
4: 其实诗歌并不能够改变什么，有时候不能够让他们的家从很远的深山里面然后搬到镇子上，也不能够让他们的父母都陪在孩子的身边。诗歌更像是一个翻译器，当这些孩子有感情的时候，他就能够通过诗歌表达出来。希望外面的人也能够看到这群孩子，他们是在闪光，不只是那个负面的标签，他们也有美好的地方。
0: 校长和我们说，哪有学校不想提高升学率的呢？考大学不考诗歌，但是学了诗歌的孩子不会去砸玻璃。
1: 我觉得诗歌就像是一个垃圾桶。
5: 我觉得诗歌就像桥梁一样，
6: 诗歌像一棵树，
7: 诗歌是一封信，
8: 它像万物，
9: 它可以载着我去很多我看不到的地方，
10: 我可以把我的情感都寄托在里面，
11: 在我悲伤难过所有的情绪呢都能把它写进去。
3: 诗歌是一个翻译器，这个比喻太妙了。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心理情绪是一团乱麻，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呢，当你读到一句诗，或者是听到一首好歌，看到一幅画的时候，你忽然就觉得，对，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那一刻呀，情绪被翻译出来了，被看见了。
2: 被看见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治愈，爱自己也意味着要给自己找一个这样的翻译器。哪怕不是写诗，哪怕只是在日记本上胡乱画那么几笔，或者呢是在下班的路上对着夕阳发发呆，都是我们在跟自己的内心对话。也就是说啊，我们要允许自己有一个安全的小角落。
3: 是的，前面的两个故事啊，一个是学会接纳内心的复杂，一个是学会表达真实的情绪。而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要分享的第三部作品，则关乎一种更具力量的自我觉醒，那就是勇气。
2: 这部电影就是《出走的决心》，它的灵感来源于真实的故事， 也就是那位50岁自驾游的苏敏阿姨的故事。在电影中，女主角叫李红，她的大半生都困在了一个名叫家庭的围城里。
3: 在这座围城里，她不仅要包揽所有的家务，还得忍受丈夫长期的言语打压和漠视。她的个人需求啊，永远是排在最后一位的。我们先来听一听她原本想要去参加的一场同学聚会，却遭到了什么样的对待。
12: 小二，吃饭喽。哎，不跟你说熬鱼汤吗？
13: 我看这鱼挺肥的，我就红烧了。
12: 我这好不容易钓了一条大鱼，就是让你熬汤给闺女补补身体，她也红烧了。
13: 我让妈红烧的，红烧香。
14: 哎，就是这鱼好，怎么做都好，而且妈手艺好，你看这段时间给我们俩吃的都吃长肉了。
12: 这两天啊，你们俩就搬过来啊，屋子都收拾好了啊，我这也退休了，帮你们带带孩子啊。来点醋。
14: 那就周末呗。吧，
12: 好。
13: 白雪，
14: 嗯，
13: 要不你们过两天再搬过来吧啊，我这个月得出去两天，我等妞预产期之前我肯定就回来了啊。
15: 出门吗？你去哪儿啊？
13: 我去趟成都，我们同学聚会呢。
12: 你咋还出去玩啊？啊，这闺女肚子里怀的是双胞胎啊。啊，你凡事都得有个轻重缓急啊，是不是闺女？
13: 我们同学经常聚会呢，我一次都没去过。今年35周年了，说了都得去。
14: 哎呀妈，那大事儿啊！
12: 这时候孩子啊正需要营养的时候，离不开人。
14: 妈妈，跟高中同学你现在关系还那么好？
13: 我们小时候感情可好，我就想见他们一面，都想了好多年了。
12: 那几十年没见的高中同学有啥感情啊？见能咋的？能帮你解决社保，还是能帮你解决工作？
13: 我的事儿，凭啥鸟你管来？
12: 就凭我比你明事理，你说你是不是不明事理？是不是不明事理？
15: 爸，
12: 是不是不明事理？
15: 爸这么说嘛，这么多年妈啥时候出去过？不就是想看个老同学嘛。妈，你去，完事早点回。
13: 那我就去了啊。小徐忙，妈下周陪你做产检啊。
2: 说实话，这一段听来啊，让人真的是有些喘不过气。
3: 是啊，
2: 这不仅是李红一个人的困境，也是很多传统女性一生都在经历的缩影。在这个家庭里，她是妻子，是母亲，是外婆，但唯独不是她自己。
3: 那些被揉碎在柴米油盐里的梦想，那些一次次妥协退让的委屈，都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发酵。而在她的丈夫看来呢，她留在这个家里服务全家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啊，再隐忍的灵魂也会有想要去呼吸新鲜空气的渴望。
2: 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个我开始觉醒的时候，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李红终于意识到，如果自己再不行动，这一生可能就真的只能在无尽的等待中耗尽了。接下来电影里的这段对话是她决心真正出走前和女儿的交谈，非常的有力量，我们来听听。
13: 人的事儿不管了啊，明天我就走。
16: 咋了嘛？你走哪儿去？
13: 不管去哪儿，去哪儿都行。
12: 你这是，我说啊，这大喜的日子啊，别玩什么妖的，消停消停。
13: 啥叫消停啊？消停啥？这大半辈子的，这大半辈子你拿我当啥了？你说过半句暖心的话，你在意过我一次感受吗？我伺候你30年，处处看你的脸色，你凭啥一天到晚对我指手画脚的？凭啥？
12: 你咋了？没吃药是咋的？凭啥？凭我是一家之主。
13: 凭啥你就是一家之主？
12: 凭啥？
13: 凭啥我就是免费的保姆？凭啥？
12: 凭我比你明事理。谁家老娘们不生孩子不做饭啊？你比人多干了啥？
13: 我是没比别人多干啥，但我为啥就落不了你一个好脸呢？
12: 你怎么不给我好脸啊？ 啊，我说东你奔西，我说什么你都给我犟，我养一大家子我容易吗？我在外头求人办事像孙子似的，你回家给我一点温柔的话了没有？
17: 你在外面当孙子，你回了家就把我当孙子是吗？我凭啥不能顶你？我凭啥你啥难听的话我都得受着？凭啥？
12: 我告诉你，
17: 把你说了再，
12: 你要觉得你家不好，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现在就走，想去哪儿去哪儿，走。
17: 我早就该走了，我以前不走是我太傻了，我太懦弱了，我以为忍一忍这辈子就过去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孙大勇，以后啊，你别想再指使我干任何事了，你别想用你那个手再指着我。哎
14: 呀，爸，你少说一句，
12: 走，你让他走，一个月2000块钱，我看你能去哪儿，连高速车费你都付不起。你以为你是老干部，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没一个老娘们像你这样。
3: 我等不了了。这句话呀，从他嘴里说出来有着千钧的力量。刚才我们听到的出走的决心这个片段啊，我们感觉到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几十年压抑之后的清醒。而主角呢，也终于把目光收回到自己的身上，他决定去爱那个一直被亏欠的自己。
2: 其实啊，影片的片名出走不一定意味着非得要买一辆车去天涯海角。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象征，意味着我们在一段消耗我们的关系中有勇气说不，意味着在被生活裹挟的时候有勇气为自己按下暂停键。这也是我爱我的一种最高级的体现，为你自己的人生争取选择的权利。
3: 时光漫游机，咱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聊今天525心理健康节接纳自己爱自己的话题。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3: 我是张杰。
2: 从电影《头脑特工队2》里的情绪和解，到纪录片《人生第一次》里的情感翻译，再到电影《出走的决心》里的勇敢找寻，文艺作品就像一面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探寻自我的不同切面。
3: 没错，今天呀，在下半段的时光漫谈环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老朋友，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教授龚燕。龚老师呢，也是一直深耕在影视文化和心理学的交叉领域。今天借着525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跟龚老师聊聊相关的话题，听一听他会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2: 刚才我们聊到动画电影《头脑特工队2》，如果把我们的心灵比作一个有着精密仪器的情绪控制室，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那些像娇娇悠悠一样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来，甚至想要争夺控制权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像电影里那样和他们达成和解，而不是一味地将他们驱逐出境呢？
4: 我觉得《头脑特工队2》真正厉害的地方，其实并不是他把情绪拟人化，而是他承认了一件事，人长大之后不可能只靠快乐活着。最近已反卷走红的北大哲学系教授陈乐松突然出圈，他提出一种非常接近于《头脑特工队2》的观点，现代人的问题并不是情绪太多，而是失去了与情绪共处的能力。他强调痛苦与挫折是生活的常态，这句话其实和《头脑特工队2》里的核心几乎是一致的。在第一部里头，我们看到更多是儿童视角，到了第二部，青春期来，娇娇也就来了，他特别像现代人的状态，脑子里永远有个声音，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如果别人不喜欢我怎么办，如果我不够优秀怎么办。头脑特工队2的真正高级的地方，并不是把情绪拟人化，而是他用非常具体的电影语言让人感受到焦虑本身。娇娇的第一次出场，整个控制室的节奏立刻变了，镜头开始加速，灯光变亮，人物运动轨迹变得密集，他几乎是冲进控制室的。角色设计本身也带有一种过载感，橙色高饱和的毛发，始终睁大的眼睛，高频语速和不停踱步的动作，都在模拟一种大脑无法停机的状态。这一点其实非常贴近现代人的精神结构，焦虑并不是停不下来，而是过度运转。电影里娇娇不断地推演未来，其实非常像现代社会里的焦虑机制，因为今天的社会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你还不够好，你应该更成功，你应该更高效，于是很多人慢慢活成了一种高压预警系统。电影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并没有把娇娇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反派。焦虑想控制一切，预测未来，看起来是在破坏来历，但它的出发点其实是保护。心理学现在越来越强调情绪本身不是问题，错误处理情绪才是问题。所以在电影里，我们就能看到它否定了现代社会一个非常流行的幻觉，人应该永远快乐、积极、稳定。正如陈乐松指出的，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把快乐误认为是人生唯一的目标。我们越来越习惯把人生当作一个管理项目，但问题在于，情绪不是机器。《头脑特工队2》特别重要，就在这一点，承认了人的不稳定性，焦虑会出现，悲伤会出现，羞耻、嫉妒、自卑都会出现。但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没有这些情绪，而是意识到这些情绪也是我。娇娇和悠悠的关系也是这个电影里面最深的一条暗线。第一部里面，悠悠始终面向过去，它代表失去、悲伤、怀念。第二部，娇娇则相反，它永远面向未来，不断地思考如果失败了怎么办。所以电影最动人的地方，最后真正让莱莉从焦虑风暴里恢复过来，并不是乐乐，反而是悠悠。因为焦虑本身是让人无法停止下来，而忧虑则会让人慢下来，

0: 认自己的脆弱，接受我做不到，让所有的情绪都能够坐下来。影片里的焦虑、羞耻、羡慕其实都来自于社会目光，这和现实中的青少年心理非常接近。但今天不只是青少年，很多成年人其实也长期活在一种被看见的状态里。社交媒体让每个人都不断地比较别人的生活、工作、情绪状态，甚至别人的松弛感，于是现代人会进入一种非常疲惫的状态，永远觉得自己来不及、不够好。在影片里真正打动成年人的原因正在于此，它让很多人意识到，原来焦虑并不是我坏掉了，而只是我的情绪系统过载了。
1: 谢谢龚燕老师的解答。顺着情绪这个话题啊，我们想到了《人生第一次》里那个非常动人的比喻，说诗歌是一个翻译器。对于大山里的孩子，诗歌帮他们解码了心底的秘密。接下来我们也想问问龚燕老师，对于那些每天穿梭在钢筋水泥里，习惯了把情绪藏起来的成年人来说，我们该如何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翻译器，去解码那些解不开的情绪疙瘩呢？
0: 诗歌是一个翻译器，这句话出自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的第三集《长大》。这一集拍摄的是云南芒水中学的6所儿童诗歌课。提出这句话的人是诗歌公益项目的创始人康瑜。他的原话是：诗歌是一个翻译器，当这些孩子有情绪的情感的时候，他们能够通过诗歌表达出来。这一集最核心的人物应该是诗印所和穆庆云，尤其是穆庆云给远在广东打工的母亲读孩子那场戏。这一集最重要的情绪高潮正是这首诗。母亲去广东的时候，我把我的鞋放在母亲鞋的旁边，因为我是母亲的孩子。纪录片在这里的视听处理是非常克制的，镜头没有刻意煽情，而是长时间的停留在视频通话时母女沉默和哽咽的瞬间，环境声也被压低，只留下轻微的呼吸和停顿。这种留白反而让情绪慢慢的浮现出来。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比如说像《花束般的恋爱》这部电影里，麦和娟真正的相爱并不只是彼此，而是他们共同分享的那些电影、音乐、小说、深夜散步、城市角落，这些东西某种意义上都是他们的翻译器。电影厉害之处在于前半段用大量的并肩构图，两个人总是一起走路、一起看书、一起听音乐，镜头很少把他们分开。东京夜晚的暖黄色灯光、便利店、出租屋、耳机里的音乐，其实共同构成了一种情绪共同体。但后半段他们逐渐失去表达能力之后，镜头开始出现大量的错位构图、单人中景、空镜、沉默。他们不是突然不爱了，而是失去了共同翻译情绪的方式。最后餐厅分手那场戏也特别残忍，两个人明明还理解彼此，却已经无法再进入对方的世界。另一部电影，日本的《驾驶我的车》，这部电影里很重要的翻译器其实是声音。男主不断地听亡妻留下的录音带，车里的空间像一个移动的内心剧场。电影里大量无尽的长镜头、沉默的车窗、不断后退的风景，其实都是在表现一种人如何无法言说的痛苦。尤其是最后雪地那场，两个人终于开始真正的谈论过去，电影第一次让角色说出来，你会发现有的人是用诗歌，有的人用电影，有的人用音乐，有的人甚至用一辆车来翻译自己。因为很多情绪其实根本无法直接的表达，而电影真正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会替那些说不出口的人说出来。我特别喜欢翻译器这个说法，因为很多成年人真正的问题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失去了语言。小时候难过会哭，开心会笑，害怕了直接说我不敢。但长大后我们越来越熟练的一句话是没事，久而久之人会进入一种情绪失语的状态。所以为什么人生第一的诗歌会那么动人，因为他第一次给了那些孩子一种我终于能够说出自己的能力。其实翻译器它不一定是诗歌，可以是电影、音乐、写作、跑步，甚至是发呆，重点不在于形式。因为人在真正麻木的时候会对世界失去连接，而所谓治愈很多时候不是突然快乐了，而是你重新开始，对风有感觉，对音乐有感觉，对电影有感觉，对生活有感觉。
2: 刚才我们听到了电影《出走的决心》中的片段。对于女主人公李红来说，出走是一个很

0: 实在的动作，他确实握住了方向盘。但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出走更像是一种隐喻。所以下面我们想跟龚老师讨论的就是，我们在日复一日看似平淡甚至有些粘稠的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启动一场属于自己的内部公路旅行呢？比如说如何重新确认自我，如何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呢？
1: 我觉得出走的决心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其实并不是离开，而是李红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不能永远只作为别人的附属存在。电影前半部分其实拍得非常的窒息，导演用大量的重复性的日常镜头，比如说做饭、收拾屋子、照顾家庭、被忽视这些内容来构成整个李红的日常。而且这些镜头通常是固定的，空间也非常的狭窄，厨房、餐厅、客厅，人总是被门框、家具、窗框切割。李红很多时候甚至不是在画面的中心，而是被挤在边缘。这种构图特别像很多成年人真实的心理状态，不是剧烈崩塌，而是一种长期缓慢的耗尽。很多人其实都活在一种功能性的人生里，一个员工，一个父母，一个伴侣，一个社会角色，久而久之人就慢慢失去一种东西，就是主体感。所以电影真正开始变化是李红终于上路之后，前面压抑的空间突然变成了公路、风、天空、流动的车窗、巨大的远景，镜头第一次开始呼吸。这其实也是很多公路片真正迷人的地方，因为路从来不是地理的移动，它更像是一种心理的状态，一个人开始重新寻找自己。我们还可以推荐一部类似的片子，虽然它不是公路片比如说《盐之路》片中这对中年夫妻，他们在失去房子、疾病缠身之后，开始沿着海岸线徒步。电影里有大量的人物的背景、长距离步行和空旷海岸的镜头，人被放在巨大的自然空间里，会显得特别的渺小。但恰恰是在这种行走里，他们开始重新感受生活。因为现代人很多时候的问题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长期困在原地。出走的决心展现了一个长期被日常吞没的人终于重新开始感受生活。所以他最重要的并不是公路，而是如何从已麻木的生活里重新醒过来电影真正重要的不是离开家庭，而是意识到我也是个人，我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那么这种日常对于自我主体性的麻痹或者是消磨很多电影里都有阐释过，比如说像《朱莉与茱莉亚》这部电影，表面讲的是做菜，但实际上拍的是一个成年人如何重新找回生活感或者说意义。朱莉每天生活非常的机械，办公室、地铁、小公寓，镜头里的纽约总是拥挤、灰暗、疲惫，她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情绪呢也长期处于一种低耗能的状态。但电影从她开始做菜之后，整个视觉突变了，黄油融化的声音、切菜的节奏、锅里的蒸汽、厨房暖黄色的灯光，大量食物近景开始出现，导演甚至会用非常细腻的声音去放大黄油落进锅里的声音、刀切洋葱的声音、炖汤翻滚的声音，这些细节其实都在表达一个人重新开始感受生活。所以朱莉真正的改变并不是职业，而是她终于从一种麻木的生存状态里醒过来。这其实特别像我们今天很多成年人，太久没有感受快乐，太久没有独处，太久没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朱莉与茱莉亚》里面，特别动人的地方在于，有时候拯救一个人不是什么宏大的改变，而是重新开始热爱生活的某个瞬间。所以我也特别喜欢您刚才说的内部公路旅行，因为很多人的出走未必真的要远行，有时候给自己留一点安静的时间，重新开始一个爱好，一个人散步，一个人看电影，认真做一顿饭，这些其实都已经是重新回到自己的开始。而出走的决心里面，无论李红去哪儿，他始终掌握方向盘，那个方向盘真正的象征其实是一个人重新获得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欢迎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
1: 今天是5月25号，谐音我爱我，所以我们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和大家分享喜剧大师卓别林在70岁生日的时候写下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2: 这首诗啊，就像是一封写给灵魂的信，每次读起来呢，都能感受到一种从内而外的平静。我们也为大家摘录了后半段，跟各位一块分享。
1: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儿，做自己热爱的，让心欢喜的事儿。用我的方式，以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
2: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不论是饮食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是今天我明白了，这是自爱。
1: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做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继续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
2: 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但当我唤起了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我称之为心的智慧。
1: 我们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这就是生命。
2: 您听啊，卓别林用他一生的阅历写下了这些朴素又深刻的句子。其实你也会发现，真正的爱自己，它不是任性，也不是自私，而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最高级别的尊重。
1: 我觉得呢，这是把向外追寻的目光温柔地收回来，投向自己的内心，去倾听身体发出的信号，去尊重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去原谅那个偶尔会犯错、偶尔会退缩的自己。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人。
2: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到这儿也即将告一段落。我们今天穿梭在电影纪录片的时光片段里，聊了聊525，聊了聊我爱我。
1: 无论你在哪里，扮演着怎样的社会角色，我们都想在今天的这档节目最后，借着这个特殊的日子，对你说一声辛苦了，你真的很棒。
2: 是的，如果你现在啊正好处于一段迷茫或者是焦虑的时期，也请记得头脑特工队2里的来历，允许你生活里暂时有一点小混乱。如果你觉得有好多话无人诉说，也可以试着像人生第一次里的孩子一样，去找寻属于你的那个翻译器。而如果你觉得当下的生活让你感到压抑，也请你相信你随时都拥有像出走的决心里的李红那样为自己勇敢一次的权利。
1: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这句话虽然听过很多遍了，但是啊，要在生活的每一天里去践行，就需要我们不断的练习。希望我们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为自己最忠实的盟友。
2: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日期5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5: 哟，干嘛呢这是？
16: 嘘，
15: 怎么着还不让人说话？偷东西呢？
16: 什么偷东西啊？不要影响我认真的购物。
15: 哎呀妈呀，上班时间购物还不让我说话，你这小算盘打的。
16: 哎，我这是到了补货季了。
15: 补货季？
16: 嗯。
15: 补什么呀？
16: 我这护肤品不多了啊，我得囤点柔肤水、爽肤水、精华水、乳液、精华面霜、面膜、按摩油、眼霜、眼油、唇油等等等等。
15: 好家伙，就您这巴掌大的脸，那抹得下这么多东西吗？
16: 哎，层层叠加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15: 您这是叠加呀，您这是刷墙啊。哎呀，我觉得你们女生啊可真是天天就往脸上抹，我媳妇儿也是。
16: 这不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美丽吗？
15: 从我的角度来说，你看看我从来没买过这水，没抹过那蜜的，这护肤啊 他不能花那么多钱。
16: 哎，但是我觉得啊，你们男生不行，你们男生啊那叫自然包浆
15: 啊，
16: 我们女生啊对护肤是比较有经验的，比如说吧，就跟柳岩一样。
15: 柳岩？
16: 对呀。
15: 他怎么了？
16: 他来了一段贯口啊，展现了女性的护肤的步骤，给卢鑫和玉浩都说懵了。
17: 我是柳岩，我想跟大家说一段相声好吗？当然了，说相声不能只是我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相声新势力卢鑫玉浩，掌声有请。
18: 不，你去吧，
17: 是你们干嘛呢？
18: 这不太好。
17: 开始了。
18: 那我们调整一下精神面貌。是是，
17: 来，
18: 对，开始吧。
17: 准备好了啊。
18: 那个姐，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对吧？
17: 位置哪儿不对了？
18: 你看，你是不是第一次说相声？
17: 没错。
18: 对，所以你看，逗哏和捧哏，您应该选择的是
17: 逗哏啊。
18: 对呀。
15: 位置很正确。
18: 不是正确什么，就我是想说这么个意思啊，就是说你看逗哏和捧哏，我们老话讲得好，三分逗，七分捧，七分捧，七分捧啊。
17: 呀，你有智齿。
18: 我不是，你们这不是重点，姐，我是说七分捧这么重要的位置，所以你应该选择的是
17: 逗哏。
18: 对了。就说捧哏两个字，说姐你跟我学啊。
17: 哦，
18: 我应该选择的位置是捧哏
17: 逗哏，
18: 捧哏
17: 逗哏，
18: 捧哏
17: 逗哏，
18: 逗哏
17: 逗哏。对了，
18: 这就很明确了。这咱就位置搞清楚了，咱就可以开始表演了。
17: 可以的、
18: 那个姐你就是逗哏。
17: 好，
18: 那我就是在这儿捧哏。我们今呀呀呀呀，哎呀哎呀，这是谁家逗哏呢？走丢了吗？找不着路了？回家吧。啊，溜达溜达吧。我们要开始表演了，咱们在这儿一块说一段。那个，此时此刻的舞台不需要保安啊。你就拿我当监视器，你眼里的，没事。不是你当监视器，你这姐你瞅他这位置，你是这
17: 卢鑫，不是我说你、你站在我身后我瘆得慌。
18: 这别瘆得慌，姐，我就是为了展示一下。
17: 你展示啥呀？
18: 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总有一个没有地方待的男人。
17: 卢鑫，我明白你的意思。
18: 姐她应该是在那边。我在这儿。
17: 是不是姐第一次说相声说逗哏，你心里头不乐意呀、
18: 啊？哪有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可能不乐意？我就是不乐意。但是，我跟你讲，姐，其实是这样
17: 啊。
18: 你看相声这个艺术，你看，哎，这儿放个桌子，两个人往这一站，
17: 对，
18: 哎呀，这个位置就这么的舒服，好爽啊！
17: 不是，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18: 就我想跟您说，你看相声啊，逗哏和捧哏，捧哏一句话顶逗哏30句话，
17: 是吗？
18: 这种含金量。你想象一下，这才能完美的体现您的智慧和美貌并存，这样说相声才有成就感。您是不是应该感受一下？
17: 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是想感受一下。
18: 哎呀，
17: 捧哏，你啊，那行，我试试。哎
18: 呀，太好了。呀，呀，这是谁家捧哏呐？走丢了。
19: 对，走丢了。
18: 快回家吧，
19: 要找不到回家的路呢。
18: 你溜达溜达。
19: 是得溜达溜达。
17: 玉浩，你刚才不是说咱们这不需要保安吗？
19: 姐，
18: 你不觉得此时此刻需要一个保安维持一下秩序吗？维持什么？姐，你
19: 我这个位置
18: 你不用理，你让家待着。就是我想跟你说啊、
17: 哦、
18: 捧哏很简单，你会3句话就行、是啊没错，去你的吧， OK 了。
17: 是啊没错，我是一个淑女，那个我不说不出口，去你的吧。
18: 我说姐就是释放自己，
17: 是
18: 的，导演去你的吧。
17: 这样子啊，
18: 哎，
17: 迷恋不燃吗？去你的吧。
18: 制片去你的吧。
17: 啊，
18: 不是，那就这么个感觉
17: 啊。就这个感觉，
18: 放开自己。
17: 我大概会了这3句啊，对，什么
18: 是啊没错，去你的吧。
17: 好的好的，
18: 今天我们给您
17: 是啊
18: 相声讲究四门，
20: 没错，
18: 说学逗，
20: 去你的吧！我成功了，
18: 姐，你太成功了。嗯，我说的是你一句顶我三十句，不是你一句把我顶得说不下去。
20: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
18: 没事，姐，千万别往心里去。既然已经说不下去了，那就不如不再跟他说下去。你继续停留在逗哏的位置上，我继续给你捧哏。这个捧哏其实很难的，没有他说那么简单。我们要练很多基本功啊，很难。
20: 难，
18: 有绕口令，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打南边来的喇嘛要拿，很难呐，很不容易。
20: 是，
18: 对，
20: 我知道相声基本功很难。
18: 是，
20: 但是说实话，你这绕口令都说了那么多遍了，我心里头是真有点瞧不上你，玉浩。
18: 瞧不上你，怎么还瞧不上我了呢？怎么就说了多好啊？这绕口令，你
20: 这跟好熟练没关系。嗯，你看你们俩的组合叫相声新势力，重点是什么新？要创新，推陈出新。你这绕口令都说了那么多年了，你咋这么懒呢？你
18: 这吧，
20: 所以瞧不上。
18: 姐，你不太理解哦。因为相声新势力，新是我，势力是他。你才势利眼呢，怎么我就行，我是心，姐，我是心。
20: 那你心在哪呢？
18: 心在哪？我叫卢心，我还不心吗？心，他刚才那个绕口令他是说出来的，我在这儿说没有人听，我给你唱出来，而且我唱这个没有人会。
20: 真的假的？没人会？
18: 哎，我用两两唱。
20: 不是，你热一热也能唱。
18: 我热一热。说那歌儿凉凉，
20: 凉哦，你用凉凉唱，那挺有意思的。
18: 哎，那没有掌声挺奇怪的，反正。
21: 说大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在他的手里提着五斤塔嘛，哦，五斤。

0: 喇嘛七七他妈打了哑巴一他妈，哑巴说你打我干啥？
1: 唱的挺好的，好，
0: 这信不信？
1: 这
0: 这信不信？就这玩意儿，这还是有基本功得练习嘛。我不光有绕口令，我还会背贯口，是吧？那、
1: 啊、
0: 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
1: 鱼好。这个报菜名我打小就听了，你都能报点别的贯口啊？
0: 别
1: 信，就连我相声爱好者，我自己都传了一个新贯口。你不是男同胞特别好奇，女生的桌子上瓶瓶罐罐，哇，七里八拉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女生洗完脸之后，都擦了些什么的罐口。
0: 你听听啊，
1: 我们擦爽肤水、黄瓜水、收缩水、紧肤水、柔肤水，还有神仙水。接着擦精华液、导入液、乳液、身体乳、乳霜、面霜、美白霜、按摩霜、瘦脸霜、眼霜、护手霜、打底霜、私房霜、防晒霜、隔离霜、BB 霜、CC 霜。你们不懂，你们不懂，
0: 我们不懂。
1: 接着擦低龄粉、高光粉、定妆粉、修容粉、遮瑕膏、润唇膏、口红、唇彩、唇釉、擦腮红、擦睫毛膏、画眉毛、画眼线、画眼影、画唇线、画美人痣、画卧蚕、画的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赛过心事与貂蝉。啊呀！
2: 其实我知道你这个罐口的名字应该叫做“败家老娘们的一天”。
1: 不是，这是败家老娘们，我们早上一波，晚上还有一波。
0: 不早上一波嘛，所以说就是姐，你往这边走，这豆根的位置特别适合你。这个此时此刻，我就觉得你代表了向着新势力这种新的这种能量。啊、
1: 嗯，
0: 我依然代表势力。我们组合一下。啊，咱就没有相声新势力了，我们就新相声新势力，咱们就组成组合。你看您又唱歌，多好啊！
1: 对，其实我刚才想，不光是像卢鑫这样把唱歌融入进去，跳舞也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想想，最近有个那个舞蹈小视频老火了。
0: 哪视频呢？
1: 我不知道那名字，外国歌，反正就是犀利犀利犀利犀利那个。
0: 我知道，这快手上特别火那个，
1: 对，就是那个。
0: 不会，姐，他不会，我会，快放那个音乐一下。
1: 这个真的其实特别。

0: 姐，我就觉得你跳
1: 机灵机灵哎哦哎哦，机灵机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眼睛，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眼，机灵。
2: 你忘吃药了吧？作为一个相声从业者，你站到这个舞台上，你干嘛？你在这儿？你这不侮辱这个舞台吗？
1: 我觉得我刚才挺美的呀。
2: 闭嘴。美丽怎么可能跟你这种人有关系？
1: 她跟谁有关系？
2: 美丽是属于柳岩姐的，跳得多好，把相声和舞蹈充分柔合在了一起呀。
3: 不是也好，我只是有这个想法，还没有用。
2: 虽然只是一种想法，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未来了。
1: 太棒了！哎，我也是这么一种想法。
2: 去你的吧！你有什么想法啊？我就觉得姐你就站在逗哏的位置上，哎呀，我就站在这个位置上，太棒了！我在这说相声。
1: 不是，我怎么有点懵？你等会儿姐啊，我就比你多跳了一个八拍，我就这么大罪过吗？
3: 这不是你什么罪过，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不论我做什么，唱什么，跳什么，我身边都有一个捧哏。啊，
1: 你都有一个捧哏，那以前是我的。
3: 啊，那不重要。
1: 没关系，我们家多了不要。但是姐，今天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想一想，你跟他在一块儿，凭什么叫相声新势力？我心你也心，咱俩在一起，这叫心心相应，这叫强强联合，这才是相声新势力应该有的精神面貌。所以我觉得咱们两个搭档是最好的。
3: 也行，对不对？确实跳舞跳得好。哎，
1: 我跟你讲，不光舞跳得好，姐，我歌在相声界来讲唱得最好。
3: 不是。大伙儿都知道相声演员会唱歌这是基本功，
2: 太多了，
3: 他好意思说醉？
1: 去你的吧。
2: 不是我去你，我去谁的？我真的唱的最好。姐，我
1: 行，
2: 你让我来一段。
1: 啊，可以可以。
2: 陆鑫，既然你今天在这提出来了，你说你是相声演员里边唱歌唱的最好的，给你一次机会。唱歌唱的那么好，你给唱段京剧吧。
1: 哎，我给、
2: 你有病吧？我歌唱的最好，你让我给大伙唱段戏，是不是不会？是不是？姐，我会呀、啊。
3: 对，
2: 我会唱京剧呀、啊。
3: 京剧还是得会的。那你来一个。
2: 我唱点京剧啊。
3: 好。
2: 就没点表示吗？你们。
4: 一见公子到领间，不由得本宫起心田，站立宫门叫小凡。
1: 好什么？不就叫小潘吗？叫小潘我也可以。
2: 小潘已经下班了。嗯，
1: 叫小帆，你别管叫什么，姐我也可以。
2: 其实他还可以。
1: 我就你这个吗？
3: 那你好好唱啊！
1: 我给你看看，让你们见证一下我是怎么唱的。

0: 他就是小帆，快乐每一天。
1: 挺有创意的，
0: 对不对，姐？
1: 这个心。
0: 其实这东西跟他那京剧没关系。你以为朋友们是听京剧给他鼓掌的，是听他飙高音看着很累给他鼓掌。哦哦，知道吗？唱歌比赛你看啊，只要是唱高音的歌都得第一名。是不是？所以今天你能在这飙个高音，你的掌声比他热烈。
1: 我不好意思，我真的今天在这飙个高音，你们就能给我鼓掌。
0: 你看看。
1: 那我试试，我试试。
0: 下面有请竞演歌手柳岩。

0: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在这待好了。
1: 不是你们两个人搭档，我没有意见了。但是你们干的这事儿，它跟相声有关系吗？
2: 啥？什么没关系？真没关系啊！
3: 姐，你别再胡说八道的。他凭什么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1: 不是你们这个嗓子怎么回事？
3: 刚才太嗨了，
2: 高兴。
3: 虽然你看看单个看不像相声，但你把它融合起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相声。
2: 啥？
3: 不信姐，现在我就给你打个样。八百标兵奔北坡，
1: 哎，不是姐，
3: 标兵奔北边跑，
1: 你别跟他走啊，姐，你
3: 炮兵怕把那标兵碰啊，标兵怕碰炮兵怕，
1: 哎。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呀，小霍，我在反思反省反悟。
1: 哎呦我的天哪，您别反着了，您要干嘛呀？
0: 我这叫反反得正。
1: 不是，你又思索什么了？
0: 哎，还是先得了解一下自己的皮肤，然后呢，根据自身的皮肤状态去挑选护肤品，不能闭眼瞎买。
1: 那可不嘛，你闭着眼睛点手机，那可不就瞎买吗？
0: 哎呀，首先啊，我觉得得了解自己的皮肤类型。比如说吧，你这类型是什么呀？中性肤质啊，油性肤质，还是干性肤质，还是混油的肤质啊？
1: 那您是哪种啊？
0: 我是混油肤质啊。
1: 啊，混油肤质，
0: 嗯，
1: 92和95的混在一起，
0: 什么呀？
1: 真是不了解你们女生这个皮肤。哎，
0: 总之吧，就是跟你也说不通，我们这女生的护肤状态就是比较繁琐。
1: 哎呀，听起来确实是繁琐了。
0: 嗯，
1: 我看你们女生啊，不仅是爱往脸上抹东西，有时候还去美容院做做什么医美之类的。
0: 哎呦，你真说对了，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光电项目啦，补个水啦，扎个针啦，哎，总之啊，都是让皮肤越来越好的状态，达到这个嫩肤淡斑紧致抗衰的效果。
1: 哎呦我的天哪，说实话今天我真是跟你聊不到一起去。
0: 开眼了吧。
1: 你这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就你说的这些项目我是一点都不明白。
0: 马三立明白啊。
1: 马三立那么大岁数，他能明白整容？
0: 这不那表姐要去美容院都做这双眼皮了吗？
3: 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小胖子，谁瞧谁爱。我小时候挺胖，圆胳膊圆腿有肉，谁好多好看。小孩几岁了？大了变这样。小瘦了，小时候为什么瘦？小时候有病，小时候4岁那年生病上医院开刀，大出血，打这以后就缓不起来了，就一直就这样。人应当得化化妆，不单说演员化妆，咱们各行各业售货员上班，你就得洗洗脸化化妆，抹红嘴唇，也应当这样。服务员也应当得这样。为什么？让顾客看着好，喜欢看你干净，爱跟你说话，漂亮精神点，男女全一样。说脸上有雀斑粉刺，哎呀，这肉皮粗啊，又黑又粗，擦粉呢，珍珠霜，买珍珠霜擦点，你瞧瞧皮肤又白又嫩又光滑，别擦太多了，你擦十了盒挺鼓的，鼻子也没了，平了，那也不好看。少每天抹点擦点，哎，好哈。脸上有雀斑粉刺，长疤了治一下。现在有这美容科美容医院呢，咱们我看过，猴子留的，有这长一块黑迹长黑毛，这个都能治了去，给你补上肉皮儿，一点看不出来，豁嘴都能治吗？是吧，挺漂亮大姑娘，呵，这大姑娘20来岁，个儿身块身条相貌，重眉毛大眼睛，漂亮极了。搞不了对象不要紧，花钱美容科美容医院几十块钱给你缝上，没疤了没疽子，一点看不出来，平了，搞对象好搞了。人工酒窝，喝这一乐俩酒窝，你大姑娘多漂亮，俩酒窝，人工酒窝没有酒窝，拉俩酒窝，我看过，我参观学习嘛，到瞧瞧明白没有怎么回事。他不是打外边拉，打里边拉，跟那个理发馆那个椅子似的，理发馆那椅子不是能躺下吗？还打里边拉，拉坏了不行，拉坏了，拉俩骨包，拉俩骨包很两块糖似的，那就不好看了。人工酒窝，瘪鼻子改骨鼻梁，挺漂亮大姑娘，大瘪鼻子，怎么办？动手术，美容科给你垫上骨头，让你骨鼻梁鼓起来，垫上块骨头，鼻子尖也得起来。鼻尖这没有骨头，这鼻子尖是肉的，可鼻尖也得鼓起来，不能光当尖鼓立交桥，那也不行，也难看，鼓起来。人工双眼皮嘛，好看，对吧？肿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可以拉去，这得注意。咱们在座有女同志吧，脸型长脸，眼睛大，长眼睛单眼皮拉。双眼皮好看，就怕圆眼儿小圆眼儿不好，拉也不行，圆眼儿 演狄龙元，我有表姐，我表姐还活着呢，今年也70多了，这圆影儿，但那年轻40来岁要拉，咱这就劝他，我说您别拉，您圆眼睛，圆眼儿，拉也不好看，我乐意，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啊，好好好，您乐意，你有钱，啊，您拉，您去拉，该是他倒霉，赶上这大夫，这叫实习大夫，一技术差点敢让他拉，拉双眼皮不是对脸，大夫不是趴他身上拉，站在后头这拉，拉双眼皮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拉下边了，起来就翻了，起来就急了，哎，我说怎么，我这怎么双眼皮下边，赔我，那怎么赔啊？那经理说，哎呀，这是失误，这不收钱了，不收钱像话吗？不收钱算话吗？拉下边，给我拉上边，拉，给我拉，拉上，又躺下，又拉，又上下都双眼皮，起来了，照镜子一看，哟，像肚脐眼儿。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5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瑶瑶，
7: 嗯，
6: 我想问问你啊。就你对你脸上这个腻子呀，他要追求到什么程度才让你接
7: 近？什么腻子啊，人那叫护肤品。
6: 哎，就是你这个护肤品啊，你要追求到什么阶段

0: 哎，唐老师啊，
1: 哎，
0: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1: 什么呀？
0: 就是现在啊，
1: 哦，
0: 您在街上看一看，
1: 怎么样？
0: 人们对服装、对美容要求一天比一天高。
1: 是啊，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嘛。
0: 啊，你拿这个服装样式来讲，
1: 啊啊，
0: 你说现在这样式多多呀。
1: 是啊，
0: 尤其是女同志穿的，
1: 啊
0: 啊，长袖的、短袖的、尖领的、圆领的、大翻领、往前翻、往后翻，露脖子的、露肩膀的、露胳膊的。除了不该露的地方都露得出来了。
1: 年轻人都爱漂亮
0: 啊，你往脸上看，
1: 嗯
0: 啊，美发，
1: 对，
0: 美容，
1: 是
0: 化妆，
1: 对，
0: 整容，
1: 嗯，
0: 就拿整容来说，我不知道你有这个发现没有。
1: 嗯，
0: 你在街上走了，现在是啊，
1: 嗯，
0: 这个单眼皮越来越少，双眼皮越来越多呀。
1: 那倒是，不过大家都漂亮点有什么不好啊？
0: 我曾经问过一个小姑娘
1: 啊，
0: 我说哎呀，我说姑娘，你看你们这么年轻，你们就去整容去
1: 啊，
0: 不怕什么街坊四邻有点议论呐、笑话你们吗？
1: 她怎么回答你的呢？
0: 非常非常大胆，
1: 嗯，
0: 怕什么呀？
1: 就是
0: 时代不同了，
1: 嗯，
0: 美是人正常的要求。
1: 哎，
0: 我告诉你，我刚21岁，我脸上拉23刀了。
1: 你瞧。人家多下本啊，
0: 没听人家说吗？
1: 嗯，
0: 厚厚嘴唇，一个人一刀就变薄嘴唇，为了变成双眼皮儿，不怕眼睛变肚脐儿。
1: 还真是这样啊、哎、有的时候为了美啊也得付出一点代价。
0: 可是这个美的标准不同。
1: 嗯嗯，
0: 您俩有许多大家都非常喜爱的
1: 啊、
0: 著名的电视电影明星来说，
1: 演员
0: 并不是靠着纯漂亮而取胜。
1: 对，
0: 嗯
1: 嗯嗯，
0: 我曾经听见几个姑娘一起来议论这些影视演员，
1: 他们怎么议论呢？
0: 有个姑娘说，
1: 嗯，
0: 哎，你们昨天看电视了吗？哎呦，葛优演的特什么？你看葛优人长得吧，哎呦，那眼睛吧那样，特棒，那脑门吧那样，特帅。你跟你说，葛优那脑门跟地中海似的，他帅在什么地方？
1: 你这个说法不对
0: 啊，
1: 人家是喜欢呢他塑造的舞台形象。
0: 对，
1: 哎，
0: 啊，还有那个陈佩斯
1: 啊，
0: 陈佩斯那脑袋是不毛之地啊，
1: 哎，光头明星啊。
0: 另一个姑娘说了
1: 啊，
0: 告诉你吧，我就喜欢的是陈佩斯。
1: 哎
0: 呦，你说人家那脑袋看着就想笑，那脑袋吧特圆，特亮，都想用手摸摸。
1: 说明啊，大家啊都热爱演员。
0: 还有姑娘喜欢您呢。
1: 我
0: 其中一个说了，
1: 嗯，
0: 其实我吧喜欢人家那唐杰忠老师。
1: 哎呦，
0: 人家长得不像他们俩似的。
1: 嗯，
0: 哎，人家是慈眉善目，浓眉大眼，
1: 哎，
0: 长得跟老太太似的。
1: 嗯，这是夸我吗？这个
0: 实情了，说您的慈祥。
1: 他这个舞台上的美呀、和生活上的美有区别。
0: 就是啊，
1: 哎，
0: 生活当中也照这么去塑造
1: 啊。
0: 那姑娘们来到了美容室，
1: 嗯，
0: 一推门，师傅，我整容。
1: 你有什么要求啊？
0: 我的眼睛太大了、
1: 哦、
0: 我想拉一个葛优那样的三角眼，
1: 嗯，
0: 再剃一个像陈佩斯那样的光头，做一脸李文华那样的皱纹，嘴下边呢就要唐杰忠那样的，一低头能看出仨下巴来、
1: 有病啊。人家到生活里边去美容的、那是怎么漂亮怎么来。
0: 对、你到美容室看看，美容的办法特别多呀。
1: 哎
0: 啊，你就拿您这个脸来说吧，
1: 怎么样
0: 啊？人家一看，
1: 嗯，
0: 这种脸，这属于这种短鼻型的脸。
1: 哦
0: 啊，鼻子短，
1: 那怎么办？
0: 矮，那就得想办法垫高了。
1: 哦，
0: 采取这个拉补法。
1: 什么叫拉补啊？
0: 拉补法呢就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
1: 啊，
0: 在您的脚上呢做一个小手术，把那个小脚趾头的骨头取出一块来，然后呢把这儿打开了，把它垫在中间，缝好了以后，哎，一看高鼻梁，跟欧洲人一样。
1: 啊、把脚趾头的骨头垫到这儿，
0: 哎，
1: 那要长出指甲来多难看呢。
0: 估计光是骨头发生不了那样的问题。
1: 哦。那我要这个嘴唇想厚一点呢，
0: 那也得拉，
1: 也拉脚趾头
0: 啊？不，拉腿肚子，
1: 腿肚子、
0: 在腿肚子那儿取下两条肉，啊，类似像里脊肉一样的这样，绷在这块儿，把嘴皮。

0: 能崩吼像非洲人一样。
1: 哎呦，那吃饭可不能吧唧嘴了。
0: 怎么？
1: 你想腿肚子那劲儿多大呀、啊？一吧唧嘴，蹦蹦蹦蹦，跑步啊！
0: 如果想这个脸蛋漂亮一点的话啊，手术呢比较复杂。哦，先从这个银面骨，腿的银面骨那撕一块皮、哎，然后在后臀部那切一块啊。
1: 别行了行了，好家伙，别拉了。我这上边是美了，下边没什么东西了，这一刀一刀的多可怕呀！
0: 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啊，啊，听说呀、啊，有的人呢在研制一种叫做药物整容法。
1: 哦，吃药也能美容？
0: 哎，就通过药物，能够把身体各个部位美容的问题、整容的问题都能解决。
1: 是啊，哎，那比如说我的眼睛想大一点，吃什么药呢？
0: 吃大眼灵，一片大一圈。
1: 哦，我这个嘴唇想小一点，
0: 吃薄唇散，一包炫一层。
1: 我这鼻子想高一点，
0: 吃垫鼻丸。
1: 我想长俩酒窝，
0: 喝窝窝汤。
1: 我想瘦一点，
0: 去脂膏。
1: 我想胖一点，
0: 肥肚粉。
1: 肥肚粉、哎、
0: 就是吃一包能鼓一块，像我的肚子成您这样有八包全起来。
1: 哎，那倒不错啊，这样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了。
0: 对啊，这种新方法就需要宣传啊。啊，到那时候您一打开这个电台的话，啊，马上听到里边传来非常动人的音乐和诱人的广告声音。
1: 他是怎么说的？
0: 叮咚，小眼睛朋友们的福音。叮咚，豆豆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眯缝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芭蕾眼朋友们的。
1: 不不不，行了行了。你看、啊。你得介绍内容啊，
0: 朋友，难道你希望自己永远目光短浅吗？朋友，难道你不希望眼观六路吗？无需开刀，只需吃药，大眼灵，大眼灵，一片就灵，远看眼睛大，近看像蜻蜓。
1: 哪有这样的词儿啊？
0: 我自己啊，也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瞎琢磨，有点夸张。
1: 哎，别看夸张、啊、这里边说明一个道理。嗯，它能给人们带来幸福 啊，尤其是科学发展的今天，你想每个人要都……
0: 你快停！等等等等！
1: 哎呦，那个太……
0: 您先别夸，怎么着？嗯、哎，看您这个啊，要吃这药是怎么着？
1: 不是，大家都吃了，我也来两片试试吧。
0: 您可千万不能试，哎、您不能活动这个心眼。我跟你讲、哎，大家都吃这药，您坚持住了，您就不吃，对不对？
1: 哎，你这话可叫不讲理了。
0: 怎么不讲理？
1: 怎么大家都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
0: 因为您是明白人呐，嗯，您知道美容是件好事，整容也是件好事，嗯，但是不能走上邪路，是吧？美和丑是互相对立的，总要有人来衬托他们。你让他们去美去，您自己在这边你衬托一下，把这个、嗯、啊，
1: 你们大家都美了，留下我衬托你们。
0: 不光您一个人啊，
1: 真是
0: 好些人啊。嗯，像什么虎妞他爸爸呀，嗯，什么四和尚、黄仁他妈都跟你一块儿。您呢，单起火，
1: 不是
0: 你把大家组织起来。
1: 我跟他们一块儿起火啊？我不去，我呀，还是跟大家一起吃药、美容，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0: 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1: 哎，
0: 你如果吃了这种药，您光想整容美容的话，嗯，那就舒坦不了，那就不舒服。
1: 没那事，漂漂亮亮的有什么不舒服的？
0: 你吃药？哎，你爱人吃不吃？
1: 吃药一块吃，
0: 一块吃。
1: 哎，
0: 两个人头天晚上吃这种美容的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俩人互相都变了。嗯，
1: 都漂亮了。
0: 漂亮是漂亮了，谁都不认识谁了啊、嗯！躺在一被窝里现打劲，同志您贵姓啊？啊。你说像话不像话？这
1: 我们不这样，我们有暗号。
0: 哦，夫妻俩人对暗号。
1: 哎，那没问题。
0: 头天晚上都定好了
1: 啊，
0: 早上起来糊里糊涂的，睁开眼睛，一看旁边一圣人，马上一想，天王盖地虎，
1: 哎，宝塔镇河妖，
0: 摸哈摸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架。
0: 哎呦，老谭还是你、啊、
1: 可不还是我吗、啊、说了半天连老伴儿都不认识我、啊、
0: 是老伴儿不认识您，连您的孩子都不认识您了。
1: 孩子
0: 啊，晚上家里边吃饭了，一看您不在，孩子他妈说了，去把你爸爸找回来啊。孩子出去了，找一大堆老头在街上下棋呢，一看他不认识啊，
1: 嗯
0: 啊，然后挨个问，老大爷您是我爸爸吗？哦，你不是啊，那么您是吗？你们这一堆谁是我爸爸呀？啊， 我妈叫你们回去吃饭去呢。
1: 像话吗？满世界找爸爸呀？
0: 你他不不认识你，你说你怎么办？你不知你吃什么药的？
1: 我们有暗号啊。
0: 儿子也对暗号，
1: 那可不。
0: 大街上啊，天王盖地虎，
2: 宝塔镇河妖，
0: 莫哈莫哈，
2: 正常无事说话，谁也没有。
1: 一家子土匪啊！真是的。
0: 你说这叫什么事？你说麻烦不麻烦啊？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还有办法，
0: 还有办法，
1: 挂牌儿。
0: 就是这人整完了以后，挂一个牌儿，
1: 那就认识了。
0: 这牌写什么呀？你。
1: 我爱人啊，经常给动物园写牌、啊、把那牌拿过来换上我的内容一挂不就行了吗？
0: 把自己本来面目写在这上头、哎、
1: 对对对，
0: 方便于认识
1: 啊，没问题。
0: 像您这样的您怎么写？
1: 很简单呢，啊，唐杰忠，男，中等身材，四方大脸，鼻直口阔，浓眉小眼儿、啊
0: 啊、小眼也得往上写。
1: 哎，那是本来面目啊，
0: 说什么都写。
1: 哎，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
1: 怎么更乱了呢？
0: 你们家牌那么多，就你这种乱抄劲儿 啊那天匆忙挂上一个出来，大家一看，哎呦，这什么呀，全愣住了。
1: 哦，写的什么？
0: 猫目鼠科，喜群居，食性杂，秋季交配，一卵多胎。哎，
1: 我说这是什么呀？
0: 估计啊是猫头鹰那牌子您给挂出来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呀，你看这段相声，我们对美丽是有追求的，但是啊，这个对美丽的认知啊，也要深省一下。
7: 哎，别我们，我对我自己美丽，它很有一定的认知。
6: 你就是没什么要求。
7: 对呀，但是在我看来呀，你们这种所谓的外在的涂抹呀、刷墙啊，都不如从内在提高你的皮肤的紧致程度。
6: 内在？
7: 我跟你这么说，你们女生首先做到不熬夜，少吃辣。少生气，多喝水，不吃凉，你身体内循环好了，你皮肤自然就好了，你很多东西你都用不上的。
6: 哎呦，你说这别生气呀、啊、我倒是能理解，但是主要取决于你们男人。就别气我们呀。
7: 你这话说的倒是也没错。说的我就无言以对了。那就这么着吧。你生完气之后，你是不是可以让你老公给你来点补偿？
6: 什么补偿啊？
7: 带你去做做按摩呀，
6: 哦，理疗，
7: 哎，再买点什么补品呢？阿胶啊，红参呐、啊，枸杞呀、啊。
6: 您这业务挺熟练呐。
7: 那可不吗？
6: 哎，你要这么说，我得给你推荐一个美容师
7: 啊，
6: 阿胶美容师。
7: 还有阿胶美容师？
6: 对呀、啊，再气媳妇儿就可以去找他了。
7: 我找谁呀？
6: 吕腾飞、韩磊、朱红运呐。
8: 情真是好，一心盼把女婿挑，东阿的小花个个儿好，还得进门聊一聊。
9: 妈，妈，你怎么把我闹钟给关上了？我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
8: 闺女啊，放心吧，我给你单位领导啊请好了假了。
9: 请假？我又没事儿，你请什么假呀？
8: 咱家里啊，今天要来一位重要客人。
9: 您不会又是给我相亲吧？
8: 不是，
9: 不是。那行，我上班去了。
8: 站住！上班上班就知道上班，28了不找对象。今天这个小伙子
9: 说漏嘴了吧？还说不是相亲？
8: 你妈不是替你着急吗？
9: 这俗话说呀，船到桥头自然直。
8: 这俗话说呀，闺女大了不能溜，溜来溜去溜成臭。
9: 俗话说呀，这嫁出去的闺女可就成泼出去的水了。
8: 这俗话还说呀，一个女婿半个儿呢。
9: 俗话说呀，哎呀，
8: 让你那俗话歇一会儿，听你妈说行吗？
9: 行，我听您说。
8: 闺女，今天你可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人家没人说了，这个小伙子是个学医的，现在啊是个大夫。一会儿见了面啊，你可千万不能说你是东阿阿胶的擦脚女工。
9: 为啥呀？
8: 我怕人家嫌弃你啊。
9: 那擦胶可是传统工艺，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这是咱们东阿县的骄傲。
10: 你骄傲，你骄傲，28了不找对象，你骄傲的么？

0: 你不也是擦脚女工吗？
1: 你，
0: 哎呀，好好好，你快去换衣裳去哈、啊，好孩子，快去。
2: 大学四年学中医，毕业之后啊，回家里工作在东安那脚厂，专门给驴把病医。家里人催我来相亲，如果没错啊，是个女的。这不废话吗？这不。
1: 来了。
2: 哎呀，你好阿姨，我是小董。
1: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娇娇、来客人了。
0: 知道了、
2: 阿姨，初次见面，我的一点心意。
0: 哎呦，你太客气了，拿回去啊。
2: 哎呦
0: 真实在。
2: 阿姨，我给你放这里吧。
1: 娇娇
0: 来了、
1: 这是俺闺女娇娇、
0: 你好、
2: 你好、我是小董。
0: 快请坐。喝水。小董啊，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
0: 在哪里工作？父母什么职业？买房了吗？收入是多少啊？
1: 妈，查户口呢。
0: 哎呀，这基本情况咱不得了解了解啊、
2: 对，应该的，应该的。
0: 我听说啊，你是学医的
2: 啊？对，学的是中医。
3: 我也是医学院的，学的也是中医。
2: 哦、
0: 哎呀，好好。有共同语言。你是内科呀外科呀？
2: 哦，阿姨，我现在这个工作啊，不分内科外科，什么都得管着。
0: 什么都得管？
2: 哎，
0: 看来是当官的。那你工作忙吧，病号多不多呀？
2: 病号
0: 啊、
2: 哦，多，好几千头呢。
0: 好几千头。哎呦，人家是按人头，人头越多呀，挣的越多。那你工作也挺辛苦哈。
2: 不辛苦，就是有时候这个病号啊，他上来这个脾气他好踢人。
0: 踢人
2: 啊？
0: 这病号脾气也太大了。
2: 要不怎么说是驴脾气呢？
0: 那你看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呀？
2: 哦，一般啊，我们是把他给绑起来，但是他这个劲儿大呀，不大好绑。哎，阿姨啊，娇娇是什么工作呀？
0: 他，你猜。
2: 花枣的，
0: 我是你俺闺女，是美容师。
2: 啊，美容师啊！啊，
0: 高级美容师。
2: 挺好，挺好。
3: 妈，你这问的也差不多了，要不让我们俩单独聊一会儿？
0: 哟，这孩子今天开窍了哈！好好好，我给你们端水果去，你们呀，单独聊。
2: 谢谢阿姨。
3: 站起来。你别装了啊，早就露馅了。
2: 露什么馅了？
3: 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
2: 俺是黑毛驴养殖基地的研究员，专门给驴看病的。有这么可笑吗？
3: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妈一直以为你是个医生呢。
2: 俺是个医生，不过俺是个兽医。阿姨是不是误会了？俺给她解释解释。
3: 不用不用，那个其实啊，我不是高级美容师，我是阿胶美容师。
2: 阿胶美容师啊？
3: 啊，你看我这手。
2: 哦，你是个擦脚女工。
3: 你咋了？嫌弃擦脚女工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东阿县谁不知道擦脚女工啊？这擦脚可是咱东阿阿胶最后一道质量防线，必须要有女的来完成，叫阴阳互补，要精益求精。你呀、是名副其实的阿胶美容师啊！
3: 没想到你懂得还挺多。
2: 我工作的黑毛驴养殖基地就是咱东阿阿胶厂的，你这手啊，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水果来喽！你两个啊，聊得怎么样啊？
3: 还行。
2: 挺好。
0: 啊，那就好，那就好。
3: 对了嘛，那个刚才呀，小东问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2: 我没问。
3: 你问了。
2: 俺没问。
3: 你问了。
2: 没问。俺问了。
0: 你俩个相亲问我干嘛？
3: 我妈呀，是东阿阿胶的擦脚女工。年轻的时候啊，可是全场的榜样。
2: 哦，阿姨，你可真厉害啊！
3: 那当然了，我妈呀，就手拿着一块布，泡在90度以上的热水里，然后呢，就不停地擦肩。

0: 哟，这个胶块越热呀，布的温度越热，这擦出来的胶啊就越光滑，就越亮。可是啊，这个必须得戴手套，但一般人啊受不了。哦，这可是真功夫啊！我要把这门技术啊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现在啊，俺闺女做的就不差，作为一名真正的擦胶工。
1: 妈。我不是美容师吗？啊，
0: 对对对，我是擦脚女工，她是美容师。
1: 行了妈，你就别演了，我早就把实话跟小东说了。
2: 哎呀，其实他都告诉我了，其实我也不是个医生，我是黑毛驴养殖基地研究员，专门给驴看病的。
0: 给驴看病啊？好你个小子，你敢骗我？
2: 不是，哎呀，我不是故意的骗你。美人她没说清楚，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我
0: 说清楚。
1: 我妈，你这是干啥呀？哎呀，
0: 妈，我从小到大看见您的双手仔仔细细的擦胶，这手上烫出一个个血泡，血泡磨平了变成了茧子，我就问您，为什么不能用机器来擦胶？您跟我说，擦胶啊，必须是手工工艺，这是机器所无法替代的智慧与情怀，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所以我这辈子啊，要当一名像您这样的阿胶美容师。哎呦，
3: 你是个倔驴劲儿啊，就随你那个爹啊。闺女啊，你两个的事儿啊，只要你没意见，妈也没意见。
0: 我没意见。
2: 我也没意见。
3: 你敢有意见？
2: 哎呀，要不俺俩出去吃个饭去？
3: 不行，妈，在家里吃，妈给你们做饭去。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7: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浙江宁波，去认识一个被誉为宁波商帮乡愁的剧种——永剧。说到永剧啊，可能很多朋友不熟悉，但您知道吗？它是用宁波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剧种，从田间地头的山歌一路走来，永剧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永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作为代表剧目精彩亮相。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出戏，再听听永剧的另一部力作，展现宁波商帮精神的《宝顺轮》。首先，我们有请原宁波市永剧团团长、一级演员、当代永剧代表人物之一、浙江省非遗传承人沃姓康先生，带大家认识一下永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8: 永剧 是用宁波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剧种，至今已有200年左右的历史。它发源于浙东农村一带，起源于田头山歌。这种田头山歌是当时农民在田间劳动之余即兴编词随口而唱，目的在于自娱自乐，自我消遣，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感情和理想。田头山歌的基本句式为七字格，由四句唱词组成一个段落，曲调缓慢，节奏自由。下面我哼几句。

0: 后来啊，又发展为对山歌。当时这种形式很受民众的欢迎，被称之为串客。1890年，串客班到上海演出后，又称宁波滩簧。1924年，宁波滩簧在上海造经验后，称四闽文戏。1938年，上演时装大戏后，又称改良咏剧，直到1950年，最终定名为咏剧。咏剧音乐曲调丰富，它由四个点组成：一，从农村的田头山歌、对山歌、唱新闻演化而来的基本调；二，四闽南词曲调；三，从乱弹班带来的快二黄、慢二黄等曲调；四，地方小调。咏剧基本调主要用于叙述故事情节，四闽南词它的曲调主要用于抒发人物情感，二黄主要用于描绘高亢激昂的情绪，而90多种的地方小调则用来表现特殊情景和情感。近50年来，作曲还通过相互转结柔和，又形成了多种综合曲调。咏剧追求艺术真实、夸张、幽默，以半生活半城市的表演为主。如同观众所比喻，咏剧演员表演非常逼真、自然、接地气、活灵活现。这种真实的艺术表演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它既有话剧表演的成分，又有传统戏曲的内涵，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咏剧与上海沪剧、浙江姚剧同属滩簧剧种的表演风格，善于挖掘人物的内心，运用艺术上的唱念作舞，塑造出不同年代、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艺术形象。咏剧的剧目紧跟时代，贴近生活，更多反映的是市井气息、家长里短，擅长于三类剧目。第一类，轻装戏，半把剪刀、天要落雨娘要嫁、三线并省、羊来无与小白菜等。第二类，西装旗袍戏，雷雨、啼笑姻缘、秋海棠，包括民国戏、点漆、风雨祠堂等。第三类，现代戏，它是全省创作剧目中的一大亮点。50年代有两兄弟，60年代有亮眼歌，80年代有浪子奇缘、爱情十字架、群秀才的婚事，90年代有罗科长下岗、风雨一家人，2009年有宁波大哥，2013年有筑梦，2022年有楼石桥等。以上这些戏的题材是编剧善于运用艺术眼光，及时抓住生活当中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亮点事件进行创作加工，艺术的展现于舞台，既有观赏性又有思想性，深受观众的欢迎。2008年，咏剧被选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是全国唯一的天下第一团。咏剧团承担着剧种传承与创新的核心任务，在《羊来无与小白菜》的折子戏《三堂行省》唱作当中，既保持 本剧中的唱腔念白的原汁原味，以及表演上对人物的细腻刻画，并大胆地吸收其他剧中的戏曲元素，如吊毛、飞跪、后蹄、蹬脚、僵尸、上棍等，充实提升了咏剧的舞台表演魅力，将杨乃武的冤屈、官员们的自私虚伪展现得淋漓尽致，更体现了咏剧独特的表演风格。
1: 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由咏剧青年演员苏醒等为您带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当中的经典选段。
2: 大杨乃武，
3: 好，大杨乃武。

0: 各主杨内夫开枝大树。
1: 杨内夫，你说的你妹夫的屋乃是玉王喽？
0: 大圣明记，修身确实玉王啊！
1: 哼，玉别玉者不该听你妹夫的屋，而是痛改妹名。
0: 痛改妹名？
1: 快把你痛改妹名之事从这招来！
0: 哎呀，大圣啊！妹夫他夫本是玉皇，痛改妹名更是祸多，取他生命金戈玉是玉李王。
1: 呸！隔壁是已经公认你瓦解酒了，难道不怕本府动刑吗？亮
2: 有
1: 大应死案，
2: 大应死案。
0: 叶星

0: 呀。
1: 欲自外心聪明爱，铁蹄银刀报君王，八字迷茫不懂明爱不懂情，历史虚伪平庸自杀当，所爱求定下为民，我请他与烈风翁翁将
2: 杨乃武，你今天说马球点名古四次光禄不用答应死肉啃造量
3: 有
2: 罪死
3: 二
4: 好

将我养内务，欲修苦多四次，情谢礼你，帮一位口以最所赐为力旁进，谁知且被那给你一言蒙虚则不破此欲，信口拒你，逼近了非你，忽令发达，且打留这假手，王金我进，且进留这罗梦。到我恩傲的谁大喜能命尽高于总能为我亲吧，谁知他们鬼鬼相符地道哈巴超级生命与内

好，上半时段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咏剧名家王锦文带来的咏剧《田螺姑娘》当中的精彩唱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一出展现宁波商帮精神的原创大戏咏剧《宝顺轮》。这出戏取材于清末宁波商帮的真实历史。1854年，宁波商人集资购入中国第一艘民营洋轮“宝顺轮”，抵御海盗，护航漕运，开创了中国近代海运的新纪元。《宝顺轮》讲述的是清末运河漕运衰落之际，以李海定为代表的宁波商人敏锐捕捉了海运机遇，集资购船，革新护航，在动荡时局中开辟中国近代航运新纪元的故事。咏剧的滩簧调在这里一改往日的婉转，变得激昂有力，把宁波商帮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唱的是酣畅淋漓。剧中咏剧演员苏醒饰演的李海定经历丧亲之痛，一声悲怆的呐喊震撼全场。这段戏苏醒曾在演出中因为情绪过于投入，导致了鼻腔毛细血管破裂，血流

证。饰演李海定的苏醒是永聚新一代领军人物，他在短视频平台以永聚苏醒的账号传播永聚，也收获了大量年轻粉丝。在宝顺轮演出的时候呢，很多粉丝也从外地来看演出，也印证了年轻观众对永聚的接受与喜爱。正像苏醒自己所说的，短视频平台确实给戏曲演员带来了很多流量，如何用好这些流量，输出正能量的内容，正是自己需要思考的。很多年轻观众是愿意走进剧场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永聚宝顺轮当中的精彩选段。

0: 问你啊，
1: 黑天狗给不能
0: 你飘
1: 谁谁不懂能洗头子我养我给个用个礼地
0: 给你飘阿里里吧。
1: 哎呀给能去把用鬼了
0: 发能把狗我是否为用啊
1: 我这是我洗过这个
0: 洗过这个给口我是凶手吗到底阿里里吧
1: 我把那些接种地的青菜纸包都买丢了。哎呀，费劲给你东西对我来讲也没说用家嘛。哎，不过因为我倒是好为种生意了。昨天我在市里高头打了个铁堆，和那些扫尾就嘛。哎，青菜籽、硬菜籽、翡翠牛杂。

0: 我们是好姐妹，你看你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哎，怀孕，
1: 默娘，侬是好姐个女儿，随风个契机呀。
0: 那就是哦，再有人帮我下发动机，帮我下阿拉个保新时代，一不算啥。
1: 默娘，
0: 海丁讲。

0: 咋的、哎、呀
1: 吕老板不好了，
0: 怎么了？
1: 吕老板
2: 把杨英打了。
1: 打了吗？怎么回事啊？
2: 吕老板进去去黑馆看你算账，只要杨英病理靠杨英叽里咕噜个一通一晚，去听嘛听不懂，语嘛吭些，去把杨英打了。
3: 杨英就是他跟我了，
4: 现在给到您了呀，你
1: 这么多
3: 你们是谁？我来许家
4: 走，追

0: 你先查问问，你告诉姚西里在哪里嘞？
1: 别别嘞，别别嘞，就那个大傻娃娃妈给他弄起来
0: 了。是
1: 的，你得咋办？
0: 你得咋办？你得咋办？你得咋办？你得咋办？你得咋办？老蒋，你得咋办？老蒋，咋办？
2: 我们又是再往使劲吃，再走老路。你能在斗鱼呢？
0: 能有在斗鱼啊？我好了，厉害的。

0: 起来。既然侬坚持不肯开违法动机，那侬告诉我，欠杨老个账户，侬打算怎么赔？
1: 老家，再拨我点辰光。各位老板，这个月欠杨老个利息，我已经举报了，马上还拨杨老。
0: 举报了这个月，那我个月呢？再我个月呢？
1: 我们大家再坚持坚持，再熬一熬吧。
0: 厉害的，侬可以问问大家，现在这个局面，谁还愿意跟侬一起走？
2: 我愿意，我愿意跟着海林哥一道往西走。
0: 母娘，侬
2: 爹爹，各位叔叔伯伯，请大家听母娘讲几句。想当初，赵良难用，是海丁哥，他借伊马下风水，才保阿拉渡过了难关。九鼎祥子情在高地，也是海丁哥，岂不肯放弃，豁出一条命，才保住了谁？好似阿拉水宝一息生气，爹爹，侬讲讲，谁是阿拉水宝的命根？如今阿拉好不容易再去埋下了发动机，好不容易进去了保存学堂，好不容易与往昔再了一步。爹爹，侬要相信黑丁哥，去一定往能像从前一样帮阿拉渡过这一关的。母娘也句句跟为叔叔伯伯，阿拉再等等去，再等等去，好不好？
1: 母娘休想告老爹，母娘休想，侬告老爹呀！李老板，这难关阿拉同侬一道过。
3: 是啊，阿拉能差点死一点吗？
4: 对，那我一个月死一个月，
5: 差点死一点。
6: 我不要，我不要。
2: 爹爹，
0: 这是现在海关与亚宁招口，首帅也是他们说了算的呀。
1: 阿姐，这首帅既然是亚宁人家，我该就去海关寻亚宁谈一谈。
2: 海丁哥，我同侬一道去。
3: 我去，
7: 我去，
8: 我去，我去。
1: 好，我们大家一道去。
9: 在，
10: 在，
9: 在。
1: 去什么去？

0: 老天啊，好大罪！我不是同意高高了吗？求你们随报，不由自主。
1: 大罪，我们没有自私啊！这是眼下虽虽不公，大家的设施都高发了起来呀！哪里没有把他们黑白天罗子？
0: 爷你是九鼎请来的贵客，好不亲，侬是我们大清的官。
2: 大清的官，义务的，就是大清的义民。
0: 我看侬是想护着侬前个头上的叮当，你，你黑的，到处的讲，我还没有信心算。若不是你，我怎么会失去个致富的叮当？那好，今天。 与娘侬余力也走不定，我们追！你这是造反！你要是再敢走一步，我就开枪了！铁铐子一样枪，两侬也不给，我们追！
3: 追！

0: 你们，你们塞进金脑子，天军抢攻，算算算，好不起，好不起！
1: 哥，
0: 母娘，母娘，母娘，母娘，母娘。
1: 高，我相信，从于延年，封为家，保死，踏入草原，替天下。
0: 母娘，母娘。

0: 大人啊，这下子看看不到再外遇的家中了，有吗？你俺来歇歇吧。
1: 哎，放我来，放我来吧。
0: 啊！
2: 哎，这亲戚这个道姑，哎，最大奇怪了。哎呀，那你个

0: 东西，扭来扭去，我扭了半个月劲，牙缝小的来得硬，啥东西？
1: 是搞呢？大神啊，拿那个信说明了。
2: 我的信，李老板。
0: 李老板，侬寻个李老板是不是给我买了发动机？
1: 机器包送水台高离开的。
2: 是啊，他在哪里？
1: 嘿嘿，当然在船上了。
2: 船上？可是我听说他把船都阻截了一样。你？哎呀，
1: 因为急啦，有万青养好个渣库，
0: 才能包了发动机，包了包送水台嘛。
1: 对的，我捋了一声。
2: 哪一声？
0: 包进了。
2: 好、哦，我晓得了，快走，快走！
1: 大队，大队！
3: 永聚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在传承中创新。从老一辈艺术家王景文以点漆让永聚重焕新生，到青年演员苏醒以宝顺轮和新媒体传播让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几代永聚人薪火相传，让这个曾经濒临低谷的剧种在新时代扬起了新的风帆。好了，今天的乐听乐游戏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啊，我们将继续《古韵西声真要华章》系列，去认识另一个有趣的稀有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

0: 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子敬一听，太应该讲了，张昭先生，您就请讲当面吧。
16: 子敬，曹操这封书信写得很厉害，意思我看是诚心诚意和我家孙将军结成盟好啊，是共擒刘备。我想啊，咱们赶快投降为上。降了人家吧，别打，打不了。因为曹操聚雄兵统众将，已经兵进江陵，
15: 眼看就要得下口，兵取东吴了。谁要是跟曹操抗衡，谁就得束手被擒呢。曹操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是拒之不顺。原来呀，我们敢与曹操争锋，那是借长江之险呢。我们有点屏障，可现在这个险已经是不险了。曹操与我们共之了，人家得了一半去，现在看来是势不可敌。以愚之见，就是听我的主意，咱们是不如早降为万安之策呀。要想六郡平安，百姓乐业，还是降为上啊。张昭的话刚说完，好多谋士都竖起大指：子布之言是也，说得太对了，咱们干脆就降了吧，这叫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哦。顿时间厅堂上是一片纳降之声。孙权低头不语，过了半晌，他站起来了：我去更更衣吧。说着话绕过影屏，他走了。众家谋臣一看，哎，将军怎么走了？同不同意咱们说的这些办法啊？就是投降。可也没听将军说什么呀，那怎么走了呢？这更衣的别名就是散席呀。那咱们就别在这儿等着了，多镇将军有吩咐咱们再来吧。对，文臣武将都走了，只有子敬没走。他绕过围屏啊，一直跟到了孙权的书房。来到书房里，孙权正在屋里的这儿来回走呢，看子敬进来，他高兴了。他知道子敬看出他的心事来，过去拉住了子敬的手：子敬啊，方才那些谋士都说了，让我归顺曹操，那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哎呀，将军，我正为这个事追您来了。无论这些谋臣怎么说，您也不能纳降啊。可降不得，那么您没看荆襄怎么让曹操拿过去的？刘琮不是降了吗？那不是让曹操给杀死了吗？那就是将军你的前车之鉴。我们降可以，我们降了曹操还能得个一官半职的，甚至于呢比现在的职位还能高升一级。将军您可就不同了，如果说曹操不动杀机，不想除掉您，他能给您一块地、一辆车、一匹马，那您大不过是个封侯而已呀、啊，您还怎么能够面南背北成其霸业统一天下呀、啊？那意思就是谁降都行，唯独您不能降，是只能战，战则生，降则亡。孙权听到这儿长长叹了口气：唉，知我者子敬，这真是天赐子敬于孤。孙权很伤心呐、啊，因为他没想到曹操这么一封书信，把东吴的这些谋臣给吓得全要投降。实际是为了什么呀？不过就是为了这些人的妻子老少团聚平安，就顾不得孙权了。如果孙权要听了这些人的话，那么江东三世基业这不就完了吗？实际这些人里边有好多呀，那比子敬在江东待的时间长，跟孙权的感情也很深。子敬才来了多长时间，但是就这么样相知，能够解劝解劝自己，而且陈说利害，孙权很感动，那真是眼里含着泪啊。子敬啊，你说得好，我听你的，不过我也有为难处。我为难什么呢？咱们江东能不能抵挡得了曹操？就是打得过人家打不过，战倒可以啊，咱们人马不足10万呢、啊，水陆军全算上。我听说曹操灭了袁绍之后，得了他几十万人马，取了荆襄， 水陆军他又得了好几十万，不管他诈称也罢，实际也罢，那叫百万之众啊。原来呢，咱们江东倚仗着是长江之险，现在已经不险了。张昭说的对，曹操把这长江给拿过一半去了，所以曹操来信呢，口气才那么大。我也很担心呢，要是再跟曹操打起来，咱们能是人家的对手吗？子敬听到这会儿，说：“主公您不必担心了，我已经从下口把诸葛亮请来了，此人早已运筹了破曹之计。不过诸葛亮说呀，他自己呀人马很单，倒愿意和咱们联合。主公，我在他跟前呢，夸奖了您，也不算做夸奖，因为您做的也真好。我说您是礼贤下士，现在这个人正在馆驿，准备要见您。”孙权这么一听，哦，哎呀，诸葛亮来了，我听说此人是个了不得的能人呢。哎，将军，您要重看此人，一定要以礼相待，您得对他客气，要不然我说这话好像都蒙骗了人家诸葛亮。那不能，你放心好了。主公，您是不是现在就见见他呀？等一等。说到这儿，孙权呢打了个沉儿。子敬啊，我听说孔明这个人物可是非常了得呀，刘备为请他是三顾茅庐，自从请出这位孔明先生之后，刘备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如果没有孔明先生的辅佐，这次曹操兵进新野，恐怕刘备早已是束手遭擒了。主公，您说的不错，哎，可惜呀。主公，您可惜什么呀？我可惜孔明这样的一个人才会落到刘备的手里了。鲁肃听到这儿还笑了。主公，这您不用着急，我知道您很喜爱诸葛亮这个人，咱们现在就可以跟刘备联合起来破曹，等打灭了曹操之后，您就可以收服了刘备，那么诸葛亮不是也就是您的人了？所以现在呀，您必须以恩厚相待。孙权点头，我记住了，不过我不想现在见他。子敬，我想先让孔明啊见识见识我东吴的人才，你看这么办好不好？然后我再见孔明，行吗？可以，主公，那我就去告诉孔明先生，有劳子敬了，您歇息吧。子敬拱了拱手，辞别孙权，又回到馆驿来了。孔明先生还没睡呢，一看子敬回来了，哎，子敬，天到这般时候尚未安歇，怎么又回到我这儿来了？

0: 先生有所不知，曹操给我家吴侯来了一封书信。哦，对了，我还把这信带来，请先生过目。说着，子敬把那封信交给孔明，孔明接过来看了看，啪，往桌上一摔，这不是什么正常的通信，这是一封檄文，也就是讨伐书的意思。书信里边的口气多大呀，干嘛提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呢？带有很大的威胁性，如果说吴侯要不按着这信做，那曹操就要进兵东吴，这是叫你们投降啊。先生说的一点都不错呀。吴侯什么主意啊？不瞒先生，我家主公现在还拿不定主意。另外，我们江东这儿有些人呢，还劝我家主公投降。哦，行了，天也不早了，子敬早点安歇吧。那么着，先生明天一早我来接您，有劳子敬。说着，孔明把子敬给送出馆驿。临分手的时候啊，子敬又嘱咐了一遍：“哎，孔明先生啊，明日您见到我家主公的时候，请您千万不要说曹兵兵多将广。”孔明觉得子敬很有意思，怎么又叮嘱一番？哈，好吧，子敬，谅会见机而行啊。孔明送走了子敬之后，回到了馆驿，几乎是一夜未眠呢、啊。这一宿这觉都没睡好。什么原因？孔明这担子很重啊。诸葛亮他本事再大呀，他不是神仙。这次乘一叶小舟跟随子敬由江夏来到东吴，那是有重重困难的。刘备趁多少兵啊？有几员将，人家东吴凭什么和他联合呀？如果要是跟东吴联合不起来，那么自己主公刘备就得让人曹操吃了，还谈到什么霸业呀？自己此次到这儿单身入虎穴，担多大风险且不说，前面还有重重的困难呢。你要想说服孙权与刘备联合破曹，你得先说服他手下那些重要谋士，也就是说那些准备打算投降的投降派。就算把这投降派说服了，那还搁着一位水军大都督周瑜呢。孔明知道孙权身边有三个智囊，那就是周瑜、鲁肃、张昭、张子布。现在看来，鲁子敬是个坚定派了，坚决要跟曹操干一场。张昭可能要投降，这周瑜好不好说呀？要说服不了周瑜呀、啊，那恐怕就说服不了孙权。您想这一大堆事儿，孔明先生能不想吗？一想想了大半夜，理出点头绪来了，天也快亮了，这才眯了个盹儿。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吃过早点，子敬来了。呵，子敬把衣服换了，由里到外干干净净，立立正正，到这会儿见过孔明先生，我陪您去见吴侯吧，走吧。哎，先生，您是骑马呀？您是坐轿？孔明不知道这馆驿啊离吴侯府有多远。子敬，这儿离吴侯府有多远？不太远，过四条街，骑个胡同就到了。哦，那咱们不用骑马坐轿了，就走去得了。我就是观光观光柴桑的风景。哦，哎，子敬一想这也不赖，怎么让孔明先生看一看我们东吴这人都怎么样？您看吧，一个个精神百倍，满面红光。别看曹操大兵压境了，我们柴桑这还挺稳的，正好让孔明先生见识见识，心里头也有个底数。那我就陪着您走吧。孔明由鲁肃陪同，由打馆驿出来奔吴侯府。街巷上倒是很热闹，谁也没太注意说子敬大夫陪的是谁，不知道这位是赫赫有名的诸葛亮。走了一段路，子敬告诉孔明先生已经到了。哦，嚯， 孔明先生一看这吴侯府怎么跟孔庙似的，孔明没来过呀，不知道哪是吴侯府，实际上不是。一看这地方旗脊飞檐，雕梁画栋，奇花异草，翠竹假山，很幽静一个所在。迎面的大厅十三间，明柱上挂着一副抱帘，那就是对联啊，到这儿就叫抱帘了。上面写着八个大字，上联是运筹帷幄，下联是决胜千里。嚯，口气不小啊。厅堂门的正居中，立额上有三个大字，集贤堂。孔明心想，吴侯怎么住在集贤堂呢？我听说江东有一座招贤馆，是子敬来了之后给吴侯出的办法，在这招纳贤士。哦，这还有个集贤堂，他也没太介意。子敬心里头有数啊，吴侯是这么吩咐的吗？他就把孔明先生给让到屋里了。进到屋来，孔明一看，哎呦，嚯，屋子里虽不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坐着的人也不少啊，一个个是年纪不等，袍色不一，一分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峨冠博带，大袖书卷，端端正坐，气势逼人呢。诸葛亮一看，哎呦，心说这是个什么阵势啊。再看上手放着个座位，在下手斜侧面啊还有个座位。诸葛亮心想，哦，这上手座位大概是吴侯孙权的了，那么下手那座呢，甭问，准是给客人准备的，也就是给自己准备的呀。孔明先生一进门，屋里的这些人嚯全站起来了。原来可不是打算站起来，原来想都在这儿坐着，进门给孔明点颜色看。可如今子敬陪着孔明由打外边往里这么一走，这些人一看孔明先生这个气派，不由自主的全站起来了。看孔明年纪不足三十岁，头戴冠巾，身披鹤氅，就这打扮就把这在座的都给震了。尤其是啊，孔明手中的这把鹅毛大扇，孔明给人一见面的感觉是文雅大方，机敏聪慧，先锋和善，气宇轩昂，从容不迫，潇洒飘逸。所以这些位谋臣都不自主地站起来。子敬赶忙抢前一步给孔明先生引荐，挨着个的见见不过来，人太多了，只是把前排就坐的这几位给孔明先生见见。其中有张昭、张子布、张宏、张子刚、于帆、于仲祥、步志、步子山、薛宗、薛静文、陆绩、陆公绩、严俊、严曼才、程炳、程德书。今天江东的这些重要谋士几乎都全了，可是唯独没有诸葛瑾，就是孔明的哥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出场。另外也没有吴侯的踪影啊。哦，孔明当时就知道了，看来吴侯今天不露面了，上手这座位是我的了。这时张昭和子敬赶忙相让，先生请坐，请坐。孔明大大方方的就坐那儿，子敬在下手相陪。这时候屋里头嘁嘁叉叉一片议论声啊。哦，这位就是南阳卧龙啊，是他。诸葛孔明，对对对，说他出的山来火烧博望，大败曹兵，正是啊。 他年纪不大，能有30吗？
1: 不像。
0: 嚯、哦！

0: 这次上江东干嘛来了？刚才没听张昭先生说吗？他是来游说我主孙权来了。他能有这本事，说的我主孙权与刘备联合破曹？你等等，咱们看看张昭先生怎么办吧。这时孔明先生坐在那儿，心里暗想啊，哎呀，看来这是有所安排呀。今天这一场舌战是难以避免了。孔明先生侧目一看，在这集贤堂外边窗根下影影绰绰的有人走动，那不知是什么人，为什么没进屋来？这时张昭啊正在偷眼打量孔明呢，心说就凭你诸葛亮小小的年纪来到我江东游说，现在你主刘玄德连个扎足之地都没了，哦，你想把我东吴当挡箭牌呀，拿我们垫背呀？没那便宜事儿。今天我张昭在集贤堂内用不得三言五语说倒你孔明，然后我让你灰溜溜的走出江东。子敬把孔明给陪进了集贤堂，见礼之后一落座，孔明先生也就明白了，这是有所安排，看来今天这场舌战是不可避免了。孔明先生昨天在驿馆之中是半宿没睡，这个夜也没白熬啊。孔明先生早已做好了打算了，按现在的话来说，他已经拟好了一个成熟的方案了，应该怎么对付孙权和江东这些文臣武将。今天看来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人敬人高，自尊自贵，你要是文明我就客气，你要是不礼貌我就还击呀。孔明先生先看了看张昭，心想他是江东第一流的谋士，这个张昭可了不得，孙权三个智囊之一，据说孙策孙伯符死的时候曾经告诉他兄弟孙权，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张昭现在是东吴的半拉当家人，我看他对我怎么说，只要他一开口我必须得把他难倒，我要说不倒张昭，也就说不倒在座的这些谋士，也难以说服孙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都做好之后，只见张昭把双手一供，他给孔明来了个单刀直入。啊，孔明先生，昭乃江东微末之士，说我呀是东吴的一个无名小辈，但是我久闻先生高卧隆中，自比管乐，此与国有之乎？你别看我名气小，我可久仰你的大名。听说你在隆中那儿啊，自比管仲乐毅，你说过这话吗？孔明先生巍然一笑，此量平生小可之比也。哎呦，这话说的可有点太大，说我比管仲乐毅啊，我比小了。随随便便这么一比，孔明的话音没落，集贤堂里是一阵纷乱。喂，大伙就议论开了。我说这年轻人好大口气啊，就这么跟咱们张昭先生回话，他才多大年纪啊？

他就灰溜溜抱着脑袋由打这集贤堂溜出去了。对对对，咱们听听张先生怎么说。不由自主的，整个屋里头这些目光都集中到张昭这儿来。张昭撇了撇嘴呀、啊，当然他对孔明这句话也是非常的不满。哦，我张昭近闻刘豫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思欲席卷荆襄，今一旦已属曹操，未审是何主见？张昭这话也带着刺儿出来的，怎么说呢？我听说刘备啊，为请您是三顾茅庐，冒着严寒与酷热，终于算把您先生给请出来了。那刘备就好像是如鱼得水了，他打算请出您来，由您辅佐，好席卷荆襄。没想到荆州一带归了人家曹操了。孔明先生，我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座有些谋士是频频点头，认为张子布这话问得很有劲，看你孔明怎么回答吧。孔明先生微微一笑，呵呵呵，子布先生，我官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呵，这跟大刀切白菜一样，这句话咔嚓一下子把屋里的人都给说愣了。你听人家这话说的，说我取汉上啊，就像这手心啪这么一翻变成手背了，就这么容易。我主刘豫州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立辞之。这事儿恐怕你们都不知道吧，因为我主刘备他是一个仁义君子，他不忍夺同宗基业，刘表活着的时候就想把荆襄让给我家主公，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要啊。刘琮如此，听信命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兵屯江夏，是别有良图，非等闲可知也。呵，这真是字字珠玑呀、啊，落地有声，铿锵有力。孔明说什么呀？他说刘琮这孩子，他听了坏人的话了，他偷偷的降了曹操，所以曹操才这么猖狂。现在我家主公屯兵在江夏，我们另外有打算，等闲之辈，就是那些稀里糊涂的人，想知道我们的打算和安排啊，不可能。嘿呦，众谋士一听，这诸葛亮厉害呀、啊，稳稳当当不慌不忙的给张昭碰了一个软钉子。在下手相陪的卢子敬啊，正好和张昭坐的是斜对面，他看了张昭一眼，心里说你客气点好不好，孔明先生是我请来的客人，你哪好这么问话。张昭根本没看子敬，张昭有张昭的打算，不管谁请来的客人，这是有关东吴兴亡的大事，该说得说呀。虽然刚才孔明这几句话一个软钉子把他碰了一下，张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愧是江东第一流的谋士，还真坐得住。他接着孔明的话又问起来了，要是这么说，先生的言行可有些相违了。先生自比管乐，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服微弱之宴，下棋七十余城，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也。说你诸葛亮要是这么回答我的话，你说的做的可就不一样了，你不是自比管乐吗？管义武向桓公，保桓公成了五霸之主啊。那乐毅呢，燕国拜他为大将，燕国是一个很微弱的小国，可是他下了强大齐国七十几座城池，他们都有济世之才，你怎么能比得了呢？先生在草庐之中，但笑傲风月，抱膝微

今既从事刘豫州，当为生灵兴利除害，剿灭乱贼呀。说人家管仲乐毅为国家出那么大的力，给老百姓造了那么多的福，您先生呢，在隆中笑熬风月，一会儿弹琴一会儿作歌，您端端正正的往屋里一坐，拿自己跟管仲乐毅比，可是您出的山来保着刘皇叔，理应该说兴利除害，把曹操灭了，可现在你没有，不单没有，而且刘豫州未得先生之时尚且纵横寰宇，割据城池，这话说得多厉害。这张昭是有两下子，他说刘备啊，没请您出山的时候啊，他东走西闯的还真有点名气，而且还有几块地盘，现在可好，跑江夏去了，金德先生人皆仰望，虽三尺同盟，亦为标虎生意，将见汉室复兴，曹氏即灭矣。说是把先生您请出来之后啊，大家都有了希望了，就连那三岁的小孩也认为皇叔刘备如虎生翼了，这回汉室可有救喽，曹操也该完了，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就是说朝里边那些老臣，包括那些退休的，以及山林里边的那些隐士们，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在那瞅着呢，以为扶高天之云翳，仰日月之光辉，整民于水火之中，挫天下于任席之上，在此时也。说这些人就等着您诸葛先生把天上的云彩拨了开，让我们看看太阳什么样，让我们看看月亮的光辉，救民于水火，解国家之危难。就在这时候，可是先生您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以安黎庶，下不能抚孤子而据疆土，乃弃新野，走樊城，拜党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我们大伙盼来盼去，没想到曹操一发兵，您呐是望风而逃，既不能帮着刘表安抚一下荆襄九郡之民，又不能保着刘琦和刘琮守住这块地方，您把新野给人也丢了，由新野跑到樊城，拜到当阳，直奔到夏口，连个立足之地都没了，怎么这位皇叔刘备得了先生您之后，怎么倒不如不请您那时候了呢？管仲乐毅果如是乎？欲知之言，幸勿见怪。管仲乐毅就像您这样啊，我张昭这人说话口快心直，可能有不中听的地方，请先生您原谅。呵，这张昭可够厉害的，他来了一个不温不凉，不软不硬，不阴不阳，软中带刺，就把孔明是连冤带挖苦说了这么一顿，对面鲁肃啊坐不住了，子敬气得差点站起来，脸都红了。子敬心想，张昭你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对我请来的客人这么讲话，再说也不能净讲人家的短处啊，正像那句话呀，打人别打脸，说话别揭短呢。虽然你问的这都对，可是这是孔明先生不光彩的事儿，你哪有这么当面质问的。想到这儿，子敬不由得也埋怨起吴主孙权来了，您倒给我个底儿啊，您这是想干什么呀？原来是一番好意，把孔明请到这儿来见见东吴这些谋士，现在看来不是了，这是在难为孔明，你怎么让孔明出这个屋子呀？他年轻轻的火性挺爆，一旦要有个好歹的，你说这可怎么办呢？简直子敬啊都不敢看孔明了。这时啊，那屋子里在座的谋士，嚯，一个个那个神气哟，
有的把脸也扬起来了，有的把那眼角也耷拉下来了，有的把那嘴也撇起来了，心说我们张昭先生好厉害，这是一把刀十面刃啊，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连上带下堵了个严严实实，我看你孔明先生怎样回答。这时子敬本不想看孔明，不看也不行啊，大概这时候孔明甭说脸呐，耳朵都红了，真怪难为他的。子敬侧脸这么一看，哎呦，孔明先生平静如初，跟刚进门时候那样一样，稳稳当当的在那儿理着鹅毛大扇，一边听张昭的话一边点着头，没抢话，这是有深沉有知识的人。等人家把话说完，人家话没说完你一抢，这等于吵嘴一样，也不礼貌啊。张昭说完了这席话，用手一理帽子上的福寿带，右手一提袍襟，左腿往右腿上一搭，使手轻轻一捻胡须，等候孔明的回答。孔明是哑然一笑，鹏飞万里，其志其群鸟能食哉？哎呦，这句话虽然说的不慌不忙，它却有千斤的分量，就好像开着的油锅夸的一下撒进一把盐去，当时这集贤堂里头是一阵纷乱。这众家谋士可就议论开了，我说这孔明回答的可太厉害了，鹏飞万里，这是指人家孔明先生自己呀、啊。就说那大鹏金翅鸟要是一展翅就是一万里地，其志群鸟怎能食哉？就说你们这帮小鸟叽叽喳喳的怎么能够知道鲲鹏之志呢？好家伙，这些谋士不让了，把我们比什么了？比一群小鸟啊，黄莺乌鸦山喜鹊，鹌鹑鸽子老家贼，你诸葛亮这嘴也太损了，哪有这么冤人的呀？孔明根本不搭理这些人，连看都没看他们，他是正面回答张昭张子布。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迷粥以饮之，何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健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说这人要是得了重病，你得给他弄点稀粥烂饭的，先给他弄点小药，一点一点调和着，等他这个病渐渐的呀，见点起色了，恢复一些了，你这时候再补，再给他清炖牛肉吃，再给他点有力量的药，把他的病根给他除了，这人不是就好了吗？常言说人是虚不受补啊，这个补养啊也得贴点边有点谱，愣补不行，早晨起来二两人参，晚上四两鹿茸，再喝六燕窝，五天鼻子出血了能补死，甭说虚弱的病人，好人也吃不消。若不待气末和缓，便投以猛药后位，欲求安保，实为难宜呀。他说这个病人呢，气末还没有缓和呢，你就给他药剂子大大的，再加上些个鱼啊肉的，想保养他，那怎么能行啊？不单治不了病，保养不好，这个人也危险。孔明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指的是玄德的处境，说我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寂寂刘表，兵不满千，将至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逝汪雷以及之时也。说我家主公刘玄德那些人马呀太少了，他就像一个很弱的病人。

野山披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禹州不过斩戒以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也？新野小县我们待过不讲，但是那地方人太少了，粮食也不足，我家主公在那儿啊，不过是暂且容身，我们怎么能长期守在那个地方？复以甲兵不晚，城郭不顾，军不精练，粮不济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备心惊胆裂，且为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就是说我孔明在城小、粮少、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一把火烧得曹兵胆战心惊，你们偷着去打听打听去吧，就是当年的管仲、乐毅之用兵啊，也超不过他。至于刘琮降曹，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趁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义也。说至于刘表的那个孩子刘琮降了曹操，我家主公真不知道，我们主公刘备他不忍夺同宗基业，那是个大仁大义的人、当阳之败，豫州建有数十万富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说我家主公这样的人呢，你们找去吧，根本没有。我们为什么在当阳败了？是我们主公看有那么多的难民，他不忍弃了这些难民，所以带着这些人走，一天只能走十几里地。那么如果说我家主公把这些难民甩掉，那我们立刻就能把江陵拿下来。可是我家主公为了这些百姓不要江陵，甘心情愿与这些黎民一起走，这样的人哪儿找去？真称得起是大仁大义。另外曹操多少万人马呀？几十万，我们才多点人啊，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啊。昔日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说当年呢，这个汉刘邦跟楚霸王打仗，打一回刘邦败一回，打一回刘邦败一回，最后呢刘邦在垓下一战成功，一下子把楚霸王给灭了。这垓下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省灵璧县沱河北岸。此非韩信之良谋乎？说这一成功，那不是人家韩信的主意吗？复信九世高皇未尝累胜，说韩信虽然有本事，智谋过人，但是他保着刘邦也不是总打胜仗，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与其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成为天下孝儿。孔明最后这几句话，把张昭和在座的东吴这些谋士给损的是无地自容啊。说尽管这样啊，我们虽然打这么些败仗，我们跑得下口来了，但是也比那些坐着说站着讲，说起话来他比别人能力都特别大，那些夸辩之徒啊，要讲究说嘴啊，谁也比不了他。但是一遇见事儿啊，他就懵，敌人把兵马发来了，他就打算投降，不但他打算投降，他还劝他的主公一块儿降，这叫遇事百无一能啊，成为天下笑耳。这些个别文人呢、才招人耻笑呢，有时这些文人才误事呢。实际孔明这话就指的是屋中在座的这些人，把张昭给说的呀，那脸都紫了，紫中透黑，他本来就面似晚霞，现在呀快成锅底了，他把这头往下这么一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闷口了。张昭这一没词儿啊，屋子里这些谋士都有点挂火了，这怎么能行啊？不能让我们张昭先生的话掉在地下呀，不能让孔明问的是哑口无言呢，这得说几句呀。刺棱一挺身，在张昭

0: 下垂手坐着一人，此人是瘦小枯干，三绺胡须，年纪在40上下。只见他把双眉这么一挑，冲着孔明拱了拱手：“孔明先生。”这位说话感觉是左嗓子急溜急溜的。今日曹公兵屯百万，将列千员，龙翔虎视，平吞江夏，不知公以为何如？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哈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8: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人生如旷野，自由与答案都藏在风里。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一本散文集，来自著名作家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当城市的喧嚣裹挟着快节奏的焦虑，当精神内耗成为日常的常态，我们总是渴望一片能够安放心灵的天地。而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便将西南山川的风、草木与岁月凝于笔端，写成了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十年行走，十次奔赴，他踏遍四姑娘山、稻城亚丁、大凉山，以博物者的细致、诗人的浪漫、思想者的深邃，解码自然与文明的共生，叩问生命的本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的足迹，跟着阿来走进这片有风的旷野，慢下来看青山飞鸟，寻内心清澈，在自然与文字的慰藉里遇见更开阔的人生。

去有风的旷野，记录了阿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川之间行走的经历。在这一趟趟山川行旅中，作者不仅与自然亲密接触，更是通过自然触摸了苍老而又崭新的时间，感悟生命，照见自己。在有风到达的地方，也散落着生活的诗意。在阿来笔下，旷野不只是独特的山脉水文，也是自己深藏的内心世界。他笔下的自然，既是青藏边缘独特的水文山脉，亦是映照每个人内心的自由原野。本书在勘探地理的同时，更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溯源，为身处纷扰现代生活中的读者提供了一处让心灵得以舒展和呼吸的文学空间。

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不仅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行走文学的践行者。他将这部散文集大部分的篇章都冠以行迹，体现了一种写作的态度。他的行迹不是去游玩，而是去认知。书中将个人融入旷野，将旷野展露出如人一般的习性与历史，进而生长出文学。读这些行迹，你会感觉到作者阿来的博物和博学，或者说是他为这些行迹所做的准备和积累。他几乎能够叫出他所见到的每一种花和大多数植物的名称，熟悉它们的科类和生长特征，进而在遇见时有一种久违的等待感。在阿来的笔下，无论是四姑娘山的秋景、米仓山脉的云海，还是稻城亚丁的岩石，不仅仅是自然风光，更是在探讨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关系。他曾说，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呈现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翻开阿来的这本《去有风的旷野》，你会发现旷野并非遥不可及，它就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缝隙里，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探索。作为一个从大地上走来的作家，阿来始终拒绝让快节奏的生活将自己的人生变成段子。在他看来，人生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进程，没有那么短。于是他选择把心交给旷野，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去探险种种奇遇。每每深入一片土地，心中的速度便自然降下来。一个小时走5公里和一个小时飞720公里，看到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他在书里写，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人间社会出去，经过人间，最后到没有人间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

在去有风的旷野中，收录了阿来的十个行走往事，包括十二背后、四姑娘山行记、莫格德洼行记、纷纭波兀见米仓、稻城亚丁行记等。在四姑娘山行记中，他躺在铺满黄叶的地面，让连绵无际的秋声漫过全部的感官。在稻城亚丁行记里，海拔4000米的高山草甸让他触摸到生命的本真，只有风穿过草甸的清响，只有阳光落在皮肤上的温度。他看着飞鸟掠过青山，忽然明白，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自然的生生不息总能洗去人间的疲惫，让人重新看见生命的本质。当脚步踏上纷纭波兀见米仓中的米仓古道时，旷野成了流动的文明长河。阿来在此处与千年前的诗人撞个满怀。杜甫曾言此道颠沛流离，元稹曾踏此路留下诗篇。历史的纵深与地理的横阔在脚下的青石板上交织。阿来蹲下身触摸地层，轻声追问，这些累积的地层中制造石器的是不是同一群人？这声跨越时空的追问，让行走不再是单向的看风景，而是与古人、与文明源头的双向对话。阿来对自然的亲近早已刻进童年的基因。1959年，他出生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一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里。童年时自由奔跑在山林间，夜晚围坐火堆，听老人讲述古老而神秘的传说。那些关于自然与人的故事，如同一粒粒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不仅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的养分，更是让他早早地懂得，自然从不是远方的点缀，而是能抚平生命、治愈存在焦虑的精神原乡。大地赋予了他最初的灵感和梦想。阿来曾说，是那片土地养育了我，让我学会了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去感受。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站在天地间倾听旷野，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倾听，而是为了生命在当下的体验而来。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从四姑娘山到黄河源，从草木山河读到文明深处，在风里感受这趟治愈心灵的行走。我们一起翻开莫格德洼行记，读到其中

在黄河园盘旋了一周多时间，该离开了。7月15号，原计划出马多县城上高速，直奔下一个目的地同德县。送行的县长强烈建议绕一个弯，花半天时间去看一个地方，莫格德洼，并叫陪同我的当地乡土志专家华尔丹继续导游。华尔丹本在巴颜喀拉山上扎帐观察野生动物，被县里叫下山来陪同我走黄河园已经2天时间，要在计划外继续耽误他的时间，我怀有歉意，但他却兴奋起来，说那地方确实值得一去。早上出发，驶回西去河源、鄂陵湖和扎陵湖的公路，几公里后道路分岔，右转向北，驶向一条为

铺装柏油的土石路。汽车摇晃着碾过一个个雨后映着天光的明亮水洼，天在快速转晴，灰度不同的雨云在天际线上迅疾奔走，并被东升的太阳镶上耀眼的金边。鹰敛翅在傍路的电线杆顶，在后视镜里越来越远。夏牧场稀疏的帐篷顶上飘向淡蓝的炊烟，牦牛抬头张望，两只牧羊犬冲着我们疾驰的车吠叫。这是黄河源草甸上最寻常的景象，路蜿蜒向前，一边是浑圆山丘，一边是低洼的沼泽，视野里山峦起伏，映着天光的溪流在宽谷中随意蜿蜒。远远看见了一片黄色花，亮丽照眼，在低处的沼泽中央。我以为是水毛茛，便叫车停下。踏着松软的沼泽，水从脚下的草丛间不断泛起。还好，登山靴防水功能不错。走到花海前，却发现是非常熟悉的长花马先蒿。它们挺着娇嫩的长梗，顶上的花朵前端伸出如鸟的长喙，模仿出水禽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的姿态。虽然不是期待中的水毛茛，但我还是兴味盎然。一边观察那些涉水的鸟，一边看这些模仿了水鸟形象与姿态的成丛成片的嫩黄的花朵。在松软多水的沼泽中行走一阵，想着就是这些水主机汇流，最终形成从西向东奔腾着贯穿中国的大河，心中不禁生出些激荡的情绪。元朝皇帝曾派专人上探河源，其报告称水举入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腻不胜人迹。现在的我们手提相机行走在这河源区的沼泽之中，脚踩过这么柔软的草与泥与水，真的是地阔天低，思接万里。我此时身处在孕育黄河的西部高地的宽谷中间，巴颜喀拉山蜿蜒在东南，绵延起伏的北面的山脉叫布青山。太阳突破了云层的遮蔽，瞬息之间所有水洼都在闪烁，映射耀眼的阳光。不只是水，所有的青草也都在闪闪发光。禾本科的草，蒿草属的草，光吸引着人去草原的更深处。抬起脚，刚踩到的蒿草韧劲十足，迅速挺起了腰身，踏陷的地面也立即回弹，迅速抹平了我刚踩出的脚迹。云雀起起落落，对着闯入者聒噪不已。洪宝在南美做地理探寻时说，任何地方的自然都用同一种声音向人类诉说，我的灵魂对此并不陌生。走出这片沼泽时，我回身向鸟微笑，向花微笑。继续上路，山谷变深，山脉耸起，在高处裸露出赭红色的岩石，纹理或竖或斜，却层次分明。在一个山口停车瞭望时，我伸手触摸这些岩石，赭红色调的沙砾岩构成却很丰富。这些岩石是已经成为碎屑的岩石重新压实而成，互相之间紧紧粘连。有些岩石上有水草的印记，曾经的岩层破碎，沉在多少千万年前的水底重新凝结，所以里面有螺、有蚌和其他水生物的化石，其间还夹杂着多孔的黑色火山石。这些岩石来自远古的水底，伴随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渐渐隆起，在海拔4000米到5000米的地方裸露在了蓝色的天空下面。山下宽广的谷地中，绿草蔓延，蜿蜒着明亮的水流。在避风的山湾里，倚靠着稀疏的村落，黄河源地区地理尺度大，这个稀疏不是相距10里8里，而是间距几十公里。近期的考古发掘证实，
早在旧石器时代，这些宽谷中就有游牧部落生存其中。只因魏立文字时间渺远，曾经的游牧部落面目不清，古籍中盖以朱羌名之。后来在七八世纪时，被东向的吐蕃一统天下，被藏传佛教文化层层覆盖，就更难考究其确切的踪迹了。走到孤山脚前，面前立着一块高大的碑，碑前的浅草地上，伟灵菜开着五出花瓣的稀疏黄花，见或还有一两株有着头盔状花瓣的开蓝色花的露蕊乌头。碑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这地方的名字莫格德洼。莫格德洼什么意思？我问。答：莫格是地名，德洼是中心。问：那就是莫格地方的中心？答：不是，应该是说莫格这个地方曾是个中心。什么的中心？华尔丹第一次答不上来，说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中心。至少在1000多年前，比唐代还早的以前，在这偏远荒寒之地应该有过一座城，是个中心，但是哪个族群所建，史籍无载。那时在当地不同族群来来去去，兴起又湮灭，湮灭又兴起，因此民间传说中也没有关于此地的遥远记忆。当年的古战场，如今草色弥天，牛羊蔽野，车行数十公里就是同德县地界，草原尽头河流深切，深峡出现在面前，厚积的赭红色厚土裸露成高岸层层堆积，狭窄处峡壁陡立，宽阔处深切的黄河造成了若干宜于农耕的台地。有引水渠道，沿渠生长着茂盛的杨树与柳树，阶梯状沿山而起的庄稼地里，小麦和青稞正劲熟黄，黄河水也变成了与两岸的厚土同样的赤铜色，在峡底沉沉流淌。下午5点多了，阳光还很强烈，穿过大片麦地，穿过很多杨树，我们来到了一处考古工地。靠着一个泥坯房的村庄，考古发掘现场就在麦田和成排的杨树中间，一对考古专家正拿着刷子和小铲小心翼翼地工作。2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黄河台地上几个村子中不断发掘，终于呈现出古籍中所称自知之地的一种鲜明文化遗存，以发掘地命名，称之为宗日文化。考古现场也是一块黄河台地上的麦田，表面的熟土被细心地移开，再揭开几十厘米厚的土层，一座房屋的地基显现出来，柱洞，早年的夯土，旁边还有一座躺着一具完整人骨的敞开墓葬。三位专家依次热心为我做了现场讲解，讲发掘的意义与成果，讲为什么冲沟能证明彼时的水文情况，讲这种居址发现对先民文化考据的重要性，讲灰坑，讲灰坑里的发现，讲如何用这些坑中器物完成宗日人生产生活的部分拼图，更讲清楚了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影响。旁边的展板上还有宗日出土的造成全国影响的袈裟陶器与骨器。

四天后，到西宁去青海省博物馆，看到了宗日陶器中号称国宝的两件实物，两只陶盆泥胎呈红，用黑色描出纹饰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一只叫舞蹈文采陶盆，盆内上部靠近眼口，两组人牵手连臂舞蹈，一组11人，一组13人，体态修长，大头和宽臀略有夸张，使得形象生动而有节律。另一只叫双人抬物文采陶盆，也在盆腹内部靠近眼口处，一圈纵列的鲜明纹饰中，两个丽人面对面合力抬起原石，并用弯曲的腰身表现出了原石的重量。盐盆一周，一共4组。专家说，那舞蹈可能是于神，那这抬石图就是劳动了。最称奇的是宗日文化出土一组骨制餐具，刀叉勺活脱脱的西餐三件套，在筷子文化的中国另起一端，似乎间接地说明那是肉食占比高和处理食材的方法。这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被定位为5700年至4300年前。这是一支联合考古队，由青海省考古所、河北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协同组建。我为宗日文化的悉心发掘与考证欣喜，眼前却又浮现尚无所见被盗掘殆尽，以至于连墓主的族属都难以确定的莫格德洼，心中又想起悲声：白兰，白兰。这一天最后的行程是去黄河边上，黄河从马多县西去绕阿尼玛青山大半圈，流程上千公里，此时又从东而来，在同德县境与其阔别一个白天的我再次相会。站在台地高处辟出的观景台上，面向东方，看流量丰沛了许多倍的黄河迎面而来，水面宽阔，流动沉缓，穿过红土深峡中的宽阔滩地，穿过滩地上茂盛的撑柳林，映着西下的夕阳，亮光闪闪。下到河滩上，植被景观大变，都是中国西北耐旱的沙生植物，结满红果的白刺，荷花期已过的沙生槐，还有大丛大丛精以木质化的中亚紫苑，盛开着淡紫色的繁密花朵。更多撑柳，撑柳是西北荒漠中的常见植物，但在这黄河滩上一株株一丛丛长得如此茂盛。印象中撑柳是灌木，在这里却长成了高大的乔木，没挺拔的白杨高，却比杨树粗壮许多。这些老撑柳分支众多，每一株都制造出一大片阴凉。同德县的人说，好多树岁数都在千年以上，还介绍说，当年黄河上修梯级电站，这片河滩本要被淹没，但为了保护这些特别的撑柳而改了坝高，这些植物活化石才得以继续生存繁衍。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阿莱笔下的莫格德蛙行记的节选。我们跟着阿莱的文字，踏入苍茫辽远的旷野之地，见识到这片土地泥泞湿软、荒寂辽阔的原始风貌。作者行走期间，所见皆是原生态的山野景致，字里行间满是对大地风物的细致观察与沉静体悟。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这本书，继续走进文字深处，品读更多动人景致和走心的感悟。稍后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4: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5: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风过旷野，山河作答。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黛黛。让我们继续跟着阿来的脚步，从黄河源的沼泽花海走向更辽远的西部山川。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去有风的旷野。阿来以大地为书，以行走为笔，将自然机理文明脉络娓娓道来。在阿来的文字中，一起读懂风的呼吸，山的过往，也读懂藏在旷野深处的生命力量。在《去有风的旷野》这本书里，作者讲述的是他有目的、有计划性的走向中国西部崇高山脉与壮阔山河的故事。通过地理的行走，从平地向高原的进发，触碰天地的极限，寻找一片开阔安宁的精神高地。阿来作为观察者、思考者和记录者，他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知识解读山水。通过理解山脉水文的亿万年历史，将个人生命融入更广阔的时空尺度，从而获得了内心的开阔与平静，在宏大中安顿了自我，追求历史与哲学的超越与释然。这本书的风格宏大深邃，充满博物学视野与历史的纵深感。阿来善用博喻和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将眼前之景与万年之地质历史、个人感悟与文明沉思相连，富有诗意和沉思性。作者试图通过这本书，为被水泥森林困住的现代人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旷野。他认为，走向旷野就是走向我们内心深藏的更广阔的世界。
1: 有风的旷野记录了阿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川之间行走的经历。在这一趟趟山川行旅中，作者不仅与自然亲密接触，更是通过自然触摸了苍老而又崭新的时间。

山河不语，自有深情，旷野无声，藏尽答案。阿来在去有风的旷野中用行走行迹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而在脚下，真正的治愈不在喧嚣而在自然。读阿来的文字，你会发现并非真正的出走才叫抵达旷野，有时候旷野就在生活中间。相比行走，阿来认为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他写，我孤身而行，觉得越走越有劲儿，每天几十里都没准备，就身上那点零花钱，走到哪里找个老乡家吃住，一路觉得很过瘾，好多问题好像能够得到解答。从低处往高处走，都是大山大河。这本书以植物学家的视角观察西南山川，记录四姑娘山、稻城亚丁等地的四季变迁，从杜鹃花海的盛衰到冰川岩层的纹路，从徐霞客古道的苔痕到皮洛遗址的石器，阿来以科学家的理性与诗人感性解码自然与文明的共生密码。他写下，风是大地的呼吸，在云海与古道间叩问生命本质，为困于钢筋森林的现代人提供了一场精神返乡。在他的文字里，冰川消融，古树繁花，每一帧都美得如同画卷。在草木年轮与远古冰川的对话中，悄然唤醒我们对土地的敬畏。

阿来不仅是行走者，更是思考者。他在旷野中寻找生命的真谛，用文字记录下每一次心灵的触动。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带你慢下来，行走旷野，去感受人生，去看花开，去赏落叶。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蔷薇科的两个春天节选。

英国博物学家理查梅比有一本有趣的书，名字就叫《植物的心机》。其在序言中有一句话：人类该将植物视为复杂而又好冒险的生物。这意思也就是说，人在诱导并加快植物某个方向上的进化时，难道不是同时被植物所魅惑的吗？根据对生物化石的研究，植物在6500万年前开始结出有甜美果实包裹着果核的果实。所以桃和苹果这一类水果的原始种，最初勾引的对象并不是人，而是某些贪吃的哺乳动物。有在中亚西亚研究苹果进化与传播史的学者就注意到，对苹果原始品种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动物竟然是熊。因为熊会从枝头挑选最大最肥美的果实，吃下移动消化果肉，在离原生树很远的地方随便拉出不能消化的果核，也就是种子，而拉出的这颗种子因此还得到了一些分外的好处，那堆粪便为将来的生长提供营养。这就是最原始的优选和优育。当人类出现品尝到苹果的甜蜜后，此物的

扩张就迅猛提速，跨州越洋遍布了世界。陶的传播大概也是如此，走下山梁，离开古堡，嵯峨河边老百姓居家的寨前寨后，栽着还没有开花的苹果和将要放花的栽培桃品种。我还想到城中只为观花不为结果的碧桃，不由得会想植物的演化其中也包含了它本身的主动意愿吗？而不完全是人类单方面创造的耕作神话。

想问桃，桃树开裂的老脸皮黝黑沉着，不声不响，只有枝上花朵绢帛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震动，笑而不言。离开松岗，野桃花满坡满谷，一路相伴。这一路，河已经接纳了许多条溪流与小河，在峡中穿行时，水势渐趋浩大。再行十多公里，右岸花岗岩对峙的深峡中涌来一条大河，叫角木蕨河，在名叫热蕨的地方与梭磨河相会。河流陡然壮大了许多，河面的波浪不那么高卷了，倒是一个漩涡套一个漩涡，显得幽深了许多，有力了许多。再行二十多公里，又是从右岸，也是从耸立着许多柏树的岩壁下，北来一条更汹涌的河，叫杜科河。在科尔因阵前与梭磨河轰然相遇，从此两条河都在此失去了原来的名字。相会后，那条更大的河有了一个新名字，大渡河。这是河流的地理，大渡河继续往前也会失去自己的名字，那只是比更丰沛的水流加入了更大的江河，叫做闽江，然后叫做长江。

大渡河是这条河的汉语名字。清乾隆以前的土司时代，这条河的名字是我的母语，叫曲靖，意思就是大河或大河之滨。清后期和民国初年是这里的大淘金时代，这河叫做大金川。清末此地设置叫绥靖屯，民国设县叫靖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叫金川县。大渡河从北到南纵贯全县，夕阳西下，给悬浮的白云镶上闪耀的金边，村庄星罗棋布，掩映在漫山遍野的梨花中，炊烟四散。黄昏降临大地，西边燃起红霞时，梨花掩入暮色，渐行渐淡。晚饭后和主人散步，但见河面辉映着满城灯火，晚风轻拂，带来了四野围城的梨花暗香。回到酒店，我特意打开窗户，高原春天的夜晚有新鲜的清寒，但不想把浮动的暗香隔在外面。淡淡的梨花香果然透窗而来，不由得想起川端康成的一篇散文《花未眠》，他是写旅馆房中的花供。半夜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那么原野里的梨花是什么情形？想必也未入睡，依然是在星光下盛开着吧。第二天当然早起，为的是去看盛开的梨花。大渡河贯穿的梨花谷地100多公里长，时间有限，不可能全部游玩，就选了两处地方，沙尔和噶尔，这两处藏汉杂居。

地名是藏阴汉血。沙尔在县城北，大渡河谷最宽阔处，好几公里宽的平缓谷地，田畴绵延，人家密集，田野、道路、村落，几乎所有的间隙都满是梨树，梨树成团成簇，缀满枝头，近看如新雪堆积，远看则如雾如烟，雾与烟都在将散未散、将凝未凝之间。

昨天大半夜有雨，宽谷两边逶迤的山梁都积上了新雪，这就是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农耕地带梨花开放的春天。谷中下的是雨，山上降的是雪。湛蓝天空下，好一个洁白无垠的花世界、雪世界。我们驾车去往山半腰，路上经过一家人家，房前屋后都开着梨花。十几年前，我在这里寻访旧闻时，在这户刘姓人家吃过饭。那是秋天，主人还从树上现摘了最大个的雪梨，让我们带在路上，该去问候一声的，但见房门紧闭，便没有去打搅。上到山半腰，背对积雪的山岭，宽阔的谷地尽收眼底。

太阳从东边升起，阳光所到之处，梨花和雪便换出迷离的色彩。大渡河一川碧绿，穿过梨花开遍的谷地，穿过那些炊烟四散的村庄，看过了纵深几十里的阔大风景，还是要走到一棵树干粗壮、枝叶苍劲的梨树跟前，贴近了去看一朵花、一簇花、一枝花。刚抬脚就发现树下地面拱出许多紫红色的肥嫩芽苞，问是什么，原来是新推广的栽培法，梨树下套种牡丹，花朵提炼香料，果实可以榨油。小心避过了牡丹新萌的芽苞，来到了一株花树前，一条新枝横在面前，上面的花不是一朵两朵，而是六七朵、十来朵，攒成了一个花球，短短一节花枝被五六个花球缀满。梨也属于蔷薇科这个被人类驯化、为人类奉献花果最多的大家族。梨花当然也有这个科的共同特点，五出的花瓣，但比樱、比桃、比梅的花朵都大许多。高原上的雪梨花更是如此，花瓣质地肥厚，便有了如象牙、如玉石般的肥润感。花朵大了，雄蕊就多，每一朵都很蓬勃地炸出二三十根，争先恐后，像传粉的蜂和昆虫，招摇着团团成熟的花粉。蕊须的绿色和花粉的红色折射到白色花瓣上，那花朵的白色中就有了迷离变幻的色彩。这样的变幻迷离，全赖风轻重不一地不断晃动着那些花，全赖阳光在晃动的花上跳荡，如水光潋滟。

在这宽广谷地中，风是可以期待的。谷中空气受了热升上去，雪岭上的冷空气就沉下来，空气对流，这就是风。风把花粉从这一群花带到那一群花，从这几树带到另外的那几树。风不大，那些高大的树皮、粗粝苍老的树干纹丝不动，虬曲黝黑的树枝却开始摇晃，枝头的花团在这花粉雾中快乐地震颤，那是植物界一场生殖的狂欢。如此，人就在梨花镇中了。梨树都很高大，不像在内地看过的梨园，这些梨树几乎没有修剪，树干粗大苍老，分枝遒劲，生机勃勃，每一条枝上都缀满繁密的花朵。深入研究过植物演化的科学家说，人工诱导了进化的植物，当它们开出比野生原种更多的花朵时，也有损失，那就是香气不再那么浓烈。我没见过野梨树，却知道梨花香也是淡的。但现在因为树大花繁，加上强烈的日光下气温上升蒸腾，梨花香也变得浓烈，仿佛有一层雾气萦绕在身边，又似乎是梨花的白光从密集的花团中飘逸而出，形成了隐约的光雾。花团上的白实在是太浓重了，现在阳光来帮忙，让它们溢出一些，飘荡在空中，形成了迷离的香雾。看一枝花，再看一枝花，看一束花，再看一束花，心随不移，不经意间顺着一行行梨树，一梯梯麦田，人已经到了山下，海拔也就下降了200多米吧。梨树下的牡丹再次已经抽筋，肉红色的叶芽如婴儿小手般团在一起。再出几天太阳，再有几场风，几场夜雨，那些叶子就要像手掌一样张开了。美国自然文学家约翰·巴勒斯说，伟大的自然之书就摊放在他面前，他需要做的只是翻动书页而已。而在此时，梨园顺着一级级黄土台地依山而起，梨花怒放，风摇动一切，我只是站在那里，那些树叶由午间的谷中风一页页地翻动。是的，就这样，我在这里阅读自然之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作家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莫格德洼的古老碑刻，到米仓古道的千年回响，从稻城亚丁的澄澈草甸到大凉山的漫山杜鹃，阿来的行走从来不是简单的观光，而是一场与自然、与历史、与自我的深度对话。他用博物学家的严谨辨识草木，用诗人的浪漫描摹光影，更用思想者的深邃叩问文明与生态的共生密码。那些关于山川、岩层、古道与遗址的文字，不仅是风景的记录，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探寻。风是大地的呼吸，旷野是心灵的原乡，唯有走向自然，才能安放精神，治愈内耗，找回内心的开阔与安宁。好，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作家阿来去有风的旷野。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饭好啦。
14: 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0: 要陪伴，
21: 更要有质量；
20: 要文艺，
21: 更要有生活。
2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1: 文艺生活家。
2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5月25号，世界足球日。生活新视点，我们来聊聊足球和家庭的关系。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节目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我们要继续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带我们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那今天要去的是哪座城市呢？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20: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1: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
5: 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0: 打开生活新维度。

0: 欢迎进入生活新视点。如果你在搜索引擎里输入5月25日，你会发现它现在有了一个崭新而且充满活力的名字，世界足球日。有些球迷可能会质疑哈，世界足球日不是12月9号吗？不，那是之前了。联合国大会呢，已经在2024年5月通过决议，正式宣布每年5月25号是世界足球日。选在这一天呢，是为了纪念1924年巴黎奥运会首次举办、全球代表参加的国际足球赛事100周年。那么，在2024年5月，联合国大会中的决议里也提到，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它跨越了国家、文化和社会经济的障碍，是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而在这种宏大的全球叙事之下，足球最温暖、最坚实的落脚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家庭。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一天天的临近了，足球的话题如今也在悄然升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着5月25日世界足球日的由头，不妨把视线从宏伟的国家体育场拉回到我们最熟悉的客厅沙发和楼下小区的草坪里。因为足球在场外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它能为现代家庭提供一种稀缺的共同语言和情感连接。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里，家庭成员往往是各自忙碌，很多的家里呢都会有这样的一幅画面：爸爸在埋头于工作，妈妈呢操劳于家务，孩子则沉浸在自己的短视频和游戏世界里。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同处一室，可往往零交流。那世界杯呢，就像是一场如期而至的甘霖，给家庭情感的破冰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契机。在足球世界里，上阵父子兵，这是最动人的戏码。而这种传承呢，往往就开始于儿时客厅里的那台电视机。丹麦传奇门将彼得·舒梅切尔在1992年创造了丹麦童话，捧起了欧洲杯的冠军。而对于他的儿子小舒梅切尔来说，父亲不仅是电视里的英雄，更是生活里触手可及的榜样。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舒梅切尔在比赛中高接低挡，帮助丹麦队在点球大战中与对手周旋。而更为传奇的是，他后来打破了父亲保持的丹麦国家队连续不失球的记录。我们可以想象，在小舒梅切尔的童年时期，父亲带他看过的每一场比赛，分析过的每一个战术，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他对足球的理解。客厅里每一次他们父子之间的击掌啊、欢呼啊，最终也都化作了他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肌肉记忆。如果你曾经看过央视体育频道，也就是 CCTV5 在2018年世界杯期间推出的一个重磅体育文化纪录片《足球道路》，你一定会对这其中描绘的足球和家庭的关系产生强烈的共鸣。在这部纪录片当中呢，走访了11个国家，记录了不同国家的百姓和足球的真实故事。在那些普通的客厅里，足球是全家人唯一的焦点。当进球发生的时候，平时看起来严肃的父亲会像孩子一样跳起来拥抱身边的儿子。而当球队失利的时候呢，母亲会递上一杯热茶，用一句4年后再来化解儿子的沮丧。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叫卢卡斯的来自贫民窟的足球少年。
1: 这个在场边激动欢呼的老人是卢卡斯的奶奶，也是他的头号粉丝。老人今年已经59岁了，但是每个月至少还是会去现场看一次比赛。
2: 我关心我爸的 meus filhos no futebol。
1: 虽然从小生活在贫民窟，但卢卡斯一直觉得很幸福。尤其在他心中，奶奶永远是自己最大的精神动力。当一个国家7%的人口是足球运动员，几乎全国人民都是球迷时，足球就变成了一日三餐，变成了柴米油盐。相比那些大俱乐部， 一支由贫民窟建立的球队能获得的赞助少之又少，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设自己的训练场地。于是大家只好坐大巴车去很远的郊外，在丛林中的空场上进行体能训练。平均年龄只有14-15岁，每天在野外训练至少7-8个小时。显然来自贫民窟的足球少年要比其他的孩子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辛苦，他们不想成为业余球员，他们希望通过足球改变命运。此刻他们正奔跑在实现足球梦想的唯一道路上。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世界足球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足球和家庭。如果说一起看球是精神上的共鸣，那么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这应该是足球对家庭关系最实在的馈赠。最近几年呢，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孩子走向了附近的足球场。北京国安队的中后卫郎征在2013年的时候迎来了自己的儿子小七，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当了父亲之后啊，最大的变化是领悟了很多，在球场上状态满满。以前踢球呢，可能就是一份职业合同，但是当了父亲之后，再一次踏上球场，他就会想，我要更努力去拼搏。这种父爱的转变，恰恰是足球带给家庭的积极影响。而当这些球员脱下战靴，换上便装，他们也会像普通的父亲一样，在周末的午后，带着孩子在小区的空地上练习颠球。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正在一步步的临近，这届世界杯呢会有48支球队参赛，注定会诞生新的传奇。作为家庭的一员，我们完全可以借助着这股即将到来的足球风暴，开展一系列富有意义的家庭活动。首先，咱们可以建立家庭的世界杯观赛清单，不需要等到世界杯开幕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现在开始，您就可以跟孩子一起通过搜索历届世界杯的经典对决。我随便举个例子哈，比如说2014年德国7-1赢了巴西啊，或者说2022年阿根廷的夺冠之战。那么在观看这些经典的比赛的时候呢，可以给孩子去讲解什么叫越位啊，什么是角球，甚至是关于点球大战的心理博弈。这不仅可以帮助孩子增长体育知识，也可以培养他们的专注力和抗压能力。第二点，周末的家庭足球日。受到央视纪录片《足球道路》当中所展现的各国足球文化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周末去组织属于自己家庭的足球日，不一定要去专业的球场，就在小区的绿地啊、公园的空地啊都可以。爸爸当守门员，然后妈妈跟孩子轮流来进攻，或者说进行家庭内部的颠球大赛啊、定点射门挑战等等等等。输的人可以去负责洗碗，赢的人可以获得周末选择电影的特权。这个是让足球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融入到家庭生活里。另外第三点，共读足球历史，共情体育精神。您可以给孩子讲讲那些关于坚持和热爱的故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小舒梅切尔是怎样背负着父亲的光环，最终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或者讲一讲中国足球历史上的一些故事，也说一说那些去国外踢球的球员，他们是怎样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通过足球这样一种世界通用语言去赢得尊重的。

现代社会中，家庭成员往往各自忙碌，我们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粘合剂来维系亲情的温度。而足球这项被称作是世界第一运动的古老游戏，就刚好完美地承担起了这个角色。它是一种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当世界杯的战鼓擂响，不管是北京的胡同里还是纽约的公寓中，只要电视上出现了精彩的进球，所有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振臂高呼，相拥庆祝。这种跨越了国界和文化的共鸣，也让身处在同一屋檐下的家人更容易找到彼此的频率。足球就是一本生动的立体教科书，在球场上孩子可以学会规则意识，比如说不能手球啊，也可以学会挫折教育啊，输掉了比赛该怎么办，包括传球可以让孩子去体验团队精神。那么在看台上或者客厅里，家长可以放下你的架子，陪孩子一起笑一起哭，重温自己久违的少年心。下一次当周末的阳光正好，请你带上那个有些磨损的足球，牵起孩子的手，走到楼下的草坪上，或者在世界杯预选赛直播开始前准备好薯片和饮料，自然地坐在沙发上搂一搂身边家人的肩膀。因为在足球这场宏大的叙事里，比分终会被遗忘，但那天下午你跟孩子在草坪上滚打的身影，那个夏夜你跟爱人因为绝杀而同时跳起的瞬间，将会成为这个家庭记忆里最温暖、最闪光的一幕。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0: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
3: 可是要是说我爱你胜过其他的男人这句话，就好像打了败仗的将军丢了所有的士兵，只好投降，把线交给别人了。
2: 哦，你会变的。
3: 年纪小最讨厌的就是谁都说你会变的。你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吃饭吗？
2: 很遗憾不行，我晚上有别的事情。
3: 哦，跟谁？
2: 我表妹海伦公爵小姐。
3: 我长大了要像她那样，我要在这儿挂很多的项链，要长高、骄傲、美丽、冷漠、不冒犯，让所有的男人都伏在我的脚下。
2: 我要娶她了呢，塔莎。
3: 哦，别急别急，谁投降了，你还是他？快乐点，亲爱的皮埃尔，我命令你要格外的快乐。
2: 这是拿破仑远征俄国背景下，贵族青年在战火与浮华间探寻生命意义、直面爱与成长的经典对白，出自影史史诗级文学改编电影，是关于青春、爱情和人性抉择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0: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0: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好，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小爱和龚杰演绎的对白，来自文学史诗改编的经典电影《战争与和平》。这段少女对爱与成长的直白倾诉，是影片刻画人物内心、串联时代命运的关键片段。影片改编自列夫·托尔斯泰同名不朽巨著，以1805到1812年俄法战争为时代骨架，以罗斯托夫、波尔孔斯基、别祖霍夫三大贵族家族为叙事脉络，将历史洪流和个人命运紧密交织，完整地呈现人物在战争和和平交替中的成长与蜕变。故事始于1805年圣彼得堡贵族沙龙，此时俄国正联合奥地利对抗拿破仑，上层社会一边热议战事，一边维持着浮华社交。天真烂漫的娜塔莎初次登场，和善良敦厚的皮埃尔相遇，开启了命运羁绊。同期渴望军功与荣耀的安德烈公爵奔赴前线，参与申格拉本阻击战，目睹了战场混乱和小人物的英勇，对战争和荣誉产生了初步怀疑。奥斯特里茨战役当中，俄奥联军惨败，安德烈重伤倒地，仰望天空时彻底挣脱对英雄光环的执念，领悟生命本真的可贵。战后安德烈返乡，却恰逢妻子丽莎难产离世，双重打击让他陷入了消沉，隐居乡间。与此同时，皮埃尔继承了巨额的遗产，在虚荣和诱惑中草率地迎娶了海伦，婚姻迅速破裂，因受辱和多洛霍夫决斗，事后深感荒唐，开始反思自我与人生，踏上寻求精神归宿的道路。和平时期，安德烈在莫斯科舞会上被娜塔莎的鲜活生命力打动，两个人坠入爱河并订婚，却因老公爵反对推迟婚期。海伦的弟弟阿纳托利趁机引诱涉世未深的娜塔莎，使其险些私奔，婚姻就此破裂。 娜塔莎陷入悔恨和痛苦，安德烈则心灰意冷，把精力转向了内心沉淀。皮埃尔始终默默守护在娜塔莎身边，情感悄然滋生。1912年，拿破仑大举入侵俄国，战争再一次席卷了一切。安德烈放下了个人恩怨，重返战场。此次他不再追求虚名，而是为守护家国与人民。皮埃尔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奔赴前线，见证战争的残酷，彻底打破对拿破仑的盲目崇拜。波罗季诺战役成为了剧情的转折点，双方伤亡惨重，安德烈再次重伤，皮埃尔则在战场当中体会到了平凡人的勇气与力量。俄军为了保存实力，放弃莫斯科，娜塔莎一家舍弃财物，用马车运送伤兵，意外地发现重伤的安德烈，悉心照料直到他离世。两个人最终达成了灵魂和解。皮埃尔滞留莫斯科，计划刺杀拿破仑未果，被俘后在战俘营结识了老农卡拉塔耶夫，领悟到生活的意义不在于宏大的追寻，而在于接纳当下，坚守善意，完成精神觉醒。随着寒冬降临与俄军反击，法军溃败撤退，战争终告结束。历经战火洗礼，生离死别和自我探寻，皮埃尔和娜塔莎褪去了青涩与浮躁，在岁月沉淀中心意相通，携手走向平静生活。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刚才我们听到了《战争与和平》的波澜壮阔，再想想刚才我们说的家庭足球，看着身边穿着亲子球衣笑闹着的孩子，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托尔斯泰笔下的世界总是在寻找乱世后的安宁，而我们眼前的这片绿荫其实就是一个家庭的小宇宙，那里没有刀光剑影的厮杀，只有每一次传球后的信任，每一次跌倒后伸出的那只手。不管是电影里跨越了世纪的悲欢，还是球场上滚了一身的泥巴，最终沉淀下来的都不是输赢，而是我们坐在一起的温度。希望这世上所有的剧本不管怎样跌宕，最后都可以走向团圆和宁静，也希望每一个小小的足球少年都可以在父母的注视下，把日子踢得像一首慢悠悠的诗，一路带球，一路回家。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呆呆》，Shakira 携手 Bono Boy 打造的。作为史上首位四度献唱世界杯的歌手，他在歌中也是致敬了多位足坛传奇，融合了非洲节奏和拉丁旋律。那么在稍后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我们要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今天我们一起去沈阳感受玫瑰花香。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0: 创造光明未来。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法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2: 一花一城一故事，文艺生活家系列专题《市花倾城》惊喜上线。栏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带您探寻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解锁与城市文旅碰撞出的独特浪漫。早上八点，下午十七点，让我们通过电波，倾听花开的声音，共赴一场芬芳之旅。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琳。今天文化漫游记市花倾城系列专题，我们把目光投向辽宁省省会沈阳，聊一聊这座城市的市花玫瑰。沈阳地处东北平原南部浑河冲积平原上，冬季漫长寒冷，没有来过沈阳的朋友或许会觉得这样高纬度酷寒之地花草该是稀稀疏疏的，那么真是这样吗？其实啊，沈阳虽然说冬日凛冽，但夏季温热，日照充足，加上浑河穿城而过，湿地丰沛，经过多年的生态建设，早已是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北方园林城市了。在沈阳，玫瑰的种植遍布了城市街角、公园和庭院。因为北方气候冷凉，沈阳的玫瑰花期较南方略有不同，每年六月迎来盛花期，耐寒品种经过修剪可二次开花。眼下三号桥下浑河岸边的玫瑰花海，粉的娇艳，红的热烈，正是赏花的好时节。由沈阳世博园打造的玫瑰园，自2006年中国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起，便常年展示3000多个玫瑰和月季品种，近20万株，成为了经典的赏花地标。而青年大街沿线的玫瑰少女、景观小品，浑河岸边的玫瑰花矿等，也让玫瑰成为沈阳崭新的浪漫名片。在沈阳，栽培玫瑰的历史十分悠久。据《辽中县志》记载，当地在明末清初就开始栽植玫瑰。辽中栽植玫瑰如种田，夏初开花，红苞逐月开，连续不断，花放大于盘，香味迷人。辽中玫瑰清代时曾列为贡品，如今

0: 烈，不惧东北的严寒霜雪，在冷凉的土地里扎根盛放，这正契合了沈阳人坚韧热情、朴实豪爽、逆境中昂扬向上的城市品格。玫瑰属蔷薇科落叶灌木，耐寒耐旱，适应性强，枝繁叶茂，花大色艳，香气馥郁，也让它成为了北方城市绿化庭院栽培的优选树种。放眼全国，月季类的植物包括了月季玫瑰等，这是被最多城市选为市花的典型，大概有80座城市以此定标，比如北京、天津、郑州、南昌等，都是把月季或者玫瑰作为市花，本质上都是对顽强进取、热情绽放品格的共同选择。那么玫瑰和月季有什么不同？现在花店里常见的玫瑰是不是月季？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史君有花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2: 我们讲玫瑰啊，实际上是咱们国家土生土长的植物，到今天其实在野外仍然有野生的玫瑰来分布，但是野生玫瑰的数量已经是非常非常稀少了，所以被定为了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那玫瑰呢，在很久很久之前就被我们祖先关注到了，大概在500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就重视了这种特殊的花朵啊，有很多历史证据会显示啊，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就会利用玫瑰去制作一些玫瑰水，并且把它加入到的一些药物当中。那真正开始种植玫瑰大概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孔子啊对此做了一些记载啊，说当时的皇家的这花园里面其实就已经开始种植玫瑰了。那到了秦汉时期，实际上啊，这玫瑰的种植逐渐就规范化了。那之前种植的玫瑰大多是从野外采集来的，那在这个时期逐渐就把它驯化成了一种庭院种植的花卉。到了唐代的时候，玫瑰的种植那就更为广泛了。到了元明时期，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核心的产地以及核心的一些代表性的品种，就比如说山东平阴的玫瑰，那就是已经非常成规模了，而且当时选育出的玫瑰的品种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这个区域啊也发展出了像玫瑰酒啊、玫瑰酱啊一些特殊的做法。那到了清代的时候，玫瑰的种植那更是非常非常广泛了，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赏、食用以及药用花卉就推广开来了。那么在1985年的时候，沈阳市那就把玫瑰选成了自己的市花。那选成它市花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说玫瑰啊，不畏严寒，不择沃土，无私奉献的这精神特质与沈阳的精神非常的契合，所以就成了沈阳的名片。那到今天玫瑰仍然在沈阳绽放它们美丽且又充满香气的花朵。其实要说啊，玫瑰在全国各地实际上都有啊，分布区非常非常广，从南到北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栽培，不光光是在东北啊，在华北、在华南啊、西南，包括西北很多的区域其实都栽培有玫瑰。那这些区域的玫瑰实际上都隶属于一个种啊，我们讲的就是蔷薇科蔷薇属的这玫瑰。那请大家要注意的是啊，这里我们要说的玫瑰就是指玫瑰本种。

而不是月季啊。啊，我们在花店里买到的玫瑰，那多半指的就是月季啊，并且是现代月季了，这完全是不同的物种来的啊。我们讲的这个，沈阳的市花玫瑰，它就真的是真的玫瑰。那玫瑰呢，它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一年就开一次花，开完了以后啊，那就要等明年去了。当然了，玫瑰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征，就是它的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所以玫瑰呢，它有比较好的食用和药用价值。我们刚才讲，它的食用价值就体现在它的这种独特的香气嘛。比如说我们今天，吃到的很多的这种鲜花饼、玫瑰酱，其实就来自于玫瑰这个物种啊。当然了，你说它有一些药用价值也是存在的，因为玫瑰里面含有一些黄酮类的成分、多酚类的成分，包括一些花青素类的成分，对于我们身体的抗氧化的机能还是有所帮助的。只是说玫瑰呢，为什么和爱情绑定在一起啊？其实这就有很多的这种传说就是爱人被玫瑰上的刺刺伤了，然后他的鲜血流在了花瓣之上，于是浸染了花瓣啊，形成了这么一个独特的能表达爱意的花朵啊，大概其啊，这就是一个传说的基本的来源。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在咱们国家历史上能表达爱情捆绑的其实是凌霄花了啊，这个更能代表中国情人节，或者是说跟七夕捆绑的更为紧密，那是凌霄而不是玫瑰啊。那我们讲啊，今天我们买到了很多的玫瑰，特别是花店里买到了很多玫瑰，它不是很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花店里买到的那是月季啊，那不是玫瑰啊。而在月季的选育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非常香的品种，比如说茶香月季，当然呢也有一些香气不是很明显的这些品种啊，所以我们会觉得哦，这些被称为玫瑰的花怎么不香啊？那因为那是月季，是吧？啊，这是需要去说明的一点啊。至于说，怎么样去识别玫瑰呢？还是我们说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真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5到9片小叶啊，同时呢，它的叶片表面是皱巴巴的，跟月季光亮的那个叶片有明显的区别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识别特征，大家对照一下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若有缘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7: 文化漫游记。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栏目。今天的市花倾城，我们介绍的是沈阳市花玫瑰。前面我们说到玫瑰和沈阳城市精神的交融，而在更早的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长河里，玫瑰也有着清晰的印记。玫瑰这个词儿最早并不是专指植物，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过，梅

0: 食之美者，龟珠圆好者。也就是说啊，这个梅和龟最早是用来比喻好看的石头或者是珠子。西汉司马相如在《上林赋》当中也提到，玫瑰碧林，珊瑚丛生，指的是用玫瑰来指代美玉光泽。到了唐代，玫瑰逐渐成为了固定植物的意象。比如说晚唐李建勋在《春词》当中提到，折得玫瑰花一朵，平均簪向凤凰钗。这里就明确地提到了折玫瑰来簪发的古代生活习俗。到了宋代，蔷薇属植物辨识度更高，杨万里的《红玫瑰》一针见血写道，非关月季姓名同，不与蔷薇蝴蝶通，阶叶连枝千万绿，一花两色浅深红，风流各自胭脂阁，雨露何思造化工，别有国香收不得，诗人熏入水尘中。这里呢，就清晰地把玫瑰和月季、蔷薇区分开了，也是盛赞它国香馥郁。古人虽然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啊，把玫瑰固化成爱情符号，却常常取它色艳香浓、带刺坚韧的意象，或者是簪带装点，或者是寄寓品格。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欣赏几首和玫瑰相关的古诗，首先就是晚唐李建勋的《春词》。日高闲步下堂阶，细草春梭莫绣鞋，折得玫瑰花一朵，平均簪向凤凰钗。这首诗写的就是在初夏的一个晴天哈，女子闲步停街，在草丛边上呢摘下了一朵盛放的玫瑰，然后笑着交给旁边的人替自己簪在凤钗边上的这样的一个很娇俏的场景。玫瑰艳色照人，簪在鬓边更添明丽，这也展现了唐宋时期啊玫瑰融入到日常装扮的生活气息。再来看看唐代徐寅的《司职巡官吴珠一道玫瑰花》：芳菲一字越王台，醉似蔷薇好病灾，浓艳尽莲胜彩绘，佳名谁赠作玫瑰，春藏锦绣风吹钗，天染琼瑶日照开，未报朱衣早邀客，莫叫零落尾苍苔。这首诗写的是啊，有人移栽玫瑰，盛赞它繁艳盛化，更说它的这个浓丽呢是天然琼瑶，还以一句莫叫零落啊，说出了古人对于玫瑰花期虽然短暂，但是呢却灼灼珍贵的爱惜之情。还有一首诗是南宋贺铸的《北园初夏》，虽然侧重写的是初夏的庭院，但是呢也留下了玫瑰的香气。天气清和树阴浓，柠檬薄雨湿帘笼，拈红半落生香在，向晚玫瑰架上风。讲的就是雨过天青的傍晚，玫瑰架子下边啊微风拂来，即便这花瓣呢已经蔫红半落了，但是那股独特的甜香却萦绕不去。这也刚好是玫瑰色艳更兼香远这样的真实写照。当然也是因为玫瑰香气浓烈持久不散，在古代生活的实用史中，它从来也不只是观赏花。明代养生学家高廉在《尊生八笺》当中就记载，古人用玫瑰花瓣加上糖导致玫瑰酱，宋代那个不仅用玫瑰来制作香花熟水饮用了，到了明清的时候呢，更是普遍填入香囊，佩戴在衣服上，或者是入茶酿酒。而在中医典籍里，《食物本草》记载，玫瑰花主利肺脾，益肝胆，避邪恶之气，食之芳香甘美，令人神爽。它呢是有着疏肝理气、和血散瘀这样的效果的。而在古典名著《红楼梦》当中也写到，贾府用唐腌的玫瑰卤子、玫瑰清露给宝玉理气散瘀啊，化瘀消肿， 可见呢，这玫瑰它入食入药，日常熏香，自古就是中式雅致生活的一部分。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

0: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沈阳的市花玫瑰说起，讲到了玫瑰在沈阳的历史渊源与城市精神契合度，提到了中国古代诗词中玫瑰的文学意象，也讲到了玫瑰作为香料、食材、药材在古代生活中的妙用。马上到初夏六月了，这会儿正是沈阳浑河岸边玫瑰花海盛放、世博园玫瑰争艳的时节。如果您想看一看耐寒玫瑰的热烈风姿，不妨到沈阳走一走，赏一城繁花，感受东北老工业基地滚烫的生活气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启程，深度挖掘下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18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9: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8: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9: 是这样的。
8: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9: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
1: 文艺广角，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一起来聊一聊爱自己这件事儿。当5、2、5这三个数字连在一起呢，就成了我爱我的一个谐音。在快节奏的当下，很多人好像总是习惯了把温柔和包容留给别人，而把苛刻和疲惫留给自己，不敢停下脚步，生怕不够优秀不够完美，把情绪藏在心底，忙着迎合外界，忙着追赶他人，忙着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却唯独忘了好好去关照一下那个一直默默支撑着一切的自己。
0: 不是适用所有人吧？
1: 你已经够关爱自己的了。
0: 我正好跟他相反。那今天呢，我们对话文艺，走进文艺作品的世界，去听听他们赠予自我的那封温柔告白。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北京科技周的启动。
1: 2026年北京科技周近日启动，展示14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标志性成果，推出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系列活动，将持续至5月31日。
0: 近年来呢，北京稳步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R&D 经费投入强度呢保持在6%左右，位居全球创新城市前列。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连续4年位列全球第3，科学中心维度首次跃居第1。那本届的科技周呢，将会展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医药健康、航空航天等领域的自主创新成果，直观展现咱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发展路径与实践的成效。
1: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周呢会发布2026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地图紧扣人工智能、医药健康、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合成生物、量子科技等高精尖产业与未来产业。首批纳入京津冀优质科普点位60余个，覆盖了科普基地、科技企业、重点实验室、科技园区等多元主体，集中展现京津冀科技创新与科普服务综合实力。那地图呢，采用可视化呈现方式，清晰标注各科普资源点位的地理位置、特色体验、开放预约以及配套服务信息。
0: 其实在整个北京科技周的期间呢，将会集中举办20余场双走进的主题活动，结合不同学段的学生认知特点，围绕科技教育、文化科技、安全科普、健康科普等方向打造系列的特色内容。一方面是有序开放了重点实验室、创新生产线这些前沿的科技场景，那组织大家呢，学生想近距离的了解前沿科技创新成果和研发的流程，直观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另外一方面呢，他会开设科学的实验展演，什么科技小发明竞赛、趣味科学闯关，这都是沉浸式的科普活动。那激发大家的科学兴趣，培养科学素养和创新的精神。我呢就会把这个活动推荐给我的爸爸妈妈看一下。尤其是这个科普活动啊，
1: 学习永无止境，
0: 医疗健康这块少看点手机上的那些。
1: 活到老学到老。
0: 对对对，一定要在全民树立起科学科普的这种风潮，那这样的一些伪科学的东西才会无足长生。
1: 对，没有立足之地。
0: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前往喜迎建厂70年的北京发廊厂，7件匠心精品在守正创新间呢，尽显了传统工艺的独特风华。
1: 精彩万象，七致芳华。北京市发廊厂建厂70周年纪念传承大会暨首届精彩艺术会开幕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7件厂庆纪念精品揭幕，展示非遗技艺的时代新貌，诠释非遗守正创新的时代内涵。
0: 这7件厂庆的专属纪念作品的分别是万象尊，由老中青三代的联袂创作，首次融合了12生肖、12花卉和12位大师啊，工艺精湛，寓意吉祥，铭刻了600年技艺传承和70年的匠心坚守。
1: 年年有余聚宝盆，它是以双鱼搭配缠枝莲纹为主题装饰，寓意是年年有余，生生不息。
0: 四季繁华尊呢，通高70公分，集铜胎、掐丝珐琅、錾刻、鎏金、宝石镶嵌等多项的非遗工艺于一体，
1: 童趣四季日盈屏呢，它是以传统的百子图为核心意象，取多子多福、福寿绵长的吉祥寓意。作品呢，以一群憨态可掬的小顽童为主体，捕捉他们在四季更迭中嬉笑玩闹的鲜活瞬间。
0: 福寿贯耳尊是以棉花为底，鹤纹祥云与蝙蝠寿字纹彰显了雍容华贵与福寿安康。
1: 还有一个是盛世华章尊，它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器身设赞胎龙耳，底足是赞胎飞马，双耳与底足上下呼应，巧遇龙马精神，彰显的是昂扬奋进、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象。
0: 另外一件呢，就是流红似火，这个赏瓶呢是以石榴为主装饰，通体呢是红色调，寓意红红火火、多子多福。
1: 那么首届精彩艺术会呢将会在景泰蓝博物馆持续展出至6月15号。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单位，北京珐琅厂自1956年由42家私营作坊整合建厂以来，始终肩负着抢救、传承、振兴景泰蓝技艺的时代使命。在梁思成、林徽因等先辈的守护之下，企业率先拯救濒临失传的宫廷技艺，牵头制定新中国首部景泰蓝工艺操作规程，填补行业标准空白。70年来呢，是深耕技艺打磨，多次承制了 APEC 会议、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重大国际盛会的国礼，让景泰蓝从宫廷的瑰宝走向世界舞台，也稳稳树立了行业领军的地位。我太喜欢看珐琅这个东西了，有股子那种富贵宫廷的味道。但是这个器物呢相对比较大，然后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推荐各位啊去王府井那个工美大厦，他在那边的话呢有非常详细的类似于燕京八绝还有中国传统工艺的这些工艺品在那边有
1: 集中一个展示。
0: 对对对，一次能看得明明白白，绝对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希望大家有空多了解了解这种传统文化吧。
1: 匠心文脉一脉相承。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严复校长与他的北大朋友主题特展温情开展，静静回望百年学人风骨与书香传承。
0: 近日先生回家，严复校长与他的北大朋友主题特展呢在北京大学校史馆开幕，60余件严复先生相关珍贵文物展出，展览将持续至7月15号。展览期间将配套举办学术对谈、专题分享等活动，面向北大师生及社会公众开放。
1: 严复先生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是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后的首任校长。他也是近代中国系统引进西方哲学、经济学、法学等现代学术体系的先驱，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与文化转型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0: 此次展览分为以笔醒山河，严复与他的时代，群星闪耀时，严复与近代北大名人两大板块，集中展出严复汉墨馆和北京大学收藏的珍贵文物呢60余件。这核心展品呢包括严复天演论、元赋、法译等8大译著的早期原版，这些版本呢是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一手史料。
1: 那么还有1912年严复任北大校长期间致何润兰的亲笔信札，直观反映其临危受命力保学校存续期间的心路历程。此外呢还有1908年临王羲之《兰亭序》，1918年为侄子严伯钧所临的书谱全本、玉野老人遗墨册等书法精品，全面展现其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
0: 展览同步展出林纾、张炳麟、蔡元培等15位先贤的墨迹与文献，涵盖学术知音、教育同行、同乡挚友等不同的交流维度，其中包括吴汝伦致严复关于天演论翻译与定名的往来书信，林纾与严复长子严渠等合译的首部中国人独立翻译《伊索寓言》的版本，陈宝琛为侄孙陈代孙所书的治学名言中堂等珍贵文物，生动还原近代思想界、教育界群星闪耀的历史图景，展现北大精神的形成脉络与传承谱系。

0: 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2: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中。那为了回馈广大观众的支持与喜爱，片方近日也是发布了一段影片未公开片段，为这段跨越半世纪的情感再添细腻注脚。
3: 过了一条桥，应该坐在高站门口。
4: 哇，好长生秋，铁大张啊！
5: 片段当中，南芝带着泽华回到故乡，本打算向舒柔坦白关于木生的真相，却隔着溪水意外听见了舒柔小儿子即将结婚的喜讯。为了不打破眼前的美好与安宁，南芝最终选择默然转身，将这个秘密继续深藏在心底。相隔咫尺却不能相认，半生牵挂没能言说，溪水边的沉默与转身道尽命运的无奈与温柔。
2: 这段两分钟不到的删除片段充满了遗憾，但是也让剧情更紧凑，更让纸短情长、情意千钧的故事内核更具张力。那导演蓝宏春认为，影片的核心是桥批串联的间接情感，删除这一场直接相遇戏是为了强化已无剩有的东方留白，避免直白戏剧冲淡岁月遗憾的厚重感。
5: 这是一种导演的剪辑方式啊。其实做取舍是非常难的，这段也很精彩啊。除了以上的惊喜彩蛋，那么在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片子当中啊，还有哪些具有潮汕烟火气的这个细节呢？我们接下来为您梳理一下。看过电影的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啊？
2: 没有发现就再刷一次。首先来说寻常滋味，贯穿全片的橄榄和油柑是最具代表性的味觉符号，入口青涩，酒嚼回甘，恰如潮汕先辈下南洋的人生。背井离乡，白手起家，熬过山海相隔，谋生不易的万般苦涩，终在岁月沉淀里收获清甜。影片里制作橄榄菜是舒柔日复一

0: 一日的生活烟火。潮汕人漂洋过海，橄榄菜也随之销往东南亚各国，成为无数海外潮人念念不忘的思乡菜。一口咸香，便解万里乡愁。你吃过橄榄菜吗？
1: 我吃过橄榄。
0: 橄榄菜强烈推荐，尤其是我记得在小的时候，早上一碗白粥或者夜宵配上一点橄榄菜，人间美味啊。
1: 还有一个叫果，这个果呢是以本地寻常食材为原料制成的，那个果品呢，左边是米字旁，右边水果的果，
0: 对，
1: 嫩润清香，这个是潮汕人节庆和日常饮食当中不能或缺的美食。在这个电影当中啊，街头小摊的无米果是以薯粉为皮，素菜为馅，是南支安身立命的依靠，也是无数海外潮汕人惦念的故乡滋味。
0: 那再来说一说片中提到的咸猪肉。
1: 这吃过这个。
0: 对于潮汕人来说，这个咸猪肉从来不只是一道家常菜，更是一代人的牵挂信物，一生的信义承诺。那潮汕呢，我们都知道气候湿热，你新鲜的肉食是难以久存的，所以啊，潮汕先民是以盐腌晾晒的古法来锁住肉香，就造就了咸猪肉这道特色风物。它耐储存，易携带，是物资匮乏年代里难得的佳肴。在影片中，远赴南洋的木生曾托人将家乡风味的咸猪肉寄回故土，后来呢，南支也是以木生的名义寄回潮汕咸猪肉，成为了阿嬷心中丈夫在外出人头地的宽慰。
1: 对对对，这个咸猪肉必须还配上一个功夫茶。潮州功夫茶呀，
0: 有吃有喝。
1: 对，袅袅的热气其实贯穿了这部影片的始终。在广东潮汕啊，无论是家徒四壁一穷二白之人，还是名扬天下富贵荣华之势，都日夜难离功夫茶。就是将喝茶呀作为生活的慰藉，和静经乐不只是茶道精神，更是刻在骨血里的处世哲学。在纷扰中守平和，苦难中寻得清欢，待人以诚，处事以细，一套茶具，一杯热茶，始终是潮汕人共通共享的文化语言。
0: 再来说榕树，它在潮汕俗称是成树，就成功的成寓意就是平安吉祥，民间有无榕不成村的说法。在影片里，树榕老宅旁众人在河边洗衣念桥批的场景，处处可见榕树身影。旧时呢，潮汕先辈下南洋也会带上榕树枝，祈愿在外平安顺遂，也寄托着叶落归根不忘故土的执念。
1: 我大学时候是去厦门大学读的，去厦大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无处不在那个大树，太大了，
0: 大榕树，而且它会垂下那个藤条，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拽那个藤条玩
1: 这个也算是故乡的记忆啊。我经在榕树下那个抱着把破吉的唱歌。
0: 不同年代不同的记忆。
1: 对，还有在电影当中啊，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抽纱也是广泛流行于潮汕地区的。这个是过去的民间艺人和绣工融合潮汕本地刺绣、编织技艺和西方图案纹样发展而成的特色手工艺。在给阿妈的情书里面，村头树下的抽纱是舒柔跟同伴们共度的日常，一针一线缝进了潮汕女性的勤劳与牵挂，既守护儿女成长，也守候南洋的来信。
0: 莺歌舞潮剧，那是潮汕文化的亮眼名片。刚劲雄浑的莺歌舞与锣鼓标旗巡游一起，生动地展现了潮汕人迎老爷的热闹与厚重。热闹的民俗盛世促成了木生与舒柔的相遇。木生对迎标旗扛头标的舒柔一见钟情，非遗成为了浪漫故事的缘起。那此外呢，拥有400余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潮剧，唱腔婉转，婉转抒情，也是陪伴电影里的舒柔走过晚年岁月。声声潮腔是漫长岁月里的温柔慰藉。
1: 尤其是那个扛标旗那个现在这两天网络上的很多短视频就讲潮汕姑娘扛那个
0: 当地的一些这个视频
1: 太帅气了。我觉得很难找到其他的一个类似的地方，像潮汕地区一样，它既保守又先锋，既传统又现代，
0: 融合性的。
1: 对，另外呢，作为潮汕地区流传百年的成人礼风俗啊，广东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出花园也见证了少年长大成人。影片里面，舒柔在家书当中写下了七月初七大妹出花园已亭亭玉立，为人母亲的欣喜啊就跃然纸上，出花园就成为了跨越山海的亲情和信义的温情载体。
0: 电影落幕温。

0: 情不散。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动人，从来不是因为故事离奇，而是因为它足够真实，真实的离别，真实的守望，真实的烟火，以及真实的情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影视温情持续升温，近日的多部经典影片迎来了重映，重温银幕的旧时光，在光影流转间，我们重拾往日感动和别样的情怀。
0: 首先来说，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宣布重映定档6月5号。那影片呢，讲述了幼时弱小无助的加菲猫与养父乔恩相遇，喜提备受宠爱的幸福猫生。但是呢，父亲维克的出现又让加菲猫的生活掀起波澜。一直在家娇生惯养的加菲猫与他的好朋狗啊欧迪对，因为这个遭遇绑架，两猫一狗的组合不得不踏上了一场紧张刺激又充满幽默的冒险。
1: 他们家最可怜的就是欧迪，
0: 老被欺负
1: 真是奇了怪了。再说一个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这个筐呢就是篮筐的筐，
0: 对，
1: 重映定档是5月29号。
0: 电影呢，讲述了喜羊羊、灰太狼与一众小羊组成的守护者队进入篮球顶级赛事决赛，但是呢，却意外的败北，团队就分崩离析。那虽然大家各散东西，但是对篮球的热爱和对冠军的渴望，让大家呢又再次组队参加新一届大赛。但是啊，说这一次的对手更强大，他们面临更大的挑战。
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的第八部动画大电影了。2022年2月1号呢，在中国内地上映。同年呢，该片就获得了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的提名。这次的大电影呢，是延续了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胜利的动画剧集。啊，上次是筐出胜利，这次是筐出未来。好家伙。讲述了喜羊羊灰太狼与一众小羊组成的守护者队进入篮球赛事都市杯的决赛，与狼队、猎虎队等高手角逐冠军的故事。
0: 勇气可嘉，
1: 能赢吗？这个
0: 有灰太狼呢
1: 那狼队和猎虎队，你们羊入虎口啊。
0: 喜羊羊有主角光环
1: 行吧。
0: 再来说一部重映的电影啊，近日电影《小马宝莉新世代》官宣重映，定档5月30号登陆内地院线，并同步发布定档预告及海报，再度展现了小马天团萌力全开的欢乐魅力，彩虹般绚烂的画面与轻快热闹的歌舞氛围扑面而来。
1: 预告当中，独角兽小易的出现打破了鹿马小镇的宁静，鹿马们惊慌而逃，唯有新月主动伸出友谊之手，但他也很快得知，如今的小玛利亚早已经失去了魔法，鹿马、独角兽和飞马三个族群也斩断了彼此的联系，曾经亲密无间的小玛们渐渐失去了信任。
0: 为了找回魔法与团结，新月和小易呢踏上了冒险旅程，一路上结识了飞马公主琪琪与莉莉，以及鹿马英奇。五只性格迥异的小马在欢笑、歌舞与冒险中建立起深厚友情，在一次次并肩前行中打破隔阂，克服重重阻碍，重新点亮了属于友谊的魔法。
1: 鹿马英奇是一个新的角色吗？我不太知道啊，怎么跟那破马张飞有点像
0: 只有字数是对上的，
1: 其他的都不一样。五只小马呢，在彩虹与阳光草地间热情的相拥，色彩明快，仿佛把儿童节的欢乐呢提前带进了影院。此外呢，本片是小马宝莉系列首部全 CG 动画的电影，那角色更立体、更有趣，也是更闪耀了。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很多人熟知的520的浪漫，却常常忽略525谐音当中有着更贴近我们生命本身的寓意，我爱我。这三个简单的字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份写给自己的温柔提醒，是当代人最需要践行的一种生活哲学。
1: 如今爱自己成了一句随处可闻的口号，社交媒体上它常常会和消费清单绑在一起，在心灵鸡汤里它可能会被简化成一句轻飘飘的对自己好一点。可当我们真的静下心来问自己，什么是爱自己，怎样才算爱自己呢？
0: 其实爱自己从来都不是自私，而是人生最基础的一个课题，是对抗所有焦虑与疲惫的底气，也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文艺广角，我们一起去文艺作品的字里行间、光影的片段里面找寻自我接纳的力量，读懂与自己和解的智慧，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不断丰盈生命的底色，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今天呢是5月25日，我们来说一说爱自己这件事儿。我爱我是多么通俗易懂，但又是多么的重要。那么什么是爱自己？怎样才算爱自己呢？
0: 这个问我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或许并不需要什么其他专家给指出来。在那些我们读过、看过、为之落泪过的文艺作品当中，在那些穿越时间而来的文字与影像里面，早已经藏着温柔的提示。文艺广角，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作品，去听听他们赠予我们的那封温柔告白。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有一位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季羡林，他曾被一代又一代学子称为国宝级大师。在散文集《自成人间》里，季羡林写下过这样一句话：
0: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1: 这句话平静的几乎没有波澜，像一个老人坐在午后阳光里，随手翻开旧相册时的自言自语。可偏偏是这种平静最有力量。
0: 人生在世，我们总在追求圆满，总希望自己活成无懈可击的模样。许多人最大的精神内耗，往往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而是来自内心那个永不满足的声音：你不够好，你不够努力，你还可以更好。这个声音驱使我们不断地向前奔跑，却在奔跑当中忘了问自己了：我在往哪儿跑呢？我跑到哪儿才算够呢？
1: 季羡林给出的答案是：哪里都不算够。既然不完满才是人生的常态，那不如把那个追求完满的执念轻轻放下。这不是认输，而是在看清了生活的底牌之后，选择了一种更聪明的活法。真正爱自己的人，不是逼自己做到100分的人，而是能够对自己说一句“算了，这样也挺好的”人。
0: 学会接纳自己是人生的大智慧。在文学的世界里，有太多文字都在诉说着与自己和解的故事，告诉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完美。不必事事逞强。贾平凹在散文集《自在独行》中这样写道：独行是一场心灵的隐居，真正的洒脱来自内心安宁。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行的旅程，学会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生活的平淡，接纳那些求而不得的遗憾，才能放下内心的执念，获得真正的安宁。
1: 还有周国平在他的随笔集《当你学会独处》中，也写下了关于自我接纳的深刻感悟。
0: 对于有自我的人来说，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则有些寂寞，寂寞中却又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时，我们从别人和事物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
1: 他说，人不是机器，不可能永远保持昂扬，累了就停下，痛了就倾诉，迷茫了就静静等待，不必苛责自己，不必强迫自己立刻走出困境。接纳情绪的存在，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他还在《丰富的安静》一文中写道：

0: 多么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本质上必定是贫乏和空虚的。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他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
1: 其实接纳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我们放下外界的评判，放下内心的执念，放下对完美的偏执。没有人规定你必须成为参天大树才算成功，只要你喜欢，你可以是青松，也可以是绿草，还可以是路边迎风绽放的小花朵。这世界盛大灿烂，你可以是千千万万。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面对真实的自己，才能把人生活成独一无二的限量版。
0: 我们再读一位当代散文家丁立梅的文字，他写了很多关于花，关于风，关于人间小温情的散文。在与自己和解的这篇文章里，他写了一只瓢虫。
1: 一只瓢虫爬上我的书桌，我用一本书去挡它的道。他稍稍愣了会儿，仿佛有点纳闷，而后他伸出触角，小心地碰了碰那本书。那本书对于小小的他来说，无异于一座山丘。
0: 丁立梅以为这只瓢虫会一往无前，会锲而不舍地跟这座山死磕，可是没有，他果断地转身向着别处爬去。又一次被挡住之后，他也没有硬闯，而是扇动翅膀飞到了窗帘上。最后他从窗缝里爬出去，回到了属于他的天地。丁立梅在这只瓢虫面前生出一份敬意，他这样写道：
1: 我在心里祝福这只瓢虫，它很聪明，懂得与自己和解，而我们有时却不及一只瓢虫。
0: 同样以小动物来开解人生的还有毕淑敏的文字。我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事，可能源于我们想得而未得，或者源于我们已得又失去，忽然陷入小小的低落，小小的忧郁。他在散文《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中写道，蚕丝是一寸一寸吐出来的，在吐的时候蚕昂着头，很快乐专注的样子。蚕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努力劳动才将自己的身体束缚得紧紧的。
1: 他还写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茧，这些茧背负在我们的身上，吸取着我们的热量，让我们寒冷，令前进的速度受限。撕碎这茧，没有外力可供支援，只有靠自己的心和爪。茧破裂的时候是痛苦的，茧是我们亲手营造的小世界。茧的空间虽是狭窄的，却也是相对安全的，甚至一些不良的嗜好，当我们沉浸其中的时候，感受到的也是习惯成自然的熟络。打破了茧的蚕，被寒冷的空气、闪亮的阳光、新锐的声音、陌生的场景刺激着、扰动着、挑战接踵而来。这种时刻的不安极易诱发退缩，但它是正常和难以避免的，是有益和富于建设性的。你会在这种变化当中感受到生命爆发的张力，你知道你活着、痛着，并且成长着。
0: 这些文字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在自我接纳这件事上有多么的笨拙。而当这些关于和解、关于松绑的智慧落在影像里，就有了更鲜活的注脚。2026年清明档有一部名为《我许可》的电影，影片以当代母女关系为核心，聚焦女性成长、代际沟通等议题，用轻喜剧的笔触勾勒出当代女性的成长图谱。
1: 电影主角许可是一个25岁的小学老师，她不是什么苦情女主角，也不是开挂逆袭的爽文大女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在努力掌控自己生活的年轻女孩。

0: 他独居，月光，休息时画绘本、看演唱会、攀岩，不排斥恋爱，但是绝不将就。
1: 全片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刻意的煽情，只用一对母女的同居日常，一场迟迟未决的小手术，串联起众多深刻议题，在笑与泪的交织中，完成了一场母女双向的成长与女性自我的觉醒。
0: 不同于以往常见母女题材影片的追忆与遗憾，这部《我许可》更显得轻盈与有力量。它告诉我们，许可从来都不是来自于他人的馈赠，而是源于自我的接纳与勇敢。许可自己的不完美，许可自己追求热爱，许可自己打破桎梏。影片中，妈妈胡春荣最终不再需要他人的许可活出自我，女儿许可也在这场羁绊中学会了与自己和解，与母亲和解。

0: 当我们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便拥有了挣脱外界束缚的勇气。爱自己从来不是安于现状，而是敢于打破世俗的枷锁，敢于遵从内心的选择，不迎合，不将就，不委屈，活成自己最舒适最本真的模样。无论身处怎样的境遇，无论面临怎样的期待，都能坚守自我，为自己而活，这才是爱自己最深刻的表达。
1: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里的许红豆便是无数都市人的真实写照。他曾经在高压的职场中奔波，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忙碌的生活，为了工作透支身体，为了生活压抑情绪，在疲惫与内耗中渐渐迷失了自己。直到挚友的离开让他幡然醒悟，他勇敢地辞去工作，告别繁华都市，远赴大理，开启了一场治愈自我的旅程。
0: 在大理的慢时光里，许红豆不再被职场的 KPI 束缚，不再被世俗的节奏裹挟，他学着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烟火气，直面内心的疲惫与迷茫，慢慢与自己和解，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热爱。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爱自己就是敢于放下不属于自己的压力，敢于跳出舒适区，敢于遵从内心的选择，不必为了所谓的体面成功透支自己的人生。生活的意义从来都不是追赶他人，而是取悦自己，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1: 还有电视剧《在人间》，有的人说这是一部奇幻爱情片，也有人说它是心理悬疑剧，但是你拨开那些多重人格、虚拟空间的概念外壳，你可能会发现这个故事的内核出奇的温柔。剧中男主角徐天加入了一项号称虚拟空间内测的实验，在虚实交织的意识世界里，徐天以暗恋对象贾小朵的身份穿梭于不同场景，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外科医生于旦困在车厢中等待母亲一封永远不会来的信，患有广场恐惧症的柳条儿常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刷墙，依赖外卖逃避一切社交，还有冲动易怒的王阳明在街头挑衅，在剧场试探。
0: 直到谜底揭晓，观众跟徐天一起发现这些人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是徐天的副人格，每一个都承载着他内心深处的某种遗憾、恐惧和渴望，把自我和解这个抽象的心理命题转化成了具象的故事。徐天必须在意识世界当中跟他的副人格们一一的相遇告别，才能完成对自我的整合。于旦是他对亲情缺失的执念，柳条是他对社交的恐惧，王阳明是他压抑的攻击性，而贾小朵那个勇敢果决温柔的理想化形象是他渴望成为却不敢成为的自己。
1: 把那些曾经撕扯自己的声音放进心里，不再对抗，不再逃避，这大概就是这部《在人间》为爱自己写下的一种答案。爱自己不只是说去肯定那些闪光的值得骄傲的部分，更是接纳那些暗处的破碎的甚至连自己都不太喜欢的角落。当一个人能够与内心所有的我握手言和，他才真正的获得了完整。
0: 还有2026年年初登陆央视八套的《冬去春来》，将视角对准了90年代北漂的一群普通青年，在他们的挣扎与坚守中展现了不同性别、不同境遇的人如何在现实的重压之下学会爱自己，活出自我。
1: 剧中白宇饰演的编剧徐胜利怀揣着文学梦来到北京，住在狭小潮湿的小旅馆里，靠泡面度日，写的剧本屡遭退稿，甚至连房租都交不起。他也曾自我怀疑，也曾陷入深深的迷茫，但是在最绝望的时候，他终于明白，爱自己不是强迫自己必须成功，而是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即使没有成为万众瞩目的大编剧，也依然可以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认真的生活。
0: 张若楠饰演的歌手庄庄，更是在绝境当中完成了从牺牲自我到爱自己的蜕变。 在经历了背叛和幽暗之后，他终于醒悟，真正的爱不是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而是先学会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身边的人。他勇敢地拒绝了不合理的要求，守住了自己的梦想。他不再为了别人而活，而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唱自己喜欢的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1: 冬去春来里的每个人都在现实的泥沼中挣扎过，迷茫过，自我否定过，但是他们最终都学会了与自己和解，学会了爱自己。他们没有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却活成了最真实的自己。这部剧其实也在告诉我们，爱自己不是在成功时才配拥有，而是在低谷时依然不放弃自己。不是要活成万众瞩目的英雄，而是要接纳平凡的自己，认真地过好每一天。
0: 如果总是想着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到最后却反而会弄丢了自己。其实与其仰望别人而失落，不如成为自己的光，照亮自己的路，做自己故事里的主角。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成就更好的自己，才是一场义不容辞的奔赴。

0: 接纳不完美是爱自己的起点，活出自我是爱自己的进阶，而温柔自洽、从容度日是爱自己一生的功课。爱自己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日复一日的善待，是在平凡的日子里把爱意藏进每一寸时光，不焦虑，不内耗，不急不徐，与自己温柔相处。
1: 在文学的世界里，有太多温柔的文字，写给每一个努力生活、善待自己的人。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当中这样写道：
0: 疯狂是个儿童，在理智的花园里做着最美好的游戏。时光在欢乐中浮游，在忧愁中沉积。遗忘有一把竖琴，记忆用它弹奏无声的忧伤。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1: 真正的爱自己，不只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要勇敢地走出自己心灵的方寸之地，去丰富自己的人生。或许我们无法左右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当你读过很多书，你就不会将自己囿于生活的鸡毛蒜皮，也不会困于一时的人生低谷。书读得越多，人就站得越高，所看到的世界就越广阔。杨绛先生曾经说过，
0: 天生万物，人为万物之灵。天地生人的目的，该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促，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人自身。了解自己不是容易，头脑里的智力是很狡猾的，会找出种种歪理来支持自身的私欲，得对自己毫无偏爱，像侦探社查嫌疑犯那么窥视自己，在自己毫无防备、毫无掩饰的时候，例如在梦中、在醉中、在将睡未睡的胡思乱想中，或心满意足、得意忘形时，捉住自己平时不愿或不敢承认的私心杂愿。
1: 英国作家王尔德有一句流传百年的名言，成为了无数人爱自己的座右铭：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这句话简单直白，直击人心。世间所有的浪漫，所有的美好，都始于爱自己。只有学会爱自己，才能接纳世界的美好，才能感受生活的温柔，才能拥有爱他人的能力。这一生无论遇到什么，都要记得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我们从不接纳完美的自己读懂了与自己和解的温柔，我们从活出自我本真明白了挣脱束缚的勇气，我们从温柔自洽的岁月中感悟，知晓爱自己是一生的功课。在文艺作品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无数种爱自己的模样，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己答案。
1: 爱自己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不苛责自己、不内耗自己、安抚好自己的情绪，是慢慢成长、不急不徐、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是在漫长岁月里始终把自己放在心上，温柔相待，不离不弃。
0: 他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仪式，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誓言，只需要一份从容，一份笃定，一份温柔。在平凡的日子里，不焦虑，不慌张，不攀比，不迎合，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善待自己的每一份情绪，珍惜自己的每一寸时光，这便是最好的自爱，最从容的自洽。
1: 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会经历很多事，会有欢笑，也会有泪水，会有圆满，也会有缺憾。 但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那个陪伴自己走过所有风雨的人始终是自己。
0: 不必因为不完美而自卑，不必因为世俗的期待而委屈，不必因为他人的评价而内耗。你很好，你值得被爱，值得被温柔以待，值得拥有世间所有的美好。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是对抗所有疲惫的底气，是人生最值得践行的课题。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3: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啊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好啦，
15: 好香啊，
1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5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哟，干嘛呢这是？
5: 嘘，
6: 怎么着还不让人说话？偷东西呢？
7: 什么偷东西啊，不要影响我认真的购物。
6: 哎呀妈呀，上班时间购物还不让我说话，你这小算盘打的。
7: 哎，我这是到了补货季了。
6: 补货季？
7: 嗯。
6: 补什么呀？
7: 我这护肤品不多了啊，我得囤点柔肤水、爽肤水、精华水、乳液、精华面霜、面膜、按摩油、眼霜、眼油、唇油等等等等。
6: 好家伙，就您这巴掌大的脸，那抹得下这么多东西吗？
7: 哎，层层叠加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6: 您这是叠加呀，您这是刷墙啊。哎呀，我觉得你们女生啊可真是天天就往脸上抹，我媳妇儿也是。
7: 这不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美丽吗？
6: 从我的角度来说，你看看我从来没买过这水，没抹过那蜜的，这护肤啊他不能花那么多钱。
7: 哎，但是我觉得啊，你们男生不行，你们男生啊那叫自然包浆
6: 啊，
7: 我们女生啊对护肤是比较有经验的，比如说吧，就跟柳岩一样。
6: 柳岩？
7: 对呀。
6: 他怎么了？
7: 他来了一段贯口啊，展现了女性的护肤的步骤，给卢鑫和玉浩都说懵了。
8: 我是柳岩，我想跟大家说一段相声好吗？说相声不能只是我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相声新势力卢鑫、玉浩，掌声有请。
9: 不是你去吧，我觉得是
8: 你们干嘛呢？
9: 这不太好。
8: 开始了。
9: 那我们调整一下精神面貌。是
8: 好，
9: 是
8: 来，
9: 对，开始吧。
8: 准备好了啊。
9: 那个姐，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对吧？
8: 位置哪儿不对了？
9: 你看你是不是第一次说相声？
8: 没错。
9: 对，所以你看逗哏和捧哏您应该选择的是
8: 逗哏啊。
9: 对呀、啊
10: 哎、位置很正确。
9: 不是正确什么，就我是想说这么个意思啊、
8: 嗯、
9: 就是说你看逗哏和捧哏，我们老话讲得好，三分逗七分捧，七分捧，七分捧啊。
8: 呀、yeah. yeah.你有智齿。
9: 我不是你们，这不是重点姐，我是说七分捧这么重要的位置，所以你应该选择的是
8: 逗哏。
10: 对了，
9: 你怎么就不说捧哏两个字？说姐你跟我学啊。
8: 哦，
9: 我应该选择的位置是捧哏。
8: 逗哏。
9: 捧哏。
8: 逗哏。
9: 捧哏。
8: 逗哏。
9: 逗哏。
8: 逗哏。对了，
9: 这就很明显了，这耶。这咱就位置搞清楚了，咱就可以开始表演了。
8: 可以的、啊、
9: 那个姐你就是逗哏。
8: 好，
9: 那、啊、我就是在这儿捧哏。我们今呀呀呀呀哎呀，这是谁家逗哏呢？走丢了吗？找不着路了？回家吧。啊，溜达溜达吧。我们要开始表演了，咱们在这儿一块说一段一那个，此时此刻的舞台不需要保安啊、哦！你就拿我当监视器，你眼里的，你眼里的，没事。不是你当监视器，你这姐，你瞅他这位置，你这这。
8: 卢鑫，不是我说你、
9: 嗯，
8: 你站在我身后，我瘆得慌。
9: 真、嗯、是别瘆得慌，姐，我就是为了展示一下。
8: 你展示啥呀？
9: 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总有一个没有地方待的男人。
8: 卢鑫，
9: 嗯，
8: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9: 这个姐，她应该是在那边，我在这儿。
8: 是不是姐第一次说相声，说逗哏，你心里头不乐意呀、
9: 啊？哪有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可能不乐意？我就是不乐意。但是我跟你讲，姐，其实是这样。
8: 啊、
9: 你看相声这个艺术，你看，哎，这儿放个桌子、
8: 嗯，
9: 两个人往这一站，
8: 对，
9: 哎呀，这个位置就这么的舒服，好 好爽啊。
8: 不是，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9: 就我想跟您说，你看相声啊，逗哏和捧哏，捧哏一句话顶逗哏30句话，
8: 是吗？
9: 这种含金量你想象一下，这才能完美的体现您的智慧和美貌并存，这样说相声才有成就感，您是不是应该感受一下？
8: 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是想感受一下。哎呀，捧哏，那行，我试试。哎
9: 呀，太好了。呀呀，这是谁家捧哏呐？走丢了。
11: 对，走丢了，
9: 快回家吧，
11: 要找不到回家的路呢。
9: 你溜达溜达。
11: 是得溜达溜达。
8: 玉浩，你刚才不是说咱们这不需要保安吗？
11: 姐，
9: 你不觉得此时此刻需要一个保安维持一下秩序吗？
11: 维持什么？姐，你
9: 我这个位置
11: 你不用理，你让你家待着。就是我想跟你说啊，捧哏很简单，你会3句话就行。是啊，没错，去你的吧。OK 了。
8: 是啊，没错，

0: 这样子啊？哎，你连不然吗？去你的吧！
1: 制片去你的吧！啊，就这么个感觉啊，
0: 就这个感觉，
1: 放开自己。
0: 我大概会了这三句啊，对什么？
1: 是啊，没错，去你的吧！
0: 好的，好的，嗯。
1: 今天我们给您
0: 是啊，
1: 相声讲究四门，
0: 没错，
1: 说学逗，
0: 去你的吧！我成功了，
1: 姐，你太成功了。嗯，我说的是你一句顶我三十句，不是你一句把我顶得说不下去。
0: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
1: 没事没事，姐千万别往心里去。既然已经说不下去了，那就不如不再跟他说下去。你继续停留在逗哏的位置上，我继续给你捧哏。这个捧哏其实很难的，没有他说那么简单。我们要练很多基本功啊，很难。
0: 难，
1: 有绕口令，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打南边来的喇嘛要拿，很难呐，很不容易。
0: 是，
1: 对，
0: 我知道相声基本功很难。
1: 是，
0: 但是说实话，你这绕口令都说了那么多遍了。我心里头是真有点瞧不上你，玉浩。
1: 瞧不上你，怎么还瞧不上我了呢？我怎么就说了多好啊？这绕口令，你
0: 这跟好熟练没关系。你看你们俩的组合叫相声新势力，重点是什么新？要创新，推陈出新。你这绕口令都说了那么多年了，你咋这么懒呢？你所以瞧不上
1: 姐，你不太理解哦。因为相声新势力，新是我，势力是他。嗯，哦，你才势利眼呢？怎么我就行？
2: 我是心姐，我是心。
0: 那你心在哪儿呢？
1: 心在哪？我叫卢心，我还不心吗？
2: 心，他刚才那个绕口令他是说出来的，我在这儿说没有人听，我给你唱出来，而且我唱这个没有人会。
0: 真的假的？没人会？
2: 哎，我用两两唱。
0: 不是。你热一热也能唱，
2: 我
0: 是
2: 热一热。他说那歌儿凉凉，凉。
0: 哦，你用凉凉唱，那挺有意思的。
2: 哎，你没有掌声挺奇怪的，反正。
1: 说大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在他的手里提着五斤塔嘛，哦。

0: 俺妈亲戚他妈打了哑巴一他妈，哑巴说你打我干啥？
1: 唱的挺好的，好，
0: 这信不信？这信不信？就这玩意儿，这还是有基本功得练习嘛。我不光有绕口令，我还会背贯口，是吧？那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
1: 玉浩，这个报菜名我打小就听了，你都能报点别的贯口啊？
0: 别
1: 信，就连我相声爱好者，我自己都攒了一个新贯口。你不是男同胞特别好奇，女生的桌子上瓶瓶罐罐，哇，七里八拉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女生洗完脸之后，都擦了些什么的罐口。
0: 那你听听啊，
1: 我们擦爽肤水、黄瓜水、收缩水、紧肤水、柔肤水，还有神仙水。接着擦精华液、导入液、乳液、身体乳、乳霜、面霜、美白霜、按摩霜、瘦脸霜、眼霜、护手霜、打底霜、私房霜、防晒霜、隔离霜、BB 霜、CC 霜。你们不懂，你们不懂，
0: 你们不懂。
1: 接着擦定影粉、高光粉、定妆粉、修容粉、遮瑕膏、润唇膏、口红、唇彩、唇釉、擦腮红、擦睫毛膏、画眉毛、画眼线、画眼影、画唇线、画美人痣、画卧蚕、画的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赛过心事与貂蝉。哎
2: 呀，姐，我知道了，你这个罐口的名字应该叫做败家老娘们的一天。
1: 不是，这是败家老娘们，我们早上一波，晚上。

0: 所以说就是姐，你往这边走，这豆根的位置特别适合你。就是此时此刻，我就觉得你代表了小人新势力这种新的这种能量。啊、我依然代表势力。我们组合一下，啊，这就没有相声新势力了，我们就新相声新势力，咱们就组成组合。你看您又唱歌，多好啊！
1: 对对对，其实我刚才想，不光是像卢鑫这样把唱歌融入进去，跳舞也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想想，最近有个那个舞蹈小视频老火了。
0: 哪视频呢？
1: 我不知道那名字，外国歌，反正就是犀利犀利犀利犀利那个。
0: 我知道，我知道，快手上特别火那个，
1: 对，就是那个。
2: 不会，
0: 姐，他不会，我会，我快放那个音乐一下。
1: 这个真的其实。

0: 姐，我就觉得你跳
1: 机灵机灵哎呦哎呦机灵机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
2: 你忘吃药了吧？作为一个相声从业者，你站到这个舞台上，你干嘛？你在这儿，你这不侮辱这个舞台吗？
1: 我觉得我刚才挺美的呀。
2: 闭嘴！美丽怎么可能跟你这种人有关系？
1: 她跟谁有关系？
2: 美丽是属于柳岩姐的，跳得多好，把相声和舞蹈充分柔合在了一起呀。
3: 不是也好，我只是有这个想法，还没有用。
2: 虽然只是一种想法，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未来了。
1: 太棒了！哎，我也是这么一种想法。
2: 去你的吧！你有什么想法啊？我就觉得姐你就站在逗哏的位置上，哎呀，我就站在这个位置上，太棒了！我开始说相声。
1: 不是，我怎么有点懵？你等会儿姐啊，我就比你多跳了一个八拍，我就这么大罪过吗？
3: 这不是你什么罪过，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嗯，不论我做什么、唱什么、跳什么。我身边都有一个捧哏啊、
1: 哦！你都有一个捧哏，那以前是我的
3: 啊，那不重要，
1: 没关系，我们家多了不要。但是姐，今天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想一想，你跟他在一块儿，凭什么叫相声新势力？我心你也心，咱俩在一起，这叫心心相应，这叫强强联合，这才是相声新势力应该有的精神面貌。所以我觉得咱们两个搭档是最好的。
3: 嗯，也行。对不对？确实跳舞跳得好。哎，
1: 我跟你讲，不光舞跳得好、嗯、姐，我歌在相声界来讲唱得最好。
3: 不是，大伙都知道相声演员会唱歌这是基本功，
2: 太多了，
3: 他好意思说醉？
1: 去你的吧。
2: 不是，我去你，我去谁的？我真的唱得最好，姐。
1: 行，
2: 不行，你让我来一段
1: 啊？可以。
2: 陆鑫，既然你今天在这儿提出来了，你说你是相声演员里边唱歌唱得最好的，给你一次机会。嗯，唱歌唱得那么好，你给唱段京剧吧。
1: 哎，我给。啊、
2: 你有病吧？我歌唱得最好，你让我给大伙唱段戏，是不是不会？是不是？姐，我会呀。
3: 对。
2: 我会唱京剧呀、啊，
3: 京剧还是得会的。那你来一个，
2: 我唱点京剧啊。
3: 好，
2: 就没点表示吗？你们。
4: 以前公职到领间，不由得本宫起心田，站立宫门叫小盘。
1: 好什么？不就叫小潘吗？叫小潘我也可以。
2: 小潘已经下班了。嗯，
1: 叫小帆，你别管叫什么，姐我也可以。
2: 他还可以。
1: 不就你这个吗？
3: 那你好好唱啊！
1: 我给你看看，让你们见证一下我是怎么唱的。

0: 他就是小帆，快乐每一天。
1: 好好好，挺有创意的，
0: 对不对，姐？
1: 这个心。
0: 其实这东西跟他那京剧没关系，你以为朋友们是听京剧给他鼓掌的，是听他飙高音看着很累给他鼓掌。哦哦，知道吗？唱歌比赛你看啊，只要是唱高音的歌都得第一名。是不是？所以今天你还在这飙个高音，你那长。

0: 总比他热烈。
1: 我不好意思，我真的今天在这飙个高音，你们就能给我鼓掌。
2: 你看看。
1: 那我试试，我试试。
0: 下面有请竞演歌手柳岩。

0: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在这儿待好了。不是你们两个人搭档，我没有意见了。但是你们干的这事儿，它跟相声有关系吗？
1: 啥？你说没关系，真没关系啊！
2: 姐，你别他胡说八道的。他凭什么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0: 不是你们这个嗓子怎么回事？
2: 刚才太嗨了，
1: 高兴。
2: 虽然你看看单个看不像相声，但你把它融合起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相声。博贤姐，现在我就给你打个样。
1: 打。
2: 哎八百标兵奔北坡。
0: 哎，不是姐，
2: 标兵奔北边跑。
0: 你别跟他走啊，姐，你。
2: 炮兵怕把那标兵碰啊，标兵怕碰炮兵怕。哎呀！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呀，小霍，我在反思反省反悟
1: 啊。哎呦我的天哪，您别反着了，您要干嘛呀？
0: 我这叫反反得正。
1: 不是，你又思索什么了？
0: 哎，还是先得了解一下自己的皮肤，然后呢根据自身的皮肤状态去挑选护肤品，不能闭眼瞎买。
1: 那可不吗，你闭着眼睛点手机，那可不就瞎买吗？
0: 哎呀，首先啊，我觉得得了解自己的皮肤类型。比如说吧，你这类型是什么呀？中性肤质啊，油性肤质，还是干性肤质，还是混油的肤质啊？
1: 那您是哪种啊？
0: 我是混油肤质啊。
1: 啊，混油肤质，
0: 嗯，
1: 92和95的混在一起。
0: 什么呀，
1: 真是不了解你们女生这个皮肤。
0: 哎，总之吧，就是跟你也说不通，我们这女生的护肤状态就是比较繁琐。
1: 哎呀，听起来确实是繁琐了。
0: 嗯，
1: 我看你们女生啊，不仅是爱往脸上抹东西，有时候还去美容院做做什么医美之类的。
0: 哎呦，你真说对了，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光电项目啦，补个水啦，扎个针啦，哎，总之啊，都是让皮肤越来越好的状态，达到这个嫩肤淡斑紧致抗衰的效果。
1: 哎呦我的天哪，说实话今天我真是跟你聊不到一起去。
0: 开眼了吧。
1: 你这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就你说的这些项目我是一点都不明白。
0: 马三立明白啊，
1: 马三立那么大岁数他能明白整容？
0: 这不那表姐要去美容院都做这双眼皮了吗？
3: 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小胖子，谁瞧谁爱。我小时候挺胖，圆胳膊圆腿有肉，谁嘿好多好看。小孩几岁了？大了变这样。小瘦，小时候为什么瘦？小时候有病，小时候4岁那年生病上医院开刀，大出血，打这以后就缓不起来了，就一直就这样。人应当得化化妆，不单说演员化妆，咱们各行各业售货员上班你就得洗洗脸化化妆抹红嘴唇，也应当这样。服务员也应当得这样。为什么？让顾客看着好，喜欢看你干净，爱跟你说话，漂亮精神点，男女全一样。说脸上又雀斑粉刺，哎呀这肉皮粗啊，又黑又粗，擦粉呢，珍珠霜，买珍珠霜擦点，你瞧瞧皮肤又白又嫩又光滑，别擦太多了，你擦十字盒挺鼓的，鼻子也没了平了，那也不好看。少每天抹点擦点，哎好哈。脸上雀斑粉刺长疤了，治一下。现在有这美容科美容医院呢，咱们我看过，猴子留的有这长一块黑迹长黑毛，这个都能治了去，给你补上肉皮一点看不出来，豁嘴都能治吗？是吧，挺漂亮大姑娘，和这大姑娘20来岁，个儿身块身条相貌，重眉毛大眼睛，漂亮极了，搞不了对象不要紧，花钱美容科美容医院几10块钱给你缝上，没疤了没疽子一点看不出来，平了搞对象好搞了，人工酒窝，喝这一乐俩酒窝，一大姑娘多漂亮，俩酒窝，人工酒窝没有酒窝，拉俩酒窝，我看过，我参观学习嘛，到瞧瞧明白没有怎么回事，他不是打外边拉，打里边拉，跟那个理发馆那个椅子似的，理发馆那椅子不是能躺下吗？他打里边拉，拉坏了不行，拉坏了，拉俩鼓包，拉俩鼓包和两块糖似的，那就不好看了。人工酒窝，瘪鼻子改骨鼻梁，挺漂亮大姑娘，大瘪鼻子，怎么办？动手术，美容科给你垫上骨头，让你骨鼻梁鼓起来，垫上块骨头，鼻子尖也得起来。鼻尖这没有骨头，这鼻子尖是肉的，可鼻尖也得鼓起来，不能光当尖鼓，当尖鼓立交桥，那也不行，也难看，鼓得起来。人工双眼皮嘛，好看，对吧？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可以拉去，这得注意。咱们在座有女同志吧，脸型长脸，眼睛大，长眼睛，单眼皮拉。双眼皮好看，就怕圆眼儿小圆眼儿不好，拉也不行，圆眼儿 演狄龙元，我有表姐，我表姐还活着呢，今年也70多了，叫袁影，但那年轻40来岁要拉，咱这直劝他，我说您别拉，您圆眼睛圆眼儿拉也不好看，我乐意，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啊，好好好，您乐意，你有钱啊，您拉，您去拉，该是他倒霉，赶上这大夫，这的实习大夫一技术差点赶上让他拉，拉双眼皮不是对脸，大夫不是趴他身上拉，站在后头这拉，拉双眼皮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拉下边了，起来就翻了，起来给急了，哎，我说怎么，我这怎么双眼皮下边，赔我，那怎么赔啊，经理说，哎呀，这是失误，这不收钱了，不收钱，不收钱像话吗，不收钱算话吗，拉下边给我拉上边，拉过来，拉上，拉上，又躺下，又拉，又上下都双眼皮，起来了，照镜子一看，哟，像肚脐眼儿。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4: 嗯，
7: 我想问问你啊。就你对你脸上这个腻子呀，他要追求到什么程度才
4: 让你接近？什么腻子啊，人那叫护肤品。
7: 哎，就是你这个护肤品啊，你要追求到什么阶段算是一段呢？
4: 这话什么意思啊？
7: 就是你要抹几层
4: 啊？那我得跟你说说，这第一层啊，先洁面。
7: 第二层呢？
4: 涂抹爽肤水或者是精华水或者是柔肤水。
7: 第三层呢？
4: 涂抹一点精华了。
7: 第四层呢？
4: 涂抹乳液或者是面霜。
7: 第五层呢？
4: 得涂点防晒了。
7: 那第六层您是不是就能坐电梯了呢？
4: 啊，不还没到那步骤呢。
7: 哎呦，太复杂了。哎，我问问你，就像我这个皮肤如果要出门，我直接可以干到第几层？
4: 哟，那得是最高层级了。
7: 最高层？
4: 整容医院。
7: 哎呦，您就直接给我发配到整容医院去了
4: 啊？
7: 那整完它能好看吗？
4: 那可说不准
7: 啊，说不准我可不去了。
4: 你看看姜昆、唐杰忠，哎，他们口中那姑娘，这不是也要去整容了吗？
8: 哎，唐老师啊，
9: 哎，
8: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9: 什么呀？
8: 就是现在啊，
9: 哦，
8: 您在街上看一看，
9: 怎么样？
8: 人们对服装、对美容要求一天比一天高。
9: 是啊，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嘛。
8: 啊，你拿这个服装样式来讲，
9: 啊啊，
8: 你说现在这样式多多呀。
9: 是啊，
8: 尤其是女同志穿的，
9: 啊
8: 啊，长袖的、短袖的、尖领的、圆领的、大翻领、往前翻、往后翻，露脖子的、露肩膀的、露胳膊的。除了不该露的地方都露得出来了。
9: 年轻人都爱漂亮
8: 啊，你往脸上看，
9: 嗯
8: 啊，美发，
9: 对，
8: 美容，
9: 是
8: 化妆，
9: 对，
8: 整容，
9: 嗯，
8: 就拿整容来说，我不知道你有这个发现没有。
9: 嗯，
8: 你在街上走了，现在是啊，
9: 嗯，
8: 这个单眼皮越来越少，双眼皮越来越多呀。
9: 那倒是，不过大家都漂亮点有什么不好啊？
8: 我曾经问过一个小姑娘
9: 啊，
8: 我说哎呀，我说姑娘，你看你们这么年轻，你们就去整容去
9: 啊，
8: 不怕什么街坊四邻有点议论呐、笑话你们吗？
9: 她怎么回答你的呢？
8: 非常非常大胆。
9: 嗯，
8: 怕什么呀？
9: 就是
8: 时代不同了。
9: 嗯，
8: 美是人正常的要求。
9: 哎，
8: 我告诉你，我刚21岁，我脸上拉23刀了。
9: 你瞧人家多下本啊，
8: 没听人家说吗？
9: 嗯，
8: 厚厚嘴唇，一个人一刀就变薄嘴唇，为了变成双眼皮儿，不怕眼睛变肚脐儿。
9: 还真是这样。哎，有的时候为了美啊，也得付出一点代价。
8: 可是这个美的标准不同。
9: 嗯嗯，
8: 您俩有许多大家都非常喜爱的
9: 啊
8: 著名的电视电影明星来说，
9: 演员
8: 并不是靠着纯漂亮而取胜。
9: 对，
8: 嗯
9: 嗯嗯，
8: 我曾经听见几个姑娘一起来议论这些影视演员，
9: 他们怎么议论呢？
8: 有个姑娘说，
9: 嗯，
8: 哎，你们昨天看电视了吗？哎呦，葛优演的特什么？你个葛优人长得吧，哎呦，那眼睛吧那样，他爸那脑门吧那样，特帅。你跟你说，葛优那脑门跟地中海似的，他帅在什么地方？
9: 你这个说法不对
8: 啊，
9: 人家是喜欢呢他塑造的舞台形象。
8: 对，
9: 哎，
8: 啊，还有那个陈佩斯
9: 啊，
8: 陈佩斯那脑袋是不毛之地啊，
9: 哎，光头明星啊。
8: 另一个姑娘说了
9: 啊，
8: 告诉你吧，我就喜欢的是陈佩斯。
9: 哎
8: 呦，你说人家那脑袋看着就想笑，那脑袋吧特圆，特亮，都想用手摸摸。
9: 说明啊，大家啊都热爱演员。
8: 还有姑娘喜欢您呢，
9: 我
8: 其中一个说了，其实我吧喜欢人家那唐杰忠老师，
9: 哎呦，
8: 人家长得不像他们俩似的，人家是慈眉善目，浓眉大眼，
9: 哎，
8: 长得

0: 有病啊！人家到生活里边去美容的，那是怎么漂亮怎么来。
1: 对，你到美容室看看，美容的办法特别多呀。哎，啊，你就拿您这个脸来说吧，
0: 怎么样？啊，
1: 人家一看，这种脸，这属于这种短鼻型的脸。哦，啊，鼻子短，
0: 那怎么办？哎，
1: 那就得想办法垫高了。哦，采取这个拉补法。
0: 什么叫拉补啊？
1: 拉补法呢，就是这样。就是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在您的脚上呢做一个小手术，把那个小脚趾头的骨头取出一块来，然后呢把这儿打开了，把它垫在中间，缝好了以后，哎，一看高鼻梁，跟欧洲人一样。
0: 把脚趾头的骨头垫到这儿，那要长出指甲来多难看呢。
1: 估计光是骨头发生不了那样的问题。
0: 那我要这个嘴唇想厚一点呢，
1: 那也得拉，
0: 也拉脚趾头
1: 啊？不，拉腿肚子。
0: 腿肚子，
1: 在腿肚子那儿取下两条肉啊，类似像里脊肉一样的，这样绷在这块，把嘴皮能绷厚，像非洲人一样。
0: 哎呦，那吃饭可不能吧唧嘴了。
1: 怎么？
0: 你想腿肚子那劲儿多大呀？一吧唧嘴，蹦蹦蹦蹦，跑步啊！
1: 如果想这个脸蛋漂亮一点的话啊，手术呢比较复杂。先从这个银面骨，腿的银面骨那撕一块皮，然后在后臀部那切一块啊。
0: 行了，好家伙，别拉了，我这上边是美了，下边没什么东西了，这一刀一刀的多可怕呀。
1: 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啊，听说呀，有的人呢在研制一种叫做药物整容法。
0: 吃药也能美容？
1: 哎，就通过药物，能够把身体各个部位美容的问题、整容的问题都能解决。
0: 是啊，哎，那比如说我的眼睛想大一点，吃什么药呢？
1: 吃大眼灵，一片大一圈。
0: 哦，我这个嘴唇想小一点，
1: 吃薄唇散，一包炫一层。
0: 我这鼻子想高一点，
1: 吃垫鼻丸。
0: 我想长俩酒窝，
1: 喝窝窝汤。
0: 我想瘦一点，
1: 去脂膏。
0: 我想胖一点，
1: 肥肚粉。
0: 肥肚粉，哎，
1: 就是吃一包能鼓一块，像我这肚子成您这样有八包全起来。
0: 哎，那倒不错啊，这样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了。
1: 对啊，这种新方法就需要宣传啊。到那时候您一打开这个电台的话啊，马上听到里边传来非常动人的音乐和诱人的广告声音。
0: 他是怎么说的？
1: 叮咚，小眼睛朋友们的福音。叮咚，豆豆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眯缝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巴拉眼朋友们的福音。
0: 不，行了，你呀，你得介绍内容啊。
1: 朋友，难道你希望自己永远目光短浅吗？朋友，难道你不希望眼观六路吗？无需开刀，只需吃药。大眼灵，大眼灵，一片就灵。远看眼睛大，近看像蜻蜓。
0: 哪有这样的词儿啊？
1: 我自己啊，也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瞎琢磨，有点夸张。
0: 哎，别看夸张，这里边说明一个道理。它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啊，尤其是科学发展的今天，你想每个人要都……
1: 你等，
0: 哎呦，那个太……
1: 您先别夸，怎么着？看您这个啊，要吃这药是怎么着？
0: 不是，大家都吃了，我也来两片试试了。
1: 您可千万不能试，您不能活动这个心眼。我跟你讲，大家都吃这药，您坚持住了，您就不吃，对不对？哎，
0: 你这话可叫不讲理了。
1: 怎么不讲理？
0: 怎么大家都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
1: 因为您是明白人呐。您知道美容是件好事，整容也是件好事。但是不能走上邪路，是吧？美和丑是互相对立的。总要有人来衬托他们，你让他们去美去，您自己在这边你衬托一下，把这个
0: 你们大家都美了，留下我衬托你们。
1: 不光您一个人啊，
0: 真是
1: 好些人啊，像什么虎妞他爸爸呀，什么四和尚黄仁他妈都跟你一块儿，您呢单起火，你把大家组织起来。
0: 我跟他们一块儿起火啊？我不去，我呀还是跟大家一起吃药美容，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1: 舒舒坦坦的过日子。哎，你如果吃了这种药，您光想整容美容的话，那就舒坦不了，那就不舒服。
0: 没那事，漂漂亮亮的，有什么不舒服的？
1: 你吃药？你爱人吃不吃？
0: 吃啊，一块吃，
1: 一块吃。两个人头天晚上吃这种美容的药，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两人互

0: 不像都变了，
1: 都漂亮了，
0: 漂亮是漂亮了，谁都不认识谁了啊、嗯！躺在一被窝里现打劲，同志您贵姓啊？啊你说像话不像话？这
2: 来，我们不这样，我们有暗号。
0: 哦，夫妻俩人对暗号，
2: 哎，那没问题。
0: 头天晚上都定好了啊，早上起来糊里糊涂的，睁开眼睛，一看旁边一生人，马上一想，天王盖地虎，哎，
2: 宝塔镇河妖，
0: 摸哈摸哈，
2: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架。
0: 哎呦，老谭还是你啊、
2: 可不还是我吗？啊，说了半天连老伴儿都不认识我、啊、
0: 是老伴儿不认识您，连您的孩子都不认识您了。
2: 孩子啊，
0: 晚上家里边吃饭了，一看您不在，孩子他妈说了，去把你爸爸找回来啊。孩子出去了，找一大堆老头在街上下棋呢，一看他不认识啊，然后挨个问，老大爷您是我爸爸吗？哦，你不是啊，那么您是吗？你们这一堆谁是我爸爸呀？啊，我妈叫你们回去吃饭去呢。
2: 像话吗？满世界找爸爸呀？
0: 你他妈都不认识您，你说你怎么办？你不知你吃什么药的？
2: 我们有暗号啊。
0: 儿子也对暗号。
2: 那可不。
0: 大街上啊、嗯，天王盖地虎，
2: 宝塔镇河妖，
0: 莫哈莫哈，
2: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一家子土匪啊！真是的。
0: 你说这叫什么事？你说麻烦不麻烦啊？
2: 没关系，
0: 没关系，
2: 还有办法，
0: 还有办法，
2: 挂牌儿。
0: 就是这人整完了以后，挂一个牌儿，
2: 那就认识了。
0: 这牌写什么呀？你，
2: 我爱人啊，经常给动物园写牌儿，把那牌儿拿过来，换上我的内容一挂不就行了
0: 吗？把自己本来面目写在这上头。哎，
2: 对对对，
0: 方便一认识。
2: 啊，没问题。
0: 像您这样的，您怎么写？
2: 很简单呢。啊，唐杰忠，男，中等身材，四方大脸，鼻直口阔，浓眉，小眼儿，
0: 小眼也得往上写。
2: 哎，那是本来面目啊。
0: 说什么都写，
2: 哎，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
2: 怎么更乱了呢？
0: 你们家盆那么多，就你这种乱抄劲儿 啊！那天匆忙挂上一个出来，大家一看，哎呦，这什么呀？全愣住了。
2: 哦，写的什么？
0: 猫目、鼠科、喜群居、食性杂、秋季交配、一卵多胎。哎，
2: 我说，这是什么呀？
0: 估计啊是猫头鹰那牌子，您给挂出来了。
3: 着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呀，你看这段相声，我们对美丽是有追求的，但是啊，这个对美丽的认知啊，也要深省一下。
7: 哎，别我们，我对我自己美丽，它很有一定的认知。
6: 你就是没什么要求。
7: 对呀，但是在我看来呀，你们这种所谓的外在的涂抹呀、刷墙啊，都不如从内在提高你的皮肤的紧致程度。
6: 内在？
7: 我跟你这么说，你们女生首先做到不熬夜，少吃辣。少生气，多喝水，不吃凉，你身体内循环好了，你皮肤自然就好了，你很多东西你都用不上的。
6: 哎呦，你说这别生气呀、我倒是能理解，但是主要取决于你们男人。就别气我们呀。
7: 你这话说的倒是也没错。说的我就无言以对了。那就这么着吧。你生完气之后，你是不是可以让你老公给你来点补偿？
6: 什么补偿啊？
7: 带你去做做按摩呀，
6: 哦，理疗，
7: 哎，再买点什么补品呢？阿胶啊，红参呢、枸杞呀、
6: 您这业务挺熟练呐。
7: 那可不吗？
6: 哎，你要这么说，我得给你推荐一个美容师啊，阿胶美容师。
7: 还有阿胶美容师？
6: 对呀、再气媳妇儿就可以去找他了。
7: 我找谁呀？
6: 吕腾飞、韩磊、朱红运呐。
8: 真是好，一心盼把女婿挑，东阿的小花个个好，还得进门聊一聊。
9: 妈，妈，你怎么把我闹钟给关上了？我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
8: 闺女，放心吧，我给你单位领导啊请好了假了。
9: 请假？我又没事儿，你请什么假呀？
8: 咱家里啊，今天要来一位重要客人。
9: 您不会又是给我相亲吧？
8: 不是，
9: 不是。

0: 那行，我上班去了。站住！
1: 上班上班就知道上班，二十八了不找对象。今天这个小伙子
0: 说漏嘴了吧？还说不是相亲？
1: 你妈不是替你着急吗？
0: 这俗话说呀，船到桥头自然直。
1: 这俗话说呀，闺女大了不能溜，溜来溜去溜成臭。
0: 俗话说呀，这嫁出去的闺女可就成泼出去的水了。
1: 这俗话还说呀，一个女婿半个儿呢。
0: 俗话说呀，哎呀，
1: 让你那俗话歇一会儿，听你妈说行吗？
0: 行，我听您说。
1: 闺女，今天你可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人家媒人说了，这个小伙子是个学医的，现在啊是个大夫。一会儿见了面啊，你可千万不能说你是东阿阿胶的擦脚女工。
0: 为啥呀？
1: 我怕人家嫌弃你啊。
0: 那擦胶可是传统工艺，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这是咱们东阿县的骄傲。
1: 你骄傲你骄傲，二十八了不找对象，你骄傲着么？
0: 你不也是擦脚女工吗？
1: 你，哎呀，好好好，你快去换衣裳去啊！好孩子，快去。
2: 大学四年学中医，毕业之后啊，回家里，工作在东阿阿胶厂，专门给驴把病医。家里人催我来相亲，如果没错啊，是个女的，这不废话吗？这不
1: 来了。
2: 哎呀，你好，阿姨，我是小董。
1: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娇娇，来客人了，
0: 知道了。
2: 阿姨，初次见面，我得一点心意。
1: 哎呦，你太客气了，拿回去啊！
2: 哎呦
1: ，真实在。
2: 哎呀，我给你放这里吧。
1: 哎，娇娇
0: 来了，
1: 这是俺闺女娇娇、嗯。
0: 你好。
2: 你好，我是小董。
0: 快请坐，喝水。
1: 哎、小董啊。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
1: 在哪里工作？父母什么职业？买房了吗？收入是多少啊？
0: 妈，查户口呢。
1: 哎呀，这基本情况咱不得了解了解啊？
2: 对，应该的，应该的。
1: 我听说啊，你是学医的。
2: 啊，对，学的是中医。
0: 我也是医学院的，学的也是中医。
2: 哦、
1: 哎呀，好好，有共同语言。你是内科呀外科呀？
2: 哦，阿姨，我现在这个工作啊，不分内科外科，什么都得管着。
1: 什么都得管？
2: 哎，
1: 看来是当官的。哎，你工作忙吧，病号多不多呀？
2: 病号
1: 啊、
2: 哦，多，好几千头呢。啊，
0: 好几千头。
1: 哎呦，人家是按人头，人头越多呀，挣的越多。那你工作也挺辛苦哈。
2: 啊，不辛苦，就是有时候这个病号啊，他上来这个脾气他好踢人。
1: 踢人
2: 啊？
1: 这病号脾气也太大了，
2: 要不怎么说是驴脾气呢。
1: 那你看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呀？
2: 哦，一般啊，我们是把他给绑起来，但是他这个劲儿大呀，不大好绑。哎，阿姨啊，娇娇是什么工作呀？
1: 他，你猜。
2: 花枣的。
1: 我是你那闺女，是美容师。
2: 啊，美容师啊。
1: 啊，高级美容师。
2: 挺好，挺好。
0: 妈，你这问的也差不多了，要不让我们俩单独聊一会儿。
1: 哟，这孩子今天开窍了哈。好好好，我给你们端水果去，你们呀单独聊。
2: 谢谢阿姨。
0: 站起来。你别装了啊，早就露馅了。
2: 露什么馅了？
0: 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
2: 俺是黑毛驴养殖基地的研究员，专门给驴看病的。有这么可笑吗？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妈一直以为你是个医生呢。
2: 俺是个医生，不过俺是个兽医。阿姨是不是误会了？俺给她解释解释。
0: 不用不用，那个其实啊，我不是高级美容师，我是阿胶美容师。
2: 阿胶美容师啊？
0: 啊，你看我这手。
2: 哦，你是个擦脚女工。你
0: 咋了？嫌弃擦脚女工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咱东阿县谁不知道擦脚女工啊？这擦脚可是咱东阿阿胶最后一道质量防线，必须要有女人来完成，叫阴阳互补，要精益求精。你呀、啊，是名副其实的阿胶美容师啊！
0: 没想到你懂得还挺多。
2: 我工作的黑毛驴养殖基地就是咱东阿阿胶厂的，你这手啊，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3: 水果来喽！
1: 你两个啊，聊得怎么样啊？
0: 还行。
2: 挺好。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嗯，对了嘛，那个刚才呀，小东问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2: 我没问。
0: 你问了。
2: 俺没问。
0: 你问了。
2: 没问。俺问了。
1: 你两个想起问我干嘛？
0: 我妈呀是东阿阿胶的擦脚女工。年轻的时候啊可是全场的榜样。
2: 哦，阿姨你可真厉害啊。
0: 那当然了，我妈呀就手拿着一块布泡在90度以上的热水里，然后呢就不停地擦胶，这个胶块越热呀，布的温度越热，这擦出来的胶啊就越光滑就越亮。可是啊这个必须得戴手套，但一般人啊受不了。哦，
1: 这可是真功夫啊。我要把这门技术啊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现在啊俺闺女做的就不差，作为一名真正的擦脚工。
0: 妈，我不是美容师吗？啊，
1: 对对对，我是擦脚女工，她是美容师。
0: 行了妈，你就别演了，我早就把实话跟小东说了。
2: 哎呀，其实他都告诉我了，其实我也不是个医生，我是黑毛驴养殖基地研究员，专门给驴看病的。
1: 给驴看病
2: 啊？
1: 好你个小子，你敢骗我？
2: 啊，不是，阿姨，我不是故意的骗你。没人他没说清楚，我不是个意思，阿姨，
1: 我说清楚。
2: 我
0: 妈，你这是干啥呀？哎呀，妈，我从小到大看见您的双手仔仔细细地擦胶，这手上烫出一个个血泡，血泡磨平了变成了茧子。我就问您为什么不能用机器来擦胶，您跟我说擦胶啊必须是手工工艺，这是机器所无法替代的智慧与情怀，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所以我这辈子啊要当一名像您这样的阿胶美容师。哎呦，
1: 你是个卷驴劲儿啊，就随你那个爹啊。闺女啊，你两个的事儿啊只要你没意见，妈也没意见。
0: 我没意见。
2: 我也没意见。
1: 你敢有意见。
2: 哎呀，要不俺俩出去吃个饭去。
1: 不行，妈在家里吃，妈给你们做饭去。
0: 妈。Thank you.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4: 文化有故事，
5: 文化有故事。
4: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认真琢磨过，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拥有属于自己的姓氏，张、王、李、赵、刘，简简单单的汉字伴随我们一生。那么姓氏从古至今从来都是人人都能拥有的吗？如果我告诉大家，在遥远的古代，姓氏不是人人标配，反而是一件只有贵族才能拥有的珍稀奢侈品，您会不会感到意外？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百姓，我们如今常用来指代普通的大众。可大家是否好奇，商周时期的百姓真的是指平民老百姓吗？从古至今，我们常说姓氏不分家，可大家知道吗？在上古时期，姓和氏完全是两码事。那古人究竟是先有姓还是先有氏？二者之间又藏着怎样森严的等级规矩？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历史书卷，解锁中华姓氏的隐秘密码。

0: 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姓这个字为什么是女字旁？很多人写了一辈子姓氏，却从来没有琢磨过这个汉字的构造。东汉由著名学者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书中有一句注解，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这一句话直接点明了姓氏的出身。大家思考一下，女加生，这代表了什么社会时代呢？没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在人类文明最早期，女性统领氏族部落，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那时候的人类族群最需要区分的就是血缘族群，所以姓诞生的初衷非常纯粹，就是用来标记一个人源自哪一位女性始祖的血缘族群。讲到这里，我再抛给大家一个问题，既然姓诞生于母系社会，那上古留存下来的古姓会不会有统一特征？答案非常直观，大家可以想一下，姬、姜、姒这几个上古古姓全部带有女字旁，这不是巧合，是历史留给我们最直观的文明印记。那么上古时期姓到底有什么用处？难道只是为了叫着好听吗？其实上古古姓核心的实用功能之一就是别婚姻。什么叫别婚姻？上古贵族严格遵守一条铁律，同姓不相婚。古人虽然没有现代遗传学知识，但是凭借千年生活经验明白，同血脉通婚，后代孱弱多病，于是姓就变成了贵族圈层的血缘警报器。只要双方同姓就不能联姻，用来规避近亲通婚的风险。说到这里，我要纠正一个误区，大家平时说的百姓在商周时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很多人以为百姓就是普通平民？这就错了。在商周历史记载中，百姓专指拥有古姓的贵族群体，底层奴隶与穷苦流民大多没有正式姓氏。那这里又产生了新的疑问，既然姓这么好用，为什么平民不能拥有？其实这是因为当时的平民不需要参与贵族通婚，自然不需要用来区分血缘、规避婚姻的姓。对于底层百姓而言，姓并没有使用价值。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了，既然性已经可以区分血缘，规避通婚，古人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事呢？我给大家举一个直白的例子，周天子姓姬，周朝分封的晋国、鲁国、魏国、郑国，所有国君全部都是姬姓，一个姬姓包揽了当时大半贵族。那么所有人都同姓，还能分得清谁尊贵、谁普通、谁有权势、谁没落吗？显然不能。庞大的同姓族群里，身份天差地别，为了精准区分贵族内部的地位、财富、权力，氏应运而生。氏是姓的分支。下面请听重庆大学副教授万曼璐讲述古人如何选氏的故事。
1: 那么这些分支，他们会选择什么来作为自己的称号，作为自己的氏呢？首先啊，如果有一些家支，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人物，得到了分封，他被分封到了一块地，建立了分封国，或者是分封到了一个城市，他拥有了这个城邑，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封国或者城邑的名称来作为自己的氏了。比如说屈原，屈原的名字，原是他的名字了，屈呢就是他的氏。屈原是楚国的王族，楚国王族都是芈姓，可是我们不把屈原称作芈原，因为芈是他的姓，而屈才是他的氏。他为什么会以屈为氏呢？是因为屈原的一位先祖被分封到了屈这个城邑，从此之后，这位先祖的后代就将屈邑作为自己的氏，所以屈原
2: 不叫
1: 芈原，也就叫屈原了。再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姜太公姜子牙，实际上他应该叫吕尚，姜是他的姓。我们前面说到了神农炎帝啊，他就是姜姓的，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

0: 吕尚是姜姓，但实际上呢，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姜来称呼他，应该用他的氏吕来称呼他。吕尚他的一位先祖被分封到了吕国，吕国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诸侯国，位置大概在今天的山西吕梁。那他们在这里分封建国之后，这位先祖的后代就都以吕为氏。吕尚，尚是他的名，子牙呢是他的字，所以他可以被称为吕尚或者吕子牙。而人们称呼他为姜子牙，其实是由于后人不再去区分姓和氏，搞不清楚姓和氏了之后，对他的一个错误的称呼。按照氏加名或者氏加字这样常见的称呼，他应该叫吕尚或者吕子牙。
1: 如果说姓代表古老血缘，那氏就代表当下的地位。宋代史学家郑桥在《通志氏族略》中将氏的来源归纳为32类，其中最主要的包括第一类，以国名为氏。大家想一想，诸侯受封建立诸侯国该如何定氏？没错，封在哪里就以哪里为国氏，封于齐则氏齐，封于鲁则氏鲁。第二类，以采邑为氏。什么是采邑？就是诸侯赏赐给大夫的封地。如果一位大夫得到一块名叫冯的封地，他的族人便以冯为氏。第三类，以官爵为氏。古代有很多世袭官职，官职代代相传，慢慢就变成了家族专属的氏。祖上世袭司马，掌管国家军事军务，家族便以司马为氏。祖上世袭司空，专门掌管工程营建，家族就以司空为氏。第四类，以技艺为氏。在古代，专门的手工业技艺被家族垄断，世代传承。若是家族专门为王室烧制陶器，便以陶为氏。若是世代以屠宰为职业，家族便以屠为氏。一门手艺便是一族之氏。讲到这里，我又要向大家抛出一个问题，既然姓用来别婚姻，那氏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二者分工真的截然不同吗？通志氏族略中说，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短短一句话揭开了上古时代的阶级鸿沟，贵族既有姓又有氏，双重标志，区分血缘，划分尊卑，而底层平民终生只有名字，无姓无氏。此刻大家应该彻底明白上古平民无姓的原因了，没有联姻需求，所以不需要姓，没有封地，没有官职，没有世袭记忆，所以配不上氏。在漫长的上古岁月里，姓氏完完全全是贵族专属的奢侈品。

听到这里，很多听众一定会发问，难道古人永远都要被阶级束缚？平民到底从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姓氏？打破僵局改写姓氏制度的时代就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这是一段战火连绵动荡不休的岁月。当时的战争带给古代社会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城池更迭还是人口锐减？从制度层面来讲，最大的改变就是旧制度的崩塌。曾经稳固不可撼动的分封制、宗法制度，在列国无休止的兼并战争中土崩瓦解。往日高高在上的贵族跌落神坛，我们不妨想一想，当周天子自身难保，诸侯国破家亡，曾经尊贵的姓氏还有特权价值吗？答案是否定的。姬姓不再尊贵，公族不再显赫，无数贵族后代在战乱中沦为平民，甚至沦落为奴隶。原本用来别婚姻的姓，用来别贵贱的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原本清晰的界限彻底模糊。在这场时代熔炉的淬炼之下，一场历史性变革悄然发生，姓与氏开始混为一谈，二者原有功能同步失效，最终姓氏合一，演变成我们如今熟知的父系一脉相传的单一姓氏。

0: 而在这场变革之中，有一位关键人物，您猜猜他是谁？没错，他就是汉高祖刘邦。那么刘邦在先秦时期按照旧制算什么身份？刘邦的出身在当时的诸侯之中是相当寒酸的，他的家族虽曾为贵族，但到其父辈已失去士族身份，无爵无官职，仅靠土地为生。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记载刘邦的，姓刘氏，字季，这其中的字季实为排行。这一记载打破了只有贵族才有士的传统，将原本属于贵族阶层的士转化为全民通用的姓氏标志，标志着姓氏制度从别贵贱向身份标志转型。刘邦登基后，刘姓从一个普通平民家族之名变为国姓，成为尊贵的姓氏。这一反差也宣告着姓氏不再是贵族特权，平民也可拥有并传承姓氏。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当然，刘邦只是打开了大门。我想问大家，仅凭一位皇帝，真的能让天下平民快速普及姓氏吗？答案自然是不能。真正推动姓氏普及，让每一位底层百姓都拥有姓氏的，是两股普通人无法抗拒的庞大力量。一股自上而下，一股自下而上，两股力量交汇融合，彻底改写了华夏姓氏格局。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股力量，国家编户注籍。大家思考一下，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帝国和之前的分封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是管控方式。分封制依靠贵族间接管理百姓，而秦汉帝国想要直接管控每一位子民。国家为了征税、征兵、管控人口，必须摸清全国人口底数。于是，一套完善的人口管理制度应运而生，它就是编户注籍。朝廷派遣基层官吏，逐一核查人口，登记户籍，核定复议，把疆域之内每一个人清楚登记在册。而这一套制度也成为庶民姓名书面化、固定化的重要途径。在出土的秦简中，我们看到了涉案百姓必须核实身份信息的定名事理制度，这也极大推动了个人身份的精准化。紧接着，我们来听听推动姓氏普及的第二股力量，乱世迁徙，民众自发定姓。如果一辈子只待在小村庄，身边全是熟人，我们还需要复杂的姓氏吗？放在上古和平年代，答案是不需要。西周封建体系下，平民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周边全是邻里宗亲，一个简单的乳名阿大、石头、狗娃就足以区分彼此，姓氏毫无用处。可战国之秦汉，战火纷飞，徭役繁重，一切都变了。百姓会因战乱流离失所，成为流民，会被朝廷强制迁徙，开垦新地，还会被征发入伍，戍边服役。大家试想一下，原本村里的阿大走进军营，涌入陌生城池，遍地都是阿大、石头、狗娃，简单的乳名还能区分身份吗？显然不能。身处陌生人社会，人们迫切需要一个专属固定的身份标签，而姓氏就成了古人行走世间社交往来的身份名片。为了生存，为了区分，流民役夫开始主动确定自己的姓氏。自上而下的国家户籍管控，自下而上的社会生存需求，两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秦汉时期完美交汇。自此，姓氏不再是贵族专属的奢侈品，彻底下沉民间，普及到每一位普通百姓身上。

以上我们走完了古人姓氏发展的历程，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将聚焦中华姓氏文明的源头，去解读上古八大姓。那么上古八大姓分别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全部带有女字旁？他们又是如何分化出如今成千上百的中华姓氏？岁月无声，姓氏传情，一枚简单的汉字承载着华夏千年血脉，镌刻着文明更迭轨迹。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聊。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江河。
1: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上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揭开了姓氏原始的面纱。那么下面我们依旧先抛出几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现如今翻阅百家姓，你有没有好奇过，这么多的华夏姓氏究竟从何发源？有没有几条最古老的血脉孕育了如今亿万华夏儿女？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最古老的古姓都带有女字旁，那么华夏文明最古老的上古八大姓究竟是哪八个？这八个字究竟藏着怎样的华夏血脉密码？带着这些疑问，下面我们将走进上古八大姓，探寻炎黄血脉、神话印记、帝王宗族，在古老文字中触摸华夏文明最初的模样。纵观中华姓氏发展史，如果说秦汉是姓氏普及的分水岭，那么上古时期便是华夏姓氏的萌芽摇篮。华夏先民在蛮荒岁月中创造出了中国最古老的八大姓氏，这八个汉字全部带有女字旁。我想问问大家，您能说出这八大古姓吗？他们分别是姬、姜、姒、嬴、云、归、姚、吉。上古姓氏流变中，民间也有将吉姓与任姓混称的说法，大家不妨仔细听听，这八个字无一例外全部嵌着女字旁，这印证了什么历史真相呢？没错，这再次佐证了姓氏诞生于母系氏族社会。这八个简单古老的汉字不仅仅是血缘标志，更是中华民族从原始一步步踏入文明时代的鲜活见证。这八大上古姓经过数千年的分化、演变、衍生，孕育出了诸多现代姓氏，它们各自对应着哪一段上古历史，又分化出了我们如今熟知的哪些姓氏呢？接下来我们按照宗族源流、文化属性，将八大古姓分为三大类别，逐一带大家拆解品读。首先我们走进第一组，源自炎黄二帝的血脉姓氏姬、吉、姜。提起华夏血脉，我们常说炎黄子孙，那么黄帝、炎帝究竟对应哪一个上古古姓？这两个姓氏又如何发展壮大呢？首先我们来讲姬姓，也就是周武王姬发的姬姓。民间一直流传一种说法，黄帝居姬水以为姓，也就是说黄帝居住在姬水流域，便以居住地为姓氏，定下姬姓。那么姬姓又是如何繁衍出海量姓氏的？真正让姬姓发扬光大的关键节点来自于周朝。周武王推翻商朝，统一天下之后，推行大规模分封制度，将大量姬姓宗室子弟分封到天下各地，建立诸侯国。曾经单一的姬姓宗族散落到九州大地，按照上古以封地为氏、以官职为氏的规则，这些宗室后裔纷纷改换谥号，衍生出全新的家族标志。比如鲁国公子展的后裔以先祖名号展为氏，我们熟知的贤人展禽便出自这一支血脉。晋国公族后代受封于魏地，便以魏为氏，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一支血脉散落四方，化作万千氏族。根据通志氏族略统计，单单一个姬姓就衍生出王、张、刘等400多个现代姓氏。

0: 政治联姻稳固宗族地位，是周代贵族圈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炎黄血脉一姬一籍，而另一大血脉源头便是炎帝专属姓氏姜姓，这个姜就是孟姜女的姜。国语晋语四中说，炎帝以江水成，皇帝以积水成，成而易得，故皇帝为积，炎帝为江，二帝用师以相济也。炎帝因居住在江水流域，故而得江姓。那么古老的江水究竟在如今的什么地方呢？北魏地理名著《水经注·渭水注》指出，淇水向东流经江市城的那一段被称为江水，而《水经注》提到的江市城，一说在扶风县境内，一说就是宝鸡市的江城堡，是古代江姓的羌人聚居之处。大家不妨思考，一个古老姓氏如何遍布华夏大地？夏商时期，江姓族人便四处迁徙，落地生根。曲阜有神农之江，章丘有台氏之江，济阳有庞氏之江。到了春秋时代，临淄綦江、寿光济江、莱芜莱江遍地开花，大大小小的江姓分支遍布山东多地，形成了庞大的江姓宗族体系。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梳理完炎黄血脉三姓，我们继续往下听。在上古八大姓中，还有两个自带神话色彩的古老姓氏，一个因水而生，一个随火而兴，他们就是四姓与云姓。首先我们来看四姓，四是一个女字旁加上一个以为的以，这是属于大禹的专属姓氏。提到大禹治水，家喻户晓。 那么我想问大家，大禹为什么会以四作为自己的姓氏？这背后藏着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以德赐姓。大禹耗费多年心力平定水患，造福天下苍生。舜帝为嘉奖其功劳，特意赐姓四，寓意以水德王，顺应水势，恩泽万民。第二种说法源自上古传说， 禹母吞异以而生禹，古人认为异以是祥瑞草木，故而取自为四，定立姓氏。无论哪种缘由，四姓都和水密不可分，镌刻着上古治水的文明印记。很多人好奇，大禹的四姓如今还有直系后人吗？答案令人震惊，在浙江绍兴雨林村，至今 依旧生活着四姓后裔，千百年来他们世代守护大禹陵。2006年，该村出土一部清代四世世谱，谱中清晰完整记录了从大禹到现代族人的全部传承脉络。更值得考究的是，谱中四字的书写形态与西周青铜器铭文完全一致。古老的四姓从未断绝，经过数千年演变， 四姓不断分化，衍生出如今的夏、顾、扈、谭、夏侯、曾、欧阳等等数十支现代姓氏。听完水系四姓，我们再来了解火神一脉云姓。这个云的写法是一个女字旁加上云朵的云字，现如今云姓极其罕见，

0: 扑淡出大众视野，可在上古时期它是不折不扣的大姓。大家有没有疑惑，曾经的名门大姓为何如今近乎消失？说文解字中注解，祝融之后姓也，传说上古火神祝融降生在云水之畔，后世族人便以云为姓，传承血脉。下面来听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赵尔东讲述关于祝融的故事。
1: 有这么一个传说，说在远古的时候，地上的人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为了让人们认识到错误，天地便降下洪水以示惩戒。一时之间是洪水滔天，大家是哀鸿遍野，该怎么办呢？谁来拯救他们呢？《山海经》中有这么一段话，说洪水滔天，鲧窃地之息壤，以因洪水，不待地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其实啊，就是这个时候鲧站了出来。他是怎么做呢？他偷了天地的息壤，拿到下界去堵洪水。请看这个因，就是堵的意思。可是大家要知道啊，降下洪水本来就是天地的意思，要惩罚大家，让大家意识到错误。你这个做法不就是跟老天作对了吗？而且你还偷了息壤去堵住洪水，所以《山海经》中说这叫不待地命。那么你没有经过天地的同意，不了解天地的初心，你就擅自偷了宝物下去堵洪水，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山海经》中说呀，地令祝融杀鲧于禹郊，也就是说天地很不高兴，觉得鲧太过分了，然后就派火神祝融把鲧杀死在了禹山的郊外。鲧被杀死之后，息壤又被收回去了，于是人间再次陷入了非常困苦的日子，再次进入了洪水滔天的情况。
0: 自周代开始，云姓开启了系统性大规模的分化，族人依据职业、居住地、生存需求改换谥号，擅长制陶的族人以手艺为氏，改姓陶，负责占卜祭祀的族人改姓卜，定居云梦泽周边的族人改称云氏，迁徙至云地的族人定名云氏，后世简化为元姓。战乱年代为保全宗族血脉，云姓贵族开辟避祸改姓之路，流落楚国境内的族人改用楚国国姓芈，投奔晋国的族人改姓荀。秦汉之后，分支姓氏继续演变，北方云姓衍生出芸豆的芸、好运的运等一体写法，南方云姓简化为运等。看似消失的云姓，实则早已化作万千分支，隐匿在如今的百家姓之中。

0: 最后我们来解锁八大古姓中两个帝王同源姓氏，一个大秦王族姓氏，他们分别是舜帝一脉的归、尧二姓，以及建立秦朝的嬴姓。这里的归写法是一个女字旁，一个为什么的为。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归姓与尧姓是同根同源的一对姓氏？答案藏在舜帝的迁徙轨迹之中。上古贤君舜帝最初出生于尧墟，因帝得姓，后来舜帝被尧帝赏识重用，迁居至归水之畔，其后代宗族分支便以居地为氏，形成归氏一脉。现如今归姓十分少见，这又是为什么？归姓族人命运坎坷，历朝历代为躲避战乱，规避祸事，多次集体改姓。西周初期，舜帝后裔归满，受周天子分封，在陈地建立陈国。待到春秋末年，陈国被楚国覆灭，王国贵族为保全族人，纷纷改换姓氏。其中一部分族人以故国国名为氏，改为陈姓，这也是如今陈姓最核心的起源之一。还有分支改为田姓，而后田姓继续分化，衍生出王、陆等诸多姓氏，一脉归水，衍生数十宗族，绵延至今。最后我们来讲八大古姓中最具王朝传奇色彩的姓氏嬴姓，大秦帝国的王族之姓。提起嬴姓，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秦朝秦始皇。那么嬴姓最早的始祖是谁？秦人又是如何从一个边陲部落一步步一统天下？秦人先祖名为伯益。上古时期，伯益辅佐舜帝驯养鸟兽，驯化百禽，教化民生，功绩卓著。舜帝为表彰其功劳，特意赐姓嬴氏，这便是嬴姓的由来。历经夏商更迭，嬴氏部族因故被贬，族人被迫西迁，定居荒凉的关陇一带。周孝王时期，嬴姓后裔因养马有功，获封秦邑，从此有了秦的名号。下面来听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兴林的解读。
1: 从周穆王到周孝王，这个嬴姓的后人形成了三个大家族。一个大家族就是继舜的后代，得了赵臣为赵氏的，这是一支。第二支就是鄂来的后人大洛犬丘的那个由公子臣当家做主的这一支，我们叫做大洛之族，这第二支。啊，第三就是秦妃子，封于秦，在这里养马的这一支，就叫秦嬴之族。有了这三大族，由于周厉王的暴虐无道，所以第一支就是那个赵氏，啊，赵臣赵氏，他们的后裔统统的离开周王朝，到晋国去了。过黄河到晋国，后来在晋国啊历代做都是权臣上卿，最终三家分晋成为赵国。那么大洛的这一支就是公子臣做掌门的这一支啊，并不像他外祖父那个申侯所说的，只要封了臣他就愿意摆平这个西周与西戎的关系。结果是西戎进攻大洛之族，灭大洛之家的满门，把公子臣也给杀了。那你像申侯你说了话呢，西戎的部落那么多，你能够都摆平吗？那是说大话。所以这一支被灭掉了，现在就剩下一支，那就是秦嬴秦妃子的后裔。秦妃子虽然没做大洛家族的继承人，但是他是啊，大洛的两个儿子之一呀，所以这呢，西戎杀了臣，也就是等于断了他的手足，因此他必须得报仇。 必须为大陆家族报仇，报仇得等待时机，要得到王朝的支持，必须得周王朝出动军队，这就是所谓王与兴师，秦而亡呢，连个诸侯都不是，得等待一个明君。
0: 我想问问大家，秦朝崛起的关键转折点是什么？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立下赫赫功勋，正式被册封为诸侯，自此嬴姓部族正式跻身诸侯行列。后世数代嬴姓君王励精图治，深耕沃土，最终在公元前221年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可惜大秦王朝落幕，王族四散，曾经尊贵的嬴姓族人为躲避战乱，保全血脉，纷纷隐姓埋名，融入民间。那么嬴姓衍生出了哪些常见姓氏？一部分族人感念故国荣光，以秦为姓，还有族人因先祖封于赵城，改姓为赵。伯益长子大连，后人以先祖名为姓，传承连姓。次子若木建立徐国，国灭之后，子民以国为氏，延续徐姓。除此之外，姜、黄、梁、马等常见姓氏，同样源自古老的嬴姓一脉。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如今当我们写下自己姓氏的那一刻，我们写下的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汉字，它是祖先迁徙的足迹，是王朝更迭的印记，是血脉传承的勋章，更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见证。中华姓氏穿越千年风尘，从未断绝，血脉相连，生生不息，一姓传承，文脉永存。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4: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3: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人生如旷野，自由与答案都藏在风里。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一本散文集，来自著名作家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当城市的喧嚣裹挟着快节奏的焦虑，当精神内耗成为日常的常态，我们总是渴望一片能够安放心灵的天地。而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便将西南山川的风、草木与岁月凝于笔端，写成了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十年行走，十次奔赴，他踏遍四姑娘山、稻城亚丁、大凉山，以博物者的细致、诗人的浪漫、思想者的深邃，解码自然与文明的共生，叩问生命的本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的足迹，跟着阿来走进这片有风的旷野，慢下来看青山飞鸟，寻内心清澈，在自然与文字的慰藉里遇见更开阔的人生。

去有风的旷野记录了阿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川之间行走的经历。在这一趟趟山川行旅中，作者不仅与自然亲密接触，更是通过自然触摸了苍老而又崭新的时间，感悟生命，照见自己。在有风到达的地方，也散落着生活的诗意。在阿来笔下，旷野不只是独特的山脉水文，也是自己深藏的内心世界。他笔下的自然，既是青藏边缘独特的水文山脉，亦是映照每个人内心的自由原野。本书在勘探地理的同时，更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溯源，为身处纷扰现代生活中的读者提供了一处让心灵得以舒展和呼吸的文学空间。

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不仅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行走文学的践行者。他将这部散文集大部分的篇章都冠以行迹，体现了一种写作的态度。他的行迹不是去游玩，而是去认知。书中将个人融入旷野，将旷野展露出如人一般的习性与历史，进而生长出文学。读这些行迹，你会感觉到作者阿来的博物和博学，或者说是他为这些行迹所做的准备和积累。他几乎能够叫出他所见到的每一种花和大多数植物的名称，熟悉它们的科类和生长特征，进而在遇见时有一种久违的等待感。在阿来的笔下，无论是四姑娘山的秋景、米仓山脉的云海，还是稻城亚丁的岩石，不仅仅是自然风光，更是在探讨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关系。他曾说，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呈现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翻开阿来的这本《去有风的旷野》，你会发现旷野并非遥不可及，它就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缝隙里，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探索。作为一个从大地上走来的作家，阿来始终拒绝让快节奏的生活将自己的人生变成段子。在他看来，人生是一个漫长缓慢的进程，没有那么短。于是他选择把心交给旷野，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去探险种种奇遇。每每深入一片土地，心中的速度便自然降下来。一个小时走5公里和一个小时飞720公里，看到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他在书里写，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人间社会出去，经过人间，最后到没有人间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

在去有风的旷野中，收录了阿来的十个行走往事，包括十二背后四姑娘山行记、莫格德洼行记、纷纭波兀见米仓、稻城亚丁行记等。在四姑娘山行记中，他躺在铺满黄叶的地面，让连绵无际的秋声漫过全部的感官。在稻城亚丁行记里，海拔4000米的高山草甸让他触摸到生命的本真，只有风穿过草甸的清响，只有阳光落在皮肤上的温度。他看着飞鸟掠过青山，忽然明白，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自然的生生不息，总能洗去人间的疲惫，让人重新看见生命的本质。当脚步踏上纷纭波兀见米仓中的米仓古道时，旷野成了流动的文明长河。阿来在此处与千年前的诗人撞个满怀。杜甫曾言此道颠沛流离，元稹曾踏此路留下诗篇。历史的纵深与地理的横阔在脚下的青石板上交织。阿来蹲下身触摸地层，轻声追问，这些累积的地层中制造石器的是不是同一群人？这声跨越时空的追问，让行走不再是单向的看风景，而是与古人、与文明源头的双向对话。阿来对自然的亲近早已刻进童年的基因。1959年，他出生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一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里。童年是自由奔跑在山林间，夜晚围坐火堆，听老人讲述古老而神秘的传说。那些关于自然与人的故事，如同一粒粒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不仅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的养分，更是让他早早地懂得，自然从不是远方的点缀，而是能抚平生命、治愈存在焦虑的精神原乡。大地赋予了他最初的灵感和梦想。阿来曾说，是那片土地养育了我，让我学会了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去感受。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站在天地间倾听旷野，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倾听，而是为了生命在当下的体验而来。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从四姑娘山到黄河源，从草木山河读到文明深处，在风里感受这趟治愈心灵的行走。我们一起翻开《莫格德洼行记》，读到其

在黄河园盘旋了一周多时间，该离开了。7月15号，原计划出马多县城上高速，直奔下一个目的地同德县。送行的县长强烈建议绕一个弯，花半天时间去看一个地方，莫格德洼，并叫陪同我的当地乡土志专家华尔丹继续导游。华尔丹本在巴颜喀拉山上扎帐观察野生动物，被县里叫下山来陪同我走黄河园已经2天时间，要在计划外继续耽误他的时间，我怀有歉意，但他却兴奋起来，说那地方确实值得一去。早上出发，驶回西去河源、鄂陵湖和嘉陵湖的公路，几公里后道路分岔，右转向北，驶向一条未铺装柏油的土石路。汽车摇晃着碾过一个个雨后映着天光的明亮水洼，天在快速转晴，灰度不同的雨云在天际线上迅疾奔走，并被东升的太阳镶上耀眼的金边。鹰敛翅在傍路的电线杆顶，在后视镜里越来越远。夏牧场稀疏的帐篷顶上飘向淡蓝的炊烟，牦牛抬头张望，两只牧羊犬冲着我们疾驰的车吠叫。这是黄河源草甸上最寻常的景象，路蜿蜒向前，一边是浑圆山丘，一边是低洼的沼泽，视野里山峦起伏，映着天光的溪流在宽谷中随意蜿蜒。远远看见了一片黄色花，亮丽照眼，在低处的沼泽中央。我以为是水毛茛，便叫车停下。踏着松软的沼泽，水从脚下的草丛间不断泛起。还好，登山靴防水功能不错。走到花海前，却发现是非常熟悉的长花马先蒿，它们挺着娇嫩的长梗，顶上的花朵前端伸出如鸟的长喙，模仿出水禽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的姿态。虽然不是期待中的水毛茛，但我还是兴味盎然，一边观察那些涉水的鸟，一边看这些模仿了水鸟形象与姿态的成丛成片的嫩黄的花朵。在松软多水的沼泽中行走一阵，想着就是这些水主机汇流，最终形成从西向东奔腾着贯穿中国的大河，心中不禁生出些激荡的情绪。元朝皇帝曾派专人上探河源，其报告称水举入散涣方可70-80里，且泥淖腻不胜人迹。现在的我们手提相机行走在这河源区的沼泽之中，脚踩过这么柔软的草与泥与水，真的是地阔天低，思接万里。我此时身处在孕育黄河的西部高地的宽谷中间，巴颜喀拉山蜿蜒在东南，绵延起伏的北面的山脉叫布青山，太阳突破了云层的遮蔽，瞬息之间所有水洼都在闪烁，映射耀眼的阳光。不只是水，所有的青草也都在闪闪发光。禾本科的草，蒿草属的草，光吸引着人去草原的更深处。抬起脚，刚踩到的蒿草韧劲十足，迅速挺起了腰身，踏陷的地面也立即回弹，迅速抹平了我刚踩出的脚迹。云雀起起落落，对着闯入者聒噪不已。

洪堡在南美做地理探寻时说，任何地方的自然都用同一种声音向人类诉说，我的灵魂对此并不陌生。走出这片沼泽时，我回身向鸟微笑，向花微笑。继续上路，山谷变深，山脉耸起，在高处裸露出赭红色的岩石，纹理或竖或斜，却层次分明。在一个山口停车瞭望时，我伸手触摸这些岩石，赭红色调的沙砾岩构成却很丰富。这些岩石是已经成为碎屑的岩石重新压实而成，互相之间紧紧粘连。有些岩石上有水草的印记，曾经的岩层破碎，沉在多少千万年前的水底重新凝结，所以里面有螺、有蚌和其他水生物的化石，其间还夹杂着多孔的黑色火山石。这些岩石来自远古的水底，伴随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渐渐隆起，在海拔4000米到5000米的地方裸露在了蓝色的天空下面。山下宽广的谷地中，绿草蔓延，蜿蜒着明亮的水流。在避风的山湾里，倚靠着稀疏的村落，黄河源地区地理尺度大，这个稀疏不是相距10里8里，而是间距几十公里。近期的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这些宽谷中就有游牧部落生存其中，只因未立文字，时间渺远，曾经的游牧部落面目不清，古籍中盖以朱羌名之。后来在7、8世纪时，被东向的吐蕃一统天下，被藏传佛教文化层层覆盖，就更难考究其确切的踪迹了。走到孤山脚前，面前立着一块高大的碑，碑前的浅草地上，伟灵菜开着舞出花瓣的稀疏黄花，见或还有一两株有着头盔状花瓣的开蓝色花的鹿蕊乌头。碑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这地方的名字莫格德洼。莫格德洼什么意思？我问。答：莫格是地名，德洼是中心。问：那就是莫格地方的中心？答：不是，应该是说莫格这个地方曾是个中心。什么的中心？华尔丹第一次答不上来，说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中心。至少在1000多年前，比唐代还早的以前，在这偏远荒寒之地应该有过一座城，是个中心，但是哪个族群所建，史籍无载。那时在当地不同族群来来去去，兴起又湮灭，湮灭又兴起，因此民间传说中也没有关于此地的遥远记忆。当年的古战场，如今草色弥天，牛羊蔽野，车行数十公里就是同德县地界。草原尽头河流深切，深峡出现在面前，厚积的赭红色厚土裸露成高岸，层层堆积，狭窄处峡壁陡立，宽阔处深切的黄河造成了若干宜于农耕的台地。有引水渠道，沿渠生长着茂盛的杨树与柳树，阶梯状沿山而起的庄稼地里，小麦和青稞正浸熟黄，黄河水也变成了与两岸的厚土同样的赤铜色，在峡底沉沉流淌。下午5点多了，阳光还很强烈，穿过大片麦地，穿过很多杨树，我们来到了一处考古工地。靠着一个泥坯房的村庄，考古发掘现场就在麦田和成排的杨树中间，一对考古专家正拿着刷子和小铲小心翼翼地工作。2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片黄河台地上几个村子中不断发掘，终于呈现出古籍中所称四肢之地的一种鲜明文化遗存，以发掘地命名，称之为宗日文化。考古现场也是一块黄河台地上的麦田，
表面的熟土被细心地移开，在揭开几十厘米厚的土层，一座房屋的地基显现出来，柱洞，早年的夯土，旁边还有一座躺着一具完整人骨的敞开墓葬。三位专家依次热心为我做了现场讲解，讲发掘的意义与成果，讲为什么冲沟能证明彼时的水文情况，讲这种居址发现对先民文化考据的重要性，讲灰坑，讲灰坑里的发现，讲如何用这些坑中器物完成宗日人生产生活的部分拼图，更讲清楚了宗日文化与马交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影响。旁边的展板上还有宗日出土的造成全国影响的袈裟陶器与骨器。

四天后，到西宁去青海省博物馆，看到了宗日陶器中号称国宝的两件实物，两只陶盆泥胎呈红，用黑色描出纹饰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一只叫舞蹈文采陶盆，盆内上部靠近眼口，两组人牵手连臂舞蹈，一组11人，一组13人，体态修长，大头和宽臀略有夸张，使得形象生动而有节律。另一只叫双人抬物文采陶盆，也在盆腹内部靠近眼口处，一圈纵列的鲜明纹饰中，两个丽人面对面合力抬起原石，并用弯曲的腰身表现出了原石的重量。盐盆一周，一共四组。专家说，那舞蹈可能是于神，那这抬石图就是劳动了。最称奇的是宗日文化出土一组骨制餐具，刀叉勺活脱脱的西餐三件套。在筷子文化的中国另起一端，似乎间接地说明那是肉食占比高和处理食材的方法。这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被定位为5700年至4300年前。这是一支联合考古队，由青海省考古所、河北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协同组建。我为宗日文化的悉心发掘与考证欣喜，眼前却又浮现尚无所见、被盗掘殆尽，以至于连墓主的族属都难以确定的莫格德洼，心中又响起悲声：白兰，白兰。这一天最后的行程是去黄河边上，黄河从马多县西去绕阿尼玛青山大半圈，流程上千公里，此时又从东而来，在同德县境与其阔别一个白天的我再次相会。站在台地高处辟出的观景台上，面向东方，看流量丰沛了许多倍的黄河迎面而来，水面宽阔，流动沉缓，穿过红土深峡中的宽阔滩地，穿过滩地上茂盛的撑柳林，映着西下的夕阳，亮光闪闪。下到河滩上，植被景观大变，都是中国西北耐旱的沙生植物，结满红果的白刺和花期已过的沙生槐，还有大丛大丛精以木质化的中亚紫苑，盛开着淡紫色的繁密花朵。更多撑柳，撑柳是西北荒漠中的常见植物，但在这黄河滩上一株株一丛丛长得如此茂盛。印象中撑柳是灌木，在这里却长成了高大的乔木，没挺拔的白杨高，却比杨树粗壮许多。这些老撑柳分支众多，每一株都制造出一大片阴凉。同德县的人说，好多树岁数都在千年以上，还介绍说，当年黄河上修梯级电站，这片河滩本要被淹没，但为了保护这些特别的撑柳而改了坝高，这些植物活化石才得以继续生存繁衍。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阿莱笔下的莫格德蛙行记的节选。我们跟着阿莱的文字，踏入苍茫辽远的旷野之地，见识到这片土地泥泞湿软、荒寂辽阔的原始风貌。作者行走期间，所见皆是原生态的山野景致，字里行间满是对大地风物的细致观察与沉静体悟。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这本书，继续走进文字深处，品读更多动人景致和走心的感悟。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风过旷野，山河作答。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跟着阿来的脚步，从黄河源的沼泽花海走向更辽远的西部山川。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去有风的旷野。阿来以大地为书，以行走为笔，将自然机理文明脉络娓娓道来。在阿来的文字中，一起读懂风的呼吸，山的过往，也读懂藏在旷野深处的生命力量。在《去有风的旷野》这本书里，作者讲述的是他有目的、有计划性的走向中国西部崇高山脉与壮阔山河的故事。通过地理的行走，从平地向高原的进发，触碰天地的极限，寻找一片开阔安宁的精神高地。阿来作为观察者、思考者和记录者，他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知识解读山水，通过理解山脉水文的亿万年历史，将个人生命融入更广阔的时空尺度，从而获得了内心的开阔与平静，在宏大中安顿了自我，追求历史与哲学的超越与释然。这本书的风格宏大深邃，充满博物学视野与历史的纵深感。阿来善用博喻和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将眼前之景与万年之地质历史、个人感悟与文明沉思相连，富有诗意和沉思性。作者试图通过这本书，为被水泥森林困住的现代人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旷野。他认为，走向旷野就是走向我们内心深藏的更广阔的世界。
1: 去有风的旷野记录了阿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川之间行走的经历。在这一趟趟山川行旅中，作者不仅与自然亲密接触，更是通过自然触摸了苍老而又崭新的时间，感悟生命，照见自己。在有风到达的地方，也散落着生活的诗意。在阿来笔下，旷野不只是独特的山脉水文，也是自己深藏的内心世界。他笔下的自然，既是青藏边缘独特的水文山脉，亦是映照每个人内心的自由原野。本书在勘探地理的同时，更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溯源，为身处纷扰现代生活中的读者提供了一处让心灵得以舒展和呼吸的文学空间。

山河不语，自有深情，旷野无声，藏尽答案。阿来在去有风的旷野中，用行走行迹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而在脚下，真正的治愈不在喧嚣，而在自然。读阿来的文字，你会发现，并非真正的出走才叫抵达旷野，有时候旷野就在生活中间。相比行走，阿来认为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他写，我孤身而行，觉得越走越有劲儿，每天几十里都没准备，就身上那点零花钱，走到哪里找个老乡家吃住，一路觉得很过瘾，好多问题好像能够得到解答。从低处往高处走，都是大山大河。这本书以植物学家的视角观察西南山川，记录四姑娘山、稻城亚丁等地的四季变迁，从杜鹃花海的盛衰到冰川岩层的纹路，从徐霞客古道的苔痕到皮洛遗址的石器，阿来以科学家的理性与诗人感性解码自然与文明的共生密码。他写下，风是大地的呼吸，在云海与古道间叩问生命本质，为困于钢筋森林的现代人提供了一场精神返乡。在他的文字里，冰川消融，古树繁花，每一帧都美得如同画卷。在草木年轮与远古冰川的对话中，悄然唤醒我们对土地的敬畏。

阿来不仅是行走者，更是思考者。他在旷野中寻找生命的真谛，用文字记录下每一次心灵的触动。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

英国博物学家理查·梅比有一本有趣的书，名字就叫《植物的心机》。其在序言中有一句话：人类该将植物视为复杂而又好冒险的生物。这意思也就是说，人在诱导并加快植物某个方向上的进化时，难道不是同时被植物所魅惑的吗？根据对生物化石的研究，植物在6500万年前开始结出有甜美果实包裹着果核的果实。所以桃和苹果这一类水果的原始种，最初勾引的对象并不是人，而是某些贪吃的哺乳动物。有在中亚西亚研究苹果进化与传播史的学者就注意到，对苹果原始品种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动物竟然是熊。因为熊会从枝头挑选最大最肥美的果实，吃下移动消化果肉，在离原生树很远的地方随便拉出不能消化的果核，也就是种子。而拉出的这颗种子因此还得到了一些分外的好处，那堆粪便为将来的生长提供营养，这就是最原始的优选和优育。当人类出现，品尝到苹果的甜蜜后，此物的扩张就迅猛提速，跨州越洋遍布了世界。桃的传播大概也是如此，走下山梁离开古堡，梭摩河边老百姓居家的寨前寨后栽着还没有开花的苹果和将要放花的栽培桃品种。我还想到城中只为观花不为结果的碧桃，不由得会想，植物的演化其中也包含了它本身的主动意愿吗？而不完全是人类单方面创造的耕作神话。

想问桃，桃树开裂的老脸皮黝黑沉着，不声不响，只有枝上花朵绢帛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震动，笑而不言。离开松岗，野桃花满坡满谷，一路相伴。这一路，河已经接纳了许多条溪流与小河，在峡中穿行时，水势渐趋浩大。再行十多公里，右岸花岗岩对峙的深峡中涌来一条大河，叫角木蕨河，在名叫热蕨的地方与梭磨河相会。河流陡然壮大了许多，河面的波浪不那么高卷了，倒是一个漩涡套一个漩涡，显得幽深了许多，有力了许多。再行二十多公里，又是从右岸，也是从耸立着许多柏树的岩壁下，北来一条更汹涌的河，叫杜科河。在科尔因阵前与梭磨河轰然相遇，从此两条河都在此失去了原来的名字。相会后，那条更大的河有了一个新名字，大渡河。这是河流的地理，大渡河继续往前也会失去自己的名字，那只是比更丰沛的水流加入了更大的江河，叫做闽江，然后叫做长江。

大渡河是这条河的汉语名字。清乾隆以前的土司时代，这条河的名字是我的母语，叫曲靖，意思就是大河或大河之滨。清后期和民国初年是这里的大淘金时代，这河叫做大金川。清末此地设置叫隋。

靖屯，民国设县叫靖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叫金川县。大渡河从北到南纵贯全县，夕阳西下给悬浮的白云镶上闪耀的金边，村庄星罗棋布，掩映在漫山遍野的梨花中炊烟四散。黄昏降临大地，西边燃起红霞时，梨花掩入暮色，渐行渐淡。晚饭后和主人散步，但见河面辉映着满城灯火，晚风轻拂，带来了四野围城的梨花暗香。回到酒店，我特意打开窗户，高原春天的夜晚有新鲜的清寒，但不想把浮动的暗香隔在外面。淡淡的梨花香果然透窗而来，不由得想起川端康成的一篇散文《花未眠》，他是写旅馆房中的花供。半夜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那么原野里的梨花是什么情形？想必也未入睡，依然是在星光下盛开着吧。第二天当然早起，为的是去看盛开的梨花。大渡河贯穿的梨花谷地100多公里长，时间有限，不可能全部游玩，就选了两处地方，沙尔和噶尔。这两处藏汉杂居，地名是藏音汉写。沙尔在县城北，大渡河谷最宽阔处，好几公里宽的平缓谷地，田畴绵延，人家密集，田野道路村落几乎所有的间隙都满是梨树，梨树成团成簇缀满枝头，近看如新雪堆积，远看则如雾如烟，雾与烟都在将散未散、将凝未凝之间。

昨天大半夜有雨，宽谷两边逶迤的山梁都积上了新雪，这就是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农耕地带梨花开放的春天。谷中下的是雨，山上降的是雪。湛蓝天空下，好一个洁白无垠的花世界、雪世界。我们驾车去往山半腰，路上经过一家人家，房前屋后都开着梨花。十几年前，我在这里寻访旧闻时，在这户刘姓人家吃过饭。那是秋天，主人还从树上现摘了最大个的雪梨，让我们带在路上，该去问候一声的，但见房门紧闭，便没有去打搅。上到山半腰，背对积雪的山岭，宽阔的谷地尽收眼底。

太阳从东边升起，阳光所到之处，梨花和雪便换出迷离的色彩。大渡河一川碧绿，穿过梨花开遍的谷地，穿过那些炊烟四散的村庄，看过了纵深几十里的阔大风景，还是要走到一棵树干粗壮、枝叶苍劲的梨树跟前，贴近了去看一朵花、一簇花、一枝花。刚抬脚就发现树下地面拱出许多紫红色的肥嫩芽苞，问是什么，原来是新推广的栽培法，梨树下套种牡丹，花朵提炼香料，果实可以榨油。小心避过了牡丹新萌的芽苞，来到了一株花树前，一条新枝横在面前，上面的花不是一朵两朵，而是六七朵、十来朵，攒成了一个花球，短短一节花枝被五六个花球缀满。梨也属于蔷薇科这个被人类驯化、为人类奉献花果最多的大家族。梨花当然也有这个科的共同特点，五出的花瓣，但比樱、比桃、比梅的花朵都大许多。高原上的雪梨花更是如此，花瓣质地肥厚，便有了如象牙、如玉石般的肥润感。花朵大了，雄蕊就多，每一朵都很蓬勃地炸出二三十根，争先恐后，像传粉的蜂和昆虫，招摇着团团成熟的花粉。蕊须的绿色和花粉的红色折射到白色花瓣上，那花朵的白色中就有了迷离变幻的色彩。这样的变幻迷离，全赖风轻重不一地不断晃动着那些花，全赖阳光在晃动的花上跳荡，如水光潋滟。

在这宽广谷地中，风是可以期待的。谷中空气受了热升上去，雪岭上的冷空气就沉下来，空气对流，这就是风。风把花粉从这一群花带到那一群花，从这几树带到另外的那几树。风不大，那些高大的树皮、粗粝苍老的树干纹丝不动，虬曲黝黑的树枝却开始摇晃，枝头的花团在这花粉雾中快乐地震颤，那是植物界一场生殖的狂欢。如此，人就在梨花镇中了。梨树都很高大，不像在内地看过的梨园，这些梨树几乎没有修剪，树干粗大苍老，分枝遒劲，生机勃勃，每一条枝上都缀满繁密的花朵。深入研究过植物演化的科学家说，人工诱导了进化的植物，当它们开出比野生原种更多的花朵时，也有损失，那就是香气不再那么浓烈。我没见过野梨树，却知道梨花香也是淡的。但现在因为树大花繁，加上强烈的日光下气温上升蒸腾，梨花香也变得浓烈，仿佛有一层雾气萦绕在身边，又似乎是梨花的白光从密集的花团中飘逸而出，形成了隐约的光雾。花团上的白实在是太浓重了，现在阳光来帮忙，让它们溢出一些，飘荡在空中，形成了迷离的香雾。看一枝花，再看一枝花，看一束花，再看一束花，心随不移，不经意间顺着一行行梨树，一梯梯麦田，人已经到了山下，海拔也就下降了200多米吧。梨树下的牡丹再次已经抽筋，肉红色的叶芽如婴儿小手般团在一起。再出几天太阳，再有几场风，几场夜雨，那些叶子就要像手掌一样张开了。美国自然文学家约翰·巴勒斯说，伟大的自然之书就摊放在他面前，他需要做的只是翻动书页而已。而在此时，梨园顺着一级级黄土台地依山而起，梨花怒放，风摇动一切，我只是站在那里，那些树叶由午间的谷中风一页页地翻动。是的，就这样，我在这里阅读自然。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作家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莫格德洼的古老碑刻，到米仓古道的千年回响，从稻城亚丁的澄澈草甸到大凉山的漫山杜鹃，阿来的行走从来不是简单的观光，而是一场与自然、与历史、与自我的深度对话。他用博物学家的严谨辨识草木，用诗人的浪漫描摹光影，更用思想者的深邃叩问文明与生态的共生密码。那些关于山川、岩层、古道与遗址的文字，不仅是风景的记录，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探寻。风是大地的呼吸，旷野是心灵的原乡，唯有走向自然，才能安放精神，治愈内耗，找回内心的开阔与安宁。好，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作家阿来去有风的旷野。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欢迎乘坐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最近啊，天气渐渐热起来了，走在街上能看到树叶的颜色从新绿变成了那种很深沉很有生命力的翠绿。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最近的心情是不是也像天气一样在慢慢积攒着某种能量呢？
1: 乌丹说的对啊，万物都在这个季节里舒展自己。今天啊，其实是一个挺特别的日子，5月25日，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知道，这一天被称作心理健康节。它呢是起源于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发起的北京大学生心理健康日，2004年经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批准扩展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
0: 为什么要定在5月25号这一天呢？其实啊，是取自525我爱我的谐音，旨在倡导学生群体关爱自我心理健康，进而传递关爱到他人与社会。我爱我这三个字听起来确实是很简单，但是啊，要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真正做到，还真是一门挺深的学问。
1: 是啊，
0: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爱家人、爱朋友、爱这个世界，但往往在这个长长的名单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
1: 我们平时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比如说好孩子、好父母、好朋友。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他们的情绪，送上安慰。但是啊，当自己心里下起雨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跟自己说，没关系，忍一忍就过去了。
0: 或者呢，干脆对自己提出更加严苛的要求，觉得我还不够好，我不能这么脆弱。其实啊，真正的我爱我，并不是说要给自己买多么昂贵的礼物，或者让自己吃多么好吃的一顿大餐，它更像是一种内心的接纳，接纳自己偶尔的疲惫，接纳自己并不是那么完美，甚至是接纳自己心里那些奇奇怪怪的小情绪。
1: 没错，今天在咱们时光漫游机节目当中，我们就想借着525这个契机，跟大家一块聊聊关于自我接纳和爱自己的故事。我们将会通过几段不同的文艺作品，去看看里面的人们是如何在生活的洪流当中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的。
0: 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像一个温暖的拥抱，轻轻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不用一直这么坚强，做你自己就已经很好了。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
1: 欢迎各位跟我们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说到情绪和自我接纳呀，有一部动画电影可以说把我们大脑里的那些小九九描绘的是淋漓尽致，那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头脑特工队》系列。
0: 在《头脑特工队》第一部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乐乐、悠悠、怒怒这些可爱的情绪小人。到了第二部呢，主角莱利长大了，进入了青春期，他的情绪控制台也迎来了大翻新，
1: 是
0: 更复杂的情绪搬进来了。其中啊，最让人有共鸣的可能就是那个顶着一头乱发，手里总是抱着大包小包，慌慌张张的娇娇，他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焦虑情绪。
1: 其实啊，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信念它是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的。一开始乐乐总是努力着保护着莱利，想让他拥有完美的自我意识，全都是快乐跟自信的记忆。但是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这个挑战也是随之而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在《头脑特工队》第二集当中，莱利的大脑控制室里发生了一场怎样的冲突。
4: 我叫莱利。
5: 我叫格雷斯。
6: 我叫布里。
5: 原来信念不断生长，汇聚成了最奇妙的东西，莱利的自我意识。
7: 我真的很棒，
5: 它可以帮助莱利做出正确的选择。过去13年的工作有了飞跃性的成果，这就是我们的经典之作。就算遇到再困难的挑战，
7: 我们该上场了。
8: 3-3平， 怎么才能赶快得分呢？
9: 哦，用力冲上传球。
10: 不不不，直接撞飞守门员。
11: 可是格雷斯还没得分呢。
5: 莱利知道怎么做。

0: 看呐、啊，你是我们家来历。
1: 获奖战士赢得了大奖赛冠军。
2: 姑娘们，祝贺你们获得冠军！
3: 是高中部的教练，
2: 打得真漂亮。最后那一球，哦，你们三个配合的天衣无缝。
3: 谢谢罗伯茨教练。
2: 听着，说的有点晚了。每年我都会举办一个为期三天的训练营，邀请当地最好的球员参加。今年我想邀请你们。
4: 这不是在做梦吧？
5: 拜托，谁来掐我一下？啊！
0: 的确不是做梦。
3: 要是被教练选上，明年就能加入高中校队了。哦，
6: 火鹰队。终于能加入我支持的球队了，
2: 你们觉得呢？
7: 好的，
8: 谢谢，
2: 很好，明天见了。
7: 太棒了，漂亮！
9: 今天你太出色了，
10: 我闺女是大明星，罗伯茨教练看你看的都入迷了，冰球奖学金手到擒来。
3: 胖老爸，我只是去训练营，以后谁知道会怎么样呢？
11: 28号，莱利安德森犯人。
3: 我今天被罚出场，差点害了全队。万一我去训练营也搞砸了呢？哎，
6: 别这么吓唬自己。
9: 是啊，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
3: 没错，妈妈说的对。
9: 是啊，还不错。
12: 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6: 来，小猴子。
2: 好了，
9: 是吧？
13: 听到这一段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笑一下？那个娇娇是不是就很像有时候我们的样子呢？脑子里总是在预演最坏的情况，总是在想，如果我不这么做，未来是不是就毁了？其实呢，他并不是坏人，只是太想保护我们了。
14: 是的，他试图用一种未雨绸缪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安全感。但是啊，当这个焦虑完全接管了控制台，把原本快乐放松的自我意识抛到脑后的时候，我们也就失去了真实的自己。我们可能会开始迎合别人，开始为了一个所谓的更完美的未来而苛责当下的自己。
13: 这也是我们在学习爱自己的时候经常遇到的第一道关卡。我们总以为爱自己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雕像，但实际上乐乐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也是整部电影最打动人的地方。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15: 嘿，明尼苏达，你一直盯着手机干嘛？
3: 就快两点了，教练随时可能公布入选名单。
16: 很好，下午2点，还差
3: 6分钟，进不了火鹰队会怎么样？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来回答一下。首先，爸爸妈妈会失望，我们当不了职业球员，只能当个不知道是干嘛的民族音乐学家，没有一个朋友，孤独到死。
16: 好了，冷静，这些事情现在还没有发生，对不对？
3: 对，
16: 很好。所以，要不要在舒服的椅子上坐一坐？
3: 好啊，这个主意不错。
16: 瞧。是不是好多了？
3: 哦，是啊，真是太舒服了。
16: 加入火鹰队的事情我们控制不了，那现在能做什么呢？
3: 这个吗？明天有西班牙语考试，还没复习。
16: 哦，你说的对，我已经都给。
3: 回答吧，
16: 什么意思？
3: 忘了。
6: 厉害，太厉害了！
17: 真是，
18: 我也能想起来。
3: 谢谢夸奖。
16: 再说，我们还积极参加了新的校队培训项目。哦，
19: 这是谁的好主意？
16: 这还用问？就是你啊。
19: 哦，对了，还真是。我好嫉妒我自己，谢谢你提醒我。
20: 不用客气。
16: 谁在说话？
6: 是我的新朋友包奇。
20: 嗨，大家好，我是包奇。
6: 能进火鹰队就撒个花。

0: 好主意、哎、
1: 别忘了无论如何我们都爱莱利，
2: 被淘汰了也散了花、
3: 哦，是教练发来的吗？
1: 不是，布里和格雷斯。
4: 哦，我好想念他们。
5: 哦，记得吗？当初和布里格雷斯一起、有事的话欢迎来楼下找我。
1: 还有3分钟到2点，他没问题的，
6: 因为我们超级棒。耶，对吗？
7: 因为他是不是？
1: 哦，你说的真好，嘎嘎，你们大家都快看他呀。
3: 嘿，听着，就算你今年没选上，明年还可以继续。
1: 我知道，
4: 我好爱莱利，
1: 谁能不爱呢？他超级聪明，
8: 很擅长打冰球，也很有创造力。
9: 他会无聊，但他不会无趣。
1: 不过有时候他也会说阴阳怪气的话，
0: 还会想出一些特别烂的馊点子。
2: 时不时呢，他也会犯错误。
1: 有时候他会对自己太苛刻，但所有这些组成了真正的莱利。我们爱着他的全部，所有丑陋的和美好的瞬间。
10: 我们无法决定他成为什么样的人。您听啊，当乐乐学会放手的那一刻，才是莱利真正获得内心平静的开始。
11: 这个片段非常治愈。真正的自我不是一朵只在温室里盛开没有任何瑕疵的假花，而是一颗经历了风雨，有虫咬的痕迹，甚至有的枝丫长得有些歪扭的真树。那些尴尬的、失败的、自私的瞬间，和那些勇敢的、闪光的、善良的瞬间加在一起，才是一个鲜活的我。
10: 时光漫游机，今天是525心理健康节，我们就跟大家聊聊爱自己的话题。接纳全部的自己就是爱自己的第一步。那么当我们接纳了自己内心的各种情绪之后，又该如何把它们表达出来安放好呢？下面啊，想给大家分享一部我很喜欢的纪录片，叫《人生第一次》。
11: 顾名思义，这部纪录片通过很多个第一次的瞬间，串联起了人生的不同阶段。那么今天你想分享的是哪一段故事呢？
10: 我很想分享的呀，是大山里的孩子们第一次上诗歌课的故事。这也是人生第一次第三集成长的一个片段。这些孩子呀，很多人的父母都不在身边，他们的生活条件呢也不算是富裕，心事也往往藏得很深。但是啊，当诗歌走进他们的大山，走进这些孩子的课堂的时候，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
12: 直到采风结束，小索也没有写出他的第一首诗。
13: 哎呀，解锁不解，
14: 解锁保不赢。
12: 家里不通大巴车，坐完大巴还要走山路，和他同村的伙伴都在山的另一边。
15: 阿妹，他才接我，我都是真傻。
12: 小左一回家就领着小牛出门了。上完诗歌课后，这一次走进大山有点不一样。他心头的锁一点点被打开了。
15: 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看到了绿色的风，它不绿了山林树木，躺进了我的小牛，亲吻了家里的白墙，染黄了阿爹的包谷，但我不会把风变色的秘密告诉你。
12: 小索写出了人生的第一首诗歌，不过他并没有读给自己的阿爸。对于诗歌，这里的大人们除了支持和反对，更多

0: 是无所谓。听到孩子们纯净的读书声，心里啊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对于这些大山里的孩子来说，他们很难用成人那种复杂的语言去诉说心里的孤独或者是想念，但诗歌给了他们一双隐形的翅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一把锁。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把锁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但是久而久之呢，它反而成了一种禁锢，我们失去了表达真实感受的能力。而文学艺术啊，就是那把钥匙。在纪录片《人生第一次》中有一段话，把诗歌的作用形容得特别贴切，不仅是对纪录片里的孩子们，对我们这些每天在生活里奔忙的成年人来说同样适用。
1: 其实诗歌并不能够改变什么，比如说不能够让他们的家从很远的深山里面然后搬到镇子上，也不能够让他们的父母都陪在孩子的身边。诗歌更像是一个翻译器，当这些孩子有感情的时候，他就能够通过诗歌表达出来。希望外面的人也能够看到这群孩子，他们是在闪光，不只是那个负面的标签，
2: 他们也有美好的地方。校长和我们说，哪有学校不想提高升学率的呢？考大学不考诗歌，但是学了诗歌的孩子不会去砸玻璃。
3: 我觉得诗歌就像是一个垃圾桶，我觉得诗歌就像桥梁一样，诗歌像一棵树，诗歌是一封信，
4: 它像万物，
3: 它可以载着我去很多我看不到的地方，
5: 我可以把我的情感都寄托在里面，
3: 在我悲伤难过所有的情绪呢，都能把它写进诗歌。
6: 诗歌是一个翻译器，这个比喻太妙了。 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心理情绪是一团乱麻，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呢，当你读到一句诗，或者是听到一首好歌，看到一幅画的时候，你忽然就觉得，对，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那一刻呀，情绪被翻译出来了，被看见了。
5: 被看见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治愈。爱自己也意味着要给自己找一个这样的翻译器。
6: 哪怕不是写诗，哪怕只是在日记本上胡乱画那么几笔，或者呢是在下班的路上对着夕阳发发呆，都是我们在跟自己的内心对话，也就是说啊，我们要允许自己有一个安全的小角落。是的，前面的两个故事啊，一个是学会接纳内心的复杂，一个是学会表达真实的情绪。而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文艺回想要分享的第三部作品， 则关乎一种更具力量的自我觉醒，那就是勇气。这部电影就是《出走的决心》，它的灵感来源于真实的故事，也就是那位50岁自驾游的苏敏阿姨的故事。在电影中，女主角叫李红，她的大半生都困在了一个名叫家庭的围城里。在这座围城里，她不仅要包揽所有的家务，还得忍受丈夫长期的言语打压和漠视。
7: 他的个人需求啊，永远是排在最后一位的。我们先来听一听他原本想要去参加的一场同学聚会，却遭到了什么样的对待。
8: 侄儿，吃饭喽！哎，不跟你说，熬鱼汤吗？
9: 我看这鱼挺肥的，我就红烧了。
7: 我这好不容易钓了一条大鱼，就是让你熬汤。 给闺女补补身体，她也红烧了。
8: 我不让妈红烧的，我说行。
7: 哎，就是，这鱼好怎么做都好，而且妈手艺好。你看这段时间给我们俩吃的，说吃长肉了。这两天啊，你们俩就搬过来啊，屋子都收拾好了啊。我这也退休了，帮你们带带孩子啊。
8: 来点醋，那就周末呗吧。
7: 好，
10: 阿轩。嗯。 要不你们过两天再搬过来吧啊，我这个月得出去两天，我等妞预产期之前，我肯定就回来了啊。
11: 出门吗？你去哪儿啊？
10: 我去趟成都，我们同学聚会呢。
2: 你咋还出去玩啊？啊，这闺女肚子里怀的是双胞胎啊。啊，你凡事都得有个轻重缓急啊，是不是闺女？
3: 我们同学啊经常聚会呢，我一次都没去过。今年35周年了，说了都得去。
4: 哎呀妈，那大事儿啊！
2: 这时候孩子啊正需要营养的时候，离不开人。
5: 那妈，跟高中同学你现在关系还那么好？
3: 我们小时候感情可好，我就想见他们一面，都想了好多年了。
2: 那几十年没见的高中同学有啥感情啊？见能咋的？能帮你解决社保，还是能帮你解决工作？
3: 我的事儿，凭啥叫你管来？
2: 就凭我比你明事理，你说你是不是不明事理？是不是不明事理？
7: 爸，
2: 是不是不明事理？
7: 爸这么说吗？这么多年，妈啥时候出去过？
8: 不就是想看个老同学吗？妈，你去，完事儿早点回。
3: 那我就去了啊。小徐忙，妈下周陪你做产检啊。
9: 说实话，这一段听来啊，让人真的是有些喘不过气。
6: 是啊，
9: 这不仅是李红一个人的困境，也是很多传统女性一生都在经历的缩影。在这个家庭里，她是妻子，是母亲，是外婆，但唯独不是她自己。
6: 那些被揉碎在柴米油盐里的梦想，那些一次次妥协退让的委屈，都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发酵。而在她的丈夫看来呢，她留在这个家里服务全家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啊，再隐忍的灵魂也会有想要去呼吸新鲜空气的渴望。
9: 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个我开始觉醒的时候，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李红终于意识到，如果自己再不行动，这一生可能就真的只能在无尽的等待中耗尽了。接下来电影里的这段对话是她决心真正出走前和女儿的交谈，非常的有力量，我们来听听。
3: 人的事儿不管了啊，明天我就走。
10: 咋了嘛？你走哪儿去？
3: 不管去哪儿，去哪儿都行。
2: 你这是，我说啊，这大喜的日子啊，别玩什么妖的，消停消停。
10: 啥叫消停啊？消停啥？这大半辈子的，这大半辈子你拿我当啥了？你说过半句暖心的话，你在意过我一次感受吗？我伺候你30年，处处看你的脸色，你凭啥一天到晚对我指手画脚的？凭啥？
2: 你咋了？没吃药是咋的？凭啥？凭我是一家之主。
10: 凭啥你就是一家之主？
2: 凭啥？
10: 凭啥我就是免费的保姆？凭啥？
2: 凭我比你明事理。谁家老娘们不生孩子不做饭啊？你比人多干了啥？
10: 我是没比别人多干啥，但我为啥就落不了你一个好脸呢？
2: 你怎么不给我好脸啊？啊，我说东你奔西，我说什么你都给我犟，我养一大家子我容易吗？我在外头求人办事像孙子似的，你回家给我一点温柔的话了没有？
10: 你在外面当孙子，你回了家就把我当孙子是吗？我凭啥不能顶你？我凭啥你啥难听的话我都得受着？凭啥？
2: 我告诉你，
10: 爸，你说了再。
2: 你要觉得家不好，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现在就走，想去哪儿去哪儿，走。
10: 我早就该走了。我以前不走，说太傻了，我太懦弱了。我以为忍一忍这辈子就过去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孙大勇，以后啊，你别想再指使我干任何事了，你别想用你那个手再指着我。哎
11: 呀，爸，你少说一句，
2: 走，你让他走，一个月2000块钱，我看你能去哪儿。来，告诉我，车费你都付不起。你以为你是老干部，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没一个老娘们像你这样。
6: 我等不了了。这句话呀，从他嘴里说出来，有着千钧的力量。刚才我们听到的出走的决心这个片段啊，我们感觉到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几十年压抑之后的清醒。而主角呢，也终于把目光收回到自己的身上。他决定去爱那个一直被亏欠的自己。
9: 其实啊，影片的片名《出走》不一定意味着非得要买一辆车去天涯海角。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象征， 意味着我们在一段消耗我们的关系中有勇气说不，意味着在被生活裹挟的时候有勇气为自己按下暂停键。这也是我爱我的一种最高级的体现，为你自己的人生争取选择的权利。
6: 时光漫游机，咱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聊今天525心理健康节，接纳自己爱自己的话题。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年。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4: 我是张杰。
3: 从电影《头脑特工队2》里的情绪和解，到纪录片《人生第一次》里的情感翻译，再到电影《出走的决心》里的勇敢找寻，文艺作品就像一面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探寻自我的不同切面。
4: 没错，今天呀，在下半段的时光漫谈环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老朋友，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教授龚燕。龚老师呢，也是一直深耕在影视文化和心理学的交叉领域。今天借着525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跟龚老师聊聊相关的话题，听一听他会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3: 刚才我们聊到动画电影《头脑特工队2》，如果把我们的心灵比作一个有着精密仪器的情绪控制室，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那些像娇娇悠悠一样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来，甚至想要争夺控制权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像电影里那样和他们达成和解，而不是一味地将他们驱逐出境呢？
5: 我觉得《头脑特工队2》真正厉害的地方，其实并不是他把情绪拟人化，而是他承认了一件事，人长大之后不可能只靠快乐活着。最近已反卷走红的北大哲学系教授陈乐松突然出圈，他提出一种非常接近于《头脑特工队2》的观点，现代人的问题并不是情绪太多，而是失去了与情绪共处的能力。他强调痛苦与挫折是生活的常态，这句话其实和《头脑特工队2》里的核心几乎是一致的。在第一部里头，我们看到更多是儿童视角，到了第二部，青春期来，娇娇也就来了，他特别像现代人的状态，脑子里永远有个声音，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如果别人不喜欢我怎么办？如果我不够优秀怎么办？头脑特工队2的真正高级的地方，并不是把情绪拟人化，而是他用非常具体的电影语言，让人感受到焦虑本身。娇娇的第一次出场，整个控制室的节奏立刻变了，镜头开始加速，灯光变亮，人物运动轨迹变得密集，他几乎是冲进控制室的。角色设计本身也带有一种过载感，橙色高饱和的毛发，始终睁大的眼睛，高频语速和不停踱步的动作，都在模拟一种大脑无法停机的状态。这一点其实非常贴近现代人的精神结构，焦虑并不是停不下来，而是过度运转。电影里娇娇不断地推演未来，其实非常像现代社会里的焦虑机制，因为今天的社会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你还不够好，你应该更成功，你应该更高效，于是很多人慢慢活成了一种高压预警系统。电影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并没有把娇娇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反派。焦虑想控制一切，预测未来，看起来是在破坏来历，但它的出发点其实是保护。心理学现在越来越强调情绪本身不是问题，错误处理情绪才是问题。所以在电影里，我们就能看到它否定了现代社会一个非常流行的幻觉，人应该永远快乐、积极、稳定。正如陈乐松指出的，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把快乐误认为是人生唯一的目标。我们越来越习惯把人生当作一个管理项目，但问题在于，情绪不是机器。《头脑特工队2》特别重要，就在这一点，承认了人的不稳定性，焦虑会出现，悲伤会出现，羞耻、嫉妒、自卑都会出现。但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没有这些情绪，而是意识到这些情绪也是我。娇娇和悠悠的关系也是这个电影里面最深的一条暗线。第一部里面，悠悠始终面向过去，它代表失去、悲伤、怀念。第二部娇娇则相反，它永远面向未来，不断的思考如果失败了怎么办。所以电影最动人的地方，最后真正让莱莉从焦虑风暴里恢复过来，并不是乐乐，反而是悠悠。因为焦虑本身是让人无法停止下来，而忧虑则会让人慢下来，承认自己的脆弱，接受我做不到，让所有的情绪都能够坐下来。影片里的焦虑、羞耻、羡慕其实都来自于社会目光，这和现实中的青少年心理非常接近。但今天不只是青少年，很多成年人其实也长期活在一种被看见的状态里， 社交媒体让每个人都不断地比较别人的生活、工作、情绪状态，甚至别人的松弛感。于是现代人会进入一种非常疲惫的状态，永远觉得自己来不及、不够好。在影片里，真正打动成年人的原因正在于此，它让很多人意识到，原来焦虑并不是我坏掉了，而只是我的情绪系统过载了。
4: 谢谢龚燕老师的解答。顺着情绪这个话题啊，我们想到了《人生第一次》里那个非常动人的比喻，说诗歌是一个翻译器，对于大山里的孩子。

0: 是诗歌是一个翻译器，当这些孩子有情绪的情感的时候，他们能够通过诗歌表达出来。这一集最核心的人物应该是申一所和穆庆云，尤其是穆庆云给远在广东打工的母亲读孩子那场戏。这一集最重要的情绪高潮正是这首诗。母亲去广东的时候，我把我的鞋放在母亲鞋的旁边，因为我是母亲的孩子。纪录片在这里的视听处理是非常克制的，镜头没有刻意煽情，而是长时间的停留在视频通话时母女沉默和哽咽的瞬间，环境声也被压低，只留下轻微的呼吸和停顿。这种留白反而让情绪慢慢的浮现出来。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比如说像《花束般的恋爱》这部电影里，麦和娟真正的相爱并不只是彼此，而是他们共同分享的那些电影、音乐、小说、深夜散步、城市角落，这些东西某种意义上都是他们的翻译器。电影厉害之处在于前半段用大量的并肩构图，两个人总是一起走路、一起看书、一起听音乐，镜头很少把他们分开。东京夜晚的暖黄色灯光、便利店、出租屋、耳机里的音乐，其实共同构成了一种情绪共同体。但后半段他们逐渐失去表达能力之后，镜头开始出现大量的错位构图、单人踪影、空镜、沉默。他们不是突然不爱了，而是失去了共同翻译情绪的方式。最后餐厅分手那场戏也特别残忍，两个人明明还理解彼此，却已经无法再进入对方的世界。另一部电影，日本的《驾驶我的车》，这部电影里很重要的翻译器其实是声音。男主不断地听亡妻留下的录音带，车里的空间像一个移动的内心剧场。电影里大量无尽的长镜头、沉默的车窗、不断后退的风景，其实都是在表现一种人如何无法言说的痛苦。尤其是最后雪地那场，两个人终于开始真正的谈论过去，电影第一次让角色说出来，你会发现有的人是用诗歌，有的人用电影，有的人用音乐，有的人甚至用一辆车来翻译自己。因为很多情绪其实根本无法直接的表达，而电影真正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会替那些说不出口的人说出来。我特别喜欢翻译器这个说法，因为很多成年人真正的问题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失去了语言。小时候难过会哭，开心会笑，害怕了直接说我不敢。但长大后我们越来越熟练的一句话是没事，久而久之人会进入一种情绪失语的状态。所以为什么人生第一的诗歌会那么动人，因为他第一次给了那些孩子一种我终于能够说出自己的能力。其实翻译器它不一定是诗歌，可以是电影、音乐、写作、跑步，甚至是发呆，重点不在于形式。因为人在真正麻木的时候会对世界失去连接，而所谓治愈很多时候不是突然快乐了，而是你重新开始，对风有感觉，对音乐有感觉，对电影有感觉，对生活有感觉。
1: 刚才我们听到了电影《出走的决心》中的片段。对于女主人公李红来说，出走是一个很实在的动作，她确实握住了方向盘。但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出走更像是一种隐喻。所以下面我们想跟龚老师讨论的就是，我们在日复一日看似平淡甚至有些粘稠的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启动一场属于自己的内部公路旅行呢？比如说如何重新确认自我，如何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呢？
0: 我觉得出走的决心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其实并不是离开，而是李红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不能永远只作为别人的附属存在。电影前半部分其实拍得非常的窒息，导演用大量的重复性的日常镜头，比如说做饭、收拾屋子、照顾家庭、被忽视这些内容来构成整个李红的日常。而且这些镜头通常是固定的，空间也非常的狭窄，厨房、餐厅、客厅，人总是被门框、家具、窗框切割。李红很多时候甚至不是在画面的中心，而是被挤在边缘。这种构图特别像很多成年人真实的心理状态，不是剧烈崩塌，而是一种长期缓慢的耗尽。很多人其实都活在一种功能性的人生里，一个员工、一个父母、一个伴侣、一个社会角色，久而久之人就慢慢失去一种东西，就是主体感。所以电影真正开始变化是李红终于上路之后，前面压抑的空间突然变

变成了公路、风、天空、流动的车窗、巨大的远景，镜头第一次开始呼吸。这其实也是很多公路片真正迷人的地方，因为路从来不是地理的移动，它更像是一种心理的状态，一个人开始重新寻找自己。我们还可以推荐一部类似的片子，虽然它不是公路片啊，比如说《沿之路》片中这对中年夫妻他们在失去房子、疾病缠身之后，开始沿着海岸线徒步。电影里有大量的人物的背景、长距离步行和空旷海岸的镜头，人被放在巨大的自然空间里，会显得特别的渺小，但恰恰是在这种行走里，他们开始重新感受生活。因为现代人很多时候的问题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长期困在原地。出走的决心展现了一个长期被日常吞没的人终于重新开始感受生活，所以他最重要的并不是公路，而是如何从已麻木的生活里重新醒过来电影真正重要的不是离开家庭，而是意识到我也是个人，我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那么这种日常对于自我主体性的麻痹或者是消磨很多电影里都有阐释过，比如说像朱莉与茱莉亚这部电影，表面讲的是做菜，但实际上拍的是一个成年人如何重新找回生活感或者说意义。朱莉每天生活非常的机械，办公室、地铁、小公寓，镜头里的纽约总是拥挤、灰暗、疲惫，她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情绪呢也长期处于一种低耗能的状态。但电影从她开始做菜之后，整个视觉突变了，黄油融化的声音、切菜的节奏、锅里的蒸汽、厨房暖黄色的灯光，大量食物近景开始出现，导演甚至会用非常细腻的声音去放大黄油落进锅里的声音、刀切洋葱的声音、炖汤翻滚的声音，这些细节其实都在表达一个人重新开始感受生活。所以朱莉真正的改变并不是职业，而是她终于从一种麻木的生存状态里醒过来。这其实特别像我们今天很多成年人，太久没有感受快乐，太久没有独处，太久没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朱莉与茱莉亚里面，特别动人的地方在于，有时候拯救一个人不是什么宏大的改变，而是重新开始热爱生活的某个瞬间。所以我也特别喜欢您刚才说的内部公路旅行，因为很多人的出走未必真的要远行，有时候给自己留一点安静的时间，重新开始一个爱好，一个人散步，一个人看电影，认真做一顿饭，这些其实都已经是重新回到自己的开始。而出走的决心里面，无论李红去哪儿，他始终掌握方向盘，那个方向盘真正的象征其实是一个人重新获得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欢迎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
1: 今天是5月25号，谐音我爱我，所以我们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和大家分享喜剧大师卓别林在70岁生日的时候写下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2: 这首诗啊，就像是一封写给灵魂的信，每次读起来呢，都能感受到一种从内而外的平静。我们也为大家摘录了后半段，跟各位一块分享。
1: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儿，做自己热爱的，让心欢喜的事儿。用我的方式，以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
2: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不论是饮食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是今天我明白了，这是自爱。
1: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做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继续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
2: 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但当我唤起了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我称之为新的智慧。
1: 我们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这就是生命。
2: 您听啊，卓别林用他一生的阅历写下了这些朴素又深刻的句子。其实你也会发现，真正的爱自己，它不是任性，也不是自私，而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最高级别的尊重。
1: 我觉得呢，这是把向外追寻的目光温柔地收回来，投向自己的内心，去倾听身体发出的信号，去尊重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去原谅那个偶尔会犯错、偶尔会退缩的自己。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人。
2: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到这儿也即将告一段落。我们今天穿梭在电影纪录片的时光片段里，聊了聊525，聊了聊我爱我。
1: 无论你在哪里，扮演着怎样的社会角色，我们都想在今天的这档节目最后，借着这个特殊的日子对你说一声辛苦了，你真的很棒。
2: 是的，如果你现在啊正好处于一段迷茫或者是焦虑的时期，也请记得头脑特工队2里的来历，允许你生活里暂时有一点小混乱。如果你觉得有好多话无人诉说，也可以试着像人生第一次里的孩子一样，去找寻属于你的那个翻译器。而如果你觉得当下的生活让你感到压抑，也请你相信你随时都拥有像出走的决心里的李红那样为自己勇敢一次的权利。
1: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这句话虽然听过很多遍了，但是啊，要在生活的每一天里去践行，就需要我们不断的练习。希望我们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为自己最忠实的盟友。
2: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

0: 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23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啊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0: 第121集，齐冉决定自首。
11: 春风绿文化公司的总经理名叫樊继林，是赵志远亡妻的侄女婿，但樊继林和赵志远从不公开走动。赵志远的第二段婚姻是娶了个女学生，人们津津乐道这段师生恋，那早逝的前妻被人遗忘。10年很漫长，但不过一年一幅作品，齐冉可以获得金钱，还可以对着巨匠真迹磨练技巧，踏着大师的足迹前行。他的个人画作也会被春风绿包装，走向市场。10年后，齐冉将带走钱财和在艺术界站稳脚跟的声名，或许不会是盛名，但局面一定会打开。他说：“
12: 有为，我没怎么挣扎就签了，就算我妈没生病，我可能也会签。我那时候已经不相信靠自己的才华就能被人注意到。”
11: 樊继林为齐冉安排了一系列提升他艺术才能的学习机会，签约画家都很羡慕他，他入门最晚，但最被赏识。明面上春风绿是新锐艺术机构，但齐冉和同门熟识以后，试探出他们竟无人深入的隐秘核心。樊继林一开始就对齐冉谈过每年一件作品，他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直到半年后他才被带到赵志远面前。在郊外僻静的创作室里，赵志远埋头创作，樊继林介绍说那是书画界高手，你和他谈谈艺术。赵志远停笔，齐冉说：“
12: 您继续画，我先看看您这儿的作品。”
11: 创作室里多数是中国古代书画，齐冉主攻西洋画，对他们不太熟，但以他的眼光看去，皆是杰作。中国古代书画浩瀚如海，齐冉印象最深的恰好是赵志远正在临摹的《骷髅幻戏图》。他在传世作品里独树一帜。骷髅幻戏图是南宋画家李松的作品，宋代流行傀儡戏，画面便是这一景象的体现。一只大骷髅披衣戴帽席地而坐，用悬丝操纵一个小骷髅引诱一个孩童。孩童的母亲神色恐惧，伸手阻拦，而大骷髅身后另有一名妇人在袒胸露乳地哺育婴儿，同时不安地注视着骷髅戏童。画家将画一分为二，左右对称，生死聚在一起，耐人寻味。 有人看到鬼，有人看到杀机与阴谋，有人看到生死。绘制过《富春山居图》的黄公望被这幅作品题词，他认为这是在表达民间艺人风餐露宿、食不果腹、饿成白骨的惨剧。与其说艺人在操纵手中的傀儡，不如说他是被生活所操纵。赵志远下笔老练，技巧很突出。齐冉观摩他作画，赵志远和他闲谈。
10: 怎么看这件作品？
11: 齐冉大学时期曾经连续几天排长队，只为能多看看骷髅换戏图。他运用写实的笔法和架空的场景，带给他一真似幻的欣赏体验。他说，第一次在网上看到图片，还以为是惊人作品。在我看来，他和贝克辛斯基死后的世界都属于超现实主义。樊季林悉心栽培齐冉，带他见遍书画界和收藏界的大师。每见一人，齐冉都会想对方会不会派发任务。当他看到骷髅换戏图，立刻明白，那个人等在这里。
10: 国际拍卖场上，西洋油画比中国古代书画拥有更广泛的受众，能卖出天价。赵志远物色油画帮手多年，考察过数人，只有齐冉入了他的眼。他认为齐冉是天才。赵志远平平常常地对齐冉说起自己自幼学画，被邻里师长夸赞，但在专业美院读到大学四年级时仍籍籍无名。北宋王希孟18岁绘出《千里江山图》，赵志远22岁还毫无建树。

0: 有极大可能籍籍无名下去。那些零碎的赞赏帮不了他，多少心口还有股气的人看不到也等不着光亮，在黑暗的搓磨中认了命，齐冉认了，赵志远也认了，又或者没有。赵志远喝着茶淡淡地说，你的作品不受关注，无非是进不了大众视野，那些画得平平的只是被人看到了。你被甲乙丙怠慢，但你套上一张名家的皮，他们就巴巴地找上门，趋之若鹜，一掷千金。有意思吧？赵志远年轻时陷在低潮里，他治好自己，不过是靠着一幅幅八大山人、倪瓒、郑板桥等人的作品。那些作品都出自他手，但被傲慢的有钱人当成至宝请回家。他们很好吗？当然好。但他能画得一样好，甚至更好。人们慕强逐利，追捧名气，失意者何不联手玩个痛快？这世人不对我好，我不妨戏耍他们。齐冉不完全认可赵志远的理论，但他需要钱。在后来的合作中，他承认赵志远在书画方面极高明，他受惠良多。齐冉最缺钱的时候，是赵志远解决了他的难题。赵志远是老板，是老师，也是恩人。他说，
1: 有为，过去五年，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心甘情愿的。
0: 作为一般有两种目的，获利和欺世。赵志远兼而拒之，在加入贝斯特以前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在作为。伪作四散天涯是赵志远在炫技嘲弄着世界。他很挑剔，西洋油画只交给齐冉。齐冉为他完成的第一件作品是蒙马特女郎。做鬼有做鬼的规矩。齐冉留了6处破绽，但赵志远拿去试探那些鉴定专家，都被当成真迹珍而重之。岳有为惊问，
1: 顾德生顾老鉴定的也是假的？
0: 齐冉说，
1: 被他鉴定出来了，另外几个国宝级大师也鉴定出来了，赵老师请他们喝茶，让他们再鉴定一次，第二次他用的是真迹。
0: 除此之外，他们瞒过了世人。齐冉之后出产的是莫迪利亚尼、拉斐尔和提香的作品，若不是江之行揭开迷局，今年春拍上齐冉将有一件高更的作品，赵志远的则是那件《隔江烟雨图》。江之行拆穿《隔江烟雨图》，齐冉立即接到春风绿文化公司总经理樊继林的通知，你只是公司的签约画家。赵志远一力承担，樊继林和齐冉等人不露头，他们是安全的。岳有为终于彻底明白，齐冉在拍卖场上那讥诮的笑容因何而起了？他和赵志远在暗处把有钱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既然满身的刺是曾经扎在自己身上的刀子。岳有微问，
1: 赵志远获罪，你能借这次脱离春风绿吗？
0: 齐冉一愣，
1: 你不怪我吗？叶老师也受到了牵连，有微，我觉得他不会是参与这件事的人，你别太担心了，警察一定能查出来的。
0: 暮色降临，岳有为拿起手机问，
1: 想不想喝鱼汤啊？旁边有家馆子做得特别好，我懒得走路了。
0: 岳有为叫了外卖，齐冉说到叶之南，让他没力气去打开门，面对红尘万丈。齐冉也不说话了，起身慢慢观看秦山画给岳有为的一系列植物图。
2: 二月间在江家林，下雨的日子，等秦山忙完，三人在檐下听雨看山，谈天说地。齐冉想过，等江之行艺术馆建起来，他就在旁边的酒店租一间房子，对着湖水常住。可他的老师害得秦山失去了老师，江之行见不到他的个人艺术馆了。两人吃着饭菜， 齐冉感慨岳有威看起来不好惹，其实心肠很软，永远看得到别人的好，对他和对江嘉玲的村妇都是。赵志远被查，齐冉很害怕，但有些事再害怕也要去做。赵志远分明不打算供出齐冉，岳有威停下筷子，
1: 你要去自首？
2: 齐冉笑得苦涩，
1: 你好像没责备过我。
2: 春风绿文化公司总经理樊继林的妻子是马家女儿，夫妻俩都是马坊传人。樊继林带的那几个徒弟功底也很深厚，他必将带着团队投奔新的去处，和身在美国的薛明重新搭建网络。他们是奇才，不会被闲置。要么继续被樊继林利用，终生受制于人，承受精神崩盘的风险，要么用牢狱时光换取以后长久的身心自由。齐冉选择后者。岳有威问，
1: 你在春风绿只剩五年，你打探过吗？刑期低于五年吗？
2: 本想捞点钱，但涉及江之行的死亡，还导致一家拍卖公司倒闭，齐冉不敢再往漩涡里陷了。
1: 不用打探，总要有人站出来。有威，我是团伙里的核心成员，但我跟他们打交道这几年，一点都没听过他们提过叶老师。我会跟警察说明这个情况的，叶老师不可能有问题，我相信他。
2: 岳有威听得哽住了。
1: 你跟你妈妈还有倪阳都谈过吗？
2: 齐冉说，
1: 都谈过。
2: 齐母懊恼自己拖累了女儿，当年应该去自杀。齐冉对她直言，母亲的病情只是她自甘堕落的动机之一，在创作上她有名利心，而且当时她很需要钱，她救不了母亲的病，但钱能做到。如今她不缺钱了，母亲还能活上一些年，母亲答应她会熬到她出来。倪阳说过会等齐冉，但齐冉不抱太多期待。爱情譬如朝露，经不起烈日的炙烤。他送出梨花不分离，既是自勉，更是祝福岳有威和秦山。
1: 你俩的婚礼我没法参加了，提前送个小礼物吧。
2: 岳有威心中一痛，走到桌前铺开宣纸，沉思一阵，蘸了墨。
1: 我很羡慕别人会写诗，轮到自己挖空心思也只会写个顺口溜，你别介意啊。
2: 齐冉站过去，岳有威用笔静力写下一幅字，
1: 问谁能作词，看那梨花白，写一阙春风坏，愿那对情人不分开。
2: 然后他拿起夏至送的白玉闲章，在自己名字后面盖下去三个红字，雨声慢。等行书字迹干透，齐冉卷起来。
1: 等我出来，花在燃系列说不定有几十幅作品了。
2: 岳有威说，
1: 我陪你去。
2: 齐冉笑了笑，
1: 我自己可以。
0: 赵志远把春风绿相关人等的罪责都扛了，留下了火种。火种扩散，行业会被更进一步渗透侵蚀。若行业也倒下去，艺术工作者的谋生之路会更艰苦。有的事可能不能被完全阻止，齐冉觉得能挽救一点是一点。他执意不让岳有为陪同，独自走进电梯。电梯门合上之际，齐冉对岳有为摆摆手，一席长谈。他不担心岳有威了，岳有威倾慕敬爱的人被捕，他在拍卖会上晕倒，诚然颜面尽失，但只要行业还好好的，他也能好好的。有威，你信吗？艺术是骗术，齐冉曾经说过。他一直在为作恶而不安，但是再恐惧，也终于去承担罪责了。岳有为满心难过，回到办公室，把梨花不分离挂上墙壁。江爷爷去世后，岳有为很怕秦山失语， 但反而是秦山强打起精神照顾自己，一遍遍地告诉他不是他的错。

0: 是倘若当初不去争取白玉双玉佩，此生可能不会认识秦山，也不会认识江天和江爷爷，江爷爷更不会死于非命。岳有威痛悔万分。有天秦山问，小薇，你舍得不认识我吗？舍不得，舍不得不认识他，也舍不得跟他分开。岳有威抹去眼泪，抬眼看秦山画的一系列画作，每一幅都呈现出天然趣味，像他本人。他那么天真单纯，一心一意爱着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不能打着为他好的旗号单方面分手。好不好，取决于承受方的感受。秦山认为好才是好。跟他并肩同行以来，走过风雨和生死，一直无话不谈。脑瘤一事，不该瞒着他，他有知情权。最理想的情感关系是肝胆相照，岳有为一直这样觉得。他决定明天一早就动身去江家林，送江爷爷最后一程。有些话他想当面跟秦山说。也许秦山是有承受能力的，就算没有，秦山也有选择权。
1: 头又疼起来，岳有威靠在沙发上缓一缓，顺便分析案情。叶之南掌握的是薛明在国外的销售网络和吴小云走账明细。如今齐冉之自首，赵志远及其门徒逃不脱了，警方能一举摧毁整个网络。唯一的漏网之鱼是吴小云，但如果不是叶之南以顶罪的方式诱出他交代线索，即使齐冉招供和揭发赵志远方面的造假，赵志远依然能推说是销售仿制品，并隐瞒伪作数量。目前市场上艺术品版权管理混乱，大量商家肆无忌惮地印制名家作品牟利。叶之南揭露售价通道，追回从贝斯特拍卖场流出的全部伪作，堵死了赵志远钻空子的可能。叶之南牺牲自由是有价值的，但越是如此，岳有威就越不好受。他拿起手机给夏至发信息，见个面吧。当年护送蒙马特女郎甄姬去刘亚成家代藏，夏至指出有六处刻意露出的破绽，刚才被齐冉证实了。岳有威等了一会儿没收到夏至的回复，他拨出电话无人接听。他想去夏家看看，但两处脑瘤齐齐发作了。
0: 岳有威头疼欲裂，吃下止疼药，再吃颗安定片，躺倒在沙发上沉睡。活着有千般好，死有一样好，能见到爸爸妈妈。秦山不理他，他在盼，可秦山回来了，他会心疼秦山，往后会因他受苦，怕有朝一日秦山承担不起被自己拖累，怕自己是他有苦难言的选择。睡梦里，岳有威落下眼泪，他梦见秦山和父亲和解，牵着自己的手回家。吴小云穿戴艳丽，笑得危险，像神话里的王母，拔下头上珠钗一划，把他和秦山分隔在大海两端。他如履平地地睡进去，而后大海如大贝盖住他，吞噬他。再后来，他作为孩童重生，一只大鬼操纵小鬼逗着他，他好奇地爬过去，夏至飞奔而来想阻止他，可他看不清也听不清。天空飞舞的一只蝴蝶风筝飘然落下，化作青面獠牙附在他脸上，他浑身血肉渐成骷髅。岳有威被一个个噩梦咽住，手机反复地悠长地唤醒了他。快递员问他在不在公司，有份快递是到付，指定他本人亲自签收。岳有威这一觉睡足十几个小时，他签收快递，寄件人是夏至。撕开快递信封，信封内有一张银行卡以及薄薄的一张亲笔信。有威，密码是我们成为老师学生的那天。后面还有几行字，岳有威预感极其糟糕，赶紧拨打夏至的电话，却传来关机的提示音。他打车去夏家， 刘亚成

0: 已经带着人破门而入，开锁匠正在把门锁还原，阿宝和童燕随即也到了。
1: 夏至烧炭自杀，平睡在床上，容颜如生。他父母在外考古，童燕已经通知他们了。慈善拍卖晚会结束后，秦山问了岳有威一个怪问题：
0: 你会报夏老师吗？
1: 岳有威怆然地看着夏至。追求者们无从接近他，都说他是仙境里的雾气。他很难想象拥抱夏至时，夏至会是怎样的反应。但那天听他说征集到古文经藏，岳有威应该抱抱他的。岳有威坐在地上，俯身抱住夏至，手臂搭在他的腰上。岳有威的同袍，他最要好的朋友，就这样静静地走了，他永远地失去了他。房间里，刘亚成的声音很惨淡，叮嘱阿豹和童燕：
0: 别跟他老师说。
1: 童燕轻声问：他知道叶总不可能犯罪吗？
0: 他当然知道，他老师人品贵重。
1: 那张亲笔信最后说：
0: 有威，不能参加你和秦山的婚礼了，全做贺礼。这笔钱是日本桃叔所得，不是造孽钱，放心用。记住，不得捐赠出去。
1: 岳有威脸贴着夏至的胳膊，不让人看到他的眼泪。那一幅幅伪作，大多从夏至手上拍出，他认为自己造了孽。可是仙人的衣袍纵然长出了霉斑，也能变成灵芝，你为什么不懂呢？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22集，你汇报夏至吗？夏至团队的人都赶来了，他们都是叶之南精心挑选配给夏至的，是全公司最宽容夏至性子的人。岳有为戴上墨镜坐去露台，在绿岛上，刘亚成的朋友抱怨夏至目中无人，刘亚成为他开脱，说王子不都那样。他说有时他也气得想揍夏至，过一会儿又觉得你还能跟一个瓷瓶子生气不成。岳有为当时想，夏至哪里是瓷器，他是所有珍宝的总和。然而那为人师表的赵老师摇晃了桌案，在所有人忙着收拾残局时，瓷器无声无息悄然裂碎。夏至不是目中无人，他是目下无尘。岳有为泪流满面。童燕坐过来，夏至留给叶之南一对白釉暗刻杏花杯，他不忍去想叶之南看到他们之后会是怎样的摧肝断肠。岳有为走进书房，秦山送的设宴和河曲黄河石都安放在书桌上，然后他去砍白釉暗刻杏花杯，它们白如堆雪，玲珑素淡，还配有杯托。可他对瓷器了解的有限，不知底部为何并无款石，但从胎釉和制作工艺看，是让外行人都怦然心动的一眼货。有款与没款价格相差很多倍，但这对白釉暗刻杏花杯胎薄体轻，兼白细润，是叶之南最偏爱的雍正御瓷无疑。历史上的雍正皇帝苛刻勤勉，审美品味也是惊人的好。刘亚成叮嘱他们，跟我说说吧。雍正朝距今几百年，辗转地藏，小杯和原配杯托还能完好齐全，可遇不可求。岳有为捧起一只小杯，它是杏花口造型，轻盈如帝王掌中起舞的美人。他打开小手电筒，仔仔细细地看，光透杯壁，隔杯见物，暗刻花纹精巧异常，标准的雍正官窑器。刘亚成用岳有为教的办法，捧着另一只慢慢旋转一圈，光影明暗，杯壁暗刻的风卷花纹隐现，花瓣相间匀称，小杯如一朵盛开的杏花般皎洁俊美。他叹息，唉，想他。岳有为本身对瓷器不在行，且是在这种氛围下，他其实没心情为刘亚成讲解，但刘亚成此言一出，他懂得了刘亚成，噩耗太突然，让他难以接受，只想跟人待着，拼命去想些别的事。他便问，
4: 他送了刘总什么？
3: 刘亚成从裤兜里摸出一枚青玉麒麟闲章，岳有为看清刻字时，惜时乐。在五十号公路遇袭后，夏至去看望他和秦山，说过自己藏有一对青玉麒麟，一枚是惜时乐，一枚是杏花消息。后来回国，刘亚成在夏至办公室看到了，强行要买。夏至说，你都拿去吧。叶之南说，杏花消息雨声中是好句子，于是刘亚成只拿走杏花消息。谁要惜时乐，听着惨兮兮的，他要及时行乐，活在当下。今天清晨，刘亚成收到这枚惜时乐，他问，你的呢？夏至眼力好，懂古籍，在东京淘到过不少好书，被高校和图书馆买去当作研究资料。 他特意说这是清白的钱。岳有为一说，刘亚成眼圈红了。
5: 小楼外逆时的雨点骤然落下，那15件伪作刘亚成也收了一件，赵志远瞒过了他请的鉴定团队，连他们都被蒙蔽了，夏至有什么可自责的？他是拍卖师，不是专业的鉴定师。雨扣着窗，雨丝四乱爬行，刘亚成很痛心。
3: 我那帮人视为屈辱就算了，他为什么怪到自己头上啊？
5: 蒙马特女郎重现江湖那次，岳有威和夏至在绿岛的悬崖边散步，大海里有两只虎鲸跃出水面追逐嬉戏，两人都看得屏住呼吸，疑心已不再凡尘。夏至说，
3: 真想在这里待一辈子。
5: 是个人都想好吗？
3: 不会。
5: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刘亚成买下岛屿说是度假之用，但他没住过第二次，他总有更热闹的去处。绿岛闲置了一年多，去年夏天刘亚成把它改成度假场所，客人前去举办婚礼，拍婚纱照和度蜜月。第一天他们都说，哇，好浪漫，离开时却说，这里只适合小住，不能长居，会寂寞致死的。夏至因蒙马特女郎踏上绿岛，那是2年前的春天了。刘亚成深深沉默，他只待过半个月的岛屿，有人却觉得能待上一辈子。生命就是这样，各行其事的。
3: 申时一刻，江之行葬于祖坟山。秦山和江家所有亲戚一同送葬，这是最后的离别。他在坟前烧掉了半副挽联。回岳有威出租屋拿行李时，秦山把书桌上岳有威写的所有挽联都带上了，每一幅都写有岳有威秦山道，两人的名字相亲相爱的挨在一起。岳有威想为江爷爷拟一副挽联，可他没做过诗，也不懂韵律，想得脑袋都要炸了，才憋出一句，他年我一雌花去。

0: 欢你，说了很多很多遍。小薇父母去得早，她惧怕死亡，受不了亲近的人离去，也害怕男朋友和江爷爷一起死在那电梯里。秦山把眼泪忍回去，叶先生入狱，小薇怎么可能不伤心？她和死亡擦肩而过，小薇也伤心啊。半副挽联化作黑蝴蝶，随风逝去。昨晚回来，秦山和江家人入住县城酒店，江天踢开他的门，拿着几瓶酒要说开导他，但张口就泼冷水。岳有威若是单纯的和秦山实施小性子，那还有救，可他一直惦着别人，滚远点吧。秦山喝着闷酒，他很喜欢岳有威重情重义的性格，完全接纳岳有威这一生都会很珍惜叶之南的事实。他认可那是个值得被珍惜的人，他尊重叶之南。他气恼的是岳有威去找李东明。江天咕咚灌酒，叶之南是什么人？那是赵志远的同伙，他们害得他爷爷枉死，他恨叶之南。家里人对警察和律师说了，恶徒当诛。秦山不吭声，岳有威被叶之南奔走，是不相信他是赵志远的帮凶吧？他也不信。在纽约，他见过江爷爷和叶之南谈笑，以江爷爷的识人之能，叶先生就不可能是恶人。江天说，
1: 岳没害过我爷爷，你不分手就不分手。可是你要想清楚了，前脚原谅他，后脚他每个月都去探监几次，你是不是每次都得找我喝酒？
2: 秦山恶狠狠地咬开瓶盖子。
1: 是你找我的？
2: 江天把他踹翻。
1: 哎呀，你永远追不赢他们那七年。
2: 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他身在现场，看得真真切切。
1: 你都快被害死了，他也没晕过去。对那个人，算了，就当不认识这女的。喝酒。
2: 过了一阵儿，秦山说，
1: 小薇很喜欢我，她一定会来找我的。
2: 江天骂道，
1: 她找你你就要啊？做人就不能干脆一点？
2: 秦山干光一瓶酒，
1: 你和伊娃也分分合合很多次。
2: 江天火了，抬脚把他踹到地上。少年时秦山也说过做人要干脆一点，江天讥笑没谈过恋爱的人就只会纸上谈兵，拉拉扯扯举棋不定才叫谈恋爱，进退维谷，天人交战，荡气回肠，你懂吗？秦山说，
1: 不懂。
2: 如今谈了恋爱也不懂，越想越不懂。啤酒喝到第四瓶，秦山倒了。度假村项目已经正式展开，郭立川帮项目组找了一个小区，租了一栋楼作为驻地，距离度假村地块只有10分钟的车程。前段时间秦山和江爷爷在山西时，项目经理和众人就已经搬过去了。郭立川笑称金三银四，给秦山留了一套3楼的四居室。小县城的房价不高，商品房盖得阔绰。秦山问，
1: 一楼有小院吗？
2: 郭立川说，
1: 啊，有，顶楼送露台，就是卖得不怎么样，入住率低。
2: 秦山提出住一楼，郭立川反对，
1: 哎呀，一楼潮气大，你住善思堂没发现吗？
2: 度假村是大项目，会待上几年。秦山回答说，
1: 一楼能住花果树，我想给我女朋友搭个秋千。
2: 话一说出口，秦山心里剧痛，默默回善思堂搬东西。他买给岳有威的床垫等大型物件早就被小五他们搬去驻地了，他的私人物品只用2只大旅行箱就塞满了，其余都是他和岳有威互相送的礼物。善思堂佛堂里摆放着秦山做给岳有威的木工台，台面上是岳有威的小兔子水杯，已经完工的木哨子和未完工的抹香鲸，还有一些稿纸，上面画着小木枪，秦山把它们都装上。金丝楠木自在观音像将来会入藏江之行个人艺术馆。秦山捧着他离开善思堂。其实昨晚最后他又梦见岳有威了。去年这时节，岳有威来到他的身边，像偶然入梦的菩萨。转眼

0: 又已是春天。
1: 齐冉自首，检举了樊继林和他的妻子及弟子们。马访传人悉数落网，正好陪同赵家母子回国接受检查，下了飞机，两人就被警察带走了。赵家母子什么都交代不出来，等两人做完笔录回酒店，正好打车回家。见面后，他没向岳有威问任何问题。秦山的恩师因为贝斯特的罪行死于非命，岳有威和他彼此无法面对，正好不忍再让他烦心。他深信叶之南无罪，但秦山和江天怎会认同？正好在网上订了食材，炒菜烧汤，逼着自己和岳有威吃下。岳有威推迟去江嘉林的时间，他知道秦山很煎熬，但夏至之死击垮了他。岳有威整个人都溃如烂泥，得攒足心力熬到夏至葬礼那天。岳有威的车是公司配的，回贝斯特办理退还手续。有的同事本想再等等，又怕职位被人占了，纷纷向外投简历。然而赵志远等人的恶行影响到行业生态，重塑信誉需要全体从业者付出更多努力。贝斯特的员工被同行所憎恶，发出去的简历少有回复。有同事接到面试通知，对方公司却只为探听贝斯特的情况，他们对被解约或转让的拍品更有兴趣。何云团说，资深同事相对不愁，但普遍被杀价，薪水和职位都不如在贝斯特的时候。
2: 但只能签了，社保不能断，都等着还房贷车贷呢。
1: 同门师兄师姐都来找岳有威，让他不用操心去处。入狱之前，叶之南把弟子们的去路都安排妥当了。
0: 贝斯特涉案，叶之南深感对不住接近他的谢东风，送了谢东风天空艺术空间的股份。当然，谢东风在拍卖行业很抢手，几大拍卖行都在找他谈合作，叶之南的嫡系都会被谢东风收为己用。好的拍卖师很稀缺，公司另外几个拍卖师也都有了去向。岳有威得养身体，暂时无心工作，但想为团队的人谋个去处。团队全员都参与了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的筹备工作，工作能力被张茂林认可，岳有威找他开了口。张茂林说，叶之南跟他说过这件事，贝斯特当代书画方面的人才和宣传人员都会加入天空艺术空间。程鹏飞和黄婷是宣传骨干，外事能力也强，被天空艺术空间高薪录用。姚佳宁能力更全面些，更适合拍卖行，但单身母亲得顾及孩子，岳有威帮他把条件谈妥，张茂林也给了优待。张明宇仍想进拍卖公司，宋林在和他恋爱，两人谢绝了天空艺术空间的邀请，携手去旅行。岳有威团队另外两个新人都和天空艺术空间签了工作合同。李东明找到赵杰，归还了天皇石。赵杰母亲哀求他帮忙保住赵志远一命，李东明谆谆劝诫，让他相信法律，相信律师。培训为期一年，赵母认为美国安全一些，于是正好和他们返回美国继续求学。江爷爷赠送腰刀，让岳有威震一震宵小。岳有威不知多想拔刀杀了赵志远，但赵杰无辜，他还得提醒正好看着赵家母子一点。
1: 夏至葬礼当天，蒙蒙细雨越下越大，岳有威捧来一束白玫瑰，然后蹲到夏至父母跟前说话。他们痛失独子，快撑不住了。夏至的葬礼由刘亚成和阿豹合力完成，童眼协助。岳有威交出夏至留给自己的银行卡，但夏家父母让他拿着。
3: 尊重他的遗愿吧。
1: 短短几天，夏至父母就形如枯槁。夏至不知道父母会面临怎样的哀痛吗？他知道，岳有威痛惜夏至，可这就是他的决定。当年赵志远办寿宴， 岳有威在他的书房看到他摹写徐渭的《题墨葡萄诗》：“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如今才明白他为何推崇徐渭，因为齐冉的路他也走过，因为这世界经常不如人所愿，有人向世界宣战，有人走向了自毁。恭敬渡河。凌云捧花来吊唁，从去年秋拍起，他常去天空艺术空间，找叶芝楠学到很多。他不信叶芝楠会犯罪，更担心他听到夏至的死讯。夏至是叶芝楠最心爱的弟子，所有人都知道。夏至父母面如死灰，凌云悄然落泪。他觉得夏至之死，他有责任。慈善拍卖晚会结束后，夏至找到他，问他为什么要派人去向岳有威发难，羞辱他和叶芝楠。凌云恼羞成怒，口不择言：“
4: 金钱游戏本来就肮脏，你这样的人能做这一行还做得很好，我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你竟然还能把岳有威当成朋友，我一直很想不通。你不认为他能把慈善晚会做成，背后没少搞脏动作吗？”
1: 夏至说：“钱货两讫，你为什么会认为肮脏？艺术和人和资本是一体的，艺术和罪恶也经常分不开。赵志远他们把肮脏的一面掀开了，那些古代书画大多经夏至主锤拍给了藏家和机构，他以死亡殉了道。”遥想23岁时的夏至初登拍卖场，站在明亮的灯光下那样出尘的风姿，那时的他如何能想到会和这肮脏的勾当有什么关系？凌云听着一声声惋惜和一声声啜泣，心里恨透了赵志远。
3: 雨空空替人垂泪，吊唁的人越发多了。岳有威望着夏至父母，完全不能去想秦山经历他葬礼的模样。江爷爷之死有他安慰秦山，将来他死了，秦山怎么办？
4: 岳有威不忍再看未亡人的眼睛，他本想明天去找秦山，这一刻他动摇了。他害怕秦山步夏至父母的后尘，拥有这样一双因为失去而陡然苍老的眼睛，若是从此分开，秦山还能拥有别样人生？
1: 你会抱夏老师吗？
4: 秦山那句话如雷贯耳，又响在耳畔。岳有威躲进卫生间痛哭。以前为什么不好好夸夸夏至？为什么没让夏至知道作为拍卖师的他多么优秀，作为男人的他也真的很迷人？为什么没有好好夸他呢？为什么没让他知道是恶人狡诈，不是他的错？明明那么喜欢他，欣赏他，却没怎么对他说过，以为不用说，可他再也不会知道了。岳有威洗完手，擦干脸，架上墨镜走出卫生间。凌云哭着跑来，狭路相逢，各觉难堪。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当晚，岳有威给凌云发过信息：“
2: 谢谢你帮我。”
4: 凌云回复：“不客气。”岳有威撇开视线，不去看凌云的泪眼，闷头往前走。凌云喊道：“等一下。”有一天，凌云和团队商讨春拍预展场地时，察觉窗外有人，他抬头发现岳有威在看他。手下一句问话打断了凌云，等他再去看，岳有威不见了。凌云以为是错觉，但现在想想，也许岳有威那天就知道公司出大事了，也知道叶芝楠要出事了，以他当时的心理状态，应付不了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会，想托付于人。凌云问：“
2: 上周五，你是不是找过我？”
4: 岳有威那天是想找他，但开不了口。他看着凌云，凌云左手戴着四个骷髅头银戒指，从实习期就如此。
5: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行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45集，风萧萧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人了，他把对易清娥的那份感情把握得让易清娥感觉十分得体自然。易清娥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表现出一种亲近，风萧萧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默默地看他一眼。易清娥不习惯他的照顾，尤其是不喜欢像其他同学那样吃一块饼干一个雪糕都要当着众人的面给，有的甚至还要咬一口才塞到对方的嘴里。他真的很不适应这一切，风萧萧就把所有的关心都坐在背后，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比如那天他要给易清娥核桃芝麻饼，他拒绝后，他是用一个手帕包了饼，悄悄塞在他装排练道具的包袱里。饼子果然很精致，很酥脆，很美味。就在演出前一天走台排练，易清娥整整一天都没吃饭，也是思念师傅，更是心理压力过大，什么都吃不下。最后是风萧萧悄悄给他买了一保温瓶鲫鱼汤，瞅机会在没人时塞给他，以后又急忙离开了。易清娥是真的不希望他再这样做，但每一个细小的做法又让他感到那样温暖，那样愉悦。因此到了台上，当白娘子面对许仙时，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就融合爆发得淋漓尽致了。在第一场游湖见面后，风萧萧甚至找了个机会跳出戏来跟他说了一句：清娥，你好美啊，我愿一辈子给你配戏。这句话像火一样，甚至点燃了易清娥一晚上的自信与激情。在与许仙以后的搭戏中，无论眼神、心境、牵手、拥抱，她都觉得是有一种火一样的东西在互相燃烧着。她在许仙被显了真身的白蛇吓死后，上峨眉山去盗仙草一折戏中，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许仙就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被他的原型吓死了，只有灵芝草才能挽救他的性命。易清娥愿意舍生忘死，去最危险的地方为风萧萧盗取这株仙草吗？他觉得自己是极其情愿的。易清娥就非常完美地完成了盗草的全过程。在他获得灵芝草，从山上连着三个倒扑虎翻下高台以后，古存孝老师甚至站在侧台激动得有些带哭腔地说：这个娃的稻草恐怕是我今生看到最好的稻草了，任他哪个白娘子只怕是演不过咱娃这稻草的。演出终于结束了，易清娥看见他舅坐在敲鼓的椅子上正泪流满面着，他的一只手还操着鼓板，另一只手却腾出来把脸捂住了。舅已经给他敲过好多次戏了，但像今天晚上敲的这样天衣无缝，这样出神入化，还是第一次。他舅就跟钻到了易清娥心里，看着他走戏一样，哪个动作都会在锣鼓家伙的配合中显得更有韵味、节奏、力量感，哪段道白唱腔也都会在他鼓板牙子的掌控点化下进入一种好像是玩活了一条真龙的自如兴奋状态。他看见舅在抹掉了满脸的泪水后，悄悄给他扎了一个大拇指。紧接着就有好多人都拥上台来了，大家拉着他的手，不仅赞不绝口，而且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让他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背挡了嘴，是一个字儿都回答不上来。后来他才听说那里边有领导，还有从省上请来的好几个大名角儿、大导演，他们都是来当评委的。他听里边有一个老师大声地喊叫说：这个易清娥在整个秦腔界青年演员里都属挑梢子的，没想到
1: 人才出在县剧团嘞。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这可算秦腔界一件大幸事嘞。
0: 让易清娥没想到，也让整个宁州剧团没想到的是，这个戏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竟然不让走，又让扎住在北山演出了一个多月。看戏本来好像是上年岁人的事儿，结果宁州剧团在那里创造了奇迹，竟然把大量年轻的观众吸引进了剧场，都说宁州出了个大美人儿易清娥，看一眼一个月都不用吃饭了。易清娥那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照片，都是观众自发拍照的，很多年后再看这些照片，易清娥连自己都感到很吃惊，那的确是自己人生最美丽的时候。18岁，个头1米68，瓜子脸型，鼻梁高挺，眼睛明丽动人，双眼皮儿，长睫毛，嘴唇棱角分明，胸部隆起，腰身紧束，臀部微翘。在电影院刚刚演完《罗马假日》后，地区报社的记者竟然说，易清娥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了。易清娥那时还不知道说的是谁，还有人说她像年轻时的电影明星王小棠，她也不知是哪个，反正自己觉得那阵儿脸的确是长开了，过去瘦小时是长成了一撮撮的，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捂住，五官也好像一堆没放好的石头，挤挤恰恰的。就这一两年，也许是几个月的时间，当自己再面对镜子时，就一天一个样子的变化起来。一切都在朝开的长，朝舒展的长，朝丰盈的长，朝鲜花盛开的季节长了。有好多照片都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模样，真是有些出乎常人的意料，一个深山里的九岩沟竟然伸出这样一个大美女来，就是嘴一笑，有一颗牙齿长得有点乱，她就老爱用手背挡着了。早先是害羞，是怕人，不敢与人照面搭腔，后来挡嘴也是与这颗不协调的牙有些关系的。谁知所有人现在都说易清娥美就美在这颗牙上了。地区的报社记者还写了一大篇文章，其中有好长一段都是在说这颗牙的美丽生动。需要特别交代的是，《白蛇传》演了一个多月后，很多人听说易清娥还有一本拿手戏《杨排风》，就都吵吵着要看了。北山地区从书记到专员都看过《白蛇传》，有的为了陪人还看过2-3遍，听说这小易还有拿手好戏，就都给有关方面打招呼，说爷演来看看。其实剧团已经累得不行了，尽管所有人都因戏红火而成了北山城的贵宾，几乎见天都有人请去吃吃喝喝，但毕竟是出来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去，连朱团长都把摊子有些玩拢不住了。最后是宁州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来慰问督阵，才把杨排风的布景道具拉来，又扎住演了一个月。易清娥也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中，经历了人生最猛烈的爱情的炮轰与进攻。

首先向义清娥发起进攻的是地区几个青年诗人，他们诗社的名字叫六匹狼，也恰恰是六个人，主要是写诗，也有写小说写散文的。他们是这个小城的另类，都修着很长的头发。据说那时朦胧诗在更大的城市都已经衰落了，但在这里刚刚兴起。六个人的诗集一年出好几本，都还是自己印刷的。义清娥的《白蛇传》和《羊排风》让六匹狼接连推出了两本诗集来，一本叫《一个美艳古瓶的出土》，一本叫《欣赏完它，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幸福死去的》。那时义清娥真的是不懂诗，念过好几首，连惠芳龄都听出一点意思了，可他自己还是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头雾水的样子。这六个诗人的诗，他似乎听出了一点名堂，人家让他提意见，他捂着嘴不好意思地说，难道我很黑吗？我没有那么黑吧。说完自己先羞得不敢看人了。那诗里的黑珍珠不就是说黑的放光吗？在杨排风的戏词里，焦赞本来就有一句说杨排风的台词是，丑陋丫头多作怪，黑面嬷嬷一包菜。义清娥是最不喜欢听这句台词了，好像不是说杨排风，而是在说他义清娥呢。尤其是郝大锤，几次故意在义清娥的旁边说起这句词，意思明明是糟践他。一个黑面嬷嬷一样的烧火丫头还能登台唱戏。因此，任何时候有人说到黑，义清娥的心里都会犯嘀咕。那诗里的翘臀就更不好听了，那不就是说屁股撅着吗？在九岩沟，女孩子老撅着屁股，当娘的是要天天骂，天天拿脚踢的，有的晚上睡觉还要给屁股上绑布袋子朝回搬呢。要是长大了还搬不回来，那可就是大毛病，要嫁不出去了。唱戏也是不能撅屁股的。狗老师就批评过他几回，说他做动作有时候撅着屁股，像在灶门洞偏起头来吹火，可难看了。义清娥的这两条意见刚一提出来，六匹狼就全笑了，他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黑珍珠是一种很健康的表达，那翘臀嘛，更是一种风靡世界的现代美。在义清娥的身上，六匹狼就看到了这种象征着力量感的美妙体态。他们说，西施固然漂亮，可却是病态的，这样的美人儿，我们宁愿少些好。无论六个人怎么解释，义清娥还是不喜欢诗里说她黑，说她撅屁股。后来，六匹狼就跟人说，义清娥美是美，但是不解风情。他们六个人先后把《白蛇传》《羊排风》看了40多场，几乎每一晚演出都要到后台看望、献花，甚至当面吟诗。结果，义清娥还嫌这几个长头发的异类整天围着自己转，影响不好，她要朱团长帮忙拦一拦、挡一挡。朱团长还真的派人拦挡了。尤其是义清娥那班男同学，在义清娥人生点点升腾的时候，几乎都有些暗恋她的意思。他们哪里容得这些花里胡哨的外人，把腿脚伸进自己的锅里、碗里挑肉夺食？他们不仅把前后台看管得严严实实，而且还连业余保镖都自告奋勇地肩上了。六匹狼再来打扰义清娥，不仅见不上面，而且还遭了兜头泼水、迎面撞门、按拉绊马索的肢体和人格羞辱。这样一来，六匹狼追求义清娥的热情就逐渐淡然了下来。其中的二郎还拽文说，这把好是好，可只能远观，不能

0: 谢晚宴。大郎干脆说，娃孩子少了点文化，一脑子的封建思想，完全不解风情嘛。咱们六匹狼大概谁也得不了手了，我宣布退出。随后六匹狼的骚扰就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也有好多地区的头面人物托人出面要娶一清娥做儿媳妇。朱团长有一天还跟古村孝说，咱们恐怕得赶快班师回朝了，再不回一清娥还得改行去做那些侯爷王爷的儿媳妇了。关键是好几家都在说，咱们就只有一个一清娥，这咋办呀？应付不好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嘞。古存孝说，这得亏是新社会呀，这要是搁在旧社会，那咱就得赶紧想办法撤嘞，不从陆路逃，就得从水路窜，而且还得夜半三更让青娥女扮男装了窜，要是再窜不出去，就得把人塞进细箱，给箱子拐角钻几个透气的窟窿，偷偷的朝出运来，搞不好整个戏班子的命都搭上了。这好似一般都是旦角太出彩，盘盘子太亮惹的祸。盘盘子在老艺人那儿就是脸蛋儿的意思。可朱团他们躲着推着应付着，还有人不依不饶的要娶一清娥，整得一清娥和领导毫无办法。这里面有一个叫刘洪兵的，是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公子，他刚从部队回来，正给哪个领导开小车着。那时候开大车也是很风光的职业，还别说开铁壳子小车了，全地区就三四辆伏尔加，其他还都是帆布棚。据说到他家提亲的能把门槛都给踢断了，但这个刘洪兵偏偏看上了一清娥的白娘子，又看了她的羊排风，那种美艳，那种娇嫩，那种飒爽英姿，那种一想起来就令人无法入眠的楚楚动人，让他是怎么都放不下了。他就在一个公子哥们聚会的场合，一口喝干了一瓶高脖子西凤酒后，撂下了狠话，哎，谁都别再骚情了，一清娥是我的，不信都走着瞧。这刘洪兵开始是缠着他妈出面给地区文化局领导的老婆讲，文化局领导的老婆又找宁州剧团的朱团长讲，说朱团长说了，一清娥还小，跟个虫一样啥都不懂，等以后娃脑瓜子开窍了再牵这个线不迟，也算是说说笑笑的就把这事打发了。刘洪兵他妈见刘洪兵太上心了，就劝他，哎呀，唱戏的嘛，那都是化妆化出来的好看，平常大概也跟行署里那些女娃差不多。刘洪兵就说，没化妆我也见了，比化了妆还好看嘞，行署里哪有这好看的女娃，咱这都是吊吊钩子挖挖眼，还厉害的跟生葱一样，跟人家一清娥就没法比嘛。娃呀，唱戏这职业不行，娃看着清淡淡一个，可是没文化嘞，要是放在前些年搞个宣传队文工团啥的还行，现在抓经济建设都不兴这个啦。哎，就像你洪兵，你当兵红火，爸送你去当了兵，开车红火，你又从部队回来安排你开了车，眼看着这开车也不行了，你爸说还得让你赶紧去混个文凭，好安排其他事情来。不去，看书我头疼，我就要娶那个一清娥，要是娶不到一清娥我就走了。你走到哪儿去，你管我到哪儿去来。从此之后的事儿，就是刘洪兵自己出手了。 其实最让易清娥纠结的不是刘洪斌，而是风萧萧。不能不说，他已经爱上他的这个同学了，尤其是一个多月的白蛇传演出，虽然白天他是尽量避着他，可到了晚上他们就要眉目传情数十次，还要搂抱在一起。风萧萧的体温、呼吸、心跳，易清娥都是深切感受到了的。许仙在很多时候似乎已经不是许仙，而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紧紧搂抱住易清娥。虽然很苦很累，但易清娥每天晚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演出期待，尽管是当着上千观众在进行一场演戏的恋爱，可这种恋爱已经让她心满意足。当然，她也在一再地告诫自己，到此为止吧。易清娥知道，为了六匹狼请她去参加诗歌朗诵会，风萧萧都快气成乌眼鸡了。他一直站在易清娥离开的路口，苦苦守候了她四个多小时。无论哪匹狼来，如果风萧萧有猎枪，他觉得随时都是会擦枪走火的。易清娥也能感到，风萧萧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可有时还是克制不住的，要给一班同学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笑柄。尤其是刘洪斌的出现，把风萧萧的肺都快气炸了。这个一切都不管不顾的高干子弟，动不动就开一辆铁壳子白车，日的一下停在剧场大门口或者后台，管你谁挡不挡，人家端直就进了化妆室，见了朱团长鼓捣才大声招呼，其余人一概是眼中看不见的。他每次来还都直接走到易清娥跟前，不是拿的整只葫芦鸡，就是拿的整条糖醋松鼠鱼，就连大家都想吃却又舍不得买的面包、蛋糕、红白酥、萨其马，还有各种罐头，人家一拿也是一整箱的撂在那儿，让大家随便吃。易清娥让朱团长把他赶过好几次，但刘洪斌一开口说话，朱团长就吓得连声好好好的没有下文了。刘洪斌动不动就说，我都给文化局的老丁说了啊，让他给你们买些练功服，我看你们演员的练功服太旧了，式样也都有些老。老丁是文化局长，过了两天他又给朱团长说，我给老吉说了，让给弄些大米，给你们的粗粮搭配的太多了，你看这么辛苦，一天还能不保证一顿大米饭？老吉是粮食局长，并且刘洪斌说过的话还很快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刘洪斌厉害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46集，刘洪兵说过的话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他厉害了，气得风萧萧有一天见他来，端直给他爱坐的椅子上撂了一管开了口的大红油彩。刘洪兵神神狂狂的，眼睛死盯着易清娥的脸，就没朝椅子上看。他一屁股坐下去，一逛荡起身一看，白西服抹得不仅满屁股是红，而且油彩从管子里飙出来，溅得白皮鞋白袜子上都是。他手一动，连花领带也抹得见血了一般可怕，气得刘洪兵直嚷嚷：
1: 哎，这是哪个挨球的货？你把油彩撂到椅子上，得是准备把你哥的屁股要化成孟良了。
0: 看来刘洪兵最近看戏也是大有长进了，竟然知道孟良是要画红脸的。就在北山的两个多月演出中，省上秦腔剧团突然发榜，要在西北五省招收成熟青年演员，年龄在30岁以下，需要5年以上做科经验。

楚家和和周玉芝竟然都偷偷报考了。据说楚家和在报考前还问了风萧萧，说他想彻底离开宁州剧团，看风萧萧是啥意思。结果风萧萧说，你走了也好，宁州剧团小，飘不起太多的油花花，也许你到了省上还能有更好的发展嘞。气得楚家和直接就骂了他一句，你死盯着那个让做饭了强奸的货，人家还未必看上你呢，哼。楚家和愤然离开了。去省城考试本来是要请假的，但他没请，就端职走了，而且还带走了周玉芝。听说他妈在那边把关系都疏通好了。楚家和走后不久，北山地区的大街小巷就传出一股风声来，说易清河在十四五岁时就被宁州剧团一个老做饭的给糟蹋过了。这事儿易清河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哭得跟泪人一样，不想演戏了。可票都是提前预售出去好几天了，并且还有好多机关的包场，有些票都已经订到半个月以后了。尤其是有人在传说易清娥早已经被一个老做饭的糟蹋了，以后要看演出的就更多了。剧场的池座楼座总共1200张票，见天爆棚，但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要演一直演到春节都是有演的。剧场的经理也死活不让走，但老江湖古存孝已是多次规劝朱团长要见好就收，说再演下去恐怕啥事儿都会出来了。就在演出一个多月的时候，古存孝多年没联系过的老婆就从省城找到北山来了。有人说她是古存孝的小老婆，也有人说她是正室，反正来了就不走了，也没人敢问古岛到底这是正室吗还是偏房，就那样稀里糊涂地住在一起了。不过古岛反复给朱团讲，哎呀，人红火了，单位红火了，这盯着的人就多，就盼着你出事嘞。平常不出的事，红火了都会出来的。老朱，36计，走为上策。朱团长就决定撤退。不过在撤退前，他专门带易清娥去拜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秦八娃，住在离城区有20几里地的地方，说朱团长已经请他看过好几场戏了。那天朱团长带着易清娥还有古存孝老师出来，一是为了让易清娥散散心，二是为易清娥量身定做剧本来了。这个秦八娃过去是写过好几出名戏的，现在是一个镇上的文化站站长。这是一个老镇子，其中一条街还都是雕梁画栋的老房子，不过这些雕刻已经让泥巴或者是黑漆涂抹过了，有些飞檐也被锯了头砍了爪子的残缺不全，好多凿成鼓形狮子形的门墩石也被砸得缺耳朵少脚了。一个古戏楼上边正绷着一块红布，布上别着几个大字，红星镇商品观念教育大会。舞台的下边摆着腊肉、野猪肉、熊肉、兔子肉和狗肉，还有打了豁口的青花瓷碗和瓷罐。一张条桌上摆着古铜镜、老鹰腿眼镜和水烟袋，一排磨得发了光的太师椅，几张八仙桌、雕花床也缺胳膊少腿的歪斜在场子中央，四周还摆了一些竹编用品和农副产品，但凡能搜罗来的都展览在这儿了。前边还拉了一块横布，上面写着这些都是商品，都能卖，都能赚钱。秦八娃住在这条老街的西丁头，所谓的文化站也就是把他家的堂屋摆些书、杂志、连环画、报纸，再摆些桌椅板凳，让镇上人来有个坐处而已。

0: 快步从大门边溜了出去。狗抬起头来把他们盯了盯，连哼都没哼一声，又卧下去睡了。亲巴娃见他们来，急忙走出了豆腐房，脸上、脖子上、手上都还有豆渣、豆浆没擦净。朱团长就急忙介绍着，啊，这就是秦老师，哎，这个是古岛啊，白蛇传、羊排风都是他排的。古老师急忙鞠躬，哈，古村孝。秦巴娃拉着他的手说，哎呀，到底好，今天算是见了真神了，哎，不敢不敢不敢。朱团长继续介绍，哎，你看这就是一清鹅，卸了妆只怕不好认了吧。哎呀，能认出来，咋认不出来呢？我看这娃卸了妆比上着妆还好看嘞。秦老师这句话没说完，就听他老婆在里边喊，秦巴娃，叫你给锅里点石膏，点石膏，你点的石膏嘞啊？你把这一锅豆浆煮的跟腥汤寡水的，你在外边说死说活，你说啥嘞？哦，哎呀，客人来了吗？啊，哎，宁州剧团朱团长来了。
1: 秦巴娃对着豆腐房里喊完，又给他们三个悄声说，哦，这是贱内啊，豆腐西施，必须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好，他吧火气大，脾气旺，哦，见不得家里来女客，尤其是那些漂亮的、眼睛活泛的，哎呀，嘴头子甜的，还有开口闭口爱叫情歌的，都会遭到他的冷眼、冷板凳。还有啊，那天那个豆腐要是打成了，你来看书、舔闲传、谈古论今都可以。要是这个豆腐打日他了，你千万别来，来了你只等着招他骂吧。朱团长连忙问，今天这个豆腐打得咋样？早上两个豆腐都出手了，回来眉开眼笑的把个鸡和狗都夸了半天，说鸡把地上的豆渣吃得干净，说狗乖呀，回来还帮他叼着豆腐铲子嘞。说完，秦巴娃得意地眨巴了眨巴小眼睛。秦老师的眼睛明显长得有些不对称，一只似乎在看着天空，另一只好像是看着大地的。易清娥觉得秦老师这人可有意思了，就先笑得捂住了嘴。古老师说，哎呀，都是一样的，婆娘嘛，就是两件事，一是死爱钱，二是死不爱对自己老汉好的婆姨。笑得朱团长把眼泪都笑出来了。他们聊了一会儿，秦巴娃就喊让上豆腐脑待客，就听豆腐房里稀稀嗦嗦出来个人，秦老师还调皮的用韵白报了一声，豆腐西施来了。就见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女人用一个木头盘子打了一托盘豆腐脑出来，她一出门先把秦巴娃骂了一顿，
0: 挨刀的货，你把石膏都忘点了，豆腐脑做过了，你看看吃起来就跟啃老树皮一样。
1: 朱团长急忙上前打圆场，哎呀，还这么客气的，我们是吃过饭来的，哎呀，你看这豆腐脑香得很嘛，这油泼辣子，哎呀，这黄豆粒粒子，你再看这榨菜丁丁，哎呀，一看就想叠嘞。
0: 秦老师的老婆就又埋怨起自己的老汉来，说石膏要再点的是时候，那豆腐脑才叫豆腐脑嘞。
1: 秦老师也检讨了自己半天的不是，老婆才进了豆腐房把门掩了。秦老师说，本来是想让老婆一块儿去看戏的，可是他做豆腐忙的就是晚上都舍不得脱身，好不容易放我去看了几场回来给他讲啊，结果还没开口他已经先窝在墨凳上睡着了。

0: 累嘛，打豆腐是个苦活儿。人生啊，三大苦：写戏、打铁、磨豆腐。你们看，本人就占了两样啊。所以你们来，他还不知道你们把戏演得有多好，也就不懂得稀罕了啊。莫见怪，莫见怪。这天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从白蛇传谈到杨排风，又谈到了游西湖，又从古岛的排戏谈到易青娥的表演。秦老师对易青娥十分认可，认为她是秦腔的真正希望。他说，这门艺术啊，被糟蹋了十几年，也该有一个转换了。这个娃极有可能成为秦腔最闪亮的一颗新星啊。易青娥听得有些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头都快搓起皮儿了，还低头搓着。可秦老师仍表扬得搁不下，关键是功夫太扎实了。戏曲艺术没有基本功，说啥都是空的。这娃的成功就得力于基本功，再就是娃的扮相好。看戏看戏，演员是要让人看的嘛。过去批判这个色艺俱佳，说啥情趣不高，只注重演员的色相，是对演员的不尊重，那完全是胡说的。让人欣赏生命最美好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健康啊？演员很难有混全的，你看有的有嗓子没功，那有功的又没嗓子，有的是有功有嗓子，可是扮相不迎人嘛。这个易青娥呀，是真正把一切都占全换了，算是秦腔的一个艺术，一颗福星。大西北人应该为这颗福星的降临兴奋自豪啊。易青娥被秦老师说得更不敢抬头了，现在不是搓手指头，而是开始搓脸了。他觉得脸已经发烧得快能点着了。不过秦老师又说了一句话，让朱团长一下子变得有些失态了。朱团长，你别嫌我秦八娃说话不客气啊，这个易青娥是吧，他可能不是你宁州能割下的人，你信不？咱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娃可能很快就会被挖走。你看，陕西不挖，甘肃就挖；甘肃不挖，人家宁夏就挖，新疆挖，西藏挖。反正你这个娃，可能是留不住。易青娥听了，急忙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是宁州的。”朱团长也急了：“宁州不会放娃的。”他都是政协常委了，这几天县上领导还打来电话说要把这个娃弄成副团长嘞。
1: 不，我不当副团长，我不会当，我不想当，我不当。
0: 易青娥还是第一次听朱团长这样说，他急忙反对着：“哎呀，你看你这个娃瓜不瓜？是瓜得很的一个娃，是瓜实心了的一个瓜娃嘛啊！”朱团长说的，自己先咯咯咯的笑个不停。易青娥最见不得朱团长说他这些话了。朱团长见谁都说：“我们青娥是一个瓜的不能再瓜的瓜娃了，那就跟一条虫一样。哎，瓜的除了唱戏，啥都不懂。”啥啥都不懂，哎，啥啥啥都不懂，并且说的头手直摆。易青娥急忙说：“
1: 我刮吗？我咋刮了？哎，团长，你说我咋刮了？”
0: 易青娥这样真诚地追问着，就把秦老师、古老师、朱团长都惹笑了。朱团长还补了一句：“
2: 你看我娃是不是瓜啊？”
1: 易青娥也补了一句：“以后别再说我这话了，好像我真的就跟瓜子一样，我咋瓜了嘛？”
0: 大家就都笑着说娃不刮了。朱团长终于扯到了正题上，他是希望秦巴娃先生能根据易清娥的情况给娃好好写个戏。秦老师停了半天说，我想一想啊，这些年没写过戏了，这手也生了，我想想该怎么写。不过我还是想给这娃写的，等我想好了写啥再说。当秦巴娃老师把他们从家里送出来时，又对易清娥说了一句话，娃，我想给你送一个艺名，字音都可以不大动，叫易秦娥，怎么样？秦老师还专门把易秦娥给易清娥讲了一遍。这个易秦娥呀，是个词牌名，据说最早是李白做的一首诗，当然也有人说这诗不是李白做的。哎呀，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啊，反正里面有一个句子非常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看多有诗意的一句话，有秦合了秦腔的意思。这个秦娥本来是秦国一个会吹箫的女子，她叫弄玉，这个萧史弄玉知道不？那可是一个千古流芳的佳话呀。在这个秦娥前面加个忆，这个回忆的忆，好像什么意思都齐了。我也没有多想啊，我就觉得咱娃应该有个艺名，几乎是字改音不改就脱俗了，咱为啥不改改试试嘞？易清娥后来就改叫了易秦娥，就是从这儿来的。就在宁州剧团撤离地区的时候，又接着发生了几件事儿。先是老艺人周存仁被地区文化局留下，给新招的一批学员当教练了，说是周存仁老师的武功在整个秦腔界都是屈指可数的，胳膊拗不过大腿，上级要留谁也没办法。朱团长正痛失着重要人才流失的时候，古存孝老师又给了他当头一棒，说要去省上的秦腔剧团做导演了。这是在宁州剧团要撤离北山的前一天，省上来人找古存孝谈的。他老婆是省城人，自是煽惑着要立马走，他是一副很是对不起朱团长的样子，把牌摊出来让朱团看咋办。朱团能咋办呢？人家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古存孝的老婆把车票都捏到手上了，他能咋办？他只恨在地区把戏唱得太红火，大大小小已经让人掏走好几个了。回到宁州，朱团长第一件事儿就是让县上赶紧把易清娥任命了，说先弄个副团长的紧箍咒套上。他还特别给他解决了三级演员的职称，一切都是特事特办的，他想兴许还能把人给拴住。另外四个老艺人走了三个，只剩下裘存义了，朱团长还怕裘存义也被人挖走，就给上边死缠，让裘存义也弄了顶副团长的帽子扣着。就在易清娥和裘存义被任命为宁州剧团副团长那天，剧团又出了一件大事儿。有人说郝大锤好长时间不见了，胡彩香老师一直在家休产假着呢，就问他，胡彩香说大概有半个月都没咋见人了，半个月前他倒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满院子里骂人嘞，一骂就骂到半夜，有时候吧骂得有对象，有时候吧又没对象，反正就是乱骂，好像还骂过你朱团长，说你是阴谋家啥的，只说考虑他进步，可就是不让他当那个烂副团长，而且把我个副字还咬得很重。
2: 后来吧，就不见人了呀。
0: 朱团长觉得事情蹊跷，就给派出所报案了。谁知就在宣布易清娥当副团长的那天，有人突然喊叫说，院子的枯井里好像卧着一架人骨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7集，剧团里有口井，这井过去是有水的，自打那年闹地震以后就慢慢的干枯了，平常有个水泥盖子盖着，但剧团外出后，一些娃娃就把井盖掀到了一边。朱团长急忙叫派出所的人来，派出所围起了警戒线，整整弄了大半天才把骨架打捞上来，肉已经让老鼠啃得干干净净了，说下去打捞时骨架上还爬着几十只老鼠呢。经过法医鉴定，郝大锤是最后自己跌进枯井的，说手里的酒瓶子直到打捞上来还掰不掉，是死死地用手抠着的。据公安局了解，宁州剧团的团长朱继如的确是含糊其辞地应承过郝大锤做副团长的事儿，因为闹派人物郝大锤一直是黄正大的培养对象，包括黄正大走的时候都是给朱继如有所交代的。那天郝大锤在排练场跟胡三元闹事，朱继如之所以跟他耳语几句他就能收手并迅速离开排练场，也是与这件事有关的。当时朱继如是被逼得没路了，才对着郝大锤的耳朵暗示了几句，大锤，黄主任不是说过你还想进步吗？最近上边有可能要来考察，你得注意群众影响啊。郝大锤立马就退阵了。每每遇见郝大锤闹事儿，朱团长就拿进步的事儿说事儿。可真到了要配副团长的时候，他又说，我一个人说话哪里就能做了数？你看看，现如今是讲民意不是？因此郝大锤就骂他是阴谋家。有人为这事儿还问过朱团长，朱团长倒是反问他，你同意郝大锤给你们当副团长了？要是同意，上次的民意测验他咋总共才一票嘞？这是郝大锤不在了我才把底露出来，你说都说给他投票了，可是他总共才一票啊，那一票难道不是他自己投的？大锤骂我是阴谋家，这顶帽子太大了，我朱继如的脑壳小撑不起嘞。要说讲点工作方式，凡带戏班子的谁能不用点偏方嘞？刚过完春节，宁州剧团又遇见了一件抽梁断柱的大事，易清娥被省城剧团挖走了，并且还没有商量的余地。省上振兴秦腔，有大领导专门指示要把易清娥挖走。调动的程序很简单，省上领导直接把电话打到县委书记那里，通知易清娥一个星期内报到，说要赶排游西湖参加全国调演呢。书记立马把电话内容告诉了朱继如，朱团长的脊梁就像突然被抽了一样，一下子病瘫在床上了。他家里又熬起了一院子人都能闻见的中药，他的额头上又捂起了热毛巾，大冬天的浑身盗汗都直往外扑扑。他说，千不怪万不怪，就怪不该在北山演的那么久那么火，把马打给惹下了。宁州剧团这下算是要彻底

0: 砸锅倒灶脸。一青娥表示坚决不去。朱团长说：“哎呀，我的瓜娃哟，我说你瓜，你还说你不瓜，你说说，这胳膊能扭得过大腿吗？你是省上领导钦点的，县委书记都催着赶快放人嘞。我朱继如就是吃了豹子胆，我还敢留你吗？”易青娥就找到他舅说，他不去省城。他舅一拍大腿：“哇呀，你这就算是把戏给唱成了吗？以我现在的情况，留下你对我好了。可是这是啥？这是去省城，能把戏唱得更大更红火，为啥不去呢？你看，省上剧团的门口要是拴个全驴，都是比县剧团有名望的全驴，何况人家是让你唱主角儿，你娃呀。”易青娥没办法，就只好到省城去了。他走的那天早晨，突然想起秦巴瓦老师给他改的那个艺名易青娥。改就改了吧，尤其是在他离开的一刹那间，看见的最后一个人竟然是廖耀辉，他就决定要把名字彻底改了。从此易青娥就叫易晴娥了。记住，咱们的主角儿名字换了。易晴娥那天走得很早，为了不惊动任何人，她在提前一两天把该看的人都看了，尤其是胡彩香老师、大厨宋光祖还有朱团长都一一上门拜访过。除了他舅说一定要把他送到省城以外，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今天要走。但就在他和他舅悄悄走出大门的时候，还是发现凤潇潇就站在大门外等候着，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他今天要走的。易青娥觉得有点难为情，毕竟他舅在身边，可凤潇潇有点不管不顾，非要扛起他的行李朝前走。他舅也没说啥，就跟着都默默无语地朝前走。车站离剧团很近，几乎是拐过一条街就到了。到了车站，凤潇潇把易青娥的行李扛到轿车顶上，用绳子结实地捆扎死，然后下来站在车窗前送她。这期间他们没说一句话，只是他舅礼貌地招呼说：“潇潇，你回啊。”可凤潇潇站着没动，直到车离开，一直很冷静的凤潇潇突然忍不住了，两行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他努力用手把眼泪往干的擦，可还是越擦越多。易青娥突然把手帕给他扔了下去，车就开走了。易青娥的眼前也模糊一片，她努力想回头看看风萧萧，可眼前像是拉上了一道水幕，幕帘外的那个影子是在跟着车越来越快地朝前晃动着。易青娥心里特别难过，她好像觉得自己是把魂魄丢在了这个地方。等车拐过县河湾，他还使劲扭头看了看，县城在晨雾中苍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易青娥无法跟他舅说什么，也不想让他舅看见他的泪水，就趴在椅背上让眼泪尽情地朝袖子上溢。轿车一出县城，就是无尽的盘山公路，几十个弯拐过去，易青娥便晕得不知所以了。她平常就晕车，加上这几天晚上又睡不好，今早再起得早，心里本来就打翻了五味瓶。车 又是这样的蛇形颠簸行进，很快易清娥就吐得云天雾地的了。他舅将他一把扶着，他直喊叫停车，说要自己走，再坐就快死了。易清娥不是个邪乎的人，可坐车他还真是消受不了。过去剧团下乡是敞篷卡车还能对付，轿车捂得太严，加上他跟舅又坐得相对靠后，七拐八扭的就浑身大汗淋漓，五脏六腑都快搬家移位了。前边好像也有人晕车，并且大声喊叫司机：“
1: 师傅，快停一下，有人要吐呢。”
0: 司机大概是见惯了这种境况，猛地一刹车，把车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大拐弯，前面是更急的下坡盘道，一眼望去就像一条巨蟒缠绕在几座大山的脊梁腰腹上。易清娥一看几乎有些绝望，她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到走出大山的那一刻。要不是近200公里的车程还有那么多行李，他真想立马下去步行进省城。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车门走上来的是刘洪兵。刘洪兵用眼睛四处搜寻着，易清娥刚准备把头低下去，可来不及了，刘洪兵已经发现他们，并且朝他们走了过来。
2: 清娥，走，下车，这路难坐得很，不晕车的都能吐死。
1: 我挺好的，我不晕。
2: 还不晕嘞？你看看你这脸色，前边就是66道盘，也叫攀天梯，好多坐车的在这里都下去死不走了。
0: 易晴娥还是坚持不下车，司机就在前边喊：“
3: 哎呀，你到底下不下嘛？啊！”要下你赶紧下，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嘛啊！
2: 刘洪兵就说：“下来吧，你坐我的车，窗户开着，弯儿也拐得慢些小些，随时咱还能停下来。你看这几十公里盘山道风景可好了，咱们走着看着保准就不晕了。”
0: 易清娥他舅也的确是看易清娥坐得难受，就悄声对他说：“
2: 那才下去吧，有揪在你不怕。”
0: 易清娥就跟着下去了。一切都像刘洪兵说的那样，66道盘的确险要无比，也美丽无比，到处都是断崖峭壁、小溪、瀑布。虽然春天还没到来，但山里大多是不落叶的常青木，郁郁葱葱的，即使老树枯藤也不无景致。20年后，这里开发成了秦岭山中最美的天然森林公园，见天游人如织。但那个时候的确是山高坡陡，犹如攀天的阶梯，上下盘旋起来，即使步行也恐高眩晕，别说坐着沙丁鱼罐头一般来回摇晃的老轿车了。刘洪兵几乎每走一个弯道都要停下来，让易清娥下车朝远处看看，舒缓舒缓浑身的不适再走，直到易清娥说走，他才又耐心地把车慢慢地向前滑动起来。刘洪兵本来是想在宁州县城直接把易清娥拉走的，可他知道易清娥的脾气，是绝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想来想去就想了这么个好地方。他知道易清娥晕车，并且不是一般的晕，到了攀天梯这个鬼地方一定会晕得死去活来的，这时穿插上去，只要他还准备活下去，就一定是要上他车的。让他不舒服的是，易清娥身边不该跟了个黑脸舅，这人自打他认识易清娥就不待见他，一路上凡是他能伸手的地方，黑脸舅就先把手伸上去了，让他始终没能够挨上易清娥的身体。不过他有信心，
2: 尤其是易秦娥离开了宁州剧团，离开了那个像狼窝一样守护着他的群体，他就觉得好对付多了。他刘洪兵有耐心，把这个深深吸引住了他的女人搞到手，并且这次不是图新鲜玩玩，而是要动真格的了。只要他易秦娥愿意，他就准备跟他结婚，朝一辈子到老的过呀。过去他也找过一些女孩，那就是在一起耍嘞，即便是睡了也是没准备娶的。而易秦娥他是真要娶回去做老婆的。易秦娥他舅胡三元知道这个刘洪兵一直在追求他外甥女儿，可从他心里来讲，几乎100个不待见这小子。他总觉得刘洪兵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也不能说配不上他外甥女儿，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他就感觉外甥女儿的未来女婿不应该是这么个样子。刘洪兵身上的溜光锤劲儿太足，太玻璃皮掌，就是有些靠不住。风萧萧在追他外甥女儿，他也能看出一些苗头，可到啥程度了他还是想不来。但从今早分手时的样子看，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感情了。他外甥女儿的心深，从来没有跟他吐露过这事儿。风萧萧这个娃应该说人还不错，可要跟他外甥女儿又好像欠了点啥。欠啥呢？他胡三元也没想出来。好在这一分开，一切也都会烟消云散。他能看出来外甥女儿对风萧萧有好感，早上还流了眼泪，可他对刘洪兵却从来都有一种生怕躲不掉的感觉。胡三元觉得外甥女儿是对的，娃进省城他啥都不放心，就是能放心这一点。易秦娥把自己看得紧，啥苍蝇都盯不上。到了省城已是晚上，易秦娥和他舅两眼一抹黑，就由着刘洪兵去安排了。刘洪兵好像是个西京通一样，啥都知道。他端直把他们安排到了北山在省上的办事处，住下后领他们到桥子口吃了馄饨，又转了钟楼，还说去解放路看夜景呢。易秦娥喊叫累了，他才拉他们回去休息的。这天晚上，易秦娥被单独安排在一间房里住，他舅和刘洪兵住一间。结果刘洪兵躺到半夜，翻来覆去咋都睡不着，死缠着要跟胡三元谝，而且话题一直离不开他外甥女儿。胡三元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在反复的暗示刘洪兵，包胡相来，我外甥女儿是不可能跟你好的。后来刘洪兵就爬起来说难受睡不着，要找人谝闲传去。他出去就再没回来，吓得胡三元几次起来去看易秦娥的门窗，中间他还敲了一次他的门。当得知外甥女儿的确是一个人安然睡着时，又叮咛了一句，把门窗看近些，然后才回房躺下了。易秦娥第二天就去省秦腔团报道了，胡三元没去，说他的脸难看，不能给外甥女儿丢人。刘洪兵倒是要去，易秦娥坚决不让，但刘洪兵硬是把易秦娥送到剧团大门口，说要在外边等着。易秦娥撵不走，就只好任由他等了。易秦娥想着自己是省上硬要调来的，并且那样催着叫尽快报到，谁知真的来了也是冰锅凉灶的。找到办公室，一个卸了顶的主任说团长不在，到兰州演出去了，后天才能回来。易秦娥就介绍自己，说她叫易秦娥，是省上通知叫她尽快来报到的。办公室主任说，娃呀， 在山里边待得美美的，挤到这省城来弄啥嘛？你在县剧团，你还能唱个窦娥、秦香莲啥的，你到这儿，丫鬟龙套都跑不上，你信不？”

0: 县剧团的团长调来，都放蔫赶着来，你倒是何苦来？你前边都好几波来，寻情钻眼的挤进来，戏戏演不上，房房分不上，跟家里朋友老公都掰的掰，离的离，活的就只剩下寻绳上吊了。易秦娥也不好说，通知他是来让他唱李慧娘的。他问有个叫古存孝的老艺人，不知道住在哪里。主任不停地用一把牛角梳细细梳着他那能数得清几根发的头皮，哼哼一笑说，就那个爱把黄大衣咔披上扔，咔扔了又披的家伙，在呢，在待业场那边住着嘞。啊，灶房后面有个偏门，你从那儿能过去。易秦娥一听，就去找古存孝老师了。省秦腔团的院子有宁州剧团四五个那么大，易秦娥问来问去，才找到那个偏门。钻过去一看，也是一个窄溜溜的长院子，门都上着锁，有好几间库房的窗户还破烂着。易秦娥朝里瞄了瞄，胡乱堆放了些说不清是啥的机器，上面的灰尘已经落多厚了。他好不容易遇见一个人，就急忙问古存孝老师住哪里。那人说，是不是爱披着一件黄大衣，迟早坑坑哥哥的那个人？他说是。那人就朝院子深处一指，说走到头就是。易秦娥走到尽头一看，原来这不是一间房，而是一间顺着院墙搭建起来的偏下房，盖顶是牛毛毡，牛毛毡上面压了些烂砖头。还没等他敲门，里面就传来了古老师的吭个声。他高兴地喊了一声古老师，古存孝就兴奋地开门迎接他了。
1: 哎呀，我这个好娃呀，你到底是来了，我还怕你犟死不来嘞。来来来来，快往里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十八集，易晴娥找到了古存孝老师的住处，古老师的老婆正偎在床上，手里还叼着一支烟，房间里已经让烟雾熏得几乎看不清她的瘦脸了。古老师说：“哎呀，你不抽了，娃要保护嗓子嘞。”古老师的老婆就把烟给掐灭了。哎，娃呀，你是咋来的？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来的？古老师，昨天晚上来的，今天过来报道。
1: 哦，
0: 古老师就高兴地说出了他调来的原委。老四到省上以后，剧团的领导就催着我排戏，说是要全国汇演嘞，省上想弄出一台好戏来，到北京去露露脸。可是研究来研究去吧，还是决定排《游西湖》最好，决定由我牵头成立一个导演组，想弄个瓦尔特嘞。可是我把团上的演员呀看了又看，哎呀，老的嘛太老，演不动李慧娘，这年轻一波嘞都是铁姑娘队长出身，他连基本功都没点，唱个折子戏都别扭。哎，算来算去，最好的还是从咱宁州调来的楚家河，可是让他演李慧娘，明显是赶鸭子上架嘛。哎，刚好这团上有两个老家伙到北山地区当评委，看过你演的《白蛇传》，早给团长吹过风了。我一推荐，两个家伙一起都说好。关键是省上的领导好几个都是本地人，爱咱们这秦腔。他们听说要排《游西湖》，不仅答应给钱，团长说想在宁州县剧团挖一个演员。那领导二话都没说，拿起电话就把你这事情给搞定了。我知道你的脾性，就怕你山里娃没出息，叫不出来嘞。哎，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呀，来了就好，你一来呀，老师这心里就有底了。这个游西湖咱绝对给他弄成个瓦尔特。一旁古老师的老婆在床上嘟哝着：“吹了，可吹了，人家把你当条老狗使唤，连正经房子都没给你一间，你还熬油点蜡的给人家鼓捣鼓捣鼓捣啥了你？你有本事你先弄一间不透风的房，你让老娘别把脚给冻了。”只见古老师把手一挥：“哎呀，逼逼逼逼逼死！我说正事嘞，你少插嘴。不管咋，人家这还不是给了一间偏下房，没让你住在撂天地里吗？你就听人哄吧。领导说腾出房就让咱搬。我可是听说这院子只要是有空房，不等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个老死鬼，你还能抢得过我一些碎鬼？哎呀，你巧声点儿，我们这在谈论的是艺术，你懂个屁。”易晴娥见师娘有些不高兴了，就起身出来了。古老师送出门来说：“
1: 娃呀，这是大剧团，门楼子高，有本事没本事的都欺生了，就连里边的狗看你都是斜眼瞪眼子货。你不要怕，只要是咱把游西湖拿出来，就啥都解决了，你信不信？你包看现在我住的是牛毛毡棚，到时候给咱分套房，我墙刷的跟你师娘我牙一样白白的。你看咱有空没空朝里搬嘞。”
0: 易晴娥一听就笑了。师娘那牙明明是黑黄色的四环素牙，和白哪里倒沾了边儿。古老师倒是乐观，说啥话都有趣。易晴娥从待业场出来，本来是要去看看楚家河和周玉芝的。古老师说：“还不知道这两个娃住在哪儿嘞， 团上磨坊，凡是新调来的都在外边租着住嘞。团上一个月给一人补贴十几元钱。你老师我都算是特例了，团长让总务科专门给我腾了个偏下房，说是为了排戏方便，说好了有房就第一个让我调整嘞。没有办法找到楚家河和周玉芝，易秦娥就准备回住的地方去了。刘洪兵一直在门口等着，见他出来高兴的要拉他去东大街逛商店，他坚持说要回去见舅，刘洪兵就又把他拉回了办事处。他舅一直在房里等着，听他把事情说完，就说他再等两天，把事情安顿完了再回去。易秦娥就跟舅商量，不要再在办事处住了，欠刘洪兵太多人情不好。他舅也同意，可跟刘洪兵一说，刘洪兵咋都不行，说不安顿好就别瞎折腾。他还说了一通西京城最近出了个魏振海，说有枪到处杀人的厉害话，吓得易秦娥和他舅也就不敢贸然离开了。终于团长从兰州回来了，团长对易秦娥倒算客气，不仅让人事科热情接待，安排了一应接洽的手续，而且还让总务科收拾出了一间偏下房，说是照顾主演方便排练。房就正好在古存孝老师旁边，也是一个牛毛毡棚。这天晚上，易秦娥跟他舅一起就把东西提了进去。

0: 工兵就端直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说这里咋能住人，关条狗还差不多。古老师就有些不高兴了，你这娃说话咋么高么低的嘞啊，我算是高看你一眼，你就以为你是八府巡案，人一来连夜壶都给你伺候上了呀。刘洪斌说他有一个朋友就在这附近住，家里有闲房租一间就是了，何必受这样的作呢？但易清娥坚决不去，他也拿他没办法。可就在易清娥他就走后，这个刘洪斌还是死缠活缠，几乎天天来，来了还赖着不走。今天给偏下房买几个塑料凳子，明天又买个电饭煲。有一天他端直买了一台海燕电视机回来，易清娥变脸失色地让他搬走，可他善皮搭脸地硬把电视打开，还斜倚在床边看起了上海滩。易清娥把电视机搬出来，他又死皮赖脸地搬回来，弄得易清娥毫无办法。再后来易清娥听说为了他，刘洪斌甚至把工作都从北山行署车队调到了西京办事处，他就觉得这事儿麻烦有点大了。楚家河做梦都没想到易清娥也来省城了，并且还改名叫易秦娥了，听这名字就是想在秦腔界出风头来了，要不然咋不叫易江南呢？而且还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几个月前省上几家剧团四处招人才时，易清娥的白蛇传演得正红火，那么多团要挖他走，他是一再表示坚决不离开宁州的。朱继如还在大会小会上表扬说，易清娥怎么怎么以团为家，怎么怎么知恩图报，这才几天啊，咋就叛逃了呢？关键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团上正要排游西湖，李慧娘一角都已经内定是他楚家河做 A 组了，他妈这几天正做业务科的工作呢，可这易秦娥就从天而降了。据说古存孝那个老不死的死说他挑不起戏来，力推易秦娥上 A 组呢，气得楚家河已经几夜都没睡着觉了。楚家河跟易秦娥是在练功场见面的，易秦娥被省团的团长单养平领进了工厂时，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刷的一下盯向了这个新来的女人。易秦娥竟然是穿了一身练功服进工厂的，她修着剪发头，一进门有人竟然还倒吸了一口冷气说，妈呀，这不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吗？还是个混血儿。楚家河浑身一下子就不舒服起来，这个烂货的确长得有点迎人，而且还从来不打扮收拾，永远就是那么一身练功服，乍一亮相竟然把一团的轻薄男人们都给撩拨得魂不守舍了。站在楚家河身边的一个女人见自己的男人把易秦娥盯得太是桑眼，端直炸起一条腿来，定定地挡住了他的视线说，
1: 小心把你的银眼珠子跌到灰里了。
0: 团长单养平是个跛子，据说前几年演杜鹃山里的雷刚，为营救党代表柯湘从高台上摔下来，一条腿断成三节，接起来就再没恢复正常走路的功能。他在前边一跛一跛地走着，易秦娥紧跟着，他一直跛到一个桌子前坐了下来。他招呼易秦娥坐，易秦娥见大部分人都在工厂四周站着，就没敢往下坐。易秦娥的头低得很下，眼睛只死死盯着自己的脚背，哪儿也不敢看，并且还是那个老动作，迟早爱把手背挡在嘴前来回摩挲着。单养平就宣布，
2: 易秦娥同志19岁，汉族，是原宁州县剧团副团长啊， 三级演员。

0: 员，现政协常委，曾在杨排风《白蛇传》中担任女一号，现正式调来我团工作，大家欢迎。掌声虽然有些稀落，但楚家和和周玉芝明显感到一些单身男人把巴掌拍得还是十分卖力的。说完易勤娥的工作调动后，就由业务科宣布游西湖的角色分配了。果然，李慧娘的 A 组是易勤娥， B 组是原来团上的一个主演， C 组才是楚家和，还有 D 组、E 组，周玉芝排在了 F 组。单团长最后讲话说，这次李慧娘分给了六个人啊，全团的规格蛋都给了机会，不过要现在有个 ABCDEF 的排名哦，将来主要还是看这个谁更适合这个角色啊，大家都努力嘛，都竞争啊，谁演得好谁就是这个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李慧娘。然后剧组就宣布成立了，导演组组长是谷存孝，但团上还有两个导演共同参与排练。团部会议完，易勤娥就主动朝楚家和和周玉芝跟前走了过来，尽管心里再不舒服，但表面上楚家和还是装出了极其愉快的样子。他先是主动迎上去，把易勤娥搂抱了一下，这在过去易勤娥当烧火丫头时都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待遇，此一时彼一时，一个烧火做饭的突然发达起来，他楚家和也不得不表示出一点接纳的姿态了。尤其是自己和周玉芝先到西京，对于后来的同学自然是不能不有点热情表示的。他们约定中午到他和周玉芝租住的宿舍去做鸡蛋西红柿面吃。导演组在第一次演员集中时就发生了矛盾，谷存孝坚持要按过去的老传统一点一滴的照模子刻，而另外两个导演，一个坚持要有所创新，一个坚持要全面创新，第一次剧组会就在吵闹声中不欢而散了。单团长还一跛一跛地跑到门口把几个导演朝回喊，结果一个都没喊回来。业务科就宣布演员都回去看剧本对词儿等通知。会一散，楚家和就叫易勤娥跟他和周玉芝去了他们租住的地方。他们租住在剧团旁边一个叫信义巷的村子，里边好多都是西京的土著，早先这里全是菜农，现在地快被占完了，也就都靠房子出租过活了。一家一户的几乎都盖起了几层楼，房东一般住一层，上面全出租。楚家和和周玉芝租住的这一家就有十好几间出租房，大多被附近几个文艺团体的人住着，也有浙江来做布匹生意的。楚家和直到把易勤娥领进房里才问他来了住哪里，当易勤娥说团上在待业场后边给分了一间小房时，楚家和一下子就显得不高兴起来。哟，你好牛呀，一来就分上房了。易勤娥急忙解释说，只是一间偏下房，还是牛毛毡顶子的。
1: 那也比我们牛呀，毕竟是住到单位里边了。我们还在外边打游击嘞，也不知道啥时能搬回去。
0: 周玉芝也不阴不阳地撂了一句，
1: 到底是角儿，一来就吃上偏晚饭了，让我们好眼馋呀。
0: 易勤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看着墙上贴满了从大众电影杂志上剪下来的一排排明星照，用从窗户看看天井的院子就说，
1: 这里多好的，不行了我也搬过来住。哟，你还给我们上刀嘞，妹子，就你这两个傻姐姐还没傻到听不来话的地步。真的， 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起住。
0: 楚家和说，
1: 我们可不敢乱攀扯，你可是人家团上调来的一号主角嘞。
2: 你看，我是说真心话。
1: 别真心不真心的了，来，妹子，你可是做饭出身，今天这顿西红柿鸡蛋面还是你亲自来掌做吧。
0: 楚家和本来想把易秦娥刺痛一下，没想到易秦娥还真挽起袖子做起臊子面来，他就又补了一句，
1: 哎，咱们在宁州剧团那阵儿，臊子面每顿还真是做得好吃嘞。哎，那臊子都是廖耀辉那个老流氓掌做的吧？
0: 易秦娥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楚家和还故意看了看周玉芝，看他是啥反应。周玉芝本来是在一旁看着易秦娥和面的，听楚家和把话题朝这儿一引，就故意转身下楼提水去了。楚家和看着周玉芝的背影偷偷一笑，哼，滑头。易秦娥什么也不说，撅起屁股使劲儿地和起面来。楚家和和周玉芝把水提回来，到底又问了易秦娥一句，
1: 哎，妹子，你在灶房待了那么多年，你觉得宋光祖和廖耀辉这两个家伙到底谁手艺更好些吗？
0: 周玉芝还斜瞪了他一眼，可他还是要追问，易秦娥就回答说，
1: 都好。
0: 周玉芝怕楚家和再问一些难堪的事儿，就急忙把话题岔开了。这顿饭其实吃得很不愉快，虽然易秦娥没有表现出来。在送走易秦娥后，周玉芝还埋怨楚家和，
1: 哎，家和，你过分了哦。
2: 啥过分了？
1: 对易秦娥呀，说得过分了。
2: 哟，你还欢迎他来抢咱俩的饭碗是不？
1: 我不欢迎呀，可你不应该再提那些陈芝麻烂豆子的事儿，人家毕竟才来，也不容易。
2: 他不容易，咱容易？
1: 都不容易。
0: 那天从楚家和和周玉芝那里回来，易秦娥的心里可难受了，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得罪过谁，可不知咋的，好像谁都不待见她。回到房里，他静静躺了一会儿，又躺不住了，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自在。连续四五天没练过功了，他想找个地方活动一下。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啥烦心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想到团上的排练场去，又觉得生疏，还是在房里活动活动算了。他把腿搭在桌子上，刚压了一会儿，刘洪兵就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提了一大网兜东西。
3: 哎，我说地方太小，得找个大房子吧，你看你还跟我犟，你看你这屁股大点地方，你还能练了功？趁早听我的话，换房吧。
0: 易秦娥可不喜欢刘洪兵这种说话的口气了，如果有个外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咋了呢，他就不高兴地说，
3: 刘洪兵，谢谢你一直关照我，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可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还小着嘞，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再说单位也不允许，我才来得先搞事业，得给自己打点基础。
4: 哎呀，妹子，这一切都不影响嘛，我也没说现在要结婚呐。哎，哥支持你搞事业啊，换大房也是为了让你住好休息好，搞好这个事业嘛。
0: 刘洪兵一边说一边从网兜里朝出掏东西，都是些红红绿绿的塑料制品。
3: 你干嘛嘞？
4: 哎，给你安个简易的梳妆台。哎，本来呢是要买个好的，可你看这房里放不下嘛，只好先凑合来啊。
0: 说着他就把一节一节的塑料管拼接了起来。
3: 哎呀， 我不要，你快拿走，我真的不要，你就是安了，我也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0: 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孔明抬头打量打量说话这个人，认识，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是于帆。
6: 哦，
5: 于先生，曹操受袁绍以拒之兵，皆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于帆听到这冷笑一声，嘿嘿嘿嘿嘿嘿，军败于当阳，计穷于下口，区区求救于人，而有言不惧，此真大言欺人也。说完了，他用手一捻胡须，把头一低，腰一猫，背一弓，围着椅子转了个圈，看了看屋里在座的这些人，他又坐那儿了。这不知道于先生是什么毛病。于先生心里头挺高兴，哼，孔明怎么样，我嘲笑你了，你让人打得那么惨，你还说不怕曹操呢，你这话说的也太大了。哼，唉，小小的年纪没深沉，你不气急了我，我不能这么问你。现在我看你孔明是怎样回答。诸葛亮瞅着于帆那样子怪可笑，觉得这人挺滑稽。孔明一拱手，于先生请稍安勿躁。孔明这意思是你坐那儿稳当点，别那么摇头晃脑的，像个搬搬倒似的，哪有点文人的样子。你说我们败给曹操了，但是我家主公才多少人呢，几千人马，曹操百万之众，不管怎么说我们倒跟曹操打了，退守下口，我们是以待时机呀。不管怎么样也比你们东吴强。东吴听说曹操带百万雄兵兵进江陵，吓得你们是魂飞魄散，你们不怕天下人耻笑啊？现在看来啊，真怕曹操的是你们江东，而不是我主刘玄德。你们用嘴奚落谁呀？说说你们自己吧。嘿嘿，这位于先生傻眼了。于先生后边坐着一位，把这位给气了，狠狠瞪了于帆一眼，心说你想好了没有，你没看这位是谁呀？那是南阳卧龙先生孔明，咱们大谋士张昭段人给碰回去了，想不好你瞎乐了什么呀。气得他在后边狠狠瞪了这位于先生一把，刺啦，差点把那衣裳襟给撕了。于帆回头一看， 哦，原来是自己的好友布置布子山。此人三十几岁的年纪，细高的个子，弓肩缩背，稍微有点水是腰，这都是光拽文不劳动的结果，有点猫食扣着。他把双手一供，啊，孔明先生，难道今天您在东吴欲效秦义之舌，游说江东不成吗？你想学战国的苏秦张翼啊，跑这儿当说客来？哼，让我给你点破了，少来这套，我们江东不吃这个，你游说啊，我们不听。子善，你只知道苏秦张翼为舌辩之士，可是你还不知道苏秦张翼乃是英雄豪杰。苏秦配六国相印，张翼两次相秦，他们都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那魏强凌弱巨刀必剑之人呢。说是你不知啊，念了不少书，你只知道战国的苏秦张翼是说客，但是你不知道那苏秦张翼还是了不起的英雄呢。人家能为国为民出力，比那些个一见强硬的就害怕，一见软弱的就欺负，看见刀就哆嗦，见宝剑就躲开，比那主强多了。这苏秦张翼确实了不起啊，在战国时期他们败在鬼谷先生的门下，苏秦家住洛阳，姓苏名秦，字季子嘛，拜过六国丞相。这张翼呢，是战国魏国的一位贵族后代，武信君嘛。这二位都能说会道，所以后来啊传颂这么两句话，说苏秦之口，张翼之舌，都是大说客。今天孔明说这两位啊，你不能随便的比方，人家这两位比你们都强。在座的诸公一听说曹操诈发虚伪之词，便畏惧请降。布子山，你还敢笑苏秦张翼吗？布置就手坐那儿，一声也不言语。在布置先生身边坐着一位，他几次要想站起来站不起来，怎么回事？这位太胖了，让那椅子把他那肉给他挤住了。
6: 哎，孔明先生，我有一事不明，愿在台前请教。
5: 说话怎么这味儿啊？这位是燕海呀，脖子短点，这人是谁呀？薛宗薛敬文，在东吴有个外号叫薛矮子，个儿不高，高了下也就是五尺来高吧，横了下呢有四尺来宽，再添个尺八寸的呀，躺那儿跟站着一边高。敬文有话就请讲吧。
6: 哎，孔明先生，那你以为曹操曹孟德是何如人也呀？
5: 嗯，这太简单了。孔明一想，还用我回答吗？曹操是汉贼，敬文何必多问？
6: 嗯，非也，公言差矣。
5: 汉代历传至今，天数江中，我看今日曹公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人皆归心呐、啊。你主刘豫州不识天时，强与豫争，正如以卵击石，安得不败乎？说完这两句话，薛先生直喘，有点上不来气儿了。孔明先生听到这儿生气了，薛宗怎么会能说出这样无父无君的话来呢？人生于天地之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薛敬文既为汉臣，见有不臣之人，当事共戮之，臣之道也。说你是汉臣呢，你要讲讲忠孝。现在你看见不臣之人，像曹操这样的汉贼，怎么办？你得和那些仁人志士一起把他杀了，你这才算为臣之道。 今曹操祖宗刀石汉路，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曹操忘了本了，他家世世代代吃着汉朝的俸禄，他应该很好的报效。可是他不然，怀篡逆之心，挟天子令诸侯，天下人没有不气愤的。凭你薛敬文怎么能够说以天数归之？你这不是无父无君的话吗？冲你这个话是不足以御语，请勿复言。别说话了，在那老老实实的坐着吧。孔明这几句话说的，薛宗就觉得这右边半拉膀子有点发木，这右边的嘴角啊有点要歪，心头一阵突突乱跳，心率加速了。他赶忙一低头坐那儿，再也不敢言语了。这时由薛宗的身后站起了一个人：孔明先生，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还是相国曹参之后，你主刘豫州虽说是中山靖王的苗裔，却无计考察。眼前我们知道他只是一个知习范雎之夫，何足与曹操抗衡哉？说曹操虽有篡逆之心，挟天子令诸侯，可是他是相国曹参的后代，名门之后。刘备是怎么回事？都说他是中山靖王的后代，以什么做考察呀？以什么为依据呀？我们知道的，他不过是个知习范雎之夫，就是编习卖草鞋，他怎么敢与曹操抗衡呢？孔明一见说话这个人年纪不大呀，白净面皮，细眉俊目，穿着也很整洁，说话也蛮斯文。哦，原来是他，孔明认出来了。此人姓陆，名纪，字公济。阁下莫非就是袁术作奸，怀橘之陆郎乎？孔明给他来个以牙还牙呀，这个小伙子话说的有点太过了，不应该这么讲话，他这是等于羞辱孔明先生。可惜你这么大的南阳卧龙啊，你保了刘备了。刘备是个卖草鞋的，人言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嘛。刘备出身太低了，孔明真生了气了，所以还没等回答陆绩的话，就先把他的底儿给他揭了。怀橘陆郎，挨着孔明坐着的不是鲁子敬？子敬这时候啊，气得脸也白了，眼睛瞪得一边大，谁说话他就看着谁。子敬生什么气？你们也太不像话，这哪有半点待客的样子，这个说完了那个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陆绩一说话，子敬回头正看，孔明用手一指说，你是袁术作奸怀橘的陆郎吗？子敬站起来了，他给作证啊，对对对，孔明先生，就是他，他就是偷橘子那个陆绩。哎呦，当时这集贤堂屋里头啊，哗，全乐了。感情孔明先生也知道陆绩这段故事，这袁术席间怀橘是怎么回事啊？陆绩家住淮南，袁术在淮南称霸的时候啊，他不是得了一颗玉玺吗？就是孙权他哥哥孙策为了跟袁术借兵，怕人家不借，把玉玺押给袁术了，他这才把人马借走。袁术得了这个玉玺之后，他就想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他怕没基础啊，他就经常啊把淮南这些个名士啊请到他家里来，名为座上客，实际是来商量他称帝的大事儿。当时陆绩在淮南也很有名气，不过陆绩家里都很穷，父亲死得早，老母在堂，母亲还多病，都知道陆绩是个孝子。有一次袁术请客，把陆绩也请来了， 吃喝完毕之后待茶，

在这喝茶当中啊，从人们送上几盘橘子来。陆琪一看这橘子，当时有点呆了，怎么回事？感情他母亲现在正在病中，这个病人呢就保不齐呀、啊、想吃点这个喝点那个，母亲跟他说想吃橘子，这下可把陆琪给难住了。因为当时啊，那个年代那橘子树橘子园很少，吃橘子吃不着，陆琪还没钱，有钱也没地方买去。袁树行啊，他是这一方的霸主啊，结下橘子来也得先给他送来。陆琪一看，我怎么能吃这橘子呢？我妈想吃这东西还吃不着呢。他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啊，偷了四个橘子，揣哪儿了？搁袖口里了。早些年古代年间，那人的袖子都肥都长，肺布置的呢，那两个袖管啊能钉四个面袋使唤，有什么东西都往那袖头里头一塞，他就把这橘子搁袖口里了。袁术没看见，等谈完了话送客人的时候往外一走，不是都得拱手而别吗？陆绩呢，他年龄小，他给袁术一拱手给拾了个礼，就在一拾礼这时候，奔奔奔，那几个橘子由那袖口里都咕噜出来了，从此得名怀橘陆郎啊。怀者揣也，怎么也比那偷好听啊。母亲有病想吃橘子，你可以跟人家要吗？干嘛人家看不见时候你拿呀，实际就是偷。所以今儿孔明啊，当的一下就把陆绩的底给揭了。陆公绩呀，曹操继为曹相国之后，则视为汉臣，今乃专权四横，欺凌君父，是不为无君，而且也是灭族，不为汉室之乱臣，也是曹氏之贼子。曹操虽然是曹相国之后，可是现在他变了，专横霸道，欺凌君父，他不单目中无君，而且他也灭了族了。不单他是汉室的一个贼臣，他也是曹家的一个逆子。我主刘禹州堂堂帝胄，乃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稽考呢？我家主公啊，那是皇帝查了家谱，按着辈数排下来的当今之皇叔，响当当，一点错都没有，比曹操强多了。就是那汉高祖，他起身庭长而终有天下呀。我主刘禹州知习犯惧，又何足为辱呢？汉高祖刘邦啊，他出身是个什么人物？庭长，等于什么呢？就是一个地保吧。可是他创立了汉室天下。刘备刘玄德虽然卖过席子卖过草鞋，这不寒碜呢、啊、靠手艺吃饭呢、啊、没偷没抢啊，比在席间偷人家橘子那个主不强吗？我看陆绩，你乃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别看你陆绩三十来岁了，你还是个小孩呢，你呀、啊、没有资格与高明人士谈话。一边坐着，陆绩臊的那脑袋没法再低了，一声也不言语。旁边他的朋友严俊严曼才火了，你再怎么火也得注意点身份呢、啊。严俊顾不得这些了，他冲着孔明直嚷嚷，今天我听孔明所说，皆强词夺理，均非正论，不必再言了。请问孔明先生，你治过什么经典呢？严俊这几句话，与其说要是说出来的，不如说是喊出来的。他一边喊着一边还过来了，站到孔明先生的跟前，把腰这么一插。孔明一看，你要干什么？你还像个读书人吗？孔明先生是手里的鹅毛大扇点了点他，你在哪儿坐着来着？坐那儿去。因为什么呢？礼尚往来，你站到我跟前问我的话，那么我就得站起来回答你，这又何必呢？有话坐下好讲吗？严先生，

0: 难道说想要动武吗？你想要打仗啊？
1: 问得严尊，无言对答呀。
0: 啊，那个，不是，我就这嗓门，请孔明先生见谅。
1: 这倒好说，寻章摘句是指俘虏也，何能兴邦立世呢？且古更新伊尹、调魏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眼之辈，既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平生至何经典呢？
0: 孔明说呀，寻章摘句呀，那是俘虏作风，兴邦立业的人不一定那样。古代的那位伊尹大贤人曾经种过地，可是他福保成汤600年，姜子牙在渭水钓过鱼，可是他保周朝800载，张良、陈平、邓禹、耿眼，这都是有名的志士，他们都有才华，但是平生并没有写出多少书来，七小书生区区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就是那些玩弄笔墨、咬文嚼字的酸乳文生，能跟这些大贤人比吗？严尊也没词儿了。这时在座间有一人正在碾然怒视，用手碾着胡须，瞪着眼睛瞅着孔明。此人生气了，认为孔明年纪轻轻的，太有点藐视人了，合着江东这些谋臣一个都没放到他的眼里。他难倒一个，问倒一个，问倒一个，难倒一个呀。那你说我说不说句话呢？这个人在心里头暗暗的盘算，因为我跟孔明的哥哥诸葛瑾相交甚厚，我本不想说话，也不打算当着这么多人难倒孔明，那样做我也对不起他家兄长诸葛瑾。可是这个年轻人也太狂妄了，合着我们东吴这些谋臣都没放在他的心上，这怎么能行啊？你把我们都给卷在这儿了，我们待会儿怎么从这门这儿出去呀？所以这位老先生不能不说话了，他用手一推胡须，孔明先生，我有一言，可不知当讲不当讲。孔明一看，原来是程秉程德叔，程老先生。程德叔身高在8尺开外，年纪接近花甲，生的是面如满月，重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耳有轮，头戴银冠，身着锦袍。老先生有点派头，今儿个跟孔明一说话，带着一点训教的口吻。孔明先生，我觉得公有点好为大言呢，未必真有实学吧？恐是为儒者所笑耳。根据你这个年龄，你能念多少书啊？你能有多厚的书底子？你就爱讲这么多的大话，你不怕念书的人笑话你吗？孔明先生挺为难的。为难什么呀？他知道程老先生是自己哥哥诸葛瑾的好朋友，而且又是个长者，很想给老先生留点面子。不过转念一想，不行，孔明今儿是打定主意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要跟我客气，我绝对谦虚，你要是说话带刺儿，我就狠狠地挖苦你几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现在程老先生

提到儒者了，提到这个念书的人了，儒者也有区别呀。说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务邪，务实则及当时，名留后世。若负小人之辱，唯物雕虫，专攻汉末，青春作赋，好守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呀。您不是说书念的多和少吗？那个君子儒生啊，他是忠君爱国，守正务邪，造福当时，名留后世。小人之儒可就不同了，这些人是死啃书本，知乎者也，纵然下笔千言，遇事一点办法也没有，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你的文章写的再多，诗词歌赋全懂，有什么用啊？汝杨雄以文章名士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复万言，亦何取于哉？孔明说这杨雄啊，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大词赋家，他的文章写得最漂亮，可是后来呢，他保了王莽了，最后落得有打那小格子上头朝下跳了楼了，摔死了。像这样的小人之儒，他纵然一天能写出一万言来，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程老先生，我不知说的对呀，是不对。程德书站在那儿，这张老脸呐，都紫了。自己后悔了，我不该跟孔明过话呀。你说这长窝可怎么收啊？旁边有他两个学生，一个姓张叫张温，一个姓骆叫骆统。这二位看程秉、程德书太难过了，两个人同时站起来了，是一齐拱手，刚说了一个字孔，还没等叫出名字来呢，就听厅堂门口这儿有人大喊一声，列位先生请了，孔明乃当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待，非敬客之礼。嗓音十分洪亮，随着这话音腾腾腾，从外边走进来一员老将，须发洁白，发似簪冬雪，须如九秋霜，头上戴着绿缎色扎金二龙斗宝，顶门嵌珍珠，珠光四射，身穿箭袖，腰杀大带，大红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肋下佩剑。这位老将一进来，当时这厅堂里是鸦雀无声。老将军几步走到孔明跟前，深识一礼，孔明先生，我乃是一武夫啊，我不懂文采，可是我常听人说呀，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先生的金石之论何不去劝说我家主公孙权拒曹啊？孔明一看这位老将军好威武啊，将军尊姓大名？子敬这时赶忙过来给孔明先生引荐，说此位老将军乃是我东吴管粮官，姓黄，名盖，字公父。哦，孔明先生打一进集贤堂坐在这儿，就看窗外影绰绰的有个人影子走来走去，感情就是老将军黄盖。孔明微微一笑，老将军有所不知啊，诸位先生不知事物，互相问难，谅不容不答呀。黄盖听在这儿插手施礼，得罪先生，恕我江东无礼，末将奉我主之命，请先生后堂相见。老黄盖的话刚说完，这时候由打议事堂那边传来了钟点之声，是钟点齐鸣啊，文武都得到。吴主孙权很体恤下情啊，要不然他这些谋士怎么出这屋子？
听到了钟点声，张昭第一个站起来了。哦，先生先生先生，我家主公已经升堂议事，我等前去伺候，请请。一个个把头一低，把手一背，都上议事堂伺候着去了。这时候子敬请孔明先生，您也去吧，主公请您呢。孔明跟着黄盖和子敬就奔议事堂来了。刚走到二门这儿，门口这儿站着一人，谁呀？正是孔明先生的兄长诸葛瑾。这诸葛瑾怎么没露面啊？您想他怎么露面？诸葛亮是他弟弟，他知道今儿张昭领着谋臣在这儿要难为他，你说他是帮着兄弟说话呀，他是帮着张昭他们说话呀，所以呀，他说他脑袋疼没露面儿。现在在这儿碰上兄弟了，亲兄弟，这怎么也得热情点啊。诸葛瑾赶快就过来了。啊，贤弟。孔明一看，哎呦，大哥，见兄长赶忙施礼。诸葛瑾用手相搀，兄弟呀，你来到江东怎么不上家去呀？你嫂嫂一直惦念着你，我们往南阳写了几封信都没见回信，说咱们家搬了，到底搬哪儿去了谁不告诉你，也得告诉哥哥一声啊。呵呵，兄长啊，我没得出时间给您写信，至于家搬到哪儿以后再说，现在也不能跟哥哥讲。那当然了，我没上家去看望兄嫂，我是有公事在身，因为现在小弟我辅佐刘豫州，奉豫州之命到江东来联合吴主孙权，应该是先公后私啊，请兄嫂多多见谅。嗨，这倒没什么说的，自己兄弟，那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吴主请我一见。哦，诸葛瑾点点头，这么说我就不能陪你了，兄弟，我上家等着你去得了啊。你见过吴主之后赶快家来，你我兄弟好好叙谈叙谈，请请。哥俩一拱手，亲兄弟，亲兄弟是各为其主啊。诸葛瑾走了，孔明由子敬和老将军黄盖陪着来到议事堂前。嚯，议事堂堂内堂外文东武西，列立两旁，金枪手银枪手大刀手藤牌手武士在议事堂堂口前雁别翅排开，称得起是甲胄生辉，刀枪越眼呐。这时候子敬往前抢了一步，悄悄地告诉孔明先生，先生啊，这可就要见我家主公了。是啊，我嘱咐您的话您可别忘了啊，见着我家主公孙仲谋的时候，您可千万别提曹兵兵多将广。孔明一听又来了，这都第三回了，子敬你这是怎么了？孔明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这时候孙权听说孔明先生到了，由打里边接出来了，众礼相待，是将接相迎啊。他从屋里往外这么一走，孔明先生举目一看，哎呦，孔明先生知其名未见其人呢、啊，见孙权好威风啊，好魁梧的相貌。孙权身高在八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闭目紫然，眼珠是绿的，胡子是红的，两眉攒正居中有一条斩子剑，头戴一顶冕旒冠，珍珠九串是光华闪闪。这冕旒冠不是只许皇帝戴吗？在宋朝以前呢，皇帝可以戴，诸侯大臣都可以戴，在宋朝以后就是只许可国王戴了。那么这冕旒冠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呀，就在那旒上，就是那一串一串小珠子。皇帝呀十二串，诸侯九串，上大夫七串，下大夫五串。人家孙权是一阵诸侯啊，理所当然
是九串珍珠，身穿一件紫缎色的滚龙袍，那金线卡银线绣绣出来龙探着忙。

孔明就打定主意了。这时子敬上前引荐，孔明过去一十里，孙权是顶礼相还的。我久慕先生的大名，我家子敬常常提起先生，说先生英才盖世，我早想一见，今日能在此相遇，乃众谋之幸。孔明微微一笑，一拱手，孙将军您过奖了，两徒有虚名，有负将军错爱，请。把孔明让到屋里来，孙权秉正归坐，上垂手一把大椅，那是给客人孔明准备的。那么张昭那些谋臣呢，对不起，都在旁边那儿站着呢，在这儿就不像集贤堂了，撇儿辣嘴，舔胸叠肚，摇头晃脑坐在那儿，这儿有主公在那儿坐着，这些位只好在那儿站着，包括那么大的卢子敬都在孔明的身边是垂手而立。落座之后，孙权可就问了孔明先生，我听说足下在新野县辅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那么先生一定知道曹营军情之虚实了。孔明摇了摇头，将军，我家主公刘豫州兵微将寡呀，再加上我们新野小县粮少人稀，我们怎么能够与曹操对峙？哦，那么先生您可知道这曹家军兵一共有多少呢？哎呀，孔明听到这儿抬头想了想，旁边的子敬那心奔就提起来了，他直看孔明，心里说，孔明先生您可千万别说实话，哎，走到门口这儿我可还嘱咐您来着，由一下船我就说这档子事儿，现在我家主公直接就问这个了，这可是最要紧的一句话，您要回答好啊。鲁肃这些表情孔明都看见了，他装没看见。只见孔明想了一想，哎呀，孙将军，曹操的人马要把水陆军兵算在一起嘛，大约有100万吧。嘿，卢子敬气得差点蹦起来，心说，好啊，孔明，你这是不招老爷生气，有一句说一句，你怎么实话实说了，我全白嘱咐了。急得他一个劲儿的瞪孔明，瞪也白瞪。孔明知道鲁肃又急了，可这次他连头都不回了，根本不看。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孔明先生，常言说兵不厌诈，曹操号称雄兵百万，恐怕有诈吧。啊，将军，孔明先生把扇子轻轻一摆，没有诈，可以清清楚楚地把曹操的人马算出来吗？我给您算，您听听，曹操远在兖州的时候，他就收了青州兵20几万，不错，后来他灭了河北袁绍，又收了袁绍50-60万人马，在他举兵兵进荆襄之前，曾经在玄武池练习水军，又招收了20-30万人马，得过荆州之后，他又得刘表人马20-30万，以此累计呀，曹操的人马不下150万之众。方才我说100万呢，不瞒将军，我恐怕惊扰了江东这些贤士，我怕把你们吓着啊，所以我少说了。哎呦，把子敬气得心直跳，他轻轻一抬手啊，一瞪孔明的衣裳襟，心说，先生够说了，您别再往下说喽。孔明先生把左边这袍袖轻轻这么一打

啪，把子敬手给扒拉开了，他把那袍子襟往上这么一拽，就手把那身子还往孙权那边偏了偏。嘿，好，子敬一看，刚才给我个旁脸啊，现在给我个吉宁，更麻烦了。这下我再怎么用目示意也都白费了。孙权听了孔明这几句话，他沉吟半晌：孔明先生，曹操的部下战将您说能有多少？哎呀呀，孙将军，曹操手下的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足有2000多人。孙权用手一捻胡须：孔明先生，曹操今日既然平了荆襄，得过九郡，您说他会不会还有什么远图之心呢？这意思，他想不想取我的江东呢？哎呀，孙将军，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吗？您看，曹操如今兵进江陵，水旱两路闸下连营300余里，他陈兵百万，虎视眈眈。您说他不为取江东，他要干什么呀？正想要取您的东吴啊。哦，孔明先生，曹孟德既有吞我江东之意，那么您说我众谋是战是和呀？我想请足下为我众谋一决，您给我出个主意吧。我是打呀，我是怎么办？哎呀，听到这儿，孔明把头轻轻摇了摇，脸上带出来很为难的样子。孙将军，亮有一言，但是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也不知道将军肯不肯听从。我愿闻高论。将军，当初天下大乱，将军您继父兄之基业据守江东，我家主公刘豫州呢也占了汉南，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曹操人马众多，势力很大呀，我家主公刘豫州被迫无奈，已经弃新野都来到夏口了。将军您要是和曹操打呀，您可得好好酌量酌量，能打则打，要是按我的想法啊，您倒不如听一听您这些谋士的解劝，北面称臣，您就降曹算了。哎呀，这下把鲁子敬简直给气晕了。子敬站那儿一听，心说：孔明，你胡说些什么呀？我让你来是和我家主公联合拒曹，你怎么劝我们孙将军投降啊？孔明这句话说的孙权心里也很不高兴，他冷笑了一声：孔明先生，那么您劝众谋投降，为什么刘豫州不降呢？人家孙权问的对啊，你干嘛大老远的从夏口跑到柴桑劝我降曹，你们怎么不降？孔明一听，哎呀，将军呐，那您和我家主公比可不一样，您没听说秦末汉初田横的故事吗？齐王田广被韩信给捉了去了，田横自立为王啊，后来他让韩信打败了，把他给围在一个海岛上，汉刘邦派人去招降他，那田横呢是说什么也不降，最后他和手下500多人是不屈而死，田横一个壮士都能有此一举，何况我家主公刘豫州，他乃堂堂汉室之肉，天下人人皆仰望，他怎么能降曹呢？您看将军您想到可以，我主刘豫州是万万不能降曹啊。这下子把孙权给气的，你孔明的口气也太大，说我孙权不入刘豫州，

0: 还可以，我连个壮士田横都不如啊，真是岂有此理！啪，站起来把那袍袖狠狠的一掸，转身绕过影屏，上书房了，把孙权给气走了。东吴的那些谋臣看了看子敬，是一阵沈笑，就是讥讽之笑哦。主公走了，咱们还在这儿站着干嘛？给孔明站班呢？算了吧，一个个摇着头晃着脑，有打这议事堂全出去了，武将也都走了，这么大个大堂啊，只剩下孔明和鲁子敬。子敬简直是气糊涂了，就觉得自己这脑袋呀嗡嗡直响，人人的一劲耳鸣，是连生气带上火呀。等人都走了，他站到孔明的面前，孔明先生，啊，哎呀，子敬，你还没走啊？子敬这气，我再走了，你一人坐这儿不闲闲得慌啊？啊，行了，你赶快回馆驿吧。孔明愣了，怎么了？你干嘛催我回馆驿？回去收拾东西，我给你准备好那条小船，回你的下口吧。你，我跟你怎么说的？在我主公面前不要提起曹兵兵多将广，连连嘱咐您三次，可你怎么这么说呢？你看把我家主公给气的，这就是看我呀那么老远把你请来了，给你留了好大的面子，不然刚才我家将军就会把你骂出去，你的脸往哪儿放？真是岂有此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哎呀呀，
8: 不是您这怎么了？牙疼？
7: 哎，什么牙疼啊？我这是感慨。
8: 哎呦，您最近感慨颇多呀。
7: 哎，小花，
8: 嗯，
7: 你说年少的时候啊，咱们读这个语文课本里的这个文字，是不是那就是作业和背诵的事儿？
8: 是啊。
7: 长大之后，咱们经历点事儿，哎，才会发现啊，那些篇章早已写尽了人生百态呀。
8: 这话怎么讲呢？
7: 你看啊，儿时咱们读《背影》。那不了解朱自清父亲为什么要翻越月台买橘子回来那种笨拙的状态，为什么让大家落泪，成年之后独自漂泊才会懂得那沉默的爱有多么的沉重。
8: 那话怎么说来着？
7: 嗯，
8: 初读不识文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呢。
7: 哎呦，说得太对了。还有那秋天的怀念，那母亲隐忍的病痛与坚强，只有为人父母才能体会呀。
8: 是啊，亲情和生死是最迟懂的课题呀。
7: 在苍茫的大海上，
8: 海燕，
7: 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呐，
8: 你可长点心吧。
7: 不是，课本里不是这么说的
8: 啊。确实不是他这么说的。
7: 那是谁呀？
8: 李云飞和叶鹏他们俩说的。
9: 您看这个相声的表演形式很简单，
10: 对，
9: 俩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10: 那实际上，
9: 实际上啊，
10: 啊，
9: 归为口头文学，
10: 这也是文学艺术。
9: 既然称之为文学，
10: 怎么样，
9: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水平，
10: 哦，
9: 文化修养，
10: 这是先决条件。
9: 当然了
10: 啊，
9: 这个演员的条件可不一样。
10: 那可不，
9: 有的人
10: 啊，
9: 文化水平就差，
10: 稍差。
9: 可是有的人呢，
10: 啊，
9: 这个文化水平就好。
10: 是吗？
9: 你拿我身边的叶鹏叶老师来说，
10: 我
9: 最差。这不是谦虚，知道吧？
10: 谁
9: 谦虚？最差。
10: 我最差，我还谦虚？
9: 不是，这是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10: 我差点，反正
9: 差点儿，差多了。
10: 我呀，
9: 从小
10: 啊。
9: 老师布置作文题目
10: 啊，什么题目啊？
9: 我的母亲，
10: 大家伙可都写过啊。
9: 你听他怎么写的？
10: 我写的好极了，
9: 风
10: 嗯，
9: 卷着乌云，
10: 这你听听，
9: 天
10: 啊，
9: 压得低低的，
10: 大环境描写，
9: 在蜿蜒的山道上，
10: 怎么样？
9: 有一个小黑点儿，
10: 嗯，
9: 那是我的母亲。
10: 哎，
9: 突然，一滴雨点。打在他的脸上
10: 啊！
9: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
10: 嗯，
9: 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他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呢？
10: 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我妈都成缺心眼了。
9: 你妈不缺心眼儿
10: 啊！
9: 你不会写吗？
10: 嗯，作文差点，
9: 塑造一个缺心眼儿的形象。
10: 你瞧瞧，
9: 这一点来讲呢，
10: 啊，
9: 跟我比不了了。
10: 你好，
9: 我是语文最突出，
10: 是吗？
9: 嗯，
10: 为什么呢？
9: 家学渊源，
10: 不理解。
9: 我
10: 啊，
9: 我是
10: 啊
9: 皇族，
10: 什么毛病？你是什么
9: 皇族啊？
10: 我差点没咳过去。
9: 现在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啊？
10: 你也姓爱新觉罗呀？
9: 嗯，爱新觉罗是满清的后裔。
10: 那您？
9: 我不是
10: 啊，
9: 我是北周的后裔。生僻一点，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10: 不是，我打断您啊！
9: 啊，
10: 我要没记错
9: 啊，
10: 北周的皇上应该都是复姓宇文，
9: 有点历史知识。
10: 哎哎哎，
9: 我们的开皇。

0: 王爷啊，
1: 宇文赟。嚯嚯嚯
0: 嚯，我也是。
2: 您
0: 复姓宇文，
2: 那您叫
1: 宇文
2: 啊，
0: 特好。
2: 嘿，哎。哎，怎么着啊？
3: 您要这么说，咱俩还真得拉拉手。
1: 你也语文特好。
3: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
1: 我跟你逗吧，
3: 咱俩谁开玩笑呢？
1: 我这名字体现出我语文确实好啊。
3: 是啊，
1: 从小背那个课文，
3: 还背课文，
1: 到现在印象深刻呀。
3: 哪篇啊？
1: 天冷了
3: 啊，
1: 一群大雁上南飞。
3: 哎，
1: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3: 哎呀，
1: 哎呀，到了南非这么一看，这个南
3: 非，别说您这，好，您这都2010年的事儿了，知道吗？上南非干嘛呀？
1: 应该是
3: 往南非呀、啊，
1: 这不小吗？
3: 大点的，
1: 大点啊
3: 啊！
1: 外国的诗篇
2: 也背过，
1: 高尔基写的
3: 啊，
1: 狂风
3: 嗯，
1: 卷起着乌云，
3: 这好，
1: 在乌云和大海间
3: 啊，
1: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啊，你可长点。
3: 我说咱们这可是相声大赛
1: 啊，
3: 您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1: 我们拐到宋小宝上去了，
3: 您这不像话。
1: 不是不是，这个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3: 哎，这叫原文，
1: 这是原文。
3: 嗯，
1: 外国的诗篇，
3: 嘿，
1: 国内的古典名著也背过呀。
2: 哪一篇呢？
1: 水浒传里的名篇
3: 啊。
1: 哎，这文章学过吧？
3: 等会儿，
1: 哎，这
3: 别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我谢谢您。
1: 怎么了？
3: 我脑子都不够使了，您知道吧？
1: 为民除害没学过呀？你老挑我字眼儿。
3: 那怎么了？
1: 我还记得这文章呢。
3: 那也不新鲜呀。
1: 我还背过，你都不记得了。
3: 谁不记得呀？
1: 你熟吗？
3: 不就那个吗？
1: 哪个呀？
4: 哎，他们帮洒家吃鸡油，还打洒家，身疼鸟人。带洒家也洗洗吧。
1: 哎，不对不对，
4: 女菩萨。
1: 不是，
3: 我这好像串《西游记》去了是吧？
1: 不是嗓音出的，都一本书里的，知道吗？
3: 我告诉你，我知道。
1: 哎，这个《水浒传》的《西游记》呀，
3: 啊，
1: 这古典的文学。
3: 哎，我问问您
1: 啊，
3: 现代文学里边，您喜欢谁？
1: 我呀，
3: 啊，
1: 最爱鲁迅。
3: 哦，
1: 你爱鲁迅吗？
3: 哎，不，
1: 嗯，
3: 我更爱屈原。
1: 你为什么爱屈原？
3: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1: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3: 屈原留下了三天假呀。
1: 哎，就惦记这个你啊？
3: 是你，
1: 鲁迅先生留下多少话呀？你
3: 留的话，留的话，说说都说过什么？
1: 你都不记得了？自嘲诗里的话
3: 哪两句？
1: 横眉冷对千夫指，
3: 俯首甘为孺子牛。谁不知道啊？算什么呀？
1: 躲进小楼成一统，
3: 管他冬夏与春秋。
1: 渡尽劫波兄弟在，
3: 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1: 我好比是一只牛，吃进去的是草，
3: 挤出来的是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哦耶！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句话全国人民都知道，各位是不是？
1: 你这个这
3: 不对，什么？
1: 不对，
3: 这不对，
1: 我好比是一头牛
3: 啊。
1: 吃进去的是草
3: 啊、
1: 挤出来的是奶，
3: 不就这个吗？
1: 顿号，血
3: 啊，血，
1: 嗯，
3: 哪儿写着呢？
1: 这是鲁迅的夫人徐广平女士
3: 哦，
1: 记录鲁迅先生的话，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3: 还真有研究啊！
1: 相声演员是有文化的，
3: 你瞧这话倒对。
1: 还有
3: 吗？
1: 还有
3: 什么话？
1: 教导我们珍惜时间的，
3: 说一说
1: 哪里有什么天才
3: 啊？
1: 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
3: 哎、
1: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3: 这说明鲁迅先生可能是一个北京人。
1: 谁说的？
3: 不像话！
1: 你怎么听出来的？
3: 吃卤煮的时间呀？
1: 应该什么呀？
3: 喝咖啡呀？
1: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呢，用在了工作上。
3: 那玩意儿好吃吗？我说，
1: 我怎么都不行啊！
3: 您就光喝咖啡就行了。
1: 喝咖啡的时间，
3: 嗯，
1: 这教导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3: 太对了！
1: 还有那句话，
3: 哪句啊？
1: 世上本没有路，
3: 有这个，
1: 走的人多了，
3: 嗯。
1: 就堵了，
3: 就
1: 这主要是国贸一带的，
3: 不对，
1: 杜家坎啊，
3: 您别说，您
1: 京藏高速，
3: 别说了，拦不住您。
1: 怎么了？
3: 世界上本没有路。
1: 对呀，
3: 走的人多了啊，也便成了路。
1: 哦，这是原文。
3: 再多就堵了。
1: 哦，
3: 你这说才合理。
1: 哎呀，你看，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3: 你看看，
1: 哎，你看我一说这些名言
3: 啊，
1: 他都能接得上来。
3: 哎，
1: 脍炙人口，
3: 都熟悉。
1: 对对对，
3: 哎，我问问你，这些名篇都有什么呀？
1: 名篇
3: 啊，
1: 挑最著名的、
3: 最有名的
1: 《祝福》。
3: 祝福，
1: 祝福的人物祥林嫂啊！
3: 祥林嫂，
1: 祥林嫂
3: 啊！
1: 先嫁的谁呀、
3: 那谁知道啊？
1: 祥林呐、
3: 您原谅我，您原谅我。
1: 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你真是的。
3: 再说，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1: 为什么呀？
3: 不是祥林的嫂子吗？
1: 谁这么理解呀、
3: 我这脑子好像是差点。
1: 记住了啊，记住了，先嫁的祥林。
3: 祥林，祥林，
1: 祥林死了，
3: 去世了。
1: 后嫁的呢？
3: 哪位？
1: 贺老六。
3: 这位
1: 也死了，
3: 都去世了。
1: 镇上人说的什么呀？
3: 说祥林嫂
1: 克夫。
3: 哦，
1: 晦气。
3: 你瞧，
1: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3: 你看看，
1: 这个要我说啊，
3: 啊，
1: 就赖贺老六。
3: 妈，赖贺老六呢？
1: 都说克夫啊，
3: 啊，
1: 都说他克夫。
3: 是，
1: 非娶。
3: 哎，
1: 较劲呢？
3: 啊，
1: 死了吧。
3: 是。哎，但是您倒不抬杠，我明白了啊，这叫no 作 no 带。
1: 对对对对对，这老太太
3: 就在这儿来的。
1: 你知道他克夫
3: 啊，
1: 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啊。讲解祥林嫂的可悲
3: 啊，这太有名了。
1: 嗯，
3: 还有没有有名的名篇？
1: 孔乙己。
3: 孔乙己
1: 大家更知道了。
3: 哦，
1: 我认为啊，
3: 啊，
1: 某种程度来说，孔乙己和说相声的很相近。
3: 何以见得呢？
1: 第一点，
3: 嗯，
1: 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3: 传统相声。
1: 嗯，第二点呢，
3: 嗯，
1: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
3: 啊，这倒一样啊。
1: 但是呢，
3: 嗯，
1: 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去欢笑啊？
3: 孔乙己，
1: 大家嘲笑他，
3: 哦，
1: 挤兑他，
3: 是，
1: 这一点来讲，我们好得多啊。
3: 啊，没有，
1: 没有说各位观众靠嘲笑我们
3: 啊，
1: 挤兑我们为乐，
3: 嗯，
1: 没有这样的，
3: 没有。
1: 但是我们呢，
3: 啊，
1: 是自嘲，
3: 自嘲
1: 更加的悲哀。
3: 怎么还更悲哀呢？
1: 我说的啊，
3: 啊，
1: 这是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相声演员，
3: 那是旧社会了。
1: 相声艺人的地位很低下，
3: 真是不高啊，
1: 被迫的说一些糟粕性的内容。
3: 太对了，
1: 逗哏演员只能说捧哏的傻，
3: 傻，
1: 捧哏的笨，捧哏的缺心眼，捧哏的是弱智，甚至于指着捧哏演员的鼻子说：“我是你爸爸。”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3: 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
1: 你看这么难过的事儿，你老乐什么？
3: 哎，我这是乐呀，我。您说完了把我豁出去，知道这都是糟粕该剔除的。
1: 我说的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3: 现在没有了，
1: 对不对呀？
3: 嗯，
1: 给你讲解这么多，
3: 真有研究。
1: 还是的，为什么？
3: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我这么有研究呢？
3: 什么原因？
1: 通读鲁迅全集。
3: 哎呀，又吹上了。
1: 嗯，
3: 您瞧您这话可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呀。
3: 通读。
1: 对呀。
3: 说一说
1: 鲁迅的名篇太多了。
3: 都有什么？
1: 祝福
3: 啊，这常见。
1: 故乡
3: 有。
1: 铸剑。
3: 嗯嗯。
1: 白光。
3: 哦。
1: 社戏非公，利论无常。
3: 嗯。
1: 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3: 嘿，
1: 像什么狗猫鼠、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
3: 嗯，
1: 高老父子、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一至一拿来主义、
3: 哦、
1: 可惨与可笑。
3: 嘿，
1: 法混与歌剧、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
3: 嗯，
1: 有论讽刺，
3: 还有
1: 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着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
3: 哦，您瞧您还真有研究。
1: 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呀，
3: 但是您这形式可不好。
1: 怎么不好？
3: 您让各位一听就全名词罗列，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我们哪有那么好的脑子呀？
1: 记不住啊，
3: 记不住啊，
1: 怎么办呢？
3: 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你说，
3: 咱们田间地头一点，
1: 用这个生活化的语言，
3: 接地气的语言，
1: 接地气的
5: 啊。
1: 好比说，
5: 嗯，
1: 北京的俩老爷们
5: 见面了，
1: 走大街上就聊起鲁迅先生来了，
5: 这得多好啊！
1: 行吗？
5: 行啊，
1: 咱试试。
5: 来了呀，
6: 各位，这不容易啊，
1: 小子。
5: 哎
1: 呀
5: 妈呀！
6: 我们都热爱鲁迅。
5: 嗯，哎，大爷，
1: 嘿，好小子，跟你扫听个人呐。
5: 哪位呀？
1: 树人。
5: 树人？
1: 周
5: 树人呐。
1: 嗯，
5: 那是鲁迅先生，
1: 知道吗？
5: 我们这3岁小孩都知道。
1: 太好了呀！
5: 啊，
1: 毛主席当年就评价过鲁迅先生啊。
5: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1: 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5: 这评价多高啊！
1: 你知道啊？
5: 太知道了！
1: 太好了，打我们这辈儿就得传到你们这辈儿，打你这辈儿往3岁孩子那儿传，咱民族的傲骨就得这么一辈一辈的往下传呐。
5: 太对了，
1: 提起鲁迅先生来，大家伙谁不夸呀？
5: 都怎么夸的呀，大爷？
1: 都这么夸的
5: 啊，
1: 说鲁迅先生，
5: 嗯，
1: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5: 太对了，
1: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5: 嗯，
1: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结枣。
5: 哎，
1: 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
5: 啊，
1: 话老栓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直落的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的，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
5: 啊，
1: 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5: 还能够
1: 练习数来宝。
5: 别说了，
7: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8: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9: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0: 有这段相声啊，可是第7届全国电视相声大赛的获奖作品。
11: 嗯，你李云飞说这个作品啊非常的合适。
10: 嗯，
11: 毕竟人家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嘛。
10: 哎，那小霍我倒想问问你了，
11: 嗯，
10: 你印象最深刻的课文啊是哪一篇，或者说是哪一段呢？
11: 那我考考你
10: 啊，
11: 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啊，
10: 好啊。
11: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在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呢？
10: 朱自清的匆匆。
11: 哎，可以呀。
10: 你看，这就是资深编辑的优秀特质。
11: 我还找了一个相对冷门的文章呢。
10: 嗯，
11: 那我问问你，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呀？
10: 嗯，那我说了啊，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11: 你这个比我那个简单，舒婷的橡皮树啊。
10: 什么橡皮树啊？
11: 啊，不，说错了，说错了，是橡树。
10: 哎，对，你干嘛这么激动啊？
11: 嗨，不是激动，我不是答出来了吗？
10: 嗯，
11: 我就心潮澎湃。我跟你讲，我可是国学方面的大师。
10: 哎呦，还国学大师呢？你以为你是苗阜和王生呢？
12: 最要命这度日如年，这一天过得跟一年一样长，得多煎熬啊。您还一天就过得跟这个过年。
13: 看把您能的，看把您能的，一套一套的，你看都是词的表面意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不能看点光明方面的吗？心底无私天地宽，我就看他这人家这有好的地方你不看。我研究的词儿多了，
12: 嗯，
13: 都研究这词儿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12: 这词语还有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13: 我给你举个削小的例子吧。
12: 您说。
13: 有那么一个词儿叫刻舟求剑，你听说过没有？
12: 我没听说过。
13: 你连这个都没听说过？
12: 那我还是不是中国人啊？我
13: 刻舟求剑这个人有病。
12: 他有什么病？
13: 还有拖延症。
12: 哥姐，您等会儿吧。
13: 拖延症是现在的病，这人怎么能得拖延症呢？现代人有，古代人就没有了吗？历史上都是一样的。
12: 这怎么能说明他是？
13: 您琢磨琢磨，他没事啊。
12: 嗯，
13: 划着小舟，滚滚长江东逝水，
12: 还在长江上划船，
13: 让我们荡起双桨。
12: 又改了北海了，这个的
13: 就划着船呢。
12: 你有准地方没有？
13: 忽然之间，他腰间这个佩臂啊，他就
12: 什么东西？
13: 佩臂啊，
12: 佩臂是什么玩意儿？
13: 配的这个匕首。
12: 这地方不要用简化词。
13: 腰间这个佩臂就掉了。哭嚓，掉水里了。
12: 哭嚓是把船砸漏了。哭嚓是什么动作？

0: 叮咚掉水里了，
1: 还叮当呢，还叮咚，
0: 就掉水里了，
2: 咚，掉水里了，
0: 咚咚咚咚咚咚咚，掉水里了，
2: 这么多灵，
0: 我们正常人都怎么喊？
2: 嗯，
0: 渔民朋友们，快过来帮我捞配币呀、啊！我配币
2: 有您喊这功夫，自己跳下去捞上来了。
0: 我又不是屈原呐，
2: 屈原是捞剑认识的，
0: 他不会呀、
2: 啊。您说怎么办吧？
0: 这个人拖延症犯了，
2: 拖延症，
0: 画个小痕迹。
2: 嗯，
0: 不着急，慢慢捞。先走吧，让我们荡起双桨，他就走了，
2: 这就叫拖延症。
0: 哎，这我研究成果。
1: 你研究什么成果？
0: 我再给你说个词儿吧。
2: 嗯，
0: 愚公移山听说过吗？
2: 这当然听说过，愚公移山谁不知道啊？
0: 说明什么问题？
1: 你说说。
0: 愚公有病。
1: 哎，
2: 不是，愚公什么病呢？
0: 强迫症啊。
1: 愚公是强迫症，
0: 没事在这挖山呢、啊。
2: 嗯，
0: 哭嚓哭嚓哭嚓。
2: 嗯，
0: 智叟好心还劝他呢。
2: 劝他呢？
0: 哎，老兄弟，你干嘛呢？我在移山。
2: 啊，移山。
0: 你干嘛？我在移山，移山什么？移山移山，亮晶晶。
1: 哎，
2: 这俩什么老头啊？这是？
0: 这不顺嘴答音吗？
2: 怎么还有唱起来了都？
0: 你这么挖能挖得完吗？
2: 嗯，
0: 放心吧，我挖不完，我儿子挖，儿子挖不完呢，孙子挖，孙子挖不完呢，重。
2: 您说起晚辈的时候不要看我，
0: 这不是交流的吗？
2: 这地方跟我交流什么呀？
0: 智叟也说了，
2: 嗯，
0: 哦，你挖不完，你儿子挖，你儿子挖不完呢，你
2: 智叟也不要看我。怎么来回来去都是我呢？我不跟你交流。
0: 哦，儿子挖不完，孙子挖，我就问您一个问题。
2: 嗯，
0: 你有女朋友吗？
2: 哎，这
0: 我不挖了。
2: 嗨，
0: 别不挖呀。
2: 啊，
0: 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太太。
2: 您还做媒？
0: 在那河边有个老太太，天天拿个铁棍在这儿磨，她要把这个磨成针啊。
2: 铁杵磨成针。
0: 哎，又多一个词儿。
2: 哎，这嗨。
0: 这老太太也是你的强迫症，你们两个
2: 行行行行行，您这生拉硬拽呀！那智叟知道铁杵磨成针这事儿吗？
0: 哎，就这意思，强迫症是不是反映出来了？
2: 这就反映强迫症啊！
0: 我再给你说一个成语，打下500年道行，这个成语说明什么问题呢？
1: 这是成语吗？
0: 大家承认的一句话吗？
1: 哎，这就叫成语啊！
0: 打下500年道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2: 我都不知道这词儿什么意思。
0: 这个是说的是孙悟空，
2: 打下500年道行，
0: 压了五行山下500年呢。
2: 嗯。
0: 说明孙悟空
2: 什么
0: 有病？
1: 哎，在您这儿没有没病的。
0: 想当年啊，
2: 嗯，
0: 想当年这孙悟空在这石头里头关着，这说明什么病呢？
2: 什么病？
0: 幽闭恐惧症。
1: 孙悟空还得这么洋气的病呢？
0: 哎呦，孙悟空石猴啊，
2: 嗯，
0: 一睁眼，
2: 嗯，
0: 旁边黑漆麻糟啊，哎呦，他就浑身难受，
2: 嗯，
0: 抄起一把斧子就给劈开了，哎呦，撑起来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哎呦，
1: 您说这可能是盘古。
0: 盘古也是这个病。
2: 哎呀嗨，
0: 下回我就说盘古了。
2: 哎呀行，
0: 后来《西游记》里边您仔细琢磨啊，
2: 不该提
0: 都知道孙悟空有这个毛病。
2: 嗯，
0: 都拿这一招治他。
2: 有实力吗？
0: 太上老君把他关丹炉里了。
2: 嗯，
0: 金角大王
2: 嗯
0: 收葫芦里了。
2: 对，
0: 黄眉老佛扣钵底下了。
2: 嗯，
0: 镇元大仙最可惜啊，
2: 怎么
0: 装袖筒里头了。
2: 真能找着。
0: 哎，你看唐三藏啊，
2: 嗯，
0: 一看这个孙悟空不听话，就念这紧箍咒、
2: 啊、对，
0: 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
1: 紧箍咒是这句吗？
0: 还有一听这个孙悟空浑身难受，头子跟炸着似的。
2: 是是是，
0: 原谅我在压僧把给放纵爱的哟，就怕你呀念那紧箍咒。
2: 哎，这个智叟
0: 啊，
2: 愚公
0: 啊，
2: 刻舟求剑孙悟空
0: 啊，
2: 不是预言里的人物，就是神话里的人物，没有一个历史真实存在过的。您说来说去等于白说呀。
0: 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啊，秦始皇有病，
2: 张嘴就敢说呀。
0: 怎么了？
2: 秦始皇可是史书上一笔一画有名有姓的人，
0: 这才好研究呢。
2: 他有什么病？
0: 密集恐惧症。
2: 何以见得呢？
0: 您琢磨琢磨。
2: 嗯，
0: 有一天秦始皇起来
2: 啊、
0: 嗯、拿个 map， 他一看这 map 呀，他就难。
2: 秦始皇那么大的一国之君拿一 map 干嘛呀？
0: 谁说拿 map 了？
2: 你说秦始皇起来拿
0: map 地图。
1: 哎呀，你这英文跟谁学的呀？这是
0: 拿过来拿过来，
2: 嗯，
0: 一看密密麻麻全是各个国家的版图。
2: 对呀、啊、小国家
0: 咋这么多国家呀？
2: 嗯，
0: 把我能恶心死。灭了灭了，统统给我灭了。
1: 秦扫六国。
0: 哎，
2: 就因为这密集恐惧症一统天下的。
3: 统一了天下之后，
2: 嗯，
3: 这叫书同文，车同轨。
2: 对对对，
3: 各个国家的书都递上来了，
2: 嗯，
3: 让秦始皇看一看。
2: 对对对，
3: 他一翻开，
2: 啊，
3: 咋这么多字呢？把我能恶心死！烧了烧了，统统给我烧了！
2: 老这么恶心，像话吗？
3: 他密集恐惧症啊，
2: 这就能说明他密集恐惧症了。
3: 到后来，
2: 嗯，
3: 修的那个秦始皇兵马俑，
2: 对呀、啊，
3: 为什么？
2: 他地下军队呀、啊，
3: 不对，
2: 在地底下统雄兵百万，
3: 不对，
2: 不是吗？
3: 这兵马俑，
2: 嗯，
3: 就是大家知道，秦始皇有密集恐惧症，
2: 嗯，
3: 这是他的阵物，
2: 这怎么能是阵物呢？
3: 都是秦始皇是暴君呐、
2: 啊。
3: 他是暴君，
2: 是
3: 他能那个长生不老药，有人传说他五百年之后这要复活，
2: 我徐福给他找回来的。
3: 哎呦，所以说给他弄得密密麻麻的，兵马俑都不好了。
2: 有什么用呢？
3: 您看秦始皇陵里头，
2: 嗯，
3: 那是江河湖海都是水银呢。
2: 对对对对，
3: 人鱼游动的长明灯，
2: 日分为日月，
3: 再加上这些兵马俑，
2: 金碧辉煌。
3: 五百年之后，秦始皇这么一睁眼，
2: 嗯，
3: 一复活一看，
2: 哎，
3: 咋这么多兵马俑呢？能把我恶心死！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哎呀呀，
8: 你怎么又感慨上了？
7: 没有，我刚才啊读到课本里的四大名著，我就突然感慨了一下。
8: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7: 哎呀，挺有知识。
8: 这谁不知道啊？
7: 太有文化了你。我想问问你啊，
8: 嗯，
7: 就是这里头四本书，你最喜欢哪个？
8: 我最喜欢红楼梦啊。
7: 哦，
8: 我是红楼迷。刘姥姥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到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你还能记起来是咱课本里的哪一段吗？
7: 说实话，我为什么感慨呢？
8: 嗯，
7: 我感慨就是我没怎么读过红楼梦。
8: 哦，
7: 我小时候啊觉得红楼梦读不懂，我天天就读三国演义了。
8: 你三国演义能读懂？
7: 三国演义、三国志，那咱是没少看，连小儿书版本的我都看过。
8: 那我就想问问你，三国演义你最喜欢哪一段呢？
7: 三国演义我最喜欢的片段应该是三顾茅庐。
8: 哎呦，三顾茅庐啊。
7: 那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关于三国的知识，我全都了如指掌。
8: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侯宝林和郭启儒了解的多。
7: 那不一定，他们是歪批三国，我是正经讲三国。要不咱们看看谁了解三国了解的多。
9: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10: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啊、也就是记问之学，
9: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10: 那可不敢那么说啊。
9: 你看我就是这样。
10: 是啊，
9: 脸上的书气很大。
10: 哦，你觉得
9: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吗？
10: 哦，那么输了。
9: 书气。
10: 靠，那么个书气啊。
9: 啊，书墨之气。
10: 哎，得有书墨之气啊。
9: 对，我是喜欢看书。
10: 好啊，
9: 嗯，
10: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9: 对，
10: 是吧？
9: 嗯，
10: 哎，那你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9: 还研究什么？
10: 三国。
9: 三国。
10: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9: 熟读三国，
10: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9: 看过几遍，
10: 哎，对对对，
9: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10: 金批，玉批。毛坯。
9: 哎，毛坯、金坯都好。
10: 哎，多好。
9: 这个玉坯不怎么样。
10: 玉坯也不错。
9: 玉坯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10: 啊。是啊。
9: 他那学问不行
10: 啊，
9: 不值钱。
10: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9: 当然了。
10: 嗯，
9: 你要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10: 啊，
9: 买玉坯三国，买好板的，10块钱。
10: 10块钱
9: 就买了。
10: 哦，那也不算贱了。
9: 毛坯的30块。
10: 不，这个贵了。
9: 金坯得60块。
10: 60。
9: 嗯，哎呀，贵了
10: 贵了。
9: 最贵的就是猴皮。
10: 猴皮三国。
9: 猴皮三国
10: 谁呀？
9: 侯宝林先生。
10: 哎，哦，就是阁下呀。
9: 哎，对。
10: 哦，您批三国。
9: 三国你懂是吧？
10: 懂啊。
9: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10: 可以呀。
9: 为什么叫三国？
10: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9: 那你说吧。
10: 三国呀。魏蜀吴，这叫三国。
9: 魏指谁？
10: 北魏曹操啊。
9: 蜀呢？
10: 西蜀刘备啊。
9: 吴？
10: 东吴孙权。
9: 叫这么三国。
10: 哎，三国
9: 不对吧？
10: 怎么会不对呀、啊、
9: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10: 汉朝啊。
9: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10: 那算一国呀、啊、
9: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10: 算一国呀。
9: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10: 那也算一国呀。
9: 六国。
10: 好嘛，这就翻一翻了。哎呀，
9: 不对。
10: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9: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10: 啊，
9: 为什么叫三国呢？
10: 为什么呢？
9: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10: 对，
9: 得了，就叫三国吧。
10: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9: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10: 啊？
9: 头一段，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10: 不错，有一回
9: 有三吧？
10: 有。
9: 再摸一段，
10: 摸一段是
9: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10: 对呀、
9: 有三吗？
10: 他这两头见三，
9: 中间还很多呢。
10: 当中间，您说一说，
9: 我说不全啊。
10: 您可以大概一说，
9: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0: 有啊。
9: 陶公祖三让徐州，
10: 有。
9: 公子刘琦三求计，
10: 有。
9: 三江口周郎纵火，
10: 有。
9: 三江口曹操折兵，
10: 有。
9: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10: 有。
9: 三顾茅庐，
10: 有。
9: 三气周瑜，
10: 有。
9: 三秦孟户，
10: 有。哎，这没有没有。七秦孟户，
9: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10: 好，我这数着来的。
9: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10: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9: 问题就在这里嘛。
10: 对对对。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9: 三出祁山。
10: 哎，六出祁山。
9: 二三如六。
10: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9: 三发中原。
10: 九发中原。三三见九啊。
9: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10: 就这个呀。好吧，满带算术的那
9: 是。这是目录上的。
10: 是是。
9: 我说的还不全。
10: 哦。
9: 还有的暗扣。
10: 暗扣。
9: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10: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这是暗扣。
9: 暗扣啊。
10: 啊。
9: 三不明。
10: 三不明。
9: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10: 都谁啊？
9: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10: 有姓无名。
9: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10: 啊，
9: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10: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9: 哎，
10: 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啊？
9: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10: 乔国老
9: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10: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有啊。
9: 哪有？
10: 他叫乔玄呐。
9: 三国演义上有吗？
10: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9: 戏上有
10: 啊。
9: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10: 啊。
9: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那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10: 哦，
9: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他得报名姓。
10: 是啊，
9: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10: 啊，
9: 老夫乔玄，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是吧？
10: 对呀、
9: 没名行吗？
10: 啊，
9: 那怎么唱？老夫乔什么？
10: 这我知道乔什么呀？
9: 还是啊。
10: 那么这个人呢？
9: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10: 哦，
9: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10: 乔玄，
9: 没名吗？愣给他添的吗？
10: 啊、
9: 没地儿查根据去。
10: 怎么？
9: 他就悬着呢。
10: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9: 啊。乔玄吗？
10: 乔玄。
9: 嗯。
10: 啊，这是有姓无名。
9: 对呀、
10: 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
9: 貂蝉。
10: 貂蝉。
9: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姓什么？
10: 姓貂啊。
9: 嗯，
10: 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9: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10: 哦，事物。
9: 他的名字叫貂蝉
10: 啊。
9: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10: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9: 原曲上有。
10: 哎呦，原曲上、
9: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10: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9: 全是书。
10: 这玩意儿
9: 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10: 怎么？
9: 怕它掉出来
10: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
9: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10: 那么小兵卒。
9: 小兵卒。
10: 那无名无姓嘛，
9: 目录上有他呀。
10: 上正传
9: 啊。
10: 啊，
9: 谁呀？督邮。
10: 督邮。
9: 张翼德怒鞭督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10: 有啊。
9: 督邮是官衔。
10: 哦，
9: 他姓什么？
11: 姓都叫游，
10: 不是了，
11: 是吧？
10: 啊，
11: 没有
10: 啊，无名无姓。
11: 张翼德怒鞭都游
10: 啊，
11: 都游是官衔，
10: 官衔。
11: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10: 嗯，
11: 谁也不知道。
10: 哦，
11: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10: 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11: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10: 行，满不谈了。
11: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10: 好嘛？嗯，对对对对，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11: 哎，
10: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1: 三七。
10: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如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11: 这个是啊，
10: 嗯，
11: 夫妻的那个妻，
10: 夫妻的妻。
11: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10: 哦，
11: 处理方法不同。
10: 哦，这叫三七，
11: 有故事。
10: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11: 刘备撇妻，
10: 哦，
11: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10: 哦，这么三妻呀，
11: 啊？哎，
10: 啊，刘备撇妻
11: 啊，刘备这个人呢，
10: 啊，
11: 嗯，拿老婆不当回事。
10: 是啊，
11: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10: 嗯，
11: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呀，啊，
10: 嗯，
11: 感情就那么密切，
10: 嗯，
11: 啊，妻子如衣服，
10: 你呀，
11: 啊，老婆不算什么，
10: 嗯，
11: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10: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11: 为了笼络人心
10: 哦，
11: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10: 嗯，
11: 懂吧？
10: 是是，
11: 就是这么一点。
10: 哦，
11: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10: 就跑，
11: 老婆不管了，
10: 啊，那交谁了？
11: 没准儿，
10: 你这玩意儿，嗯，
11: 谁在跟前交谁？
10: 是啊，
11: 哎，
10: 这人还是很大方。
11: 嗯，刘备三次撇妻，
10: 哦，三次呢？
11: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10: 嗯，
11: 他跑了，
10: 是
11: 他。

0: 失手了，
1: 徐州丢了。
0: 这阵儿，刘备啊，说句文话
1: 啊，怎么讲？
0: 颠儿了，
1: 颠儿，这叫文话啊！他又跑了，
0: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皇嫂，且战且走啊！
1: 是的。
0: 曹兵围拢上来，
1: 哎呀，
0: 困在土山之上，
1: 困住了。
0: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1: 啊，他这脾气不好，
0: 脾气不好，
1: 哎。
0: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1: 决一死战，
0: 一死相拼，
1: 是喽。
0: 怎奈有二家皇嫂，我去打仗，倘若皇嫂被曹兵裸去，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1: 你瞧瞧，
0: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来了一个朋友，
1: 谁来了？
0: 张文远。
1: 哦，
0: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1: 哎，
0: 他跟关公，
1: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0: 张文远，
1: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啊。
0: 对，
1: 那这还对呢，这个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0: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1: 这不像话你啊！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0: 啊，这是我说的，
1: 这不你说的吗？
0: 张辽、张文远，
1: 哎，
0: 约三世。
1: 虎山约三世
0: 被困曹营，
1: 不错。
0: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1: 哎，
0: 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哎，
0: 古城相会，
1: 寻兄送嫂，
0: 弟兄团圆，
1: 不错的。
0: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1: 那么第三次呢？
0: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1: 哦，
0: 曹兵追到，
1: 他又跑了，又跑了。
0: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1: 嗯，
0: 赵云保着家眷。
1: 是啊，
0: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1: 哎，
0: 救出额斗。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1: 瞧瞧，
0: 幸喜小主人无恙，
1: 这多不容易。
0: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1: 是啊，
0: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1: 那就绝后了，
0: 没儿子了，
1: 没了。
0: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1: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0: 哦，所以这个地方啊，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1: 刘备，
0: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1: 啊，怎么回事？
0: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1: 啊，
0: 继续笼络人心。
1: 哦，
0: 拿着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所审吧。
1: 这
0: 摔地上。
1: 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0: 没摔着
1: 啊？没摔着。抱起来扔完地扔过也没摔着。
0: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1: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0: 刘备摔不着。
1: 怎么会摔不着？
0: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1: 这爱模是什么事了？
0: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1: 哎呦，
0: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1: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0: 就会让赵云看。
1: 哎，
0: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1: 哎，
0: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1: 那还不死啊？
0: 就说他这个人，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0: 刘备撇妻，
1: 还什么吕布恋妻？
0: 吕布恋妻
1: 啊，
0: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啊，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1: 吕布。
0: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1: 他的干爹倒是不少啊。
0: 丁建阳的干儿子
1: 是吗？
0: 董卓的干儿子，
1: 不错的。
0: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1: 是啊，
0: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1: 是啊，
0: 那刘备说了一句话。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1: 就这一句话
0: 就把吕布给杀了，
1: 就宰了。
0: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1: 好啊。
0: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1: 是吗？
0: 武术好啊。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1: 赤兔马。
0: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1: 对，
0: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1: 不错，
0: 是不是？手中方天画戟
1: 啊，
0: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1: 就这么勇。
0: 为什么失败了？
1: 为什么呢？
0: 把身体搞坏了。
1: 是吗？
0: 因为

0: 王允县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告成，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1: 哎，
0: 这个应该说好了，
1: 是啊，
0: 满足了，
1: 哎，他称心了，
0: 好好搞事业吧，
1: 啊，
0: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1: 你看看，
0: 喝那个烈性酒，
1: 哎呀，饮酒作乐，
0: 把身体喝坏了，
1: 哎，
0: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1: 我说您倒是，
0: 啊，
1: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0: 那个老勃兰地了，
1: 哦，老的了。
0: 汉朝时候没有啊，
1: 是没有，
0: 你甭管什么，
1: 哎，
0: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1: 那就坏了嘛，
0: 所以身体搞坏了，
1: 哎，
0: 我们楼被斩，
1: 被斩了，
0: 吕布练妻，
1: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0: 刘安杀妻
1: 啊，这是怎么当故事，
0: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1: 啊，叫刘安，
0: 哎，
1: 嗯，
0: 为了刘备
1: 是
0: 把他老婆杀了，
1: 哎呀，
0: 给刘备做菜吃了
1: 啊，做菜了，
0: 哎，
1: 大吃人肉，
0: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1: 哦，
0: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1: 哦，抄小路，
0: 没吃的呀，
1: 嗯，
0: 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1: 你看还要过饭，
0: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哎呦，
0: 走着害怕了，
1: 是啊，
0: 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1: 那了不得了，
0: 往前走，
1: 哎。
0: 隐隐闪出了灯光，
1: 哦，
0: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1: 弹剑作歌，
0: 嗯，
1: 干嘛？
0: 弹着宝剑唱歌，
1: 唱歌，
0: 嗯，
1: 干嘛弹宝剑呢？
0: 嗯，
1: 应当使乐器呀，啊。
0: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1: 啊，
0: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1: 没有乐器，
0: 人家好嘛，弹宝剑
1: 啊，就弹那宝剑，
0: 哎，当当那个声，
1: 哦，弹这个作歌，
0: 哎，唱歌，
1: 什么歌？
0: 汉代的古歌呀。
1: 汉代的古歌呀，
0: 听过吗？
1: 没听过，谁会呀？
0: 我会，
1: 你会？
0: 你看
1: 汉代的古歌，
0: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1: 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0: 我也不敢肯定啊，
1: 啊，
0: 我也不敢是100%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1: 哦，
0: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1: 啊，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唱，弹宝剑，
0: 这不响啊，
1: 那这扇子哪能响啊？
0: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1: 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0: 汉代的古歌，注意听啊，
1: 哦，可以，嗯，
0: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1: 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0: 我这是赵丹唱的，
1: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0: 我这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1: 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0: 刘备上前叫门，
1: 哎，
0: 说开门呐，
1: 嗯，
0: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嗯，
0: 在此处打脚一宿，明日早行。
1: 哦，
0: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1: 嗯，
0: 出来开门，让进去，
1: 嗯，
0: 两间草房。一棵小树，
1: 嗯，
0: 把马拴在树上，
1: 哎，
0: 让到屋里，
1: 嗯，
0: 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1: 当家的，
0: 不是一家人，
1: 同姓不宗。
0: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1: 嗯，
0: 大汉皇叔。
1: 瞧瞧，
0: 刘安一看，哎呀，
1: 怎么了？
0: 贵客临门呐，
1: 啊，
0: 大汉皇叔啊，
1: 是啊，
0: 他比皇上还大，
1: 啊。
0: 置酒款待，
1: 哎呦，
0: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1: 怎么着没菜？
0: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1: 啊，
0: 给刘备做菜了，
1: 当酒菜了。
0: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1: 嘿，真是，哎，太惨了。
0: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1: 嗯，
0: 就是吃了一顿，
1: 饿，
0: 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1: 嗯，走，
0: 解缰绳拉马，
1: 嗯，
0: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1: 嗯，
0: 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病，
1: 这是刘备啊，
0: 我这是杜十娘，
1: 他这里全有，
0: 什么人？
1: 嗯，
0: 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
1: 嗯，
0: 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1: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0: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 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1: 哦，走了。
0: 在半路之上，
1: 嗯，
0: 遇到了曹操，
1: 是
0: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1: 啊。
0: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1: 给谁呀？
0: 给刘安。
1: 千金，
0: 一千两金。
1: 哎呀，
0: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1: 那是陡然而富啊！
0: 一千两金子
1: 啊，
0: 我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1: 那还用说呀？
0: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1: 当然喽，
0: 精神上太枯燥了。
1: 怎么？
0: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1: 嗯，
0: 打了半辈子光棍。
1: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0: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1: 怎么？
0: 他得来朋友没菜再给宰喽？
1: 又吃了。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3: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哈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7: 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1: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2026年初夏，一部全片使用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完成了华语影坛近年最出人意料的逆袭。一句句带着潮汕腔调的家常对白，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思念与守候，让乡音不再只是简单的交流工具，而成为承载亲情乡愁记忆的文化载体。
1: 在信息快速流转、语言日渐趋同的今天，有一种声音总能轻易叩击人心最柔软的角落，那就是带着烟火气息与岁月温度的乡音。给阿嬷的情书中用潮汕话念出的家书典雅有韵味，好东西爱情神话里的上海话被赞有腔调，路边野餐用贵州凯里话读诗深受文艺青年热捧，山西话更是成为了贾樟柯电影中不可或缺的符号之一。近些年方言电影多点开花，各地乡音是纷纷登上大银幕，当方言与影视艺术相遇，便碰撞出独属于中国大地的文艺火花。在今天下半时段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众多方言影视剧作品中的情感美学，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说说承恩寺，也就是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展览上线的消息。
1: 近日承恩寺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新展开幕，卓华工巧北京工艺美术四大名旦作品展将会带领观众一次性领略四大非遗工艺之美，展览将持续至8月17号。
0: 对，提到这个北京工艺美术的四大名旦，大家好像没那么熟，
1: 得反映一下。
0: 还有燕京八绝呢，景泰蓝、牙雕、玉雕和雕漆，这是北京工艺美术的四大名旦。它也有种说法，就是先有四大名旦，后有燕京八绝。他们都源自哪儿呢？就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深植北京的数百年的沃土，凝聚着一代代匠人的心血和智慧。
1: 本次展览呢，荟萃清代文物真迹、国大师经典力作与北京工艺美术大师的新锐佳作，经典与新风同台辉映，传承与开拓共谱华章。
0: 国大师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1: 啊，
0: 景泰蓝鎏金异彩，融铸海纳百川的盛世金环。玉雕啊，温润灵动，诠释着天人合一的东方哲思。牙雕呢，是纤毫毕现，镌刻方寸之间的万千气象。那雕漆，我最喜欢的是雕漆了。朱华内敛，封存百层漆胎里的时光匠心呢。
1: 那也提示一下大家啊，承恩寺也就是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呢，是位于石景山区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那街区每天的这个10点到20点会实行一个机动车限行措施。
0: 对
1: 啊，你来参观的话呢，可以坐这个公共交通，就是乘坐地铁11号线到模式口站下车，出 B 口之后向东步行1公里左右就可以到了。
0: 我记得那边好像还有法海寺也在那附近
1: 啊，那一条。
0: 对对对，承恩寺的新展呢，是进展了传统工艺的精妙底蕴。那东方雅韵之外，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呢，即将温情的启幕，这个非常好看。当奥地利的美景宫的博物馆的花影跨越山海，一场跨越2个世纪的艺术盛宴抵达到了北京啊。
1: 这个夏天，我们将会迎来一场欧洲艺术盛宴。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将于6月13号起在中华世纪坛开展。那些曾绽放于奥地利宫廷画室与艺术史中的花卉意象，穿越百年时光，以真迹之姿来到大家的眼前。
0: 从古典语境下的精致描摹，到现代艺术当中的情绪释放；从静物式的优雅陈设，到关于生命、欲望与灵魂的视觉隐喻，花卉这个绘呢，就是绘画那个绘啊，在艺术家的笔下不断地被重新定义了。
1: 作为奥地利国家级艺术机构的重要馆藏体系，美景宫博物馆2026年首次在北京大规模呈现花卉绘画珍品。那展览呢，是横跨18世纪至20世纪初，汇集了60件大师真迹，从费迪南德·格奥尔格·瓦尔德米勒的细腻现实，到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与 爱共习乐的现代转向，完整地呈现了奥地利花卉艺术从装饰走向精神表达的百年演变。
0: 这个是必然的，一开始都是装饰写实，到后面呢就是表达自己的个人精神了，
1: 就是提高了这个艺术的层次。
0: 对对，到写意了。这不仅是一场关于花的展览，更是一部以花为线索展开的艺术史。从宫廷审美到日常生活，从印象派的觉醒到现代主义的诞生，花的绘制啊，就成为了理解这个时代和情感的一个隐秘的入口。这个展期呢，是从2026年的6月13号持续至9月19号。好看，我们也说说哪儿好看吧。
1: 对，给大家梳理一下看点。
0: 对，就是从巴洛克艺术啊，再到维尔纳，它有个叫分离派。欧洲花卉艺术实际上是跟欧洲的艺术源流是契合在一起的，只不过他们用描绘的对象是花，所以能看到欧洲艺术的百年流变。它一开始是大家的写实装点，但最后是什么？它寄托了那个画者精神的状态，
1: 就投入了更多的主观感受。
0: 没错，这应该算是第一次吧，就是美景宫的博物馆的花卉的真迹。它以前有各种各样的图片，我看了很多了，算是这么多第一次离开欧洲展出到北京，
1: 系统性登陆北京。因为我看资料说有多件作品是首次离开欧洲展出，稀缺性还是挺高的。接下来有个看点就是大师阵容集合，像我们刚刚介绍过的瓦尔德米勒、克里姆特再到席勒，三位大师领衔，共35位欧洲艺术大师，不同的花在同一空间中展开了对话。
0: 花呀，在艺术家的眼里，它从来就不简简单单就是花。你会看到花是什么呢？比如说欧洲家族里那个花能成为各种徽章的象征，
1: 归我独有。
0: 它象征什么？权力、家庭、欲望、家族，包括生命的本身。每一幅花卉实际上有的时候是一种隐喻。比如说茶花里的茶花，它就是一种隐喻啊。不展开了，咱继续说。
1: 另外呢，这个展览也是中澳建交55周年的一个特别呈现，在中澳友谊的重要节点，这场展览不仅是艺术呈现，也是一次跨越地域与历史的文化对话，芳心共贺中澳建交55周年，美美与共。
0: 值得看这个展览。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呢，是悠然启幕，尽显了艺术雅致之美，笔墨风情未尽呢、咱们再来关注两场音乐演出。我觉得这个花跟音乐它本来就相配，婉转乐声奏响了经典旋律，带来沉浸式的听觉盛宴。
1: 首先来看由首文科集团联合托尼奖中国打造的北京托尼奖金曲之夜，6月1号、2号将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3场联演。作为2026年第79届托尼奖颁奖季官方同步联动演出，从吉屋出租治愈人心的 Seasons of Love 到汉密尔顿封你全网的 You'll Be Back， 从冰雪奇缘自由绽放的 Let It Go 到致艾文汉森叩击人心的 Waving Through a Window。北京托尼奖金曲之夜演出横跨半世纪的传世金曲，囊括多部百老汇剧目的代表唱段，原汁原味现场重现。
0: 哎呀，我都读下来这英文呢。
1: 听听就好。
0: 哎，对，演出集结百老汇明星主演加中国音乐剧的实力派演员，百老汇的一线演员叫 Mary Cat， 代表作呢是《魔法坏女巫》。Supreme Mike 将会把经典角色和唱段搬上舞台，原汁原味展现百老汇的魅力。咱们国内也有实力派的演员徐立东，他代表作呢是《西贡小姐》还有《基督山伯爵》。刘令飞很有名啊，代表作就是《猫》和《变身怪医》，他们都是亲情加盟，也尽显咱们中国音乐剧超强的水准。
1: 恰逢6一儿童节，演出现场呢还会献上一份童声彩蛋。首文科艺术教育板块联合托尼奖中国团队是特别选拔了18名热爱音乐剧的青少年组成童声合唱团，清澈童声与专业唱腔交织，让整场演出多了一层纯净的感染力。无论是大人重温青春记忆，还是孩子第一次走进音乐剧世界，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感动。
0: 再来说另外一个吧，波士顿青年爱乐乐团首次中国巡演将开启了。今年6月份，波士顿青年爱乐乐团，简称就是 BPYO， 将会开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巡演。这是该乐团第一次在亚洲演出，也标志着它全球艺术征程里一个重要的新开篇。此前呢，这个乐团呢已经在欧洲、南美洲和中东地区进行过广泛的巡演。那他这次到中国巡演，是他国际影响力和文化交流使命的重大拓展。 那在著名指挥家本杰明赞德尔先生的带领之下，波士顿青年爱乐乐团将在上海、杭州、北京和

0: 天津等多个中国主要城市呢举办系列音乐会，献上能体现艺术抱负、表现力和最高音乐水准的交响曲目。
1: 6月19号，青春史诗波士顿青年爱乐乐团交响音乐会将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精彩亮相。那本次音乐会呢，将会献上马克思·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和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交响曲等著名管弦乐作品。那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前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盖伊·布劳恩斯坦加盟演出。那他也表示，我始终保持本真，唯有音乐能诠释我的意义。
0: 那除了这次音乐厅内的演出呢，巡演还将作为一次文化交流活动，让年轻的音乐家呢有机会接触新的观众和音乐传统，同时彰显他们作为卓越音乐与艺术合作的全球使者的角色。高水平的演出大家应该都是看一看
1: 啊，还是接受一下这个音乐的熏陶。
0: 尤其是我们对，接下来的一览万象，咱们说说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吧。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8月6号至9号在哈尔滨举办，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在8月10号至12号接续举办，你看连上了。以电影双周的形式在松花江畔打造盛夏的光影盛宴。
1: 据了解，自2015年创办以来，由成龙发起的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呢，是已经成功举办6届，为武行、替身、特技人等台前幕后的动作电影人提供舞台，成为国际动作电影领域最具价值的文化品牌之一。那今年8月，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呢，将落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与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皆为哈尔滨之夏系列电影活动。
0: 据介绍，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全新视觉形象设计呢，它是由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成龙影视学院师生团队打造的。它用4种不同颜色的能量线条代表了传承、敬佩、勇气、力量，就是动作电影的精神。
1: 对，
0: 那最终呢汇聚成一只属于动作电影人的手。
1: 那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持续鼓励坚韧拼搏、勇于担当、精益求精的优秀动作电影人，树立行业榜样。那在这个电影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成龙也是正式面向全球发出了一个英雄帖征集令。他表示啊，钢铁人这3个字代表的不是名气或者是荣誉，而是不怕苦、不怕痛、不怕难的动作人精神。他还说了，无论你是台前的动作演员，还是幕后的武行、特技人、武术指导，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敞开。
0: 我怎么想到了叶问呢？
1: 你也想去比试比试？
0: 那倒没有了。
1: 你想想就好。
0: 对对。本届电影周闭幕式呢，将在哈尔滨太阳岛冰雪大世界摩天轮下举办，将呈现日与月交辉、冰与火交融、人与科技对话的绚烂舞台。那么现场呢，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的标志与主视觉海报发布，其中呢，标志融入了太阳岛标志性的大门的这个剪影，蓝色调呼应了哈尔滨的冰城气质。主视觉海报以哈尔滨地标摩天轮为核心元素，电影胶片与雪花元素融合，诠释了光影与冰城共生的一个主题。我觉得动作电影是咱们中国电影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色，
1: 一个分支，
0: 真挺棒的啊。那说到电影，咱们继续来关注一部电影重映的消息吧。
1: 当童心邂逅青绿，当东方美学遇见光影匠心，被誉为年度最美电影的《只此青绿》正式宣布将于5月30号开启2026大银幕演出季及全球联映。
0: 电影《只此青绿》自上映以来，便以清雅的镜头语言、深邃的文化内涵与极致的宋式审美，成为国产电影的璀璨名片。电影呢，是以北宋少年画师奚梦的传奇为引，将《千里江山图》的诞生铺展成一卷流动的诗篇，并由此开启了一场跨越900年的相逢。少年倾注生命，将山川的魂魄凝于卷素，无数无名的织卷人、制笔人、磨石人、制墨人，以毕生的记忆与光阴，托起了这一片的青绿山河。在审美表达上，电影《只此青绿》以极尽温润的笔触，将宋人的风雅描摹于银幕。这个四大乐事，焚香点茶、挂画插花，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日常，化为献给眼睛与心灵的雅集，满目都是极具东方意蕴的静谧与深情。
1: 那么此次2026大银幕演出季的开启，不仅是一场光影重逢，更是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风雅巡礼。电影《只此青绿》将于全国百所大中小学校同步开启“青绿进校园”美育公益活动。活动呢，将为孩子们铺展沉浸式的美育课程，并辅以艺术互动、映后交流等多元形式，带领他们缓缓走入《千里江山图》的青绿山河，感知古典舞姿中的神韵与风骨。从观影到研习，从眼入心，孩子们静观光影之美，更在亲身体悟中尝试演绎美、创造美。当博物馆里沉睡千年的文物在孩子们眼前悄然活起来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的美学熏陶之中，厚植青少年文化底蕴与民族自信，完成一场传统文化的温润接力。
0: 这部影片呢，是一部兼具东方底蕴和国际艺术表达的作品。电影《只此青绿》也将正式启动全球上映计划。这个舞蹈呢，它不需要翻译，它就是世界通用语言。
1: 对，
0: 它能推动咱们中华文化出海出圈，以光影为舟，载着咱们东方的浪漫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让中国之美被更多人看见、读懂和热爱。那这个初夏咱们走进电影院，我相信啊，这个电影《只此青绿》它的诗意流转的画面里面，大家都能看到沉浸式的感受东方美学的治愈功能，
1: 对，
0: 也体会一下审美，真的
1: 美育
0: 一定要看这个审美高的东西，培养自己这个审美，对吧？千年风雅、青绿山水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多看看呢？
1: 润物细无声，
0: 没错。国风影片《只此青绿》是温情重映，以绝美的镜头演绎了传世丹青的意蕴。那么在光影的古韵流转当中啊，这个热播剧主角热度它也攀升了。它顺势啊，我发现带火了各地的古戏台。
1: 对，
0: 古朴的戏曲建筑实际上在中国古典建筑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1: 很值得大家去好好记下心来研究研究。
0: 对，也焕发了传统文旅的新活力。
1: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剧中破蒙戏核心取景地就是山西芮城县东吕村的元代连三舞台，引发了社交媒体平台网友对古戏台的关注。在戏曲大省山西，2800余座古戏台星罗棋布，约占中国现存古戏台的70%。那中国现存金元时期的戏台皆位于此。
0: 没错，走进临汾市芮村，牛王庙戏台是非常古朴。这座戏台呢，建于元代至元20年，也就是公元1283年，它完整保留了宋金的那种模式。四根角柱撑起了整个屋顶，全部是榫卯。古拙精巧的构造呢，成为研究中国戏曲发展的一个珍贵实物。
1: 那么据介绍呢，山西古戏台啊，在中国遗存数量最多，历史脉络最清晰，文化内涵最丰富。那史料记载说，元代晋南地区是村村有庙，有庙必有戏台。电视剧主角中的连三舞台，也就是三座戏台连为一体，锣鼓一响，各自舞台是同时开唱，生旦净末丑轮番登场，那是热闹非凡啊。
0: 此外呢，晋城王豹村二郎庙戏台建于金代，距今是800多年了啊，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戏台。临汾乔泽庙戏台呢，建筑面积174平方米，这可是中国现存元代戏台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戏台。
1: 都值得好好去看一看。
0: 对，其实在北京也有很多古戏台，但是并没有纳入到大家的这种观看当中。我上次在上庄那个地方，纳兰庆德他们家家庙旁边就有一大戏台，当地人告诉，对，就是古戏台，说庙峰山的庙会开之前，这个地方必先唱戏，唱完戏之后再去赶庙会。还有专家发现，中国古戏台呢，多半就是半开放的庭院，利用直达、反射、混响、共振等技术，解决了演员自己听不到、观众远处听不清的难题。他那个戏台两侧做了一个八字墙，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像观众他像一个大喇叭一样，你就直接能听到了，
1: 把声音推向观众。
0: 对对对，你在那个顶端，它有个藻井，台下呢还有设那个瓮，墙上还有孔。它后台呢，它有一个洞，相当于什么呢？你拿耳朵直接听到，你后台演员都知道前面是，
1: 就是那个演员的耳返。
0: 差不多吧，可 可以这么理解。
1: 总结起来就是古戏台它是蕴含了古人对演剧空间的理解，演出内容的选择以及观演形式的思考。那从金元时期的方形平面四面观五亭到元代后期的小三面观，每座戏台其实都见证着古人利用建筑结构自然条件实现天然扩音的科技智慧。
0: 没错。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部新书。

0: 出的消息吧。近日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峰的新作《茶室笔记》举办了首发式。
1: 《茶室笔记》是王旭峰继《茶人》四部曲后推出的又一力作，该书以茶室为脉络，从历史、节气、品饮、器物四个维度，系统书写了中国在数千年的饮茶历史中所积淀的极其深厚、独树一帜的茶文化。从一片茶叶看见中华文明、文人风骨、生活诗意、民族品格，读懂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东方审美。
0: 据作者介绍，《茶室笔记》的名字的灵感来源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以见闻录式的笔触书写了茶与生活、茶与历史、茶与心灵的深度连结。书中精选了茶经中的25位关键茶人，文中呢有这个思辨的理趣和史实的廓清。学术智慧呢赋予字里行间，而24节气与茶也是这部作品当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它反映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宇宙观。
1: 那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呢，王旭峰写道，所谓茶文化乃人类以茶之物质形态和非物质文化形态为载体的全部关系的总和。那么如何定义茶文化的内涵呢？王旭峰认为，不妨用一个金字塔模式来涵括。底层基础最宽敞，是有关茶的生产与生活践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再上一层呢，就是进入了审美体验，诚如鲁迅所描述的劳动创造美，台工们喊着劳动号子，哼悠哼悠派就此诞生，茶便是琴棋书画诗酒茶。
0: 茶伴随着国家的起源开始成为一种生产力，包括国民的食用、药用、品用，渐渐也构成了有关茶的生产关系。周礼中记载了国家权力机构举行的茶祭礼仪式，而贡茶这种权力地位的象征模式也可追溯到武王伐纣的商朝末年。公元80世纪下半叶，唐朝茶税正式开启，茶的商业活动向全球伸展，包括向西的茶马古道、向北的万里茶道、向东的扶桑之路、向西南的海上茶路。随着国际贸易的展开，世界格局的变迁，北美波士顿清茶事件引发了美国的独立战争，而近代史上茶的种植、贸易、制度管理和执行组织及其在政治、经济、战争领域的作用，形成了国家体制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最后，茶文化自然也有它的金字塔，最顶尖的圣殿上是茶文化设计的精神思辨，这就是从一片叶子的启示而形成的世界观。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方言是一方水土的文化密码，也是一个族群的情感纽带。社会学研究表明，语言不仅是沟通媒介，更是文化认同与群体记忆的重要载体。方言的存续状态直接关系到地域文化的传承活力。
0: 语言有界，而文化无疆。当乡音遇见光影，便成就了独属于中国大地的文艺浪漫，也让多元共生的文化之花在岁月长河之中静静地绽放。其实方言电影啊，是中国电影一直以来绵延不断的一个传统。早在1933年，上海就制作了第一部粤语有声片《白金龙》，影片使用方言是为了对接东南亚庞大的粤语观众群。方言这条文化生脉啊，在中国电影史上它就没有断过。
1: 比如说《疯狂的石头》《火锅英雄》《无名之辈》将方言和喜剧片相结合，让方言在类型片中呢展现出强大的票房号召力。而且这几年沪语电影非常的热门啊，
0: 《
1: 爱情神话》《好东西》《菜肉馄饨》打破了商业片和艺术片的界限，既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也保留了一定的作者风格。
0: 今天的对话文艺文艺广角，我们便循着乡音的脉络走进方言影视作品的世界，在不同主题的影像叙事当中啊，感受乡音铸就的人间烟火，咱品一品，读一读方言书写的岁月春秋。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如果要探寻方言影视剧作品最动人的内核，亲情与乡愁无疑是贯穿始终的永恒主题。方言与生俱来的乡土属性，让它成为了诠释亲情最贴切的语言。而根植于地域文化的乡愁，也唯有乡音能够精准描述。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整部作品的对白基本采用纯正的潮汕方言。它是以一位潮汕阿嬷的半生坚守为主线，串联起了侨乡家族的悲欢离合。
1: 电影呢，从侨批开始说起。批在潮汕话中的意思就是信。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隔着一片大洋，被一封封侨批紧紧绑在一起，一个守住了家，一个守住了诺言。在潮汕百年侨乡的历史中，侨批是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维系情感的重要纽带，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承载着游子的牵挂与家人的期盼。
0: 这个影片之中啊，阿嬷的每一次叮嘱，每一次呢喃，邻里之间的闲谈絮语啊，其实都是潮汕方言独有的那种厚重感和软糯感。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啊。这阿嬷用她说假爸呗，对吧？
1: 假棒棒
0: 啊，我那是闽南话。
1: 就是
0: 吃饱了没有，
1: 对，
0: 就是
1: 代替问候，
0: 就是你吃了没有，相当于北京话。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称呼她的那个丈夫用的是什么，就是
1: 大概叫做哇安，
0: 晚安，
1: 就是潮汕话里面就是丈夫就是安
0: 安。
1: 对，潮汕话里面不能把丈夫称为老公，因为老公在潮汕话里面一般是指这个曾爷爷、曾祖父那一辈的那个敬称。
0: 明白了。
1: 其
0: 实这部影片当中啊，他用最生活化的乡音对白，还原了潮汕家庭的相处日常。那些嵌入日常的古语词汇啊，我觉得让这个平凡的相守升华为一种有点庄重的生命承诺了。
1: 对，而且你想想啊，对于潮汕地区的观众而言，他听到了熟悉的乡音，自然而然的就会联想到祖辈的叮咛、家乡的烟火。那对于我们这些外地观众来看，其实潮汕方言带来的那种可能有一点点陌生感，反而是让亲情的表达褪去了刻意表演的痕迹，多了一份直击人心的真实。那正是由于这份由方言赋予的纯粹，让这部《给阿嬷的情书》跳出了小众地域影视的局限，成为了一部能够引发全民乡愁共鸣的文艺作品。

0: 我们再把目光啊投向2025年年底上映的一部电影《菜肉馄饨》，它改编自同名小说。这个影片啊，同样没有很大的叙事风格，也没有什么炫酷的特效，有的只是一碗饱含深情的馄饨，以及老上海弄堂里那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
1: 电影里面呢，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退休工人老汪前往人民公园相亲角替儿子征婚。在那里，他结识了林美琴、老金和阿芳。四个人结为好友之后，老汪也是渐渐地打开心扉，与朋友们吃饭、跳舞、喝下午茶，学会放松自己、享受生活，并且呢是与退休教师林美琴之间互生情愫。
0: 影片的特别之处在于汇聚了老中青三代上海演员，配角和群演阵容更是几乎涵盖了一半的上海文化的娱乐圈。他们全程啊用上海话来演绎，取景地也都在上海。换句话来说，有上海话、上海人、上海才是这部电影的真正主角。
1: 对，在近两个小时的影片中，上海味道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没有刻意地去追求华丽的场景，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弄堂深处。像复兴公园里曾经的旋转木马，人民公园相亲角，国际饭店门口至今都在排队的蝴蝶酥，真的特别好吃。这是排过队的，
0: 有所耳闻。
1: 上海老弄堂里的过街楼，这些上海人非常熟悉的城市风景线，构成了几代人的回忆。那除了贯穿始终的包馄饨场景，早点摊上冒着热气的饭团豆浆，去老字号排队买酱菜等充满烟火气的场景，也是让上海普通市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嚼出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0: 如果说亲情乡愁啊是方言影视当中的情感底色，那么市井烟火就是方言影视里面最鲜活的生命力所在。方言啊，就是所在地域文化的一个活态标本，它包含了一方水土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还有人文精神。影视剧啊，作为非常直观的一种视听艺术，恰好能够将方言背后的市井百态完整地呈现出来。
1: 那在众多市井题材的方言作品中，粤语情景剧《外来媳妇本地郎》啊，无疑是岭南文化最生动的缩影。
0: 这是你看着长大的吧？
1: 对对对，这部自2000年开播的长篇情景喜剧呢，以广州西关康家的日常生活为叙事主线，全程采用地道的广府粤语，将岭南的民俗风情、家族伦理、市井智慧融入日常的嬉笑怒骂之中，从婚嫁风俗到饮食文化，从邻里相处到家族相处，一句句粤语对白勾勒出老广州西关的市井图景，成为岭南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0: 那几十年了，好像这部戏我听到了广州朋友都提过它。
1: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有一个辨别是不是看这部剧长大的朋友，就是说那个片头曲。
0: 片头曲是什么？
1: 第一句就是看你能不能接上，丧仔未必就是福，
2: 生仔未必就是福，
3: 要土心土要分屋，
2: 老屋飞入啲外来眼，
3: 鸡同鸭讲眼碌碌，
2: 眼碌碌。
0: 那就听不懂，我明显就不是啊，这个必须祭出我们北方的我爱我家。1993年播出的一个叫京味儿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这可是京派市井文化的经典代表。那整部作品呢，它是以老北京胡同家庭为背景，纯正的北京方言贯穿始终，京腔京韵尽显了老北京的这个人情世故和当地的文化。
1: 我跟你说，我就是看这部剧学会的儿化音。
0: 哦，那挺难的这个。这个剧中人物的对话呢，带着北京方言特有的幽默和通透，家长里短之中藏着北京人的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记录着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普通家庭的生活变迁。直到现在啊，我心情不好的时候还常看《我爱我家》。这就是标杆啊，是国产情景喜剧的标杆。我相信每个喜欢北京方言味道的作品的朋友们，应该这部剧是绕不过去的，
1: 印象深刻。
0: 哎，太深刻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南山城，1997年播出的重庆方言电视剧《山城棒棒军》，以诙谐质朴的重庆方言讲述了山城棒棒军的谋生故事。 在重庆独有的山水地貌之下，方言的爽朗泼辣完美契合了山城人民坚韧豁达的性格。
4: 棒棒棒棒棒棒，
1: 剧中的棒棒们奔走在城市街巷，用汗水换取生活，一句句带着山城特色的对白，还原了底层劳动者的真实生活，也勾勒出重庆独有的市井烟火与人文精神。那作品呢，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最真实的市井故事，让重庆的城市气质是深入人心。
0: 嗯，重庆话好像也很拔辣的很呢，我非常喜欢啊。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经典的方言影视作品，扎根于市井生活，它是用方言为画笔，描绘了中国大地上千姿百态的地域风貌。
1: 嗯，
0: 岭南的温婉，京城的醇厚，山城的热烈，不同的方言孕育出不同的市井画卷。而方言影视剧啊，正是将这些珍贵的烟火气给定格留存了。
1: 嗯，
0: 让观众透过乡音乡情，读懂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底蕴，也感受到了中国咱们文化的多元魅力。
1: 从潮汕的深情到上海的激风，从关中的粗犷到西南的生猛，可以说方言为影视作品注入了独一无二的情感质地。那当我们深入观察，会发现方言的力量其实远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改变了角色说话的方式，其实它也是重塑了整部作品的一个美学气质。当导演选择让角色去说方言的那一刻，像表演的节奏啊，空间的氛围，甚至是叙事的真实，都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位移。
0: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相

0: 漫长的紧张感，特别是这个影片中两个贼啊，笨拙讨论如何做大做强，
1: 再从回话
0: 这贵州话的声调与节奏就让这份荒唐显得就是很可爱，也有一点点可悲
1: 也可怜。
0: 方言在这个时候它不是笑料的装饰，而是成为了角色身份的血肉。
1: 对，我建议饶晓志导演还是好好的去导演，别演戏。最近刚看了他主演的一部戏，时隔七年之后，无名之辈有了续集，无名之辈否极泰来和无名之辈意义非凡。这两部续集故事啊，它这个舞台延伸至海外了，探讨了中国小人物在世界打破困境的一个命题。无名之辈系列电影呢，是以贵州主创为灵魂，还有前地文化呢为基理，通过小人物的尊严叙事和他这个相对应的在地符号的创新表达，重构了贵州在影视当中的一个文化特性。
0: 那么如果说贵州方言在我们刚刚提到的无名之辈系列作品中贡献了市井的幽默，那2020年国庆档的一个现象级作品《我和我的家乡》则呈现了方言喜剧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温暖明亮带着时代的气息。
1: 这部单元喜剧啊，集合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喜剧力量，像北京好人这个单元中张北京葛优扮演的，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跟那二舅啊那一口地道的衡水话那是鲜明对比。它是增加了影片的趣味性，二呢是暗含了城市跟乡村的二元结构，这方言成为了新家北京跟老家衡水的重要纽带。
0: 还有这个天上掉下个 UFO 浓重的贵州方言使人物更加真实幽默。还有最后一刻中望西村村民的吴侬软语呢，让观众体会到江浙乡村仿佛世外桃源一般的幽静。还有回乡之路中人物都讲着地道的陕北方言
1: 啊，
0: 可以让观众体会到那种陕北人的热情与豪迈。
1: 对，就刚才我听到你广东人说陕北话我都恍惚了。还有神秘马良这个单元啊，它东北话自带喜感，让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有了幽默性。方言其实在很多电影当中它不是一部作品的特色，而是贯穿始终的叙事策略。每一种方言都精准对位了当地人物的性格和幽默的方式，成为了展现各地风土人情、传递乡村新气象的生动载体。
0: 那在这个意义上，《我和我的家乡》这部作品可以说为方言影视剧也是开辟了一种充满阳光感的方向。
1: 对，
0: 就是乡音它可以不只是怀旧啊、感伤，它也可以是欢腾的、热气腾腾的。
1: 那谁说你说乡音就必须是乡愁呢？对吧？
0: 亲切的啊。
1: 对，

0: 方言改变了影视剧的节奏、质感和真实观，但是它的魔力啊不止于此。当荧幕上响起乡音，被触动的究竟会是什么呢？或许是我们对来处的记忆，是对身份的确认，是对一种正在远去的生活方式的眷恋。方言影视剧作品正在为漂泊中的一代人举行一场又一场集体的寻根仪式。
1: 语言学家们曾经提出一个概念，语言不只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的容器。方言尤其如此，它存着我们童年的声调、祖辈的口吻、街巷的嘈杂，是一代人在城市化浪潮里面随身携带的最小故乡。方言的演变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每一种方言的语调、语汇的变化都折射了社会的发展轨迹，而以方言为载体的影视剧啊，就成为镌刻时代记忆的一个影像档案。
0: 许多优秀的方言影视作品扎根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用本土乡音讲述时代故事，将社会变迁、时代发展融入叙事之中，让宏大的历史叙事变得有温度、可感知。比如说2021年播出的电视剧《山海情》就是一部用乡音记录时代变迁的钢鼎之作。该剧呢以宁夏西海固的脱贫攻坚历程为叙事主线，他推出了一个方言版，当中的宁夏闽宁镇的干部村民是操着一口前后鼻音不分的宁夏方言，而从福建到宁夏扶贫的干部和专家呢，则说着呢了佛呵不分的这个福建普通话。趣味性也是非常的强。剧中的每一句对白都带着土地的气息，记录着脱贫攻坚进程中乡村的巨变，也镌刻着一个时代的奋斗。

0: 到了2023年年底啊，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则用软糯婉转的沪语复刻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城市变迁。这是王家卫执导的作品啊，他是以阿宝的那个《上海沉浮》为线索，串联起90年代上海的市井百态跟时代浪潮。他设定了两个版本啊，一个是普通话，一个是上海话。
1: 对，也是普通话版和方言版。
0: 虽然普通话版本里啊出现了相当多的这个上海话的特色词汇啊，我都不太懂啊。我就知道阿拉这个词儿，
1: 我还去学了一下，叫党脏母子，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黄牛。
0: 哇，这个你都会，
1: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
0: 厉害。但是这个沪语版呈现出了一个很接地气的优势，比如说他还，我不太懂啊，我都没法念出来。
1: 对，比如说这个罚站，就是立壁角，立壁角。
0: 我的妈呀！
1: 还有一个叫挖墙角，
0: 挖怎么说？
1: 翘边
0: 啊，翘边啊，
1: 翘逼
0: 翘。还有电视剧第一集中啊，所谓的上海人做生意讲究派头、噱头和苗头，这段生意经理的，
1: 你也不用刻意的去模仿。
0: 阿拉晓得了。还有《繁花》这个普通话版本里啊，它有很多这个就上海话的方言，它融合在一起了。
1: 对，
0: 我觉得它这个词汇里面有很多商业气息和带着洋派的感觉哈。
1: 对对对，沪语版《繁花》引发的热潮其实也远远超出了剧集本身，很多天南地北的观众被沪语圈粉。那还有自媒体说专门制作推出了跟着《繁花》学上海话，跟着爷叔学老派上海话这样的一些这个视频啊，方言展现了地域生活的原生态面貌。正如《繁花》原著作者金宇澄曾说过，方言是一种味道，是最能代表地域的一种滋味。
0: 2025年播出的电视剧《声万物》以鲁南农村土地变迁为背景，讲述了明、封、费三个家族两代人的兴衰史，塑造了像封大脚、林秀秀为代表的农民形象。他是以普通话作为基础语言的，但是呢，他具有山东方言特色，尤其是很强的鲁南方言特色的作品。
1: 剧中呢，大量使用了山东方言，既真实再现了上世纪初农村生活的地域色彩，又通过了方言这一地域情感符号触发受众共鸣，增强观看愉悦感与理解度。
0: 方言呢，它是个活化石啊。比如它里面那个封大脚举行叫试春气那个仪式啊，春天的春气，它用那个草木灰啊，就画了一个粮仓那个图。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你要用别的地方的语言来讲恐怕就很难精准表达，你不知道。但他如果用方言的话呢，就能把当地的那种什么打春牛啊、春天到来的那种仪式感，他就很足了，
1: 就一种心理上的那种亲近感。
0: 对，还有胡适呢曾经在《海上花列传》的序当中写道，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他这种鲜活和人味啊，在以方言为主的影视作品里面，它是很强烈的表现。
1: 对，那方言与地域文化的深度绑定，那在近期播出的另一部作品《主角》中也是得到了更为极致的呈现。电视剧《主角》呢，是改编自作家陈燕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皇后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
0: 贯穿全剧的这个陕西方言啊，应该就是主角这部戏的重要的标签啊。我觉得陕西话它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挺逗的，像那个剧团里他们斗嘴啊，师徒之间然后说话，
1: 还有市井当中那种嬉笑怒骂啊，
0: 用别的话讲出来好像就不是那个味儿。我发现
1: 对对对，当秦腔的高亢与陕西话的这个粗犷在同一部剧中共振，方言便不只是人物对白的介质，它成为了地域文化本身的声学化身。剧中传递的认灾不认命的精神内核与吃苦如吃糖、坚守终有光的人生态度，正是在陕西话的那种抑扬顿挫中获得了最准确的表达。当陕西方言说出戏比天大，这里不仅有角色的执念，更有一片土地千年未改的魂魄。

0: 方言在光影中的回响远不只是怀旧。当给阿嬷的情书中，阿嬷用潮汕话念出我军儿车我军儿马，当爱情神话的老白在饭局上用上海话调侃人生，当主角中秦腔的一声嘶吼带出泥土的芬芳与生命的韧劲儿，当无名之辈的笨贼用贵州话吹牛壮胆，当繁花的宝总在沪语的不响中完成一生的进退，这些声音汇流在一起，构成了最完整的声音谱系。
1: 方言是一方水土的灵魂，是族群记忆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承的根脉。它藏着市井烟火的琐碎温情，记着时代变迁的波澜壮阔，载着跨越山海的乡愁牵挂。
0: 从亲情乡愁到市井烟火，从个体温情到时代变迁，方言影视剧以光影为媒介，以多元的主题叙事，将乡音的温度定格留存，勾勒出中国文化的万千气象。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方言影视剧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艺创作范畴，它让不同地域的人文风骨在时代风潮之中得以延续，成为守护语言多样性、传承地域文脉的重要载体。
1: 方言让我们听见此生所安之处便是吾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要陪伴，
4: 更要有质量；
3: 要文艺，
4: 更要有生活。
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4: 文艺生活家。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在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来聊一聊骑着摩托去旅行。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不能破译声音的密码。节目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